0: 嗯嘛，在手里掂量半天，生怕一下子就放多了，喝不了几次就喝完了。我家里人就笑话我，他们说：“哎，你都买回来了，你买你都舍得买，喝你怎么舍不得喝？你买回来看是不是？”哎，我今天我想问问阮老师，同样都是铁皮石斛，为什么它有的价格差这么多呢？
1: 又想让自己舒服点儿，找到了好东西了，毕竟是真金白银换过来的，你只要舒服，你管它26还是27呢，对不对？你钱花在了这个点子上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听我讲到这个石斛多糖，你就是想弄明白我这钱我到底贵在哪儿了。这个铁皮石斛的价格我告诉你差别大呀，很多时候就差在石斛多糖的含量上了，你那个是26了，对不对？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含量不得少于25%，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门槛。你买的26%了，那都超过了这个标准了，这说明你买的那个品质真的不算差了。但是换句话说，刚子，要是你去买到30%的，
2: 那
1: 我就给你数大，
2: 我肯定选30%以上的，
3: 那就更肉疼了。
1: 这个还得多点，
2: 更贵了，
1: 就更贵。
2: 那对身体好也值。
1: 不过呢，这位朋友你也要记住，不能反过来认为越贵就一定越好。
3: 对，
1: 哎，不能这么想。你要看铁皮石斛，你不能光听卖家说含量高，关键你还得看有没有真实可靠的检测依据。你这样去买来的这个铁皮石斛，你心里就踏实。我这钱花在点子上了。
2: 明白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知识，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如果您在日常饮食和营养搭配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前，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耳廓狐，
5: 我还听不到任何动物的声音，最好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一点。
3: 啊，那是什么声音？
5: 对不起，我又犯错了。
3: 没关系的，我还以为是菲利克斯回来了，他昨天晚上都没有回家，我担心他遇上了沙尘暴。
6: 别担心，法拉赫，我们会找到菲利克斯。
5: 在这期间，你和你的孩子们最好回到洞穴里去，沙尘暴随时都有可能来袭。
6: 队长，耳廓狐法拉赫找不到菲利克斯了。
7: 知道了，兔兔兔，我会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找他的。
5: 调高声音捕捉器的声音，就调高一点点。
6: 等等，我又听到了跳鼠的声音。小纵队是来帮助你躲避这场沙尘暴的，需要搭车吗？
8: 谢谢你，我是杰里麦亚，我的洞穴被风暴吹毁了，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那堆沙子。
6: 等等，我又听到了一个高频的声音。
5: 这次又是声音捕捉器发出的吗？
6: 我觉得不是它，这声音听起来更像是耳廓狐的叫声。
8: 耳廓狐，不好了，他们会吃掉我这样的跳鼠。
5: 别担心，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8: 保证我的安全？怎么做？在哪儿核实？
6: 我们为你这样的小动物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箱子，上面有很多通气孔，所以你不用担心会缺氧。
5: 那只狐狸根本不会知道你在这里。耳朵又在动了，
6: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菲利克斯！
9: 啊，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个，我正赶着回家呢，结果遇到了沙尘暴。
6: 快上车吧，知道你没事，法拉赫一定会很高兴的。
5: 队长，找到菲利克斯了。
7: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
4: 沙尘暴越来越强了，你们在下面多加小心啊。
9: 哎，等等，我好像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只跳鼠。
8: 谁？什么？你在哪儿？为什么？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可是一点都不好，看你们都干了什么。
9: 对不起，我从昨晚到现在都没吃过东西。
5: 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9: 哎，这饼干味道真好。
6: 队长，我们现在算是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请回答。
5: 肯定是那些沙尘挡住了我们的通讯信号。
6: 别担心，我会带大家快速离开这里，快到你都来不及吃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巴德，你们还好吗？我到处都没有找到他们，看来我得找人帮我一起寻找他们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巴克队长，请汇报情况。
7: 达西西，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已经结束了，但我和兔兔兔

0: 还有巴德失去了联系，
1: 说不定他们都被埋在沙子里了。嗯，
0: 有这种可能。我们需要定位一下甲壳虫艇，这样才能营救他们以及他们所保护的动物们。
2: 队长，你还需要一名医生，以防万。

0: 我的耳朵。
1: 打扰一下，你还好吗？
0: 现在没事了。
2: 好消息，法拉赫，图图兔和巴德在沙尘暴中救下了菲利克斯，
0: 真是松了口气。
2: 但不幸的是，他们所乘坐的车辆现在被埋在沙漠的某个地方了。
0: 只要我用自己灵敏的耳朵来听一听地下的动静，我敢说，我肯定能找到菲利克斯的。
2: 好主意，法拉赫，请带路吧。医生和坦克，你们跟上法拉赫，我再去别处找一找。
0: 你们待在洞里，不要乱跑。我这就去找你们的爸爸。
3: 祝你好运，
4: 辛巴妈妈。
3: 一定有办法可以向队长发出求救信号的。
5: 请再给我一点嘎吱脆的东西吧。
6: 抱歉，都被你吃光了。
7: 什么？在哪儿？你这是在看谁呀？
6: 声音对吧？如果我们想让巴克队长听到我们，那我们就需要发出声响。
3: 对呀，我们与其在舰艇里大声呼喊，不如把呼喊声外放到外面去，这样声音捕捉器就会捕捉到他的。
2: 真是太好了，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3: 坦克，皮医生，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两个。
1: 有没有人受伤？
6: 我们都没事。
5: 见到你真好，法拉赫。
0: 菲利克斯，你没事吧？
5: 没事，只不过我没有吃晚饭，要是我的朋友们能再给我一点美味的零食就好了。
1: 你是说嘎吱脆饼干吗？我们带了很多过来。
0: 这可真好吃啊，
5: 给孩子们留一点。
8: 这是在提醒我该离开了。
9: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多亏有声音捕捉器，我们才能够在这场沙尘暴中救出一些动物。
3: 更不用说还救出了海底小纵队成员，但是真正的功劳应该归法拉赫和他敏锐的听力。
0: 谢谢夸奖，兔兔兔，
6: 他们真的是什么都能听得到。
10: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尔阔湖。

0: 海底小纵队与蝉。
1: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这个地方之前水量充沛，但现在这里都干透了，那说明没有水供植物生长，也就没有植物供动物食用了。即使这个区域并不像之前那样肥沃又充满生机，河里应该还是要有一点水才对，怎么都没了？或许我应该听一听水流的声音。那听起来不像水流声。那是什么？
2: 大家都醒一醒啊，我们在地底下等待的时间够久了，现在到我们去树上狂欢的时间了。时候树看起来可不是这样的。
3: 对呀，我们的树到底怎么了？
1: 打扰一下，这些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吗？
2: 什么？
1: 这些树？
2: 嘿，安静一点，我想这位毛茸茸的老兄

0: 有话要跟我们说。
1: 啊，谢谢，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想问，这些树是不是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2: 简直是天大的麻烦！我们是蝉，我们在地下待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些健康的树在上面产卵。
1: 你们在地下待了多长时间？
0: 有17年了。
1: 17年吗？那可待得真够久的。这些树很显然并不健康，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些更健康的树，但它们可能离这里有一点远。
3: 那可不行，兄弟，只能是这里健康的树。
1: 你们可以飞到别的地方的树上吧？
3: 不行，蝉不是很擅长飞行的，我们身体笨拙，而且我们长途飞行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疲惫。这下知道了吧，完全不行。
1: 那我们就再想想其他办法转移你们，找帮手把你们移到健康的树上。是时候，是时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帕尼，请汇报情况。
5: 报告队长，我发现了这些蝉，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4: 不，帕尼，我们的连线情况似乎不太好。
6: 我还以为我耳朵有问题，出现嘈杂声了。
3: 你到底有什么话想告诉我们呢，帕尼？
5: 但是他们不能够自己飞到其他的地方去。
6: 他是想说自己正在被一只巨大的有翼怪物追赶。
1: 天爷呀，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些是蝉，难怪我们听不清帕尼在说什么。
4: 蝉是非常吵闹的，至少可以说雄蝉是这样的，它们发出的声音在非常远的地方也听得见。
6: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伙计？
5: 我说过了。
4: 帕尼，我把你静音了，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商量一下。
3: 如果我们听不到帕尼要说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帮他呢？
6: 又一个猜谜游戏。
1: 帕尼指着的那些树看起来都干枯了，我想他是在说那些蝉需要健康的树来让它们产卵。
7: 确实是这样，在树上孵化之后，蝉的幼虫会在地下挖洞，并把自己埋在地下长达17年的时间。
6: 埋在地下17年吗？
7: 没错，直到它们成长为成虫，然后蝉的成虫们会全体出动，一起爬到树上产卵，整个循环就会重新开始。
1: 但遗憾的是，留给它们产卵的时间其实并不多，而且它们需要健康的树叶来喂补它们的幼虫，所以如果它们没能尽快找到健康的树，那么对于它们来说会是一场大灾难。
4: 那我们得快点行动了。兔兔兔，你驾驶海龟艇去帮助帕尼为那些蝉寻找适合产卵的新地点。
2: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尽快找到健康的树，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但是蝉这种动物并不擅长飞行，它们要怎么去那里呢？
4: 皮医生，一旦兔兔兔和帕尼找到健康的树，你就驾驶黄蜂艇把那些蝉转移过去。
3: 遵命，队长，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还可以送他们一程。
4: 帕尼，兔兔兔和皮医生会过去帮助你把那些蝉转移到其他健康的树上。
5: 什么？
4: 总之就是执行任务。
2: 时候我们最好戴上这些降噪耳机，这样才不会听到那些嘈杂声。
4: 好主意。
2: 哦，我的老天，这些嘈杂声比通话时听到的更大声。
8: 大家伙儿安静一点。救援人员来了。
1: 谢谢你们赶来，见见我的蝉朋友们吧。
2: 你们好呀，我是兔兔兔，这位是皮医生，我们会帮助你们找到健康的树的。
9: 树树树树，
2: 皮医生，我们去那边看看，你就跟这些蝉待在一起吧。
3: 没问题，兔兔兔。
2: 啊哈，一定就是这些落石把流向下游的水给挡住了，难怪蝉那边的树都干枯了。
1: 但是你看，河流现在流向不同的河道，那里生长着许多健康的树木。
2: 太好了，我去告诉皮医生。
3: 我希望帕尼和兔兔兔能够尽快找到健康的树。
7: 哎，你听见了吗？
10: 听见了，像是午餐在召唤。
11: 小心，泥巴哥，他们会吃掉我们的蝉的。
6: 我说什么也要离开这里。
3: 我的小乖乖啊，我需要把那些泥巴哥引开才行。

0: 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你们要不要来吃一点美味可口的鱼饼干呢？
1: 你说什么？
0: 吃一点鱼饼干吧。
2: 好吃，虽然没听清他说什么，但吃的不错。
1: 是啊，谢了。
3: 李医生，我们找到了一些健康的树。
0: 抱歉，兔兔兔，你说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到。
3: 我把路线传给你。
0: 前往健康树木的路线，知道了，谢了，兔兔兔，我现在就过去。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安静下来一会儿，听我说句话呀？拜托了，请你们大家跟我来，这边走。也许我应该试着用禅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树树树
4: 树
5: 树树树树
0: 树树树
5: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6: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7: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0: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2: 树树树树树树
6: 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些是树吗？
0: 我真受不了这些噪音了。还好在黄蜂艇上，兔兔兔给我配备了这副降噪耳机。这下好多了。
7: 让我看看。
2: 不要霸占这里。
0: 不好意思，我都看不到地图了。天哪，这根本就是在帮倒忙啊。
7: 天，看起来皮医生好像走错路了。
8: 皮医生，快回答！皮医生，你能听到吗？
7: 皮医生，快掉头回来！你现在已经走错路了。
0: 拜托，如果我看不到路的话，我们可能会……这一路啊！
8: 我们最好去找他，他可能需要帮助。
0: 大家都没什么事吧？
6: 我们没事，发生了什么？
0: 看来我们被卡在石头底下了，我们无法动弹。
7: 不，但是我们需要在树上产卵啊。
0: 来救援！你们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的？
8: 我们循着蝉的声音就找来了。
9: 树树树树树树树！
6: 谢谢你们！这棵大树看起来是个适合我们产卵的好地方。
8: 不用客气。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新的。
0: 拜托，不要说。
10: 我看他们真的知道该如何享受。
0: 什么？
10: 我是说，就当我没说。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西西报告，蝉

0: 红蟹迁徙。
1: 暴风雨过去了，今天是适合航行的好日子。金色的太阳，蓝色的天空，还有红色的螃蟹。
2: 红色的螃蟹，
1: 停下！一些小螃蟹往我们船这边过来了。实际上，皮特，我想他们并不是要往我们这边来。
3: 家。家，
1: 别急，伙计。
3: 家，
1: 我不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但是暴风雨过后一团乱，他们需要帮助才能找到家。但看我们两个是照顾不过来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5: 队长。大家在做什么？
4: 哦，对了，哈拉卡正带领海底小纵队在做有氧训练呢。
2: 好，大家休息五分钟。
5: 队长，皮特跟我来到了印度洋的这座小岛上躲避大暴风雨，但是现在我们被一群小螃蟹给包围了。
6: 啊，我知道原因了，因为你在圣诞岛上。
7: 圣诞岛？那是圣诞老人过夏天的地方吗？
6: 圣诞老人不住在那儿，呱唧。不过那些红蟹宝宝们倒是圣诞岛上的居民。成年红蟹生活在圣诞岛的山上，但是它们会在海里产卵，卵一碰到水之后便会孵化成幼体，然后长成螃蟹宝宝。这些宝宝上岸之后会迁徙到山上与自己的父母团聚。
5: 我觉得这些小水手还没准备好迎接这么长的旅程。
3: 家，
7: 他们要让腿适应陆地爬行才可以。
2: 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做了。我研究过许多动物的迁徙，所以我知道如何帮他们做好准备。
4: 好主意，哈拉卡。呱唧，跟着哈拉卡去帮咔嚓船长，只要你不太累的话。
7: 累？嘿，我不用花多少力气就能把那些小螃蟹送回家。
4: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两个驾驶甲壳虫艇去帮螃蟹宝宝们，海底小纵队前往圣诞岛。
7: 嗨，爷爷！好了，小家伙们，快点安静下来，安静，安静！拜托你们了。
2: 一二三，看向这边。哇哦，非常好。接着大家说一二看老师，然后排好队，试一次吧。一二三看向这边。
8: 一二看老师，
2: 真是一群出色的听众。现在我们来做一些运动，为你们回家做好准备吧。
8: 家，
2: 现在跟我做举高高熬指天，弯下腰熬指地。
7: 哇哦，看起来你控制住了局面，哈拉卡。那么，爷爷皮特跟我就先去勘察一下上山的最佳路线。
2: 真是个好主意，你们回来的时候，螃蟹们就都准备好了。做得好，小家伙们，举高高，熬指天，弯下腰，熬指地。
7: 这条路可真不好走。
1: 现在他又在这里分成两条岔路了，你觉得哪条路比较好走？
7: 这条路虽然畅通无阻，但是路途却很远。这条路看起来有点杂乱，但是它却直接通往山上，一点灌木丛可是阻挡不住两位勇士的。
9: 别往前走了，这一片是我们的地盘。
1: 是谁说的？
9: 我们说的。
1: 没事的，皮特，他们只是蚂蚁。
9: 哦，我们可不是普通的蚂蚁。听好了，我们是黄蜂蚁。
1: 你说黄蜂蚁吗？
9: 那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名字。再靠近的话，我们就会疯狂攻击你们。像这样，
7: 刚刚喷射出的酸腐蚀了那片叶子。
9: 现在我警告你们，离那些介壳虫远一点。
1: 那些什么？
9: 那些昆虫的名字叫介壳虫，我们保护它们，避免被捕食。作为回报，它们则会把树叶变成蜜露。那是我们蚂蚁爱吃的东西。
7: 蜜露？你是指这些黏糊糊的东西？
9: 不准碰！现在快点给我离开这里！
2: 离开这里！离开！

0: 也许我们应该绕远路上山。
1: 我们总算是上来了。
0: 这条路对螃蟹宝宝来说会很难走，不过对我来说不难。
2: 你刚才说螃蟹宝宝吗？
0: 没错，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帮助一群螃蟹宝宝回到自己的家。
2: 我们的宝宝，
3: 哦，谢谢，
4: 我们太想见到他们了。
1: 我们现在要回去找他们了，应该会很轻松吧？对吧，呱唧？
0: 对，很轻松。
5: 非常好，动一动那些肌肉。要爬这么远，需要有强壮的腿。
0: 我们帮这些小家伙找了条安全的路。
1: 对，我们还见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很兴奋要看到自己的宝宝了。
5: 太好了，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发，还是你们想要休息一下？
0: 用不着，勇士不需要休息的，对吧，爷爷？
1: 对，没错，绝对不需要。
5: 那么好吧，我们排好队，准备要回家喽。各就位，预备，出发！
6: 快来，快来！
0: 当心一点，小螃蟹们。好的，来看看，接下来我们往……你们这些小螃蟹们就只想玩，来追你们喽！哎，等等，不要走那条路，那里住着一群危险的蚂蚁。
5: 我的天哪！别担心，那只是一个
7: 椰子，好吃，好吃。
5: 只是它的椰子。等等，一二三，看向这边。
8: 一二，唐老师，
5: 这就对了。
0: 排好队，站住！一二三四，不要再往那边走。哈拉卡是怎么训练来着？
7: 更多入侵者，捍卫我们的领土。
1: 不要被那个腐蚀性的酸喷到！
7: 黄蜂已听指挥，疯狂扫射！
0: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我们或许没法用哈拉卡的方式训练他们，但我们可以用勇士的方式救下他们。
7: 离我们远一点！
0: 这下所有螃蟹全部都到齐了。
5: 很好，现在跟上各位。你们的父母在等你们呢。
1: 跟上，快走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红蟹。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

0: 声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就算把它全部揽在你自己身上，你哥他也活不过来。

你哥的名声怎么样？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用不着声张，大家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这事儿虽然让他背了黑锅，走得不光彩，可又能怎么样？算了，就让他背着吧。他不背，你就得背。你背不动。

0: 着雪，你的手。
1: 上雪。我哪还有脸上雪？
0: 这事儿由不得你。
1: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决定。
0: 你说什么？你还没闹够啊你！你哥他命都没了，你让你嫂子没了丈夫，你让孩子们没了爹，你还没闹够啊！就因为你闯的祸，这个家都快散了。有时候我一想起来，我就恨不得打你一顿。
1: 嫂子，你打吧。
0: 我打，我打你，我打你，你哥要活不过来了。你考上大学，你哥他心里有多高兴，你都看到了。他就盼着这一天呢，为了能让你上学，给尔家争光，你哥他什么活都干，再苦再累，他从来没有怨言，就为了让你有个好前途。

爹妈走的时候把你托付给你哥和我，希望把你养大成人。你说这好不容易考上了，你说不上就不上了，你对得起谁呢？

0: 我跟你把话说了，这雪你必须去上。你要是再犯孽，你就去问你哥，你问你哥，你做的对不对？你问你哥，他答应不答应？
1: 照片吸出来了，哎呀，留着吧。谢谢，要注意身体。我走了，志刚，志刚。

0: 志强，志强，你慢点喝。志强，你要是有苦水，你就吐出来行吗？什么苦水啊？我有什么苦水啊？没有。志强，你别这样，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得了。
1: 比现在这样好受，
2: 我为什么拿你啊？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跟他妈你有关系吗？什么鸡巴孙子！我告诉你们，我二志强弄不死他。
1: 对，就应该收拾他。
0: 闭嘴！
2: 你别拿我！
1: 冷静。
2: 徐东，我问你，找到他们了吗？
3: 没有，可能躲起来了。
1: 什么？躲起来了？有地方躲吗？有地方躲吗？
0: 志强，
1: 啊！
0: 志强，志强，
1: 现在千万不能莽撞，要不然代价可太大了。
0: 什么叫莽撞？什么叫代价？我告诉你们。 这件事我必须办，我不办我不招日强！别他妈劝我，谁他妈劝我跟谁急。

0: 小薇，哎呀，
1: 妈，
0: 哎呀，我回来了，想死你了。这孩子，
1: 来，让妈好好看看。嗯，气色很好，
0: 是吗？嗯，
1: 一路上累不累啊？
0: 不累，这才几个小时啊。哎，对了，志强来了吗？
1: 你看看，一进屋就问二志强，也不问问你爸爸，也不问问你哥哥。
0: 问，那也得一个一个问呢，着什么急呀？对了，妈，

0: 我给你买了好多好东西呢。哎呀，
1: 我跟你说呀，你先别忙。尔志祥他们家出事儿了。
0: 怎么了？出大事儿了。出什么大事儿了？
1: 他割掉江里淹死了。
0: 啊，怎么会呢？
1: 还不是因为尔志祥。
0: 哎妈，我都听糊涂了，他割掉江里了，那跟志强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因为他关系大了。你先收拾一下啊，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啊。

0: 哎呦，这些天志强要去上学，我给他收拾收拾，这个乱七八糟的。过来看看你。哎，志强呢？哦，去居委会了，一会儿就回来啊。我去给你倒水。哎，
1: 不用了。
0: 他什么时候走啊？就这两天吧。 志祥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他能考上学，也都是因为你。
1: 我知道，他对我好，我心里都记着呢。
0: 大嫂，
1: 大个子，
0: 嗨，这谁能想到呢？
1: 大哥这一走啊，这天都塌了。哎，我心里再期望，这日子还得过呀。是啊，志强要走，孩子又还小，我要是再打不起精神，这家就散了。你看你一来，我就跟你说这。
2: 没事，
1: 我去给你倒水啊。
2: 不用了，
1: 坐着，坐着。
3: 吃枪药了？你不是要去省城上大学了吗？我送你个小礼物。这是一个带夹子的小台灯，你到那边住集体宿舍，灯光肯定特别暗。你怎么看书啊？你就把这个往床头上一夹，可亮可美了。是吗？可亮可美了。啊。哎呀，这么亮这么美的东西，留着自己用呗。不要。
4: 你猫看我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就是臭石头，
5: 志强，
4: 那你干嘛拼命的拱啊？啊！我求你了呀！啊，志强，干嘛？
5: 杨仓的电话打听到了，城东老发电厂。
4: 走，
5: 志强，要不算了，你还得上学去呢。
4: 嘿。

你怎么来这儿了？

0: 我跟你说啊，跟我就
1: 你欠老子一条命。

0: 把杨子打成重伤，被判刑了三年。他为自己的鲁莽葬送了前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妈妈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1: 六，
0: 我数着天上的星星，不知道三年有多长，可我知道一颗一颗地数过去，总有一颗是二叔回来的日子。

0: 二叔，
1: 二叔，我们来接你了。
2: 志强，咱们回家吧。
3: 我们接二叔回家，谁都不说一句话。我哪里知道，这种沉默正在酝酿着一场十年之久的大战。而个性张扬又爱闯祸的二叔，注定是这部戏的主角。

这个家因为我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众散亲离。我也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刻

0: 妈，这鸡蛋面有我的份吗？
1: 这是给二叔做的，
0: 我就吃一点。
1: 妈，下次给你做啊。
0: 你老说这话，
1: 这回妈说真的啊。等妈这批活儿钱拿到手，妈就给。

0: 耳东吧，进来，到二叔这儿。
1: 二叔，
0: 耳东，告诉二叔，平时你们在家都吃什么？
2: 鸡蛋面。
0: 说实话。
2: 二叔，鸡蛋面好吃吗？

0: 以后不许再提二叔走不走的事儿啊。
1: 那咱家可又多一张嘴。
0: 放心，饿不死。
2: 就这点零碎活，挣不了几个钱的。
0: 一分也是钱。
1: 我就知道，我爸要是活着的话，咱们家日子不可能过成这样。
2: 都是他害的。
0: 说什么呢？
1: 妈，你没必要这么护着二叔啊。
0: 那照你们的意思，
2: 分开过，井水不犯河水。
1: 我同意。

0: 儿下，你二叔呢？不是说回来了吗？
1: 我没有二叔。
0: 尔春，你二叔呢？
2: 他。
0: 哎，真是奇怪。尔志强，
3: 宝叔，宝叔来看你了。
4: 我去。哎
0: 呀，去吧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哎呀，
3: 去吧，别让人说咱不懂礼数。去吧啊！
0: 志强。

0: 你看这个你还认识不？这是三年前我要送你的那个床头小台灯，我动都没动，又给你送来了。不会哑巴了吧？
1: 你才是哑巴。
0: 你会说话呀，那就好。哎，志强，我已经从卫校毕业了，分到市防疫站工作，一个月42块钱工资呢。你想要啥，我给你买。哎，对了，你有换洗的衣服吗？我给你洗。
1: 我自己会洗。
0: 呀，不简单呀，都会自己洗衣服了，改造的好。志强，志强，
1: 没事。好，
2: 宝珠啊，
0: 啊，你有事儿吗？啊，啊，没事儿。
2: 我代表居委会来看看你，啊。监狱里的通知书已经下来了，说你在里边改造的不错，有悔改的表现。
3: 不错呀，志强，人家给你这样的评价对你是有好处的。
2: 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坐下。啊
3: 啊，对了，还有更重要的一条，
2: 一定要学会自食其力。
3: 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我就给你打证明。
1: 谢谢李婶。
3: 志强啊，这些年你不在家，你大嫂那叫一个难呐。但凡放在别的女人身上，早就累垮了。你回来了，你得帮她一把，知不知道？
1: 知道。
4: 妈没有同意让你去看尔志强，你是不是不高兴了？
5: 妈，你说我就是想去看看他，又怎么了？
4: 高波会怎么想啊？
5: 我跟他又没关系。
4: 可人家毕竟等了你三年。
5: 那喜欢谁是我自己的事情。
4: 不可能。我们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你自己又是大学生，现在还是人民教师，嫁给一个劳改释放犯，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5: 妈，你说什么呢？什么叫劳改犯啊？他又不是强奸犯，又不是小偷，只不过是因为他大哥突然去世了，他一时情绪失控打伤了别人。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
4: 什么叫难听啊？那也是犯罪。
5: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说看，人家高波等了你这么久，你从来就不给一句好话啊。妈，你要是再跟我聊高波的事情，我是真的没有兴趣听了。
6: 哎，志强，这么久了，哥几个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我能问个事儿吗？
6: 问吧。
1: 杨子怎么样了？
6: 杨子断了一个胳膊，还锯了根手指。
1: 我打这么重？
6: 你以为呢？
1: 那他们家里没要赔偿？
7: 要了，能不要吗？要的还不少呢。大嫂啊，都快把你家房子给卖了。要不是我们哥几个，
6: 别动。啊，来来来，咱不准联系。啊，
7: 来来来，
6: 喝酒来。
1: 是哥几个凑的钱啊。
6: 哎，志强啊，咱不说这些了啊。这大伙儿啊，在一块儿，他就图个高兴。
7: 就是。
1: 在这个时候能帮我的，就只有你们。是我生死兄弟。
6: 我给你汇报一下啊，这三年

0: 各警各有变化，别担了，进了大集体了。旭东呢？现在是人民交警啊！哎，那叫个威风！完了，现在跑单帮，
1: 那挺牛的嘛！
2: 你可别听他瞎说。他就是个二道贩子，
0: 去你的！你才二道贩子呢！我这是政府鼓励的。
3: 哎，我说两句。这回你们为我接风，我先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还记着我，说明你们不嫌弃我。徐州。刚才你敬我酒，我为什么没碰？因为我觉得见外了。我闯这个祸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如果不收拾杨子，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算了，不说这事儿了，都过去了。我回来了，耽误了三年的功夫，看到你们一个个都挺好的。我也不能闲着。
4: 志强，跟我一块干吧。
3: 先不提这个，干什么我还不清楚，也没想过。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这回我回来，我二志强得活出个人样来。再闯祸让家里人担心，那就不是爷们了。
5: 这话说的对。
1: 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
3: 十三年。

0: 喝酒去了，我跟顺子他们喝了点儿。我现在是尔秋的班主任，刚刚过来家访。
1: 小薇老师好，我不爱听你这么叫我。你不想见我了？我是什么人，你心里应该清楚。
0: 尔志强啊。
1: 进屋坐吧。不了，刚跟我跟大嫂聊半天了。
0: 你回来就好了，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就直接跟你说。你不送送我？

0: 不可能，这三年的记忆像烙铁一样烙在我心里。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

0: 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

0: 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敬请千亿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要让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戴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 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敬请千亿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敬请千亿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
0: 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带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会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敬请千亿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
1: 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敬请千亿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6: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
2: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敬请千亿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2: 敬请千亿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
3: 在网腰上这么一戴啊，老轻松了。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敬请千亿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 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戴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 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9: 敬请千亿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
1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2: 敬请千亿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
0: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会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4: 敬请千亿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

0: 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马走日，
8: 象走田，
7: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8: 不算不算，
9: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10: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2: 他就在那等着，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3: 大爷，
1: 你大爷，
3: 生气，我给你冲屁啊！
1: 不不不，
2: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去，别刮了房。
4: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5: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0: 三年的记忆都消失好吗？
1: 不可能，这三年的记忆像烙铁一样烙在我心里。
0: 我会让它消失的。
1: 我家里你也去看过了，这个家都是被我害的。
0: 你要赎罪，
1: 该我承担的，我必须得承担。
0: 我陪你一起。
1: 不是都家访了吗？我知道，那您叫什么？
0: 我喜欢孩子。
1: 小薇，当年我考学就是为了拉近和你之间的距离，可没想到老天爷偏偏捉弄我，让我和你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0: 我不觉得远。
1: 我觉得
0: 我一直在等你。

0: 哎，川儿，上学去啊？
1: 嗯，功课太紧，我早点去。
2: 要是当了厨师，我就买一头大猪，天天吃猪肉。
0: 我邱尔东，上学去啊？
3: 冰糖葫芦。
2: 过来，过来，过来，大叔，给我买串冰糖葫芦吧。
0: 哎，尔东，听话，二叔答应你啊，将来一定给你买，好不好？嗯。
3: 冰糖葫芦。
4: 沉睡多年。
5: 唐科长来了。
4: 哟，慧兰，刚吃过啊？哎，
5: 孩子们都吃完上学去了。
4: 哦，哎呀，我说慧兰呐，谁家娶你这样

0: 媳妇儿啊，那真是烧八辈子高香了。
1: 有事儿找他？
0: 那是啊，我特意来，当然有事儿了。我说慧兰呐，我又给你找了一份工作，你干不干？
1: 什么活？
0: 挺轻松的，还能赚两份钱。我说慧兰呐，你这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1: 没事儿，我身体好着呢。
0: 我是说，你这腰好。哎，
2: 啊，唐叔，
0: 哟，
2: 唐叔来了。
0: 哟，老二，哎呀，听说你回来了，这还头一次见面呢。出去了？
2: 出去溜达溜达。
0: 是啊，卷那地方也没地儿溜达。再说了，人家不让你随便溜达呀。
1: 老唐，
0: 啊，
1: 说什么呢？
0: 哦，说秃噜了。那个老二，你别在意啊，那个多溜达溜达。我走了，走了。沉睡八年。
1: 志强，那老唐嘴上没个把门的，你别生气啊。
3: 哎呦，哎呦，
2: 怎么了，大嫂？来坐。哎
3: 呀，腰有点疼。哎呀，
2: 没事吧？咱们上医院去吧。
3: 哎呦，多大点病啊，上医院？好像是岔气儿了。这老唐还给我说了个活，让我今天去。我这，
2: 大嫂，今天就别去了，歇着吧。
3: 行，今儿不去了。哎
2: 呀，真是。李婶给我开了个介绍信，我打算找个活干干。
3: 那，吃点饭再走。
2: 饭我就不吃了，你歇着吧。
3: 哎，志强，来，拿着。
2: 嫂子。
3: 哎呀，拿着，这么大个人了，兜里哪能一分钱没有呢？拿着啊，小心点啊。
2: 哎，哥们儿。我打听一下，你们这儿的工头在哪儿啊？
4: 工头？
2: 哎，
4: 那儿呢？姚工长，外号姚大牙。
2: 哦，就那个吗？
4: 看着，就背手那个。
2: 啊啊啊！
5: 你们这才推了几次砖啊？啊，
4: 没事。
5: 早上来的是不是就闲聊了，在那儿啊？你好好码，怎么弄吧？你码好了再放里边。这么贵，那一会儿怎么弄？才推了几次砖？来了不是闲聊，你快点！你那次
2: 姚工长，
6: 什么事儿？
5: 把你码好了，一会儿怎么弄你们？
2: 哎，向您打听个
5: 事。把手上带着。
2: 向您打听个事儿。
6: 什么事儿？
2: 您这儿还需要人吗？
6: 想找活？
2: 想找活？
6: 你找错地方了。我这既不是果蝇，也不是大集体，从人家手里转包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满了。
5: 你快点把！哎哎，这么半天。
2: 姚工长，你看你能不能你给我一次机会是吧？
5: 打住！
2: 哎，
5: 别往死，没用，你快点，你快点，快点！
2: 我俩能不能快点？
7: 行。
2: 哎，他妈现在几点了？现在能干完吗？干完告诉你几点，别下班，告诉你我在这看你们俩，昨天就差了吧十多车。你的工具哪去了？弄手段这弄什么时候弄完？弄俩手一块搬完啊？你工具呢？
7: 丢了。
2: 你把它自己丢了呢？天天他妈弄不完。你会不会干活？
7: 对不起，
2: 怎么是你？我点头了不就来干了啊？
7: 搭把手吧，闲着也是闲着。
2: 你上我这学雷锋来了？我可告诉你啊，你今天干也白干。
8: 哎哎，那哥们儿，穿蓝衣服的，哎，

0: 来帮个忙。哎哎，兄弟，
1: 我妈。
0: 对对对，
1: 来了。
0: 来来来，
1: 哎，这小子，有点意思。哎。哎，怎么弄？
0: 来，手套给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怎么弄？
2: 把它码齐了，
0: 把砖码齐了，
1: 码这儿哈。哎，
0: 对，码齐吧。
1: 我来，我来，我来。
3: 哎哎，锁你的。哎，
4: 我问你啊，你真想干这苦差事？
1: 真想。
4: 你要一个人能把这车装满了。你就留下，你看怎么样？
1: 好。
3: 哎，你们几个来，停下，下来歇会儿。下来，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尔志强。
0: 今天不让你白干，明天接着来吧。
1: 你决定要我了，
0: 我说话算数。但这是苦力差，你别干几天双休。
1: 不会。
0: 看什么呢？停干活。

0: 停一下吧，看二叔给你们带什么了。
1: 一糖葫芦。
0: 你也有，来，去，给你哥你姐拿过去。
2: 志强回来了，看你花那钱呢。
0: 不能亏了，孩子。嫂子，这钱拿着。哟，
2: 找到工作了？
0: 找到了，一家私人承包的砖厂。
2: 哟，那可够苦的，干得了吗？
0: 没事，我有的是劲儿。
3: 看这一脸的土，快洗洗。
0: 哎。
1: 你们快吃啊，这是二叔买的。哎，你干嘛啊，姐？
4: 就是
1: 不。

0: 了什么了啊？有你们这么对二叔的吗？要把他赶出门，你们就使这种手段。我和你爸什么时候教会你们这些了啊？
1: 妈，哥和姐知道错了。
2: 谁让你说了？就是我干的，怎么了？
3: 我爸就是他害死的，我就是不原谅他，我就是要把他赶出去。
0: 滚下！跪下！气死了啊！
4: 嫂子，这是干什么呢？
0: 你真是长本事了！今天当着二叔的面，妈把话撂着。谁要是以后再赶二叔走，先从这家里滚出去！
4: 嫂子，快起来，快起来，听二叔的，快起来，起来。

是我不好，我没管好他们，这还是我的孩子吗？嫂子，你不能这么对孩子。

0: 叔打好了背包，却没有走。我不知道哥哥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对二叔，但是我知道二叔的心伤透了。
1: 沉睡八年，慧兰，没有不干活的时候。这孩子都上学去了？
2: 啊，走了。
1: 哦。回来呢，我昨个跟单位说好了，你啊可以去上班了。
2: 老唐，谢谢你。
3: 你这戏不能老挂在嘴上啊，你得来点实际行动啊。哎呀，
2: 老唐你别，不是，
1: 哎，我说怎么的呀？啊，哎，你这是过河拆桥啊？啊，慧兰，你说一说，这么多年我对你咋样？这你心里是明镜似的，是吧？你说我费尽了这九牛二虎之力，帮着你铺路啊、搭桥啊，要不你能熬得过来？
2: 哎呀，你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
1: 什么？那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3: 你得有点实际行动，是吧？哎呀，
2: 老唐，放尊重点，
1: 回来。哎
3: 呀，你总得给我点体面。等会儿，
4: 老唐。
5: 哎呀，没溜达去啊？
1: 不是，我就跟大嫂说句话。
2: 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

0: 锯齿盘子那小子，什么东西呢？一看他妈就没改造好，是不是？你说他要改造好，他能那德行吗？哎呀呀呀呀！哎，我说你瞎呀你！
1: 你聋啊？
0: 你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话呢。劳改犯不是东西。
1: 你骂谁呢？
0: 哎呀，有捡金子，有捡银子的，还有捡骂的吗？
1: 我问你骂谁呢？
0: 你说呢？这一条街上有几个劳改犯？
1: 凭什么骂他呀？呀，
0: 你不是追着撵着要嫁给他吗？你去问他呀。
1: 老唐，你要不要脸？要不要脸呀？
0: 你再骂一句。
1: 我骂你不要脸。
0: 你再骂我十句。哎，
1: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0: 再骂我一百句。
1: 你呸！你臭不要脸！
0: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还用我说呀？啊，整个这条街谁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要不干缺德事儿，能到现在打光棍吗？哎，就他这岁数，当爷爷都老了。你，
0: 哎，我说你这么大丫头，这话从你嘴说出来，你不嫌磕碜吗？啊，我光棍是不假，我碍你什么事儿了？我娶你了呀？
1: 你好意思说出口？你恶心！
0: 我恶心你了吗？
1: 恶心了一条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0: 哎呦，我打不过劳改犯，我打不过你，你再骂我一句！
1: 我打你！你们俩干什么？哎，你们俩干什么？你们俩怎么回事？他不要脸！老唐，你咋又不要脸了？
0: 好男不可狗斗。
1: 你哎，老朱，你还唱呢？他怎么了？啊！他骂这小老脸子，他是不是骂的？啊！不信你去问他。
2: 好。
1: 啊，都散了吧，散了，看什么看？真是要命！哎呦，志强，志强，哎哎哎，志强，我刚才美美的替你出了口气。
3: 骂我是劳改犯，对不对？
1: 我没饶他，连骂他十多个不要脸。怎么样，够意思吧？不比你那几个哥们差。哎，我说你怎么老想走啊？你干嘛呀？你看我这身新衣服怎么样？
3: 挺俗的。
1: 你嘴里就没好话，你。我是俗，人家高雅的也不搭理你啊！你再看着好也白搭你。没劲！
4: 好嘞，我马上回来啊！
3: 而志强，你还配得上小薇吗？你这个样子，还能给她带来幸福吗？你没有资格再爱他了。

0: 这活儿累吧？
1: 累不死人。我帮你找个别的活干吧。我哥在机械厂当人事科长。
0: 小薇，你不该来这儿。你怕我伤你自尊？我只想告诉你，你干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这个人。这种话在这儿不合适说吧？你看，我们都看着呢。
1: 看就看呗，我不在乎。
0: 可我在乎，人家会说。

0: 我是二溜子。
1: 小薇，我想了想，咱们还是分开吧。
2: 你就想跟我说这个？
1: 就想说这个。
2: 理由？
1: 分就分，还需要什么理由啊？
2: 分手这事儿，你一个人说的不算。
1: 哎，我求求你了，你说我这人什么都没有，一身臭皮，什么都没有。我脱了这身臭皮，就一身臭汗。
2: 臭吗？挺好的。你说分手，我根本就不信。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

0: 咱俩想想有意思吗？你是人民教师，医生家的千金小姐，可我呢，干苦力的。你顾及我的感受了吗？
1: 你不会一辈子干这个的。
0: 这可不好说。志强，行了，什么都不说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分开对你对我都好。
1: 真的是这么想的。

0: 你就这么把小薇打发走了？
1: 他就不该来。
0: 依我看呢，小薇对你可是真心的。哎，
1: 真心也没戏啊，我们俩不可能。
0: 怎么就不可能了？
1: 他是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人啊？别人不清楚，我心里还没数。
0: 要不这样，嫂子这儿还存了点钱，你来把婚事办了，搬出去住。
1: 说什么？
0: 我说你俩结了婚就搬出去住。
1: 那我还是人吗？我为了跟小薇在一起，我不管你和孩子，把家里钱都花光了，我就那么想要媳妇儿啊？
0: 那你也该成家了呀。
1: 不结婚也死不了人，我这样挺好的。
0: 胡说什么呀你？
1: 嫂子，别劝了，我已经想明白了，我跟他没戏。你说他跟我在一起，肯定得跟家里人闹掰呀，不忍心吗？
0: 也是这个理儿。
1: 所以我们俩各该断了。
0: 可是我觉得小薇她没这意思。
1: 说断就能断？
2: 断不了。
3: 你说说你这孩子，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妈，收录机卡带了，这话都说了多少遍了？
4: 小薇，你跟妈好好说话。
3: 你看看，你看看，好好的女儿，为了这件事儿，都快成冤家了。
5: 小薇，

0: 你妈的更年期。
1: 谁更年期啊？
0: 我错了，我更年期。
2: 小薇，爸妈的意思呢，其实你都明白，就是想让你表个态。
1: 爸妈，我自己的事情让我自己做回主行不行？
3: 不行。
0: 好好说。
2: 我觉得呢，爸妈说的都有道理，像尔之强这种身份的人跟你在一起真不合适。你别说爸妈的面子上过不去，你要真跟他在一起，我的政治前途都会受到影响，直系亲属栏里到时候是会填上的，你知道吗？
1: 难道你们一辈子都为了面子活着？
2: 不是，这个社会现实就是这样。
1: 照你们这么说，那进过监狱的人一辈子都不能翻身了。
2: 哎呀，小薇啊，这是你的终身大事。
1: 我自己的事情我就想自己做回主。
3: 我告诉你，你要是跟这个尔志强，你就不是我们的女儿。

0: 志强，一会儿早点歇着吧啊，累了一天了。再
1: 干一会儿。嫂子，尔秋好像话越来越少了吧？嗨，
0: 这孩子从小话就少，不像尔夏。我这回回来。
1: 话更少了，没事儿，只要都像尔夏和尔东，那不就成麻雀窝了？
0: 志强，孩子们一时想不通，你别在乎，慢慢就会好的。
1: 我知道。
0: 又去见过小薇了，不想见。哎呀，晌午啊，他来过这儿。他
1: 来干什么？哎呀，这闺女啊，我看着都心疼。其实小薇……行了，别说了，不可能。
0: 小薇她是真心对你好。
1: 我知道，正因为这样。
2: 我就更不能害人家了。以后别再给我提小薇的事儿了。
3: 曲阿姨，你也别给小薇太大压力，我可以等她。我是怕她鬼迷心窍。
1: 没事，她要拐过这个弯也得需要一个过程。你就不怕她
3: 一直顾着下去吗？
2: 我不怕，我可以等她。
4: 那就好，我还有事儿，先上去了。谁找我呀？喏，衣服留下人走了。哎，呀，还在那儿呢。
2: 女朋友，真漂亮嘿。
4: 我哪有那个福气啊？
2: 我会看相。
4: 你有，哎呦！怎么着，把哥们当港澳同胞了吧？一样的行头，我也给你准备一双，回头拿给你啊。
1: 赶紧帮我扔了！
4: 我这热脸贴你个冷屁股是吧？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4: 我是谁啊？哎，志强，我跟你说，我这趟广州去的太迟了，我才回来大半天工，哎，货全都给批发完了，你是没看那阵仔，乌泱乌泱跟抢了似的，哎呦呵，千万别小瞧咱同安人，那时髦赶得快着呢。
1: 真没想到让你小子给蒙对了。

0: 赖谁啊？我让你跟我一起跑，你不干呢，你非得在这破地方卖苦力。
1: 卖苦力我心里痛快。
0: 哎，晚上一起吃饭啊。
2: 不去了，
0: 我请客。又臭又硬。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轻松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

0: 我想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呀，老轻松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

0: 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轻松了，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

0: 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

0: 花一分钱，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0: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2: 别多管闲事儿。
3: 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啤酒和白酒好喝，我跟你说。
1: 帽子来了，哎，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就眼镜呗。
1: 大西洋底来的人，麦克镜。
3: 哎，等等，顺子，给咱们整两句香港腔。哎，整两句香港话。
4: 都认识我啊，还是那句老话呀，真是不是朋友不聚首，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5: 你要是来喝酒的我欢迎，要是闹事儿的我奉陪。
4: 我知道你不好惹，我也领教过，但是今天我还就偏偏来了，让我入你们的座啊，喝你们的酒，我怕这酒里有毒。

0: 天就要在这儿把这事儿给了了。而且啊，来看看这个，你断了我一根手指头，断了我一个胳膊，我就想问问你，我跟你有这么大的仇吗？啊，我问问你，这笔账咱俩该怎么算？该怎么算？
1: 听你的。

0: 跪下来，叫老子一声爷。
1: 不敢动手了，啊，不敢了是吧？好。

0: 翻了是吧？
1: 那我该走了啊。
2: 就这么忍了。

0: 哎，乔伟，咱明天一起看电影吧。
1: 要不去公园？
2: 明天你就别过来了。
0: 为什么？
2: 我要备课。
0: 明天周末放松一下多好啊。
2: 到时候再说吧，已经挺晚的了，你快回去吧，我就不送你了。
0: 哎，那你先回。
2: 嗯。
3: 小薇，妈，依我看呢，你就答应高博吧，小伙子诚心诚意的。
2: 妈，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3: 我女儿只要一天不出嫁，我这心就操不到头。
2: 你让我再好好想想。
3: 好，妈不逼你啊，早点睡吧。

0: 强，强，
1: 你怎么来了？看你态度不太友好。我来呢，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2: 没空。
1: 志强，你看我大老远跑来，总得给个面子吧。
2: 我总得干完活吧。哎，让开。
3: 你真够费心思的。
1: 看来你对我成见真的不小。
3: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1: 其实，人和人之间，把话说开就没事了。你说我们两个，要不是因为小薇，能有什么过节啊？
3: 你开门见山吗？
1: 痛快，干一个。

0: 石强，我跟你一样，是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直白的说，我们都爱小薇，这一点毋庸置疑。你告诉我，你真的要娶她吗？只要你点头，我马上全身而退。真有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说你不娶她，又不放手，对不对？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啊，因为我也爱她，我都追了她3年多了，一直锲而不舍。要不是因为你的存在，可能我们两个早就成了。可小薇是个执着的姑娘，她对爱情的坚贞真的让我感动。而且我知道你也爱她。
1: 我不想说这个。
0: 可我想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个现实的社会，我们都不能太自私了。你说你不能给小

0: 为地盘，你耍什么威风？小心我收拾你！真是来找我的？
1: 我来打预防针呢。
0: 太晚了，早超龄了。哎，看我穿这白大褂怎么样啊？哎，对，跟我上去看看。
1: 哎，你嘚瑟啥呀？你嘚瑟？我一不是大学生，二不是机关干部，你不嫌给你丢人呢？
0: 太小瞧我了。说吧，什么事儿？
1: 没事儿，请你吃个饭。
0: 请我吃饭？
1: 不吃了吧。
0: 哎，别走啊！你先告诉我今天什么日子呀？
1: 什么什么日子？没什么日子。你不吃啊？
0: 算了算了，我不问了。好容易老虎身上搭根毛，去哪儿吃啊？
1: 天华。
0: 吃大餐啊？你发财了？
1: 你啊，不想吃？
0: 哎，你吃，不吃白不吃。
1: 团团啊！
0: 哎，放心吧，我把自己打扮成真优美。

花大姐，烦人。哎，你看我这头发，花一下午时间做的呢，往这一站，回头率可高了。

0: 豆点点啥？
1: 我点啊。
0: 溜肥肠。
2: 小薇，小薇，
3: 小薇，
2: 来切蛋糕，切蛋糕。
1: 啊，切蛋糕。啊。
0: 炒鸡胗。两碗面条。
4: 生日快乐，
5: 妈一杯酒。
1: 谢谢，
5: 妈，
1: 生日快乐。啊，
6: 潘奶奶，潘奶奶，生日快乐。
4: 哎呀，真好，
6: 真好，
1: 谢谢你。
7: 你看看，你怕不怕老婆？哎，
2: 生日快乐。
1: 怕。
5: 行了。
1: 要演戏就往真了演啊，
0: 嗯，还行。
2: 爸，你也吃啊？
1: 好。
2: 哟，不好意思啊，我做手术回来了。哎呦，
1: 你啥时候过来的？
2: 生日快乐！
1: 你这就不好了吗？你看看你。
2: 不是应该的。
1: 是，来就来了，
2: 快接着接着接着。
1: 哎，好嘞啊。不过那椅子在这儿，
2: 坐坐。
1: 那还有碗筷，我给你拿一下。
2: 来，
1: 坐，
2: 到那儿请。
8: 哎呦，今天你们家庭聚会，我来的是不是太冒昧了？
1: 这什么话呀，高波啊，今天是我请他来的。他在同安也没有亲戚，我们家这么热热闹闹的聚会，让他一块来吃个饭吧，
8: 就是
1: 高兴高兴。
2: 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客气，坐下，坐吧，高兴高兴。
2: 来来，坐坐坐坐坐，客气，
1: 坐下，
0: 坐下吧。
8: 哎，
2: 坐下坐下，来，咱们大家伙一起举起杯，敬你妈妈生日快乐。

0: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
1: 着急忙慌要走。
0: 行，找一地方咱们继续吃。
1: 吃什么吃啊，真把我当饭桶了。
0: 你还想咋的啊？
1: 陪我看场电影呗。
0: 看电影
1: 啊？日本电影《追捕》可好看了，票我都买好了，看不看？
0: 看。行，看。

0: 这女的长得也太俗了。二十乔就因为这个跟你分手了？对不起，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但我知道，这个尔志强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太单纯了。哎呀，你说这个尔志强，你这么优秀，对他那么好，他居然还朝三暮四，太不像话了。你别哭了，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一直都没有机会。我对你是真诚的，请你相信我。
1: 什么都别说了，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0: 好好，我理解。那我送你回家吧。
1: 不用了，
0: 你看这太晚了，不安全。

0: 来了。
1: 尔志强。
0: 喂。
1: 我要你给我个解释。
0: 解释？什么解释？
1: 昨天晚上的事儿。
0: 昨天晚上有事吗？
1: 我说你和宝珠。
0: 对，是去过饭店，昨天晚上。

0: 你和他什么关系？这你还看不出来？你认为我们俩早就好了？你骗人！真的，你不信你去问宝珠去。
1: 我问他干什么？你谈不谈我还不知道吗？
0: 志强，你到底想干什么？各走各的路啊。
2: 你跟高波，你们谈你们的，我跟宝珠我们谈我们的，应了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这多好啊，有什么不对的？
0: 我们俩打小一起长大的，彼此都很了解，他对我也挺好的。
2: 真的想和我分手？我不爱你，爱的是宝珠。行了，别这样，就这么定了。

0: 志强，心里装事儿了。我跟小薇分手了，
1: 不好受吧？
0: 像刀割的。
1: 这事儿你太急了。
0: 急不急都得分，早晚的事儿。

0: 小薇，怎么了？不舒服吗？话都懒得说一句。
1: 妈，我随了你的愿了。
0: 这叫什么话？妈都是为你好，
1: 妈永远都是对的。
0: 看看你这孩子说的什么呀？
1: 妈，你说我会幸福吗？
0: 怎么想起问这个呢？
1: 你回答我。
0: 当然会幸福了。高波是多本分的一个孩子，他就是个过日子的人。
1: 我是被你们绑架的。
0: 谁绑架你了？
1: 所有人。这不就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吗？包括日桥。
0: 看看你这孩子嘴巴里净说些什么傻话呀。好了，不许胡思乱想，喝点水啊，妈这就给你去做好吃的。

0: 来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寿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

0: 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那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

0: 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五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3: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3: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

0: 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一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干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休息会儿吧，别猜了。不
1: 累。哎，对了，我跟你说件好事儿，我工资啊又涨了一级。我就想着给你买件礼物，你喜欢什么？还是寄回老家吧，我什么都不缺。
0: 小薇，你真好。
1: 小薇，你真好。哎呀，哎，曲阿姨回来了啊！
2: 妈，
1: 小薇，哎呀，这几天忙的，累。哎，喝点水。啊，
0: 谢谢你，
1: 曲阿姨。我跟您说，我工资又涨了一级，我还说给小薇买件礼物呢。哎呀，
0: 太好了。
1: 可你看，现在小薇对我还是不冷不热的。
3: 没关系，我再跟他说说啊。哎，那我上夜班就先走了。去吧，别耽误了。
1: 再见。慧兰，
3: 林婶来了啊！慧兰，来，在家呢。哎，哟，你这腰椎怎么了？
4: 腰筋有点不舒服。
3: 是吗？不要紧吧？哎，你看，哎呦，这是弄点什么罐头？前天他老舅单位发的。 我给你送两瓶来，你尝尝。
4: 好，这是。哎呦，李婶，你这是，这还是橘子的呢。哎呦，快坐，来来来，尝尝啊。哎呦，哎，不用忙活了。哎，好，行行行，好，谢谢。孩子们都挺好的，上学去了。哎，
3: 李婶啊，有事儿啊？
4: 啊，慧兰啊。
3: 我想让你当一回媒人。当媒人啊？给谁呀？给我家铁蛋儿。李婶瞅好人了。对面牛半兰家的宝珠。
4: 铁蛋看上宝珠了。
3: 铁蛋倒是没说，可是我看出来了，铁蛋喜欢宝珠。宝珠呢，大大咧咧的，跟铁蛋正好般配。 你说，这个事儿我去又不合适，这不就想到你了。
4: 可是我没当过媒人，
3: 慧兰。

0: 帮我办这个事儿吧。办好了以后，我会感谢你的。
1: 哎呀，李婶儿，千万别说谢，你帮我忙还少啊。好，我去说说，就是成不成，这我可保不齐啊。
0: 你答应了？哎，可千万别说我让你去的啊！
1: 我知道。
0: 哎呦，哎呦，慧兰儿，你这，哎呀，
2: 姐，给我来包花生米。我要油炸的。哎，眼睛长天上去了。
3: 姑奶奶，别招我行不行？烦着呢。
0: 过河拆桥。
3: 别说拆桥了，你登天梯子我都敢拆。干嘛？
0: 是不是喝酒去了？一身酒气。
3: 喝了咋了？
2: 二叔，
3: 管得着吗你？
2: 不好了，我妈妈要。
3: 嫂子，哎
4: 呀，志强，哎，你嫂子又犯病了，快点送医院吧！
3: 哎，不行，不行，
2: 妈，
3: 腰不行，怎么坐板车呢？来，搭把手。
4: 来，
2: 妈，
4: 慢点啊，小心点，志强，
3: 没事，慢点啊，
4: 志强，你慢点啊，志强，
3: 坚持一点啊，
2: 二叔，我帮你。
4: 行，快走吧，别欺负孩子了。
0: 你说这一家人呐，
2: 嫂子怎么突然犯病了？
0: 累的。
5: 妈，你这腰不好，得平躺下来才行。
6: 来，嫂子好点了吗？
5: 好些。
6: 你们俩上课去吧，我陪你妈。
5: 你能行吗？
6: 听话，课不能落下，快去吧。
1: 志强，这住院得花好些钱呢，我不想住院了。
6: 嫂子，押金我都已经交了，你别的不管，安心养病。
1: 那切的那个铁片，你抽空给送过去吧，它多少也是个钱呢。
6: 行，我跟二叔去。啊、哦，嗯，
1: 行，二叔，二叫你们去上课。
6: 上课吧。
5: 哎，妈，那我们放了学就过来。
6: 来，吃点东西。
1: 哎呀，我吃不下。哦，
4: 上学去了啊？
5: 没事
4: 啊，
5: 好，好，好。
7: 哎，
4: 慧兰，
5: 你好，
4: 我们来看看你来。
1: 哎呦，你看这惊动的。
4: 哎呦，
7: 慧兰，
4: 怎么样？
7: 大夫给确诊了吗？
4: 是啊，
1: 确诊了。腰椎间盘突出，
7: 我天哪，腰坏了，
1: 没事，
7: 那啥也干不了了。
4: 哎呀，老唐，你说什么呢？
7: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4: 你
7: 佳佳，你呀。

0: 哎，我说你张嘴求人能掉舌头啊？
1: 求人？为啥求人啊？
0: 你求求我呀，我能帮你啊。
1: 你算了吧，
0: 搭把手我还能不会呀？
1: 行，
0: 你看你顾头不顾脚的。不是，你这是要做啥呀？
1: 土豆丝。
0: 你这是土豆丝儿啊？这不土豆棒吗？哎呀，你快来吧，我来，是炒的。
1: 哎，烫我！哎，小心！
2: 让开！
0: 你不用了，儿子，有我和你二叔呢。
2: 我妈病了，该我伺候。
0: 好心的炒的干菜，
1: 不行了吧？你怎么来了？
0: 瞧你说的，我不能来看看嫂子？
1: 你不用上班吗？
0: 我请了一会儿假。小薇姐，
3: 啊，大嫂病了，我过来看看她。
0: 啊，谢谢你啊，小薇姐。那个大嫂啊，想吃馄饨，让我和志强去街上买。

0: 快点进去吧，我先走了。哎，小英姐，再见！切，眼睛都拔不出来了，你
1: 有毛病吧？
0: 哎，真好歹。

0: 当初你妈说的是多少钱？十股五分。二叔，你叫我，
1: 我就这么一个二叔。哎，二春，再加把劲儿。
0: 是这儿吗？
1: 这儿。
2: 干什么？
3: 大爷，送货的。
2: 咱咋都没人了，关门了。
0: 咋回事？
4: 大爷，
2: 还挑啊？
4: 我们是送货的，讲好的。
2: 讲好了也没用啊，人都走了，我连我们祖先都没有。你走吧，走吧，别挑了啊。
4: 哎，大爷，
2: 别挑了，别挑了。
0: 没事啊，二叔。
5: 什么？怎么回事啊？被骗了呗。
6: 儿媳啊，快叫他们来吃饭。
7: 儿媳、耳东来吃饭了。
6: 饿坏了吧？多吃点啊。
8: 小薇老师，
6: 要不然你跟我们一块儿吃吧？不了，我回去还有事儿呢。你吃吧。儿秋，听话。好好吃饭啊！
9: 小薇老师，再见。嗯，老师再见。
6: 再见，您慢走。
10: 小薇老师，
6: 我来家访，顺便帮二夏做个饭。
11: 哥，二叔，他们这些都是小薇老师做的。哥，你快点。
10: 行。
6: 二夏，快去吃饭，去。出来一下，我找你有话说。你跟他卖铁片去了？
10: 卖什么卖啊？让那伙人骗了。
6: 怎么回事？
10: 人去楼空，找都没地方找去，二叔给气坏了。
6: 那怎么办？妈的住院费眼看就交不上了。
4: 行了，有什么事在这说吧。啊，
6: 尔秋这几天有点反常。
4: 怎么反常？
6: 他也不和同学玩，也不跟任何人说话。我想找他聊聊吧，他一直都躲着我。
4: 他在家也不爱说话。
6: 我爸说了，像他这种症状，很有可能是孤独症。
4: 你爸说啥？孤独症？
6: 你先别着急，我来就是跟你说这件事的。以后家里的人不能再大意了。
12: 小刘，给我几个病例。

0: 谢谢。
1: 那是班里的啊。
0: 志强，交住院费呢？够不够？要不够，我先给你垫上。
2: 不用了，高大夫，过一两天我就把钱全交了。
0: 那么客气，叫我高波就行。
2: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啊。
2: 好。
3: 哎，高大夫。
0: 哎，
4: 高大夫，听说您要结婚了呀？
0: 是啊，这个星期天结婚，你们消息够灵通的。
3: 那不就剩几天了吗？怎么也没见您发请帖呀？
0: 你放心，肯定少不了你们的，到时候都来参加啊。
4: 等着吃您喜糖啊。
0: 好嘞。
5: 瞧瞧看一看啊，正宗广州货，衣服十五一件，裤子十块一条，随便挑随便选了。十块钱很便宜了，你看这质量，广州最潮流的货啊，十块钱毛毛雨洒洒水了啊！哎，志强志强，过来搭把手，过来，哎，马上给您拿去啊！
6: 老板，
7: 我要来了，垫的可以吗？
6: 老板，这要多少钱？
2: 你们先试试。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小薇，新房都布置好了啊，布置的特别温馨。等吃完饭，我带你去看看。我爸妈说，老家亲戚也都来。我二舅、三舅，还有姑姑、我叔叔，还有村里大爷，都过来。我爸说让村里派个拖拉机，可你哥说不用，他说要派个车去接。那要是派车接，我得多有面子呀！哎，你不舒服啊？
8: 没有。
0: 你不知道，我等这一天太久了。来，我来。
9: 嫂子，高哥好福气呀、啊！就这么漂亮的嫂子，我们哥几个看着都眼热呀、啊。
0: 那行了、哎、呀，别老紧盯着你嫂子看了，你看人都不好意思了。
9: 哎，哎，嫂子也喝，嫂子也喝，
10: 嫂子也喝。
9: 哎，嫂子敬你。
10: 来来来来，好。
9: 哎，
10: 喝喝，
0: 干了啊！
9: 哥，
10: 哎，嫂子，你抿这么一丢丢哪行啊？
9: 就是，
10: 来来来，干了干了。
0: 哎，
9: 来哥，
0: 你嫂子不能喝，来我来替。
10: 高哥喝，高哥。
9: 哎呦，高哥，海量海量海量，来来来，
10: 海量。
0: 来，我敬你们两个一杯。我在同安呢，无亲无故，认识你们两个真是特别踏实。
9: 你这以后还会孤单？这么漂亮的嫂子呢，你以后还能孤单得了？真是的。
8: 少喝点儿。
10: 呦呦呦！哎呦，看这嫂子都护上了，
9: 都护上了啊！喝，
10: 喝酒，喝酒，少喝点。来，晚上
8: 你们先慢慢喝啊，我先出去一趟。
10: 哎
0: 哎，
10: 啊，
9: 哎，嫂子等你啊！来来来，高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来，好嘞，
9: 哎，有了，
0: 来吧。
9: 高哥，快给我讲讲你怎么把这嫂子追到手的。
10: 就是说说，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啊，你嫂子呀还真不是我追到手的，是有人拱手让给我的。
10: 哎，高哥，还有这样的傻子？
9: 我去，这人缺心眼吧？这么漂亮的嫂子说不要不要了。
0: 他不但缺心眼，那简直就是个白痴。我略施小计，他就上套了。
11: 心里不痛快、啊？
2: 乱，这心乱啊，事儿更乱。你说这什么拧的事儿都让我碰上了。怎么从来就没有顺着我啊？
11: 后悔了？把小薇抢回来呀、啊！依你的性子，能办到。
0: 来，
9: 边儿去。
2: 我确实怪我，要不是因为我，

0: 也不会这样。我就想堂堂正正的牵他手，让所有人祝福我们。可我能做到吗？我做不到。好，就算我抓住他手了，我能抓多久啊？啊！女人的手给了我们，我们得给人幸福。别人能给，我能给吗？我能吗？我也做不到。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1: 叫我说呀，你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套住了。我问你，这爱情有等价交换的吗？从来就没有。你跟小薇怎么就不合适了呀？
2: 我看合适的很呢、啊，是你自个儿整天唧唧歪歪的，把事情给逼到这步了。
0: 不是，照你这么说，是我做错了。
1: 对，你太世俗了，啊，整天拿条件跟人家比这个那个的啊，最后把自己给逼得没底气了。而是想，是你不要人家小薇了。
0: 胡说，
1: 你少跟我嚷嚷，你有本事就把她抢过来啊。没本事就乖乖看着人家嫁出去，犯什么矫情？
3: 尔志强，你跟我来。
2: 愣着干嘛去呀？快点的呀！
4: 什么事儿？

你为什么要出卖我们的感情？你问你说什么？你做了什么？你自己知道。我做什么呢？你跟他们一起演戏。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高波亲口说，我根本就不会相信你会跟他一起演戏来骗我。你把我拱手让给高波，觉得特别高尚是不是？

0: 不管你爱不爱听我都要说，我承认，我是想跟你分开，但要是我真心想把你拱手让给别人。
1: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

0: 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

0: 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写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

0: 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领。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

0: 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9.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7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9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随着降雨的减弱，今天气温会有1度到4度的回升。早间体感相对舒适，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南风普遍在3到4级左右，白天会有明显的桑拿天感觉。
0: 从未来一周的预报来看，这辽宁呢依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依然保持在30到33度之间，闷热的桑拿天相伴，大家伙一定要做好通风和防暑降温的准备，避免中暑啊。
1: 节目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两大顶级强队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正面交锋。
0: 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美洲杯冠军对上了欧锦赛冠军，同时呢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队伍在决赛相遇了。比赛的含金量是不言而喻的，最终呢西班牙1-0登顶冠军宝座。
1: 咱们回顾整场比赛，上半场西班牙牢牢掌控节奏，三角射门两次射正，阿根廷呢全场零射门，完全被对手压制住了。
0: 这比赛的走势全程焦灼啊，双方攻防拉扯不断，常规时间始终是没能破门。这到了全场补时阶段，这剧情出现了转折。这阿根廷队的球员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了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了。阿根廷被迫是十人应战，
1: 少了一人作战的阿根廷死守防线，硬是把0-0的比分扛到了常规时间结束，比赛只能进入加时赛一决高下。
0: 这加时上半场西班牙曾经打进一球，但是呢裁判判罚进球犯规，哎，这个在先，这进球无效，这冠军悬念是继续留存。这关键的第106分钟，西班牙打出了流畅的前场配合，费兰托雷斯劲射破门，全场唯一进球诞生了，1-0的比分始终保持到了中场哨响，西班牙是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拿下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这是西班牙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时隔16年再度登顶，收获了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这早在2008和2010年，他们就完成了欧洲杯、世界杯的连冠。2024年欧洲杯夺冠之后呢，如今是再拿世界杯。
1: 本场胜利还让西班牙创下了两项全新的历史记录。那第一呢，就

0: 是整届赛事仅丢一球，成为单届失球最少的世界杯冠军球队。那第二呢，就是球队的各项赛事常规时间连续38场不败，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记录。
1: 就回看阿根廷本届征程，他们七战全胜，一路杀进决赛，这原本呢是有望成为世界杯第三支卫冕球队的，可惜呢加时惜败，遗憾止步亚军。
0: 那作为两大传统的足球强国，这两支球队的渊源是相当深。
2: 深厚了，
0: 真是。他们同以西班牙以为纽带，也共享注重技术的拉丁足球基因。
1: 这西班牙呢，往往是阿根廷球员登陆欧洲的第一站。阿根廷对阵阵中呢，目前有多人效力于西甲俱乐部。
0: 但是因为植根于不同的土地，两国的足球演化也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西班牙队是保留了欧洲式的严谨与纪律，强调整体的运转，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传控体系。那阿根廷队呢，则是被南美大陆塑造的热情奔放。
1: 更强调身体的对抗，也更善于依靠球星的个人能力去撕开防线。
0: 那说到这次比赛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哈，就是在这个比赛之前，这超级计算机呢做了2万5000次的模拟，就已经得出了西班牙夺冠的概率是59.6%，阿根廷40.4%的结论。
1: 但是啊，事实上，不管是计算机的结果，还是比赛最终交出的答卷，这两队的实力是相当贴近的。
0: 对，
1: 这足以说明当战至最后的关头。
0: 球各队的实力呢，就在毫厘之间，胜负的天平往往会倾斜于主帅的战术博弈和球员的意志较量。
1: 这顶级高手狭路相逢，这天时地利人和，胜负其实就在毫厘间。但是呢，世界杯的快乐，足球的快乐，也许呢，也就在这不确定的毫厘之间。
0: 是啊，说完了世界杯，咱们继续来关注东北超的名场面。在18号晚，东北超第5轮沈阳主场迎战通辽的赛场上。
3: 比分的输赢已经不是焦点了。当全场齐唱“致敬暴风雨中的城市守护者”，当通辽的草原风情与沈阳的旗袍古韵在同一片看台上交相辉映，这场足球盛宴更像是一场东北大家庭的温情聚会。熟悉的旋律响起，公安、电力、住建、交通、通信等防汛代表走入会场。 这些刚在暴雨里逆向而行的人，被请到了场地中央，全场4万人齐声合唱，共同致敬他们心目中的真心英雄。
4: 我觉得这样的概念是非常好，而且这是一种凝聚向心力的一个，它既可以凝聚东势雄。
3: 然后他也可以把东西雄借由比赛，然后串联文旅啊各方面的，让大家更了解各地方的一些文化、一些特色。东北好，加油！在客队看台，一片醒目的深蓝同样令人动容。他们是远道而来的通辽蓝旗助威团，旌旗猎猎，鼓声隆隆。他们的呐喊声浪丝毫不输主场球迷。
5: 东北超就是。
6: 举行了这个比赛，让更多的城市加入进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化足球这方面的交流。就是我们到客场不同于往常的那种战斗征战，而更像是一场旅游。谁赢都是东北赢，东北一家亲。之前的沈阳主场我一直想来，但是一直没抢着票。正好本次抢着票，还是代表家乡球队，特别好。通辽和沈阳嘛，实际上都是一家人，特别是现场这个氛围，就是。
3: 感觉我们都是东北人，一点没毛病，全是老铁。来自沈阳故宫博物院和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的110名讲解员，身着蓝白素雅旗袍，手持铜色折扇，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沈阳的巾帼志愿者们将东方之美的温婉雅致与活力拉拉操完美融合。
7: 通辽的60名博客手身着特色服饰，组成了气势如虹的博客手方阵，草原风情与沈阳古韵在最美看台上遥相呼应。足球成了连接两地文化的最佳载体。
8: 我们这个团队呢，是由我们沈阳文旅的最美推荐官组成的一个最美看台的一个团队。他们平常的工作都是我们沈阳各个景点的讲解员，也是面对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所以我们用最美推荐官来组成这样的一个方队，来助阵我们的东北超。
9: 平时呢，我是作为一名讲解员，第一次有机会作为拉丁拉队员呢，也是来到我们现场感受我们足球的比赛的一个魅力，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好。
10: 因为我们这次的位置嘛，身体。
0: 挺特别的，因为我们在通辽的这个主场的

0: 前面是通辽的这个文化啊、然后我们这个是旗袍文化，我觉得这个两种文化交融在一起也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1: 九十分钟的比赛终究会吹响中场哨，但属于东北人之间那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情厚谊，属于东北超的歌声呐喊与风景，会在绿茵场上久久回荡。本台报道，
2: 这份独属于东北人的情谊在赛场之外也是随处可见。18号的东北超大市集就汇聚了辽宁、内蒙古两地特色美食和本土好物。
3: 一场烟火升腾的市集盛会，为体育赛事融入了文旅交融、邻里共生的城市温度。
4: 每一次东北超大市集，我们都能品尝到不同的美食。那今天我们要品尝的是。
5: 今天我们带着三车间的刨冰来到了东北超，希望呢借助东北超的一个热度，希望大家经常来抢。
1: 两地美食在市集争芳斗艳，让球迷大饱口福，各类特色文创和惠民服务也让足球赛事氛围更加热烈。
6: 开了一天一晚的车，特地过来为东北超助力，在这不仅能欣赏到球赛，还能吃到当地的美食，挺好的。
7: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月来好多趟，所以说就感觉像跟自己家一样。
8: 在这个市集上，孩子特别想感受这个球迷的氛围，从东北超一路追过来，然后孩子爱上了这个足球运动。
9: 今天我们一共做了6个销售点，目前销售情况都非常好，大家这个对这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非常高。
10: 此次我们带领了近30名的牧民群众和大曲市安多县的民间艺术团一起参加东北超的展演，第一次来的啊，他们也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一同我们融入到东北超。
1: 本台报道。
2: 东北超鏖战正酣，我省各地的东北超第二现场也迎来了众多球迷观赛。
3: 超高的人气也带动了周边商户的销售额是持续走高啊。
4: 这里是苏家屯区荷花之下夜市，在我身后上万名市民汇聚在荷塘边，在这儿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赛，还可以凭借票根领取当地的特色美食，烟火气、荷花香和呐喊声融为一体。
5: 家里边没有这氛围，到现场了，大家在一起看，刚才进球了，进球大家一起给沈阳队加油。
11: 过来呢，但我感觉气氛挺好的，所以我每天过来特意过来看一下，我喜欢看室外的气氛。
4: 我在沈阳为通辽队加油，通达辽阔近月远来，通辽队必胜！
12: 欢迎我们通辽的老乡，还有所有的球迷到咱们荷花之下夜市来兑换。
13: 自5月23号开赛以来，我们总接待游客量超过了37.69万，然后我们的总营业额是突破了350万元，相比去年来说，同比增加了27%，销售额增加了26%。
1: 在沈阳老北市，借助常规赛沈阳队最后一个主场的契机，这里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集助农、老字号、美食于一体的市集。
14: 哦，从朝阳过来的，特意感受一下第二现场的氛围。
15: 今天比较忙吧，一直都排着队，刚歇一会儿。
16: 我们准备了雾森系统，是为了广大的球迷朋友们有清凉的观看体验。同时呢，我们也准备了20家的特色小吃和非遗的演出，和非遗的展示，还有我们助农的产品。
1: 大连大商集团员工自发地组织起来，在青泥洼商业步行街东北超第二现场观看比赛。当晚，大连还同步开放了特色市集，展销东北超吉祥物、赛事联名周边。
4: 东北超第二现场人气火爆，这样的活动带动了我们的销售额，我们很喜欢这样的活动。
1: 抚顺市在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举行了“风雨同心，众志成城，抗洪救灾”主题文艺演出，致敬逆行英雄，凝聚重建力量。阜新市的森居露营公园解锁露营加观赛夏夜新体验，现场趣味足球接力赛、文艺巡游轮番上演，大家边吃美食边呐喊助威，现场气氛瞬间点燃。
17: 带着小朋友在这个假期能够体验东北的赛事，同时也能够走遍阜新的山水。
1: 本溪市南分区杨木沟村城外渔庄新增了高清大屏，吸引

来不少球迷欢乐观赛，不少鞍山市民来到银海金街的夜市，在烟火气和呐喊中共同感受体育赛事带来的快乐。本台综合报道。下面来。

0: 团队的力量和协调一致的打法，攻守兼备。面对多支老牌劲旅，这支青春风暴越刮越猛。十一轮常规赛战罢，辽宁女足以10胜1负积30分的成绩位列积分榜榜首。稳固的防线，稳定的竞技状态，成为这支球队本赛季最鲜明的标签。仅是4球的数据，也充分印证了队伍扎实的整体实力。
1: 现在球队已经9连胜了，然后常规赛也是属于半程冠军，我们去年也是这样。我们球队今年已经成长了很多，希望在接下来比赛我们能越打越好吧。
2: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能是本队的这个本土球员，我们会就更细的再抓一抓，增强一下我们的这个板凳的厚度，全队吧，就是所有的人综合的能力提升一下，想办法迎战我们接下来更艰苦的比赛吧。
0: 按照赛程安排，本赛季女超争冠组赛事将于10月拉开大幕。手握常规赛榜首优势的辽宁女足将向着联赛最高荣誉发起冲击。本台报道。
3: 说之前青岛的蓉姐乘地铁出摊，满车厢飘香的烤馒头馋坏乘客。近日暖心故事有了圆满续集，青岛地铁特意在一站为她设立了专属摊位。从前奔波赶地铁的流动摊主变身地铁轨道合伙人，啥时候咱沈阳地铁也安排机架专属点位呢？工作一天下了地铁拎个机架回家，这幸福指数不就上来了？说放学时小女孩找不到水壶，急得哇哇大哭。
4: 那你爸哪了？你爸哪了？说出来的水壶丢了，不见了，你爸走。你们谁接说
5: 说
4: 的水壶了？哎，你们给手机放上。找到了没？
3: 这尴尬的小表情是演我呢？我举着手机找手机的时候就是这样，原来不分年纪大小，只要是小迷糊都这样啊。说养殖场的一头生猪中暑了，兽医连忙到场开展救治。

0: 这场面相对静止，绝对运动，咱就说这对吗？猪这奔跑速度确定生病了？照现在这情况看，猪好了，医生得中暑了。说小猫出去玩，不小心卡在护栏缝隙里，往前钻不进去，往后退不出来，小家伙只能不停扭动身体，左右摇晃，尽力地抖着身上的肉，一点点调整身形，最后成功从栏杆间钻了出来。小猪咪呀，别不好意思，谁还没有被肉肉拖累进退两难的尴尬时刻呢？说近日山东临沂强会师演绎妙笔生花，在墙面之上勾勒出独一份的中式美学。
1: 我主业是强会师，副业的话是国画老师。
2: 从事强会这个行业已经5-6年的时间了，比较擅长的是画3D 立体的植物和花卉。
0: 画师笔下翠竹错落有致，光影层次逼真，竹影摇曳于墙上，繁花盛放于笔尖，简简单单一面墙硬是画出了栩栩如生的庭院。首先下来说骄傲，在福建南平有一对姐妹，姐姐廖佳慧是国防科大的在读研究生，二等功臣，妹妹廖佳敏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也收到了国防科大的录取通知书。
3: 姐姐廖佳慧啊，这高考结束就选了军校了，原因特别的简单，她说呢，她想穿上军装为国家做贡献。进了国防科大，学业和训练两头都拼命，她要求自己啊，每天都要有点进步。她说窍门就是坚持，再坚持一下。
0: 大三下学期，他脚踝受伤，韧带撕裂，医生建议他休养，可他选择在运动中康复，多练脚踝周围的肌肉力量，让自己不再容易受伤。就这样带着伤，他踏上了世界军校学员运动会的赛场。出发前家里谁都不知道，直到比赛结束，他拿下了女子5000米的金牌，荣立二等功，家人才知道他参赛了。
3: 这妹妹廖佳敏比姐姐小7岁，从小啊，这姐姐就是她仰望的人。姐姐住校，性格独立，妹妹在家长大，文静内敛。虽然性格相反，但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是一模一样。这廖佳敏说呢，这姐姐呢，即使受伤也是坚持到胜利，这件事啊，她一直是记在心里。
0: 姐姐高中时

0: 数学不好，一次呢差点不及格，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追上来。研究错题，这笔记本记得是密密麻麻，天天琢磨呀，想不清楚都不睡觉。从那以后呢，姐姐的数学成绩再也没掉下来过，这种劲头妹妹也都看在了眼里。
1: 这妹妹呢心里边早就埋下了一颗种子，要和姐姐考入同一所军校。这前不久呢，她真的收到了国防科大的录取通知书。姐姐说呢，为妹妹骄傲，未来她们不仅是姐妹，那更是战友啊。
0: 从想成为你的仰望到和你并肩的奔赴，这对姐妹用行动证明了榜样的力量。国防科大又多了两名优秀的女兵，她们的人生也将在同一所军校里继续并肩前行。
1: 为廖佳慧、廖佳敏点赞，也愿所有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像她们一样咬牙坚持，直到顶峰相见。
0: 沈天下，下面来说烧脑。
1: 烧脑，
0: 近日啊，河南医药大学的一名留学生阿丽是开心分享了自己的成绩单。他顺利通过了汉语水平五级考试。他还自豪的配文说呢，说自己啊大概率是学校第一位通过汉语五级的国际学生。字里行间呢都是满满的成就感，
1: 是吗？
0: 特别的骄傲。
1: 这本来呢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儿啊，结果呢这点开评论区，画风直接跑偏了。
0: 怎么呢？
1: 瞬间从恭喜模式切换到了硬核考学模式。这不少网友呢贴心的提醒说，你先别高兴太早，你真正的考验那才刚刚开始，你这是打开了中文过级的隐藏题库。
0: 那接下来呢，网友们就是轮番上阵，花式出难题，一套又一套接地气的中文逻辑题、口语陷阱题轮番上线，这个难度是直接拉满啊，每一道都让人哭笑不得。
1: 这样啊，咱们先来入门第一题，
0: 请听题。
1: 文字逻辑陷阱，这语文课本教我们一五一十，数学口诀是二五一十，单看都没毛病，放在一起瞬间是不是让人有点蒙圈，完全分不清对错。
0: 哎，你说完这个我还有一个更绕的
1: 啊，
0: 一个半小时是三个半小时，你看看咱们这博大精深的量词多有魅力啊。
1: 哎，生活的计算题也是难点。
0: 确实，
1: 淀粉肠3块钱一根，5块钱两根啊，再加点难度，1块豆腐2块钱，2元1块豆腐。哎，字面循环，逻辑自洽，你别说留学生了，就这题啊，有些人看完那都得反应一会儿。
0: 这好像是说我呢，我到现在都没明白，
1: 是不是有些人？
0: 那最经典的呢，还有咱们中国人专属的社交潜台词。
1: 啥呀？
0: 就我保守一点都估计，这句话99%的人都说过。
1: 啊，你说说。
0: 就是一句，哎，我今天啊有急事儿，咱们过两天再约。
1: 哎，
0: 这字面呢是改日再见，但其实啊，大家懂的都懂，这大概率就是委婉的婉拒。
1: 哎，
0: 下次相约那是遥遥无期啊！我觉得这就是独属于中文的含蓄了，
1: 是吧？这还有网友就搬出了暑假大学生的共同噩梦啊，科目一专属绕口令，
0: 说说，
1: 记住开车要礼让3分，如果不礼让也是3分。那还有呢，说开开不开开，开开，开不开，你开不开就不开。哎，短短几句话，绕口令叠加，语义反转，连续带理解，这难度你这直接超标了。
0: 这个含开量极高啊！
1: 开不开？
0: 发现了，就是越往后呢，这个题目就越硬核，句句都是陷阱。
1: 那可不。
0: 就比如说经典的真假问卷，说，哎，我今天去换了个假牙，啊，真的假的呀？真的呀，你看这个一字之差啊，语气不同，答案呢也是天差地别。
1: 哎呀，咱再比如说，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0: 又好了。
1: 你看，这是先慌乱，最后发现事情有转机，出现了惊喜。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0: 那又坏了，
1: 那才是最绝望的啊！本来以为稳住了，就万事大吉了，结果呢，瞬间崩盘，是无力回天，是属于彻底翻车了啊！那是妥妥的最坏的结局。
0: 一直以为呢，认字儿要看顺序，但是咱们中文神奇就神奇在汉字的顺序打乱完全不影响阅读，
1: 还真是。
0: 不管这个文字怎么错位的颠倒，都能有自己的意思，这个高级感和趣味性都在线儿。
1: 就看到这些啊，这网友自制的中文考级试卷啊，真的不得不感叹这。课本里的汉语五级那只是基础入门，真正的中文精髓全藏在日常口语生活常识里了。
0: 确实，
1: 你看咱们是从小浸润其中啊，早就习以为常的表达，这原来是藏着这么多巧妙的逻辑和趣味，中文真的是越品越有魅力啊。
2: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

0: 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2: 送送送，零零零！本栏目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3: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收听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暖心。几个月前，在上海虹桥站，一名男子突发心梗倒地，瞳孔散大，没了自主呼吸。一位女士穿过人群跪地施救，15分钟的心肺复苏啊，硬是把人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这个救援的背后让人温暖，更令人感慨。
5: 这位施救者叫于丽萍，苏州人。被救的于坚东是上海新华医院的医生。前两天呢，这于坚东刚刚康复，就专程从上海赶到苏州，当面送上了一面锦旗。他说了一句让人百感交集的话：救我的是一位苏州病人。
4: 那为什么说是病人呢？因为于丽萍自己就是一位癌症三期的康复患者。2019年，她被确诊为乳腺癌三期，病情凶险，曾经一度绝望，化疗掉光了头发，她就不敢去学校接女儿，怕被同学议论。直到女儿一次又一次地说：“妈妈，你戴帽子也好看的。”她才鼓足了勇气出现在了校门口。就是从那天起，她告诉自己说不能垮。
5: 他熬过了化疗复查，从病痛中闯了出来。这段经历让他比普通人更懂得生命的珍贵。康复之后，他无法从事全职工作，就靠零工维持生计，同时呢，开始义务帮扶病友，建立了病友互助群，钻研医学指南，把挂号、异地医保、放化疗护理这些自己踩过的坑一条条的整理出来，免费分享。
4: 有人从外地到苏州看病摸不着门路，他就开车去火车站接，陪着挂号办住院，帮忙找平价的旅馆。刚刚确诊的姑娘心态崩溃了，她抱着手机陪聊了3个小时，用自己的经历一点点的开导。5年多来，群里有了近500名的病友，远到甘肃、东北的人都慕名找来，几百封的感谢信记录着她做过的事情。
5: 在虹桥站救人那天，她钻过2道隔离护栏，跪在地上按压了15分钟，手臂发麻发胀，她一边调整重心，一边指挥旁人找 AED， 叫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接力轮流按压，直到急救人员冲进来，看见患者有了好转，他才拎着行李悄悄走了。他说自己就是碰上了，换谁都会伸手的。
4: 但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救人了。2002年，于丽萍从空军部队退役，军旅生涯让遇事不慌、临危赶上成了他的本能。退伍后的第二年，不会游泳的他用一根晾衣绳救了一个抓着柳枝悬在河面的人。10多年前，他去医院就诊，不顾自己的身体不适，跟着医生追了半条街啊，只为拿下一个拿着高危报告的陌生患者，提醒他赶紧去复诊的。
5: 他说自己不是英雄，就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儿。可正是这份平凡，让人更加的觉得淋过雨的人更懂得为别人撑伞，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更懂得每一次伸手的分量。
4: 那个在虹桥站跪地救人的身影，那个在病友群里日夜答疑的声音，那个追着患者跑了

0: 半条街的背影都是同一个人。他叫于丽萍，一名退役军人，一位癌症康复者，一个普通的母亲。
1: 他用最朴素的善意撑起了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为于丽萍点赞，也为每一个在风雨中坚守善良的人点赞。
0: 下面要说的还是一场暖心救援。在沈阳法库，一位养殖户因突发涨水被困河滩，连带家里46头黄牛全都被困孤岛。危急时刻，当地民警连夜坚守，伺机救援，上演了一场暖心的守护，成功保住了群众的家当。
2: 这心情大姐咱理解，
3: 大妹子啥我
2: 都是农家孩子，我干啥我干啥不理解你，
3: 我全无聊。
1: 这15号的夜间呢，法库县公安局因牛浦派出所的民警李亮、于博涵正式在辖区河堤开展巡堤工作。这巡查的过程当中啊，两个人就发现说，因为这个河水是快速上涨，河边一处河滩彻底被河水包围了，变成了一座水上孤岛。这岛上还有一群牛被困住，情况十分的紧急啊。
0: 发现险情之后，两名民警立刻驾驶船只渡河登岛排查情况。登上孤岛后，他们找到了被困的崔女士。原来崔女士当晚在河滩放牛，没有及时留意水情的变化，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河水已经是彻底阻断了退路，错过了最佳的撤离时机，被困在了孤岛之上。
1: 当时呢，夜里水势还在持续上涨，这现场风险特别高，民警第一时间就劝说崔女士啊，说赶紧撤离。但是崔女士呢，因为担心自家的牛不肯撤离，
0: 民警耐心的安抚，反复的劝导，贴心的给她吃安心丸，让崔女士呢，咱先上岸，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等水稳了，民警一定帮他救牛。听完了民警的承诺，崔女士才放下了顾虑，配合救援人员安全撤离到了岸边，人算是成功的脱险了。
1: 虽然人是安全了，但46头黄牛还被困在孤岛上呢。当晚的救援条件呢特别差，夜间的河水湍急，视线也不好，根本不具备大规模转移牲畜的条件，贸然救援风险极大。
0: 为了保住养殖户的全部家当，救援人员并没有放弃，大家选择连夜驻守在现场，监测水情的变化，紧盯孤岛和牛群的情况，耐心等待最佳的救援时机。同时呢，提前制作了转运阀，为后续的救牛工作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 这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到了7月16号的清晨，河流水势逐渐平稳，具备了安全救援的条件。民警联合应急救援人员、村干部，正式开启黄牛转运救援工作。
0: 救援团队在河岸和孤岛之间多次的往返，分工协作，有条不紊转移每一头被困黄牛。经过数个小时的持续奋战，岛上46头黄牛全部被成功转移，一头都没有丢失，是圆满完成了救援任务。
1: 一场连夜的攻坚，一场暖心的救援，民警守护了群众的生命安全，又全力保住了百姓的财产，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为民担当、为负责的民警同志。点个赞。
0: 时间下新闻继续，点外卖已经成为了不少朋友日常就餐的普遍选择了。
1: 当然了，
0: 那按照规定呢，餐饮店需要将资质和证照公示在外卖平台软件页面上。
1: 但是公示了证照，外卖食品安全就有保障了吗？这些平台展示的各类证件有没有鱼目混珠的？监管部门又能否识别真假呢？今天咱们就来啊，一问到底。
4: 现如今，外卖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了不少市民日常餐饮的选择之一。可是呢，隔着屏幕点餐，后厨加工的过程始终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少市民心里面也是七上八下，最担心入口的饭菜暗藏隐患。
5: 平常也经常比较点外卖，其实还对食品安全比较担心的，但是又不能去店里去看实际情况，
6: 就是再担心也没什么办法，最多就是到那个外卖平台看看有没有店家的经营许可证，就是如果有证的话，就说明平台帮我们审核了，然后帮我们把关了，我们吃的也能放心了。
4: 点外卖怎么能确定外卖靠谱？一般情况下就是要看证件。你看啊，现在我手机里随便点开一个商家，都能看见这个商家上传的食品安全许可证还有经营证件，可是它上传了就一定是真的吗？其实这个问题不光顾客很担心，外卖平台同样很担心。
7: 过去坦白说，平台对于这个资质审核，我们只能审核到说有证照，上传了这个证照，但是对于这个证照的真伪，坦白说平台当初没有这个核验的这个能力。
4: 现在屏幕当中显示的就是我们日常使用外卖

0: 软件 APP 里的界面，点开界面以后还能看见它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但就是这张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过比对系统比对以后发现这是一张经过 P 图的假证。
1: 证照造假意味着缺少制度约束，一旦食材以次充好，出事后消费者维权举证难度很大。
0: 那么现在我身后屏幕当中显示的这个表格里面，就是审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发现的一批伪造许可证的门店。
2: 我们系统里根本有没有核发过这张许可证，
0: 那为什么他们非得办这个假证呢？就这办证对他们来说这么难吗？这个事儿，
2: 许可肯定是准入制度，准入就要有条件，其实用点心呐，都能符合条件。
0: 在我身旁的这一家位于沈阳市沈河区的餐饮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现在我们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啊，这家店目前已经是处于停业的状态了。
2: 他家不想改造，于是就用 P 图的手段，去做了一个假的许可证，完事儿。获取了虚假的经营权。
3: 正常来说，我们那个证件的这个打印、这个字体，包括什么的，包括这个印章的这个痕迹啊，就是不会有这样的啊。
4: 就是在网上找，花钱找他们办。
0: 针对平台无法核验证件真伪这一难题，沈阳市市场局将智慧监管平台的相关数据对接给了各大外卖平台，两部门协力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可是第二个证件造假的问题又出现了，监管部门发现不只是食品经营许可证被肆意的篡改，后厨从业人员的健康证同样沦为了部分商户投机取巧的工具，造假的乱象防不胜防。
5: 过去呢，需要监管人员用腿每一家每一户的去走，而且健康证的这个信息呢真伪很难识别。
0: 不少从业人员呢会线上花钱代办不合规的健康证，该如何堵住这个漏洞呢？今年5月1号，沈阳市市监局打通了自有的智慧监管平台与卫健部门的数据通道，建成了全国首创的跨部门数据联合监管体系。那么这套监管系统具体是如何实现筛查管控的呢？
6: 我们打开一家企业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健康证的状态有正常也有存疑，那么存疑的数据呢需要我们的监管人员呢到现场进行核查。
1: 目前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督促整改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小餐饮许可证，累计规范指导414户，连同公安共同查处违法案件49件，针对伪造健康证开展联合执法，规范指导1782家。
5: 我们呢也是坚持打线结合，对于这种拒不整改的有主观恶意的这样的，我们呢也要坚决重拳出击。针对那些想要规范经营，只是由于不懂不会的，我们加强指导，加强督促，既净化市场又规范经营行为，最终实现提升营商环境的目标。
1: 本台报道。
7: 剩下来说养生之道。全国名中医81岁的严小平教授，在身边人的眼中那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出门诊带学生讲课，眼神清亮，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度呢不输给年轻人，精气神是杠杠的。
8: 很多人呢都问他这长寿养生的秘方，他的回答特别的朴实，说没有什么名贵的偏方，核心呢就3字儿：不着急。
7: 严教授把这份不着急的人生智慧坚持了几十年，变成了一套人人都能照搬零门槛的养生铁律，不用花钱，不用费力，普通人照着做就有用，
8: 多好啊！
7: 今天啊，咱们就把这4个简单的养生方法呢分享给大家。
8: 首先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养生先养心态，遇事不慌不较劲啊。很多人身体出问题，根源都在情绪内耗，性子太急，爱钻牛角尖，遇到事情第一反应它不是解决问题，反而是焦虑烦躁，久而久之气血淤结，身体自然就垮了。
7: 那第二点呢，就是饮食养生有铁律，优质蛋白绝不缺席。很多朋友养生呢总想着说，哇，我忌口我吃素。严教授的饮食原则特别的接地气儿，就是什么都吃，什么都不贪，重点补足优质蛋白。
8: 每天呢固定喝将近500毫升的牛奶，保证至少一个鸡蛋，为身体补足基础营养。严教授的饮食特别的清淡均衡，日常啊随手就吃黄瓜呀、西红柿、苹果这类家常的果蔬，主食从不只吃精米白面，坚持粗细搭配，不暴饮暴食，不挑食偏食，清淡饮食营养均衡，把身体的基础打牢。
7: 那第三点呢，就是一个超级简单的晨起好习惯，早起一杯温开水。睡了一整夜啊，身体整晚都在呼吸代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咱早上起床口干舌燥就是这个原因。如果长期晨起缺水，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变高，甚至会增加血栓等问题的风险。
8: 严教授提醒，这晨起喝水呢不要喝太烫太凉的，水温控制在40度左右，最高呢不超过50度最合适，温和补水换 唤醒身体，不给肠胃和血管添

0: 负担。
1: 那最后一点呢，也是咱们现代人最缺的养生习惯，就是晚上11点前准时入睡。
0: 哎呦，
1: 另外呢，顺应身体的节律，睡醒就起床，不赖床，不硬熬。
0: 看来真正的养生啊，是守住平凡日常的分寸与从容，慢慢养，好好的坚持，普通人也能养出满满的好状态。
1: 嗯，咱们继续来说健康。
0: 嗯，
1: 当下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收藏动漫手办啊、谷子这类的周边，
0: 有
1: 打造专属的收藏小屋，觉得特别的治愈。但是最近不少人发现，这满心欢喜的收藏爱好竟然悄悄变成了健康隐患，有人就出现了囤积大量的手办周边，导致身体不适甚至就医的情况。
0: 这确实是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1: 可不是吗？
0: 有一位动漫爱好者呢，就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在十几平米的卧室里边摆放了50多个谷子周边，哎，没过多久就频繁的头晕不适。一开始呢，他完全没有找到原因啊，还调侃自己，哎呦，是幸福晕了啊。直到这个清空房间的周边之后，哎，头晕的症状才彻底消失，这才发现是甲醛超标导致的。
1: 那不止动漫收藏圈，手作圈层呢也是深受影响。有一位刚刚毕业不久的假发造型博主，长期制作手工假发，为了防护，特意购置了防毒面具和空气净化器，全程做好了防护作业。
0: 嗯，
1: 可是长期接触相关药剂之后，他还是出现了严重的甲醛中毒反应，最后呢，只能是发布永久停单的公告。
0: 这有玩家呢自行检测房间的甲醛数值达到了0.1毫克每立方米，刚好呢就卡在了国家标准的临界点上，存在超标风险。
1: 不过呢，也是有着不同的情况，有家长啊就专门为孩子腾出了10平米的房间存放藏品，定期的监测甲醛数值呢一直保持正常。
0: 嗯，
1: 孩子长期待在房间里也没有出现不适的症状。
0: 其实呢，这大家的体质、藏品的数量、通风条件都是不一样的，反应也是各不相同。有常年收藏大量手办的市民表示，这平时房间保持通风，几乎闻不到异味，身体呢也没有任何的不适，相比之下家里家具的异味反而更明显。
1: 大家的防范意识呢也是参差不齐。
0: 嗯，
1: 不少市民都听说过手办含甲醛，但是很少有人会主动检测，大多数人都觉得，哎，我自己啊收藏的数量呢并不多，日常坚持开窗通风，身体没有异常就没有必要过度担心，殊不知这隐形的超标风险是一直存在的。
0: 所以说呢，这居家甲醛防控真的是不能大意，尤其是有各类塑胶胶水类的藏品的家庭。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伙分享一套实用的居家控权除权的方法，帮大家伙守护居住健康。
1: 首先呢，就是从源头把控居家装修和添置家具，咱尽量选择环保的材质，装修优先选合规的板材、水性漆和低甲醛胶水，减少人造板材、复杂造型和各类布艺软装叠加，避免甲醛的堆积。新家具、新摆件入场之前呢，也要确认环保资质，咱要避开刺鼻异味的劣质产品。
0: 这日常降低甲醛含量也有很多简单可行的办法。
1: 嗯，
0: 最基础的呢就是坚持对流通风，新房或新摆件摆放之后啊，要长期开窗通风，搭配风扇加速空气流通，除醛效率会大幅的提升。也可以呢采用密闭通风交替的方法，关窗闷放12个小时再通风，反复操作就能够加速深层甲醛挥发。
1: 那除此之外呢，甲醛易溶于水，所以说大家可以多用加湿器增加室内的湿度，同时水洗窗帘啊、布艺罩等织物，也可以用活性炭等材料短期的吸附异味，记得定期更换。
0: 嗯，
1: 如果说家中甲醛严重超标，就一定要及时的寻求专业人员治理。绿植呢，仅能辅助净化，不能作为主要的除醛手段。
0: 这小小的收藏爱好不该成为健康的负担啊！做好通风管控，精简摆放，优选材质，才能够安心的享受爱好，守护家人健康。
1: 嗯，稍等一下，新闻继续。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将近2个月了。
0: 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2: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 据了解，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说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3，暑期档持续火热，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说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3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林诗栋、快慢获混双冠军，秦宇轩、快慢获女双冠军。说近日，一场中国巨身机器人出海的硬核科技秀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上演，中国产机器人将在澳大利亚多个行业进行应用。在大型主题乐园当中，它们可以被用于智能导览、游客互动和现场表演。在课堂、校内工作坊等场景，学生可以直接操作，深入了解人工智能交互。说，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近日发布的市场预测显示，该公司维持未来20年全球新商用飞机需求强劲的预期。从2026年到2045年，在全球范围内，行业整体将交付43625架新喷气式客机和货机。
3: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3: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7: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花开富贵，以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以成功领。

0: 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收听下正在直播，盛夏时节，山西大同古城墙带状公园的荷花迎来了盛花期。
2: 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去欣赏这诗意的夏日风光。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咱们明天见喽！
1: 明天见。

0: 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

0: 这网腰上这么一戴啊，老轻松了。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后援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00-10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 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
3: 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下码。
0: 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带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3: 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0: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0: 仅限
4: 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呀，老轻松了。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2: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0: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 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

0: 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我看着他还算真诚，我就信了他，就这么简单。
1: 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的是让你断了念想。
1: 断得了吗？断得了吗？早干嘛了？
2: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1: 我问你要什么了吗？难道你不知道我要什么吗？我只要你这一颗心，只要你把心给我就够了。可你却把我给丢了，丢得干净利落，连能抓得住的一根稻草都不给我留。情了，你把我想的跟他们一样，你把我推得远远的，根本就不顾我的死活，也不顾我有多挣扎，你跟他们是一样的。
0: 小飞，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我就问你一句话。

0: 高波。
1: 哎，小薇，你来了。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害我等了你半天。
2: 哎，你怎么不高兴啊？
1: 是不是因为我那几个哥们说错话了？哎呀，你别理他们，他没文化，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帮我看看这喜字贴的正不正？
0: 哎呀，高波。

0: 是说退婚？
1: 对，退婚。
0: 哎，小薇，你可别吓我啊，这婚姻可不是儿戏。
1: 在你这儿就是儿戏。
0: 我怎么儿戏了？我是认真的。
1: 趁着咱们俩还没有举行婚礼，这个婚还是退了吧。
0: 你是不是去见尔石强了？
1: 对，我见了。
0: 我就知道你去见他了，一见他就没好事儿。
1: 跟他没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就是他捣的鬼。哎呀，这个人太恶心了。
1: 高波，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卑鄙吗？真正捣鬼的人是你。
0: 我捣鬼？你说我捣什么鬼了？你说呀。
1: 你跟你朋友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多了，那喝多的醉话，那不能当真，对吧？啊！
1: 我去见尔志强，就是为了证实这些话。
0: 哇！你觉得那个尔志强的话能信啊？咱们两个结婚，他恨不得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他的话能信？那真是见鬼了！
1: 高波。你倒的膝盖受伤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咱明天就要结婚了，咱不闹了，行吗？
1: 这个婚我不结。
0: 陆小飞，你觉得有意思吗？不就是几句醉话吗？你就揪住不放了。你至于吗？
1: 是醉话吗？酒后吐真言，那分明就是你的心里话。
0: 我告诉你，我的真心话是，只要能跟你结婚，我干什么都愿意。你呢？想结就结，想离就离，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你想怎样？
0: 我想怎样？

0: 民政局见。
1: 你干什么？

0: 我决定了，
1: 我要跟高波退婚。
2: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答应你，我会一辈子对你好，让你过上好日子。我真没想到，还会把你找回来。

0: 是人，我该死。
1: 你原谅我，你原谅我好吗？

0: 顺子，有事吗？
1: 我去买东西。
2: 拉我去趟小薇家，快！
1: 你去他家干嘛呀？
2: 你不知道，小薇答应我了，说她要退婚，可我等了两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担心出什么事儿了。
1: 真要退婚了？
2: 我想好了，跟小薇结婚。
1: 废什么话，上车呀！
0: 哎，小薇，小薇，小薇，你说。
3: 志强，你要干什么？
2: 曲阿姨，让小薇出来，我有话要对她说。
3: 都这会儿了，你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呀？
2: 你让我进去。
3: 小薇说过了，她谁都不想见。
2: 曲阿姨，你别逼我不敬啊。
3: 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要挟我吗？
2: 我不是要挟你，你告诉我小薇到底怎么了？
3: 我不和你说了。
0: 曲阿姨，曲阿姨，小薇，别拉我，小薇，
1: 回去
0: 出来，我有话要

0: 小薇
1: 你看门呐，小薇。
2: 妈，这怎么了？
3: 谁知道啊，挺好的呀。
2: 我怎么觉得小薇有点不对劲呢？你有没有觉出来？
3: 应该说没什么呀，不过刚才就是尔志强来了一次，跟我纠缠了一通，我的心到现在还突突突的跳呢。
2: 尔志强来了？
3: 啊，
2: 他干什么呀？
3: 他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一根筋，说要见小薇，我没让。
4: 不行，我还得再去。
5: 志强，
4: 不能去。
5: 那我也不能眼看着小薇被他娶走啊！我
4: 这事得让小薇自己来说。
5: 我见得到他吗？我根本就见不到他。我现在，
4: 那你现在去了，你站不住理。
5: 那我也不能让他得逞。你开，志强，你看你现在这臭脾气啊！你这臭脾气现在去了不得坏事啊？
4: 这样行不行，志强？我替你去啊，我替你去。这要有什么事了，咱俩回来商量行吗？志强啊，在这等我啊。沉住了气啊，等我。走了，
5: 等我啊。
4: 哎，栓子，栓子。
6: 接亲的来了，接亲的来了，
7: 好来了，
8: 来了来了，
2: 怎么办呀？
8: 叫新娘子，叫
3: 小光，你把门撞开吧。
4: 哎，别，我这，
9: 小薇啊，听爸的话，出来吧。啊，爸，你让开，让。
4: 吓死我了，你！
3: 你真是的，这个孩子。
10: 爸，妈，哥。
11: 来接小薇了，小薇，咱们走吧。
2: 小薇，
3: 小薇，
11: 新衣服挺漂亮，
2: 小薇也漂亮。咱们走，
11: 走，
10: 我们走了吗？
5: 说我想干嘛啊？
11: 不行，你别胡来啊！
5: 出去，出去，谁胡来？别走，别拉我，
11: 走了，
5: 我告诉你，别胡来，
11: 你走，
5: 你给我滚！哎，小心！哎哎哎！逼我！逼我！逼我！让开！志强，你听我说，你别
11: 停，
5: 别逼我！
11: 志强，你哎
12: 哎，干啥？
5: 让开！
12: 志强，志强，
5: 别逼我！
12: 志强，
5: 志强，
12: 志强，
5: 快！
0: 别逼我啊！
1: 怎么办？刘勇，站起来！
7: 走，走，走！
3: 私奔了！

0: 要带你一块死。
1: 你胡闹！
0: 小薇，你告诉我，为什么说话不算话？告诉我。
1: 我不想那么。
2: 你撒谎！
0: 你答应过我退婚的，为什么跟他结婚？为什么？
1: 我后悔了。
2: 那你为什么让我走？

0: 说什么？
1: 是他的人了，我不能嫁给你了，我明天还恨我自己，我天天都想着跟你在一起，做梦都希望我身边的那个人能是你。

去的大哥，我们谁也走不了。

快点吧！啊啊！

0: 小薇，我知道都是我不好，是我做的太过分了，我错了，你原谅我。咱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咱们就这样过下去行吗？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做个好丈夫，一定做个好男人，行吗？我发誓。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

0: 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2: 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也就是肚脐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2: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

0: 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血力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3: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呛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

0: 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啊，
0: 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原谅我了啊！
1: 咱俩还是离吧。
0: 为什么呀？
1: 生拉硬拽的把咱们俩扯在一起，我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

0: 为你耕耳之强能幸福啊？
1: 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怎么给你幸福啊？
0: 你以为他真爱你吗？
1: 如果他真爱你，我一个圈套几句谎言他就把你放弃，这能叫真爱吗？他如果真爱你，就不应该在你结婚最高兴的时候给你那么大的羞辱。
0: 反正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1: 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你。

真的相信我，我比他更爱你。相信今天的事儿，不管是他抢走你也好，还是你自己愿意跟他走也好，我都不计较了。咱们这片翻过去，行吗？咱们重新开始。

0: 你干嘛？你就非得去！你让他去。
1: 志强，这婚礼上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这事儿你有完没完呢？没完。那你接下来想干什么？我想宰了他。那你去吧。上法场那天，嫂子给你送行。
0: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推开小薇的是你吧？提出分手的是你吧？嫂子当时怎么劝你的？你听了吗？你一门心思就要断开，现在人家要结婚了，你又在这跳腾起来，有你这么做人的吗？啊？你想断开就断开，你想放婚就放婚。
2: 你一个男人，一言九鼎，既然你非要分手，那就痛痛快快的，干嘛跟个混球似的，纠缠个没完啊？不是你，是那姓高的骗我。你是个小孩子，说骗就被骗了。你把人家的婚礼闹得个乌烟瘴气的，你还有理了？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抢人。
0: 全医院都当笑话在传。嫂子，跟小薇分手，这一步我走错了。那你这么大闹一通，他就能纠正过来呀？你说有你这么做事儿的吗？嗯，想推开就推开，想放婚就放婚。
2: 你那么一说，还是我的不是。

0: 我也不出院。
1: 哎，那怎么能行呢？
0: 我这只找大夫说去。
1: 嫂子，我回去。
0: 你回去？
1: 我不找他。

0: 小郭，嗯，高波家的人都送走了。
1: 走了，我派的车。
2: 看这事儿闹的，真丢死人了。
3: 怪谁呀？
2: 是怪我吗？明明是这个耳志强不对，他就是个魂不吝，他跟土匪没什么两样。
3: 小薇要是不乐意，能跟他跑？众目睽睽之下的呀，
4: 爸，你就别再埋怨我妈了，
3: 简直是太荒唐了。
2: 你的意思，那都是我不对了？
3: 我一再说，女儿的事情让她自己做主，你听了吗？
2: 我是她妈妈，
3: 所以你就做主了。结果呢？
4: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不要提了？那小薇不是回来了吗？
3: 人是回来了，可心呢？小薇的心就不在高波身上，何谈幸福嘛？文静啊，这嫁女儿是为了让她幸福，而不是图虚荣，这个理儿你不懂啊？
2: 照你的意思，我女儿的心再也回不来了？
3: 难。你的闺女你不知道啊？
4: 爸妈，我求求你们了，咱别为这件事情再吵了。不管怎么说，那高波把那个小薇带回来也算是给咱们家挽回一点面子，至少没让事态进一步发展嘛。
2: 你听听，你听听，你儿子说话就是比你好听。
3: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们说，跟你们说不听。
4: 爸，

0: 二叔经历了人生最强烈的情感风暴，他的挣扎和痛苦，他的忍耐和不甘，都被卷进了这场风暴中，化成了碎屑和尘埃。我一直不明白，二叔心里的那片天空，是否还在抵挡着激情，是否永远留给了小薇老师。
1: 志强，我们之间就这么结束了。与其说这场闹剧是高波的阴谋，不如说是我们自己酿成的苦果。我们的懦弱和挣扎都让他逮住了空子。我们明知道忘不了对方，却要装作能忘掉的样子。明知道两个人的手相握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可我们却松开了。
0: 这一场闹剧埋葬了二叔的初恋，也埋葬了他无处安放的青春。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的二叔不再是行空的天马，他一步踏在了坚实的土地上，坎坷与泥泞分城而至，却不能阻挡住他的前行。

0: 干什么你？
1: 干什么？
2: 你们偷看女人洗澡，问我干什么？问我干什么？站住！再让我抓住你们偷看，打折你们腿！
3: 哎，谢谢你啊。
2: 不用。
3: 哎，你是尔家老二啊？
2: 是啊。
3: 你不认识我？
2: 你是？
3: 我是你丽丽姐。
2: 哦，对，你那个时候扎着一个大辫子。
3: 两个，差点你偷偷给我剪了。
2: 我们那时候淘气，还给你起过外号叫黑牡丹。那时候我们淘，哎，你不是去南方了吗？啊，
3: 离婚了，这不就回来了吗？哦，怎么吓着你了？
2: 没，这个饭馆是你开的？
3: 嗯，
2: 真厉害。哎，你在哪儿修行的呀？
3: 五台山。
2: 别逗了，在五台山修行，你不去修庙，在这儿开馆子？
3: 这样吧，以后想喝酒了就到这儿来，姐姐我请你。嗯，
2: 那我先谢谢你了。嗯，你赶紧进去，别着凉了。我先走了。
3: 哎，
2: 啊，
3: 你慢点。
2: 好，
3: 我欠你一人情。
2: 再见。
4: 儿媳，
5: 哥，
4: 怎么还没睡呢？
5: 儿秋病了。
4: 儿秋病了？他什么病啊？
5: 他在里边呢。
4: 儿秋得什么病了？
5: 小吴老师说，有可能是孤独症。
4: 孤独症？二叔知道了吗？
5: 小吴老师跟他说了。哥，怎么办？
4: 别怕啊，明天咱们就带着秋去看医生。
5: 你挣到钱了？
4: 嗯，虽然不多吧，但是也够应急的了。二叔没发现什么吧？
5: 你天天背着书包回来，他能发现什么呀？
4: 那学校里边呢？
5: 你们班主任把我叫去问了，我跟他说你病了，可就是没有病假条。
4: 忙一天算一天呗。
2: 儿媳，
4: 二叔，

0: 苏木马上哪儿了？
1: 我跟同学复习功课去了，明天马上就要高考了。
0: 我给你弄饭去。
1: 不用了，二叔，我吃过了。尔秋他得什么病了？
0: 现在还不确定呢。
1: 明天我带他去医院。
0: 谁让你带他去医院了？好好上课，赶紧洗把脸，休息去。去吧。

0: 你是孩子的家长吧？
1: 是。
0: 能不能让孩子出去呀？
1: 啊，可以。来点酒。哎，酒。坐着等二叔，听见没有？乖。医生，怎么样？
2: 这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这可不好说。

0: 不过昨天晚上最厉害，
1: 这孩子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根据孩子的症状，很可能得的是孤独症。
0: 孤独症？
1: 对，也叫自闭症，不过要通过一段的观察才能够确诊。
0: 那吃什么药能治啊？

0: 平常的所作所为都记录下来，及时告诉我们。一旦确诊呢，我们医院会积极的组织制定治疗方案。
1: 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就多观察他，
0: 千万不要让他再受刺激了呀。
1: 好，谢谢你，大夫。

0: 二夏，今天二叔带二秋去看医生了，医生说他有可能是孤独症。
1: 小薇老师也这么说，他上次来的时候说不能大意。
0: 最近家里家外事儿多，是二叔疏忽了。医生说咱们得多配合，也是姐姐。我希望你多照顾他，多观察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马上记下来，没事的时候多陪他聊聊。
1: 有没事的时候吗？
0: 我知道你功课多，时间紧，回来还得给他们做饭，可这事儿不能耽搁。
1: 可他平时好好的呀。
0: 越是这样越不能耽搁，越不能大意。
2: 二夏，二叔，
0: 这么晚去哪儿了？
2: 去复习了。
0: 复习弄这么脏？
2: 哦，我们踢了会儿球，学累了都。
0: 饿了吧？我给你热饭去。

0: 二夏，二叔是不是看出什么来了？
1: 放心，他顾不上你。
0: 带二秋看病了，医生怎么说的？
1: 他说是孤独症。
0: 真是啊。
1: 他跟我说的。
0: 你再他就别跟我说话了，改不了。
1: 谁叫你啊，叛变的那么快？
0: 那你没看见二叔都忙成什

0: 你这车坏了吧？二叔发现你懂事了，川儿，以后二秋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有二叔呢。医生说他的病没那么重，让咱们多配合他，多观察。
1: 二叔，这钱你拿来。

0: 长大了，但不能骗二叔。
1: 二叔，我没骗你。

0: 王志强，没看见我啊？王赛完了。
1: 网是晒完了，可鱼没打着。<笑>你个笨蛋！姚工厂，你说吧，要走要留，随你的便。
0: 口气挺大呀，走走，快走啊！
1: 我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0: 你才跟你气我是吧？啊，
1: 不是，我这不是怕你开玩笑吗？
0: 那你今天干啥去了？
1: 那我就留下呗。
0: 那你还在这磨叽什么？赶紧干活去啊！
1: 干活去。

0: 慢点吃。啊，二叔好不好？
1: 好，二叔对我最好了。
0: 那二叔问你点事儿，跟二叔说实话行吗？
1: 行。
0: 你哥他最近天天回来那么晚，去干嘛了？
1: 你上回就问过了。
0: 可你没说实话。
1: 我姐她不让我说。
0: 为什么呀？
1: 她说会跟我舌头。
0: 姐那是吓你呢。
1: 二叔。嗯。我哥他不上学了。
0: 为什么？
1: 好几天了。
0: 是你没骗二叔吧？
1: 你要不信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哎，你等会儿，我骑车。
1: 快点啊。
2: 等等我。
1: 二叔在这儿等我。
2: 慢点啊，小心点儿。
1: 二叔，看我哥的书包。
2: 丢下来给我。

0: 你飞吧，二叔接着你。我没骗你吧？
1: 回家。
0: 二叔，你可别跟我哥说是我告诉你的。
1: 知道了。夏，来一下，来。

0: 你哥上哪儿去了？
1: 我不知道，他知道的。

0: 把你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二叔。
1: 我哥说了，他要挣钱养活这个家。
2: 什么？挣钱？挣什么钱啊？是，还养活？他拿什么养活这个家？给我站住！告诉我，你哥到底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的事，我怎么告诉你？
2: 这孩子，
3: 二叔，
2: 你二姐呢？
3: 二姐在屋里做功课呢。
2: 你也去做功课吧，我去找你哥去。
3: 二叔，你去哪里找？
2: 去吧，别管了。哎，
4: 去哪儿了？
2: 找耳春去了。
4: 耳春不见了？
2: 是啊，找了一天。
4: 那大黑天的他能去哪儿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
2: 都找了。
4: 你再想想啊，还有什么地方没找？能去哪儿啊他？
2: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耳春把书包给藏起来，让我给拿回去了。他找不到书包，肯定不敢回去啊。
4: 哎，你说你笨不笨呀你？
2: 回去吧。
4: 你现在回去也没用了呀，你可真够笨的。
5: 一把青叶，融草木之灵，绘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6: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7: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5: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8: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5: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必德草本果蔬面，他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
0: 茶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

0: 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

0: 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零添加， 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冬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成，我不能听二叔的。
1: 你还不准备去学校？
0: 不去，我得打工挣钱。
1: 哥，你怎么也翻轴了？
0: 我决定的事儿也不会变。
1: 学校会开除你的。
0: 无所谓了，反正我上不上学都一样，妈跟尔秋全都病着，二叔也没有三头六臂啊。

0: 你再等等吧，他找你去了。
1: 不成，他回来我就走不了了。
2: 哎，志强，你来。
3: 丽姐，你有事儿啊？
2: 我有事儿跟你说。
3: 哦。
2: 宝珠，你要想听就一起进来。
4: 我不想听。
3: 宝珠，你回去吧。
4: 我就在这儿等你。
3: 还有你。

0: 怎么了，丽姐？我有事儿呢。哎呀，
1: 耳春的事儿吗？
0: 是啊，这孩子没去上学，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
1: 你把他吓跑了。
0: 你见着他了？
1: 不回来一趟又走了吗？
0: 说这事儿闹
1: 的。你别太着急了，这么大孩子，丢不了。
0: 他去打工了。
1: 他骗你啊？
0: 他跟我说跟同学去复习，可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1: 耳春懂事儿了。
0: 他是懂事了，把我弄慌了。你说眼瞅就高考了，这学业能耽误吗？嗯。不行，怎么说我得把他找回来。
1: 等等。
0: 怎么了？
1: 我借你吧。
0: 借我什么？
1: 钱呢？这不都是钱闹的吗？先拿去救救急。
0: 我不要。
1: 志强，我可不是施舍，我是想帮忙。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
2: 对，我得说清楚，到时候跟他。
3: 宝珠啊，
4: 哎，李婶，
3: 这么晚了，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4: 我透的风。啊。
3: 大兰啊，那我回去了哈。哦，那事儿啊，你别忘了哈。哎，宝珠，那你和你妈聊哈。
2: 好，没事儿，忘不了啊。
3: 好好好好，
2: 不送了啊。
4: 哎，
2: 在这儿干嘛呢？走，跟我回去。
3: 你说他要不要脸呀？生拉硬扯。
2: 不是，谁呀？谁生拉硬扯的？
3: 黑丽丽，愣是把志强给拉进去。
2: 光棍一条，一个枯井一口，哎，正好对路。
3: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志强可不是那种人啊！
2: 不是，这小广说一拽就进去了，他不是哪种人呢？啊，这苍蝇还不叮无缝的蛋呢，这满大街的小伙子随便拉一个，也比他老实。
3: 你小点声吧，早知道不跟你说了，你回家去。
2: 你听我跟你说呀，宝珠啊，凡是进黑丽丽餐厅的，他没几个好东西。
3: 哎妈，你说话不能斯文一点啊！啊，在你眼里就一个好人也没有。啊，那明天我不小心进去了，你骂我是妖精啊？
2: 你进去干什么？啊，疯了，疯了你！
3: 我没准想喝酒呢，我。
2: 你我、
3: 啊、来，打。
2: 哎，你知道刚才李婶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2: 给你跟铁蛋提亲了。
3: 谁？我跟铁蛋儿啊，
2: 哎，不是，铁蛋儿怎么了？啊，对，家里老小虽说没了爸，可他那几个哥哥姐姐也都结婚了。哎，人家他妈妈是居委会主任，我看铁蛋条件不错。
3: 也慢，少给我提铁蛋儿，不爱听。
2: 不，
3: 二强，我走了，你慢慢聊。
2: 哎，哎，宝珠啊，你听我跟你说。哎
4: 妈，妈，你怎么下床了？
5: 活动活动。
4: 来，给你躺好。
5: 没事儿，没事儿。
4: 你说你这么跑来跑去，你吃得消吗？嗯，
5: 怎么吃不消啊？我还来给你送饭呢。
4: 你哥呢？这几天怎么都没来呀？
6: 妈，你看你。这我们来了吧，你又赶我们走；不来的话，你又惦记着。你让我怎么办好呀？几天来一回合适呀？
4: 这小嘴，跟刀子似的。

0: 先干啊，我要闹肚子。
1: 向阳，昨天晚上吃什么好东西了？
2: 师傅，向您打听个人儿。
1: 我们这儿，
2: 对，叫耳春儿。
1: 耳春儿没这个人啊，弄没弄错呀？
3: 那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2: 是个半大小伙子，大概这么高。
1: 这都是半大小伙子，您自己瞧吧。
2: 谢谢啊。
4: 耳下，过来一下，
5: 小文老师，你妈妈出院了吗？
4: 还没呢，疗程没结束。啊，
5: 耳秋在学校的一些日常行为，我给她做了个记录，那，你拿着。耳下，耳春逃学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4: 我哥他病了，
5: 那生病得有病假条啊。他都一个星期没来上课了，校长很生气，要是再这样的话，恐怕要被开除了。
4: 这么严重啊？
5: 学校也有学校的规定，你回去要是看见耳春的话，一定要告诉他不能这么任性，赶快回学校来上课，知道吗？
4: 我知道了，谢谢小文老师。
5: 没事儿，快回家吧。
4: 小文老师再见。嗯。
2: 二川，
6: 你干嘛？
2: 不好意思啊，

0: 是不是尔秋又怎么了？
1: 不是尔秋，小薇老师说他这两天好多了，他已经让尔秋和同学一块复习了。
2: 是我哥的事儿。
0: 你哥怎么了？
2: 学校说他再不去上课就要开除他。怎么办啊？
0: 你先带他们吃饭，我再去找。
3: 你找得到吗？
1: 我哥，他要是不在红光浴池厂，就给人家卸车皮儿去了。
0: 我知道了，快吃饭吧。找二春去，
4: 我跟你一起去。
0: 去干嘛呀？
4: 不识好歹！哎，等我一会儿。
5: 这皇帝打算撒到什么时候？
2: 妈，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你操心。
5: 这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我就不操心了。
2: 我害怕了才跟你说的。
5: 二春他真要辍学。
2: 说他不想上学了，他去打工。
5: 我要出院。
2: 不行，大夫说你现在……
5: 哎呀，让不让我都出院？这回我不听大夫的了，我就找大夫去。
2: 妈，
4: 志强，那是不是躺个人啊？
0: 去看看。
2: 尔春，尔春，
6: 宝珠姐，
7: 二叔，
8: 谁让你在这儿了？你在这儿干嘛呀？啊，知不知道找你呢？
6: 二叔，
8: 给我回家去！
6: 我不回，学我不上，
8: 学你不上了，回家上学去！
6: 我不回，我现在能挣钱。
8: 有二叔呢，你好好上学，别的什么都不管。
6: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8: 你自己的事儿？什么叫你自己的事儿？啊，好好的学你不上，好好的家你不回，你想干什么你？啊，二春，
6: 我爸死了，我妈现在也住着院，我是家里的老大，我有责任承担。
8: 你担得起吗你？
6: 担不起我也得担。
8: 回家上学去。
6: 我不回。
8: 上学去！
6: 我不去！
8: 信不信我踢你？
6: 你踢我也不去！
8: 你踢我！
4: 哎，停下！停下！
8: 踢我也不回！
4: 别打他呀！
8: 上学！
6: 踢我也不回！

我找到了耳坠，没有带他回家。

哥，你告诉我吧，我求求你了，哥，我求求你了，你告诉我，我就是想把这个家撑起来，我想让孩子过上

0: 未来，我去市里开会了。我高听说，未来，别哭坏了身子。你还病着呢，天大的事儿，也别作践自己啊。李氏，你说说，
1: 妈，
0: 好好的孩子，
1: 未来，妈。
0: 我妈熬的粥，你喝点吧。
2: 二春呐，我的二春呐，
0: 得吃点东西啊，大嫂。儿下，你喂你妈吃，我去找你二叔。
2: 不找他。
0: 大嫂，
2: 你吃点儿。
3: 尔秋，
4: 老师，
3: 怎么在这站着不去上课呀？
4: 我等您呢。
3: 找我有事儿吗？
4: 我想跟您说个事儿。
3: 怎么了？
4: 我哥死了。
0: 大嫂啊，这事儿真的不能怪志强。
5: 不怪他，他要是不打尔春，尔春就不会死。
0: 可是这事儿要放在平时，尔春他淘气当二叔的教训教训，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这次是赶巧了，大嫂，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这么大的儿子没了，
5: 我不会原谅他的。我们家志刚没了，顶梁柱没了，那么大的儿子眼看就要高考了，这也没了，这哪一桩事儿跟他没关系？我还能指望他？
0: 大嫂，你这么想的话，你会逼得志强走投无路的。
5: 我逼他？谁逼我的？
0: 你们是亲人啊。
5: 是，我跟孩子们也是这么说。你二叔是你们的亲人，他会帮妈把这个家撑起来的。可到了呢，这不但没帮我撑起来，我们家还在往下塌。
0: 大嫂，这个节骨眼上，我要是再替志强说句话，你可不许生我的气啊！你想想，你住院的这段日子，志强他做的怎么样了？让孩子们说说，
6: 你说专场他得去，医院他得跑。
0: 尔秋病了，他着急；尔春逃学，他更着急。我觉得做二叔能做的，他都做了。尔春已经没了，志强他心里一样的难受，他一样的会跟自己过不去。这个时候，大嫂，你要是再逼他，真的垮了。

0: 嫂的病又犯了，还有尔秋。
1: 我明天带尔秋去医院。
0: 尔春的事儿，别太自责了。

0: 坐下的你，都怪我。说什么呢你？不是你的错。啊。这个家让我毁了。我是杀人犯。
1: 是个意外，别这么想。

0: 哎呦，你怎么才回来呀？你看都几点了？
1: 我去了趟尔志强家。
0: 你去尔志强家了？
1: 他侄子出意外死了，我去看看。
0: 借口？你是想去见尔志强吧？你就是想去见尔志强。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心思根本还在他身上。卢小薇，人民教师，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表里不如一的人。
1: 我没有。
0: 怎么没有了？那为什么我们每次你都那么不情愿？
1: 我不想你碰我。
0: 你是我老婆。我
1: 你要干什么？
0: 给我打洗脸水去。

0: 嫂子吃饭吧。
1: 哎呦，
0: 嫂子怎么了？哎呀，没事吧？哎呀，输呢啊！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

0: 草，还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

0: 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精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 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十二罐来。这一年十二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一百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十二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 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

0: 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
2: 精选草原小黄牛，小锅秘制，真材实料，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连踵而至的灾难把我的一家人都打垮了，一向通情达理的母亲对二叔

0: 乐的心也受到了创伤，不知道连下来的日子会是怎样。
1: 志强，你就后悔去吧，怎么样，便宜让人铁蛋给捞着了。
2: 什么意思啊，铁蛋你真发了？
3: 我要说发了吧你们又不信，我要说没发吧你们又说我抠门，反正我怎么说都不是理。现在啊，我直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今天这顿饭我请客，
4: 谁也别跟我抢啊，谁也别跟我客气啊。
1: 志强，趁着现在大好的机会跟我们一块干吧。
2: 顺子，不是我说你了，你说你这刚挣了俩钱儿，口气就这么大，做生意哪儿那么容易啊。
1: 志强，别听他，想好了没？
0: 我还是算了吧，我家里的情况你们都清楚，再说了我也没有本金。
1: 你没钱哥几个给你想办法呀，
0: 以后再说吧。
2: 喝酒，
3: 大吃大喝啊。
5: 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
6: 志强，志强，
5: 二舅，
6: 不好了，不好了。
7: 怎么了？
6: 二舅，二舅出事了。
7: 二舅出事了，在哪儿啊？
6: 那边。
5: 走，去去去。
2: 房顶上去了？
6: 不知道，我一看他就站上去了。
2: 这孩子，你说，
0: 二舅，二舅，我是二叔啊。
6: 二叔。

0: 二叔，我要飞了。
1: 二舅，二舅。

0: 么话告诉二叔？不怕，有二叔呢。
1: 我想我哥了，我每次都想他。我哥说了，他赚了钱给我买新鞋，我等他给我买回来，可是我等不到。
0: 所以你去找他。

操心。

0: 我看好他就是了，你腰上有伤，照顾不了他。我没事。你走路的时候，我都看着了，他腰不行。
1: 我是不争气的病。
0: 别说了，我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等你腰好了，再带他去看医生。 先给他吃药，按照医生说的做。
1: 志强，那挺难为你的。
0: 应该的。
2: 姚工长，哎，石江，你来了。嘿，
3: 来，
2: 怎么着是啊？
3: 你怎么跟我扯这个啊？
2: 这孩子有事儿？
3: 他叫尔秋，是我大嫂的孩子。
2: 哦，嗯。
3: 你带他上哪儿啊？
2: 孩子生病了，没人看，我照顾几天。 天天带着上班，这不也没办法吗？你事儿可真多呀，又给你添麻烦了。哎，志强，你还欠我30块钱的啊，再顶账了。来。
0: 坐，来，饿了吧？嗯，吃，好吃吗？嗯，来，哎，好吃吗？嗯，好吃啊。 以后等二叔挣了钱，给尔秋买可多可多好吃的了，好不好？
1: 嗯
0: 嗯，吃啊，嗯。

我们慢点吃。尔秋，一会儿你就乖乖的吃完饭了，坐在这儿等二叔，知道吗？哪儿都别去。

二秋，二秋。

0: 等我吗？你怎么到处跑啊？这是不听话你！吓死我了你！以后别这样了，听见了吗？啊？听话！
1: 你就别怪他了，孩子就是想上学才会自己跑过来的。刚才我在校园里看见他，正准备给他送回家呢。
0: 刘秋，二叔不是故意生气，是担心你。 二叔在整个同安都找遍了，以后别这样了，知道吗？
1: 二叔，你好像也不想跑了。
0: 二叔相信你啊，小薇，谢谢你。客气什么？跟二叔回家。
2: 顺子。
0: 这下子，你愁死人了。说这要是之前，哪经历过这些，又当爹又当娘。
2: 顺子，
0: 不是，你这是干嘛？
2: 你帮我把这钱给他。我给他，他也不要啊。我给他，他更不要。你就说这钱是你的，让他拿着先用，拿着。
0: 行，我帮你想想办法。二秋，你看这是什么？哇，好漂亮啊！喜欢吗？喜欢。来，二叔先帮你补习功课，老师补到哪儿，咱们就补到哪儿，好吗？
3: 二叔，我也要新凉鞋。好，明天给你和你大姐都买一双。
0: 说话算数啊。算数。来，我也要二叔给我补课。你先做作业，一会儿二叔检查。从这儿开始。嗯。降。基昂降，嗯。嗯。 对，这个竖再长一点。嗯，
2: 二叔。

0: 哥，
1: 小薇，哎，快快快，进来坐。
0: 不了，我找你点事儿，你出来一下。
1: 哦，那你俩等我一
2: 会儿。好的，好的。
1: 小薇，
0: 哥，
1: 第一次来我这儿吧？
0: 是啊，我过来看看。哎，你们厂子还真是挺大的
1: 啊。老厂了嘛，在同安算大的。
0: 啊，你们厂子招临时工吗？
1: 招啊，这事归我管。
0: 真的？
1: 不是，你想来啊？
0: 我一人民教师，我来你这儿干什么呀？
1: 那你问的。
0: 我是想让你帮志强给安排个工作呗。
1: 小薇，这事不是我不帮你，要高波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
0: 他有什么可不高兴的？我跟志强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再说，就算是邻居街坊，那有个困难帮一把也是应该的呀。哥，
1: 嗯，
0: 志强他们家真的是太难了，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他一个人挣钱养活一家人，现在砖厂累死累活你不说，根本就挣不了几个钱。你就帮帮他吧。
1: 行，这事交给我了。
0: 太好了，谢谢你啊，哥。
1: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小薇，过得好吗？
0: 还行吧，就那样吧。
1: 我看得出来不如意。
0: 我要是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当时我绝对不会走这一步的。
1: 小薇，你试着跟高波多沟通一下，我觉得他人不坏，
0: 根本就不了解他。不说这个了，哥，志强的事儿我就拜托你了啊。
1: 放心吧，
0: 那有消息你告诉我一声。
1: 哎，
0: 我先走了。
1: 慢点啊。

0: 那木头谁放的？给我扔下去！二成，快点，手脚麻利点！别扔了，
1: ！上面有孩子。
2: 二叔不让你动，你就不动啊？
3: 再说一句，我就说他了，傻！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
0: 谁敢欺负尔秋，我就卸了他。

0: 所以再找是那个人不好，那个人他是个大坏蛋。再说，二叔早就不想干了。行了，九，听话，不哭了啊！乖，二叔答应你，过两天带你去划船去，好不好？
1: 嗯，
0: 啊，见二叔一个，乖孩子，
2: 回家去。

0: 老大，
1: 这小伙来了，
0: 你歇一会儿吧。哎呀，
1: 我不累。
0: 你别干了，刚好一点。
1: 我也不能老闲着呀，我悠着点就行了。
0: 你一干上就停不下来。
1: 志强，你实话告诉我，咱们家是不是欠了好多债呀？
0: 那又怎么了？还了不就得了吗？
1: 说得轻松，我这一病啊。
0: 哎呀，行了，谁能保证不生病啊？什么都别想了，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
1: 你告诉我个数，咱一块儿还。
0: 我怕吓着你。
1: 这么多呢？
0: 我跟你开玩笑呢。好了，还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你就好好养着病。
1: 那怎么可以呢？
0: 有什么不可以的？

0: 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吧。
0: 专场的活儿我给丢了。
1: 工作丢了？丢了就丢了吧，反正那么累。
0: 我想明天再去找个活干。
1: 好吧，那二秋我带着，等我腰好了，我带他去治疗。
2: 妈，用热水烫烫脚吧。
1: 又不睡觉，烫什么脚啊？
2: 大夫说的，你要勤烫脚，多喝水。
0: 烫烫，来，坐这儿，小心腰。坐这儿。
1: 哎呦，
0: 小心腰啊！
2: 哎，妈，我帮你洗。
1: 哎呀，你看看我这跟七老八十了似的，洗个脚还要你们帮我。
0: 是，烫不烫？
1: 还好，正好。
0: 行，回家给你妈洗脚，你先回屋了啊，小心腰啊。
1: 哎。

0: 林婶来了
1: 啊！哎，玉兰，
0: 来坐。哎，
1: 我坐不住，你别忙活。哎，
0: 怎么样？这活好吧？
1: 这活好，那这活不费劲儿。
0: 那你也得悠着点儿。哎啊，哎，铁蛋和宝珠的事儿怎么样了？
2: 哎，谁知道呢？那天呀，我跟那个刘半兰说了一嘴，
3: 没信儿了。
1: 要不要我再去说说？
3: 嗨，顺其自然吧。
1: 哎，那扎好的袋子明儿我送过去啊。
0: 别，你再闪个腰，明儿啊你让志强送过去。我先走了、
1: 啊、好好好，回头我叫志强过去，
0: 你也悠着点儿哈。
1: 哎哎哎，
0: 行，我走了。

0: 干什么？
1: 为了帮早点的请给我送过去哈。
2: 大家忘不了你吧？
3: 快点啊！
4: 怎么给什么贵重得了？
5: 带病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
0: 一天比一天健康，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

0: 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 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

0: 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3-4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

0: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

0: 我就是五套，
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11: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孩子到了假期就天天玩，昨天我把他按到书桌旁边让他看会儿书，坐下呀就开始打哈欠，给我气的呀。你不觉得你现在缺点什么吗？孩子问。缺啥呀？我点点脑袋，提醒他该看书了。结果他说，我知道妈妈，我缺枕头，坐着睡确实没有躺床上舒服。
1: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5: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个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干嘛呢？你这是？
8: 不是演完了，我回家过年呀、啊。
7: 哎，不是你怎么了？
9: 千万别提回家过年。
7: 回家过年怎么了？回家就得过年呀、啊，过年就得回家呀、啊。哎，
8: 不是怎么意思？讹人是吧？我跟你说，你要这样，咱俩躺着聊啊。你说你怎么起来起来起来啊？
7: 我说过年你怎么跟过电似的？
9: 小超啊啊！我是有家不能回呀、啊。
7: 怎么了？
9: 我那些徒弟天天门口等着我呀。
7: 干嘛呀？
9: 要跟我过年。
7: 哎，这不是好事吗？
9: 好事 啊！领走。

0: 我领导讲话，而且你，哎，你看那些是找你的吗？
1: 是。
0: 那个那边的
1: 师傅，嗯，师傅，师傅，
2: 师傅在哪儿呢？
0: 师傅在这儿呢。
1: 师傅，
0: 救救我吧！舅舅救不了你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吧啊！
3: 行。知道这谁的地盘吗？啊，谁敢惹我？
0: 嗨，这没硬气就别吵了。我问问你们啊，过年不回家你们怎么了？
1: 我痛！
0: 谁踩你肾了？
4: 一说回家我就难过。
0: 怎么了？
4: 过年回家就为吃喝，
0: 这不好事吗？
4: 本来我就不饿啊，还让我吃那么多。
0: 那是难受。
4: 你对我说，快吃不要啰嗦，鸡鸭鱼往嘴里搁。
0: 是吧？
4: 我说我吃饱了啊，妈妈说还有一锅。
0: 好嘛，
4: 我痛。
0: 别痛了，明白了，这是回家呀，吃饭难受。你怎么回事啊？哎呦，还会打快板。别打了，
5: 我还是跟你说吧。
0: 啊，你说，
5: 不是我不想回家呀。
0: 怎么了？
5: 我一回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大爷大妈、爷爷奶奶、大哥哥大姐姐凑在一块就问我啊，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他们非得问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他们偏问我什么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让你说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
0: 哎，问你师傅吧，
3: 我也不会生啊。
5: 我要媳妇儿。
0: 好嘛，这是过年啊，被对象搞急了。你怎么回事啊？
6: 1 2 3 go。哟哟哟，大过年的我们得喝酒。哟，我们喝什么酒呢？我们喝白酒。哟哟，葡萄酒。哟，我们要大口的喝酒。你就没在点儿上。
0: 你们俩谁没在点儿上啊？这是过年喝酒闹的。你怎么回事啊？
1: 没听出来吗？
0: 不知道啊。这是
1: 四个。带俩王。大红中。我胡了。
0: 好嘛，这玩的什么牌呀？这大鹏，我明白了。这是玩加上搞对象，
3: 对，
0: 全是好事儿。你跟他们聊聊吧。
3: 我跟他们聊聊，
0: 聊聊天，
3: 问问你，大过年的打算给我做点什么呀？
4: 年夜饭我包了，你想吃什么？
3: 我要海鲜，
6: 我要飞禽，
1: 我要走兽，
5: 我要媳妇儿。
0: 你等会儿，那媳妇儿不能吃啊。哎，这三个众口难调，你给他们做什么饭呀？
4: 包饺子呀。
0: 那什么馅儿啊？
4: 海陆空三鲜馅。
3: 饭
0: 你给说说。
3: 哎，我问问你，海鲜什么馅？
4: 海鲜龙虾。嘿，
3: 听见了吗？龙虾。
4: 好，龙虾须子馅。哎，
3: 龙虾须子馅啊，吃完不得扎腮帮子吗？
1: 别着急，走兽什么馅？
4: 大腿肉。
0: 什么大腿肉啊？
4: 蚂蚁大腿肉。
1: 蚂蚁呀，那玩意儿有肉吗？
6: 飞禽呢？
4: 哎，飞禽选择就多了。哎，看你是想吃苍蝇翅膀，还是蚊子翅膀。
0: 哎呀，我听完您这馅儿跟吃了点毛裤似的。
3: 怎么说话呢？有这么吃的吗？我怎么推不动你啊？
4: 推不动我就别推。哎呀，
0: 不不不，你这是做饭吗？你这就是捣乱，回家去。
4: 我就是想在师傅家把手艺练好，回去好好的孝敬父母。
0: 孝敬父母是好的，回家团圆一块吃饭，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父母都高兴。所以你啊，回家去。哎，
6: 你赶紧回家，师傅好陪我喝酒啊。
3: 喝酒啊？你能喝多少啊？
6: 一坛。

0: 啊？
1: 一坛，
0: 18斤，差不多。
1: 一坛，
2: 怎么个一坛？
1: 用手指头啊，蘸上酒，就这么一坛。
2: 啊，这么一坛呐、啊？
0: 哎，等会儿我问你吧。啊，你就这么喝酒？啊，过年你这一敬酒，你们一桌子人对着坛，你觉得好看吗？这个？
1: 行啊，
0: 行什么行啊？回家去吧。
1: 是不想回家啊！一到春节，我们家就喝酒啊。三十晚上喝完酒一睡觉，再一睁眼，初七了。
2: 好、
1: 啊，所以啊，我想把自己的酒量啊练好了、啊，回到家去把所有的酒全喝了，他们就不用喝酒了。
0: 这样你也伤身体，喝酒啊是不能过量、啊。你回家劝劝家里人，放下酒杯，拿起茶杯，顺便看看咱们辽宁春晚，这多好啊！
2: 你啊，回家去啊！哎哎，
3: 回家去吧。哎，回完家师傅就能陪我玩牌了。
2: 玩牌？哎，师傅啊，我跟你这么说，
3: 只要是玩的，我从来就没输过。
2: 哎呦，为什么呀？
3: 抽老千呗。
2: 抽老千啊？哎，
0: 不是，我问问你吧啊，
3: 怎么了？
0: 你这个学什么不好，干嘛学这抽老千呢？嗨、哎，
3: 我是想把他们全赢光了，不让他们打牌，一家子在一块儿吃顿团圆饭。
0: 心是好的，但方法错的、哎。
3: 对，
0: 千万不能学抽老千，更不能赌博。所以你啊，也回家去啊，
4: 都回家吧。啊、师傅、嗯，您也跟我回家吧。
2: 干嘛呀？
4: 把咱俩的婚事儿定了。
2: 婚事儿？
4: 他们老逼我搞对象，我得往家带一个呀。
0: 你带一个，你也不能带他呀。实在没有啊，你租一个女朋友。哎、
4: 我租了啊！去年我租了一个女朋友，一进家门，我爸爸这个激动啊，
0: 高兴了，
4: 上来给我一个通天炮，我妈一个扫堂腿，紧接着一个金刚铁板条，那大拳、小红拳、大铜拳、密宗拳，那个拳、外拳、阴阳拳、阳拳、阳拳、阳拳、绕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抱山拳、风波拳、子午拳、四门拳。这女朋友啊，啊，去年我哥也租的她，哎，
0: 租重了呀，好嘛，
4: 所以我得找一个生面孔，
2: 我也不像啊，
4: 没关系啊，化化妆。
0: 不是我问你、啊，找一对象怎么那么难呀？
4: 你不知道啊，我们80后压力多大，哪有功夫搞对象？
0: 再有压力，组成一个家庭，让老一辈人放心，也是咱们的责任。我跟你说，现在没女朋友啊，他们都会支持你，都会理解你，但你不能骗他们呀。所以你啊，也回家去啊，走吧，走吧，走吧，回家，
2: 回家，
0: 回家，
2: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哎，
0: 啊，这你也回家去吧。
2: 我是真不能回家呀。
0: 哎，是怎么回事？不是你怎么了？
2: 我这一年挣的啊，不够我过年花的。
0: 那过年花哪儿了？
2: 就我那小外甥啊，天天找我要压岁钱呀。
0: 这不应该的吗？
5: 舅舅，舅舅，过年好，给我压岁钱。
0: 多可爱！
2: 小朋友要什么压岁钱呀？
0: 不给呀。
5: 舅舅啊，那我剃头去了。哎。
0: 跟你们聊会儿天啊，我就想说一句话，每个人都得回家，漂泊在外这么多年，家里的父母都老了，什么也不能阻挡咱们回家的脚步。家里人要的不是你出人头地，也不是你腰缠万贯，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记住，家永远是你温馨的港湾，家永远是给你力量的地方。所以说今年过节
6: 要回家。
7: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

0: 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2: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2: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楠楠，你就这样走了吗？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真的没有。
7: 真的没有吗？
6: 曾经有过，现在没有。哎呀，
7: 好吧。
6: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都说了没有现金，没有现金，我吃个麻辣烫还得跟你聊出感情啊。
8: 妈，还说我呢，我差点就陷进去了，你但凡有一滴小眼泪我就无法自拔了。开灯，晃着大家了吧？不是停电啊。
9: 老板，哎，结账。
8: 哎呀妈，这还没吃了结啥账，还都拿大票，你这用不着的。那个手机也能转账。哎，
9: 你刚才那段感情戏我们来不了。
8: 看进去了，吃老贾麻辣烫，看爱情娱乐片，是不是感觉我这个男一号比较新鲜？
10: 拉倒吧，老板呀，就你脸上的褶子呀，长得跟这串腐竹似的。
8: 你是怎么联想到的？哎呦我的妈呀，褶子跟腐竹，哎呀哎呀，我告诉你这么说我真的有点生气了，你知道吗？你快哄哄我，你快哄哄我，
10: 再加两串鱼豆腐，
8: 漂亮。撒飞班扎嘿，妈呀，
11: 哥呀，你这啥造型啊？
8: 金刚狼大战鱼豆腐。
11: 鱼豆腐也没有战斗力呀、啊，应该是大战黑寡妇。
8: 你手烫不？妈呀，哈、啊！这都出锅里了，你还跟我俩这那那？来来来，黑寡妇，不是。
10: 说啥呢？
8: 对不起，你男朋友在边上，我说寡妇不合适，口误，对不起。
10: 不是寡妇的事儿。我问你，我黑吗？
8: 啊，你不黑。
10: 那你说谁黑？
8: 巴扎黑。快吃快吃，你去。不是你不跟你那做你的买卖，你上我这儿搅和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11: 买卖不好，提前关门了。
8: 你说你干点啥不好？你说你卖挂历，你这
11: 卖挂历咋的？
8: 关键你卖的是去年的挂历，你这是做买卖你就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是吧？你跟哥学，老老实实，哥就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一天就挣200元，日子过得比蜜甜。你看这小包，
11: 买。哥，你这舔的血糖有点高啊！你今天挣这么多吗？
8: 没事，这有些钱没找人家。我要挣这么多的话，我就得打胰岛素了。
11: 这你会整事儿
9: 啊？老板，哎，我快吃完了，你把钱找给我。
8: 哎，我这手拿，你来，你不找。
11: 哥呀，哎，你这钱挣得挺花花呀，这怎么还有外国钱呢？
8: 哎呦我的妈！这谁这么缺德？你还给我一张100假的，你这整啥了？不是关键，我这一天小目标就200，你说这给了100是假的，我这目标直接打对折，你不如给我打骨折了，得了，这咋整？
11: 哥、哎，你不要着急，你好好想想，今天都谁在你这花大票了？
8: 他们都在我这花大票了啊！
11: 哥呀，实在不行咱报警吧。
8: 报警，警察来了我说啥？
11: 你就说你收到假钱了呗。
8: 那你过来看看，这是假钱吗？这就是一幅画啊，你这画的这还有太阳呢，你看。
9: 老板你快找钱，我要走了。
11: 完了，人家找钱走了，咱
8: 不能走。我那个谁，
9: 我，
8: 你干啥？
9: 那个算账。
8: 算吧。
9: 你算。
8: 谁吃的？
9: 我吃的。
8: 你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给你算账，这事办的是不是有点秃噜反账？
9: 哦，那对不起，我算，
8: 你好好算算啊、嗯！你看那签子上都啥的啥，想一想啊！哦，这回倒命了。
10: 老板算账。
8: 哎呀，你们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算账。
10: 我自己算完了，30块钱，刚才给你100，找我们70，我们回家。
8: 哎呀，好快呀！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理科寡妇？不是理科状元？
10: 我不是，他是。
8: 不可能。
12: 咋的？我不像理科状元吗？
8: 既然刚才那个账是你算的，我再给你出一个账，你要能算出来的话，你就是理科大夫，不是外科状元，不是你就是哎呀，你就是不一样的哈士奇。
12: 来，
8: 说，一个洗澡堂子，进水管需要24小时放满，排水管需要扑哧一下排完，请问两个管同时打开多长时间能注满？
12: 老板，咱们严谨一点，从科学的角度

0: 来讲，库斯是个什么计量单位？
1: 库斯，库斯，你这都想不到，你给我对什么话儿？
0: 你等着，我高低把库斯给你算出来。
1: 你好倔呀！你这是算账的还是请神呢？
0: 你别管，算不出来我不走了。
1: 哎呀，漂亮！来，
2: 大江牙哥，你说这戏
0: 老板？哎呀，
1: 你能不能再等一会儿？大家都在算题，都很忙的，
3: 能不能给我也出上一题？看见你给他们出题，唤醒了我在麻省理工的回忆，好过瘾呐、啊！来，十以内的加减乘除，随便来。
1: 你那个什么，你去看你那串鱼豆腐里边有多少鱼。
3: 好有趣味，容我算上一算。
1: 让我们向学者们致敬。都成立学术公关小组了，你看。笑啥呢，咱俩破案的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这样。快想想怎么办，
2: 哥！我这老话说得好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一哭，我肯定就能把钱给你找回来。
1: 哭就能把钱找回来啊？哎呀，弟弟，哥活这么大岁数，知道靠哭能挣钱的，一个是大户办丧事，还有一个就是成爷演小品。
2: 我还不如他嘞！你看我的吧。
1: 来，
4: 大哥。嗯。银安，你就是有钱人。我今天让人给了我100块钱加钱，你说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拿去，哇！别干扰我做题。
4: 谢谢银安啊。
2: 到账，
1: 汇款呢还到账呢？不是你这干正儿八经事不行，你干这歪门邪道事，你怎么你真的登峰造极呀、啊、你啊？来，那放了。
4: 干啥？
1: 放回来啊，
4: 这我的，
1: 不是你替我哭的吗？
4: 这我卖艺赚来的，
1: 这还卖？不是你，
4: 要想破案，自己哭去。
1: 我哭不过程爷，我还哭不过你了，我这还真是。兄弟啊，不是你。这咋听着比我都惨呢？行了，兄弟，你别哭了，别哭了，你回家得回家，你爹妈搁家等你呢。你这样吧，你今天的麻辣烫我免单了啊，你上店买票去吧啊。
4: 谢大哥。
1: 谢啥？都是漂泊的人，这一天的，哎呀。
4: 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
1: 现在就是他捷足先哭了，你。
4: 你也不会挑人呢，你看我挑那个，一看就是发大财的。
1: 那我挑这个估计是刮大白的。
4: 那咋整啊？
1: 我就这人可能哭错了，这样，这有个女人，那俗话说嘛，女人是水做的，我哭一下她，她心一软就给我们提供破案的线索了，对吧？
2: 没毛病。
1: 好，走。1、2、3。
5: 你们是在哭吗？行了，别哭了，大哥怎么了？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1: 心软了，等你抱朋友来。是这样的，就刚才我就是收钱，你们都给个大票嘛，都给大票。你这桌结账是你这个外科那个李，那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就是这个小男朋友他给的钱。
5: 等会儿，谁给的钱？
0: 我给的。
5: 给多少？
0: 给100吗？
5: 哪儿来的钱？
0: 哪儿来的钱？完了。
1: 真是不是我这就破一个假币案，这怎么发展成离奇的家暴了呢？这人
4: 哥呀，你不说女人都是水做的吗？
1: 这娘们可能水泥做的。你太硬了，你知道吗？
4: 太彪了。嗯，
3: 老板，这题太难了，我得回家了，找钱。
6: 是老板，你不说给我免单吗？那你把钱给我呗。
5: 对，老板，快点找钱回家打他。

0: 啊，那个早前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我嗨呀，我不着急。
1: 你不着急，实话告诉你，哥吃过各种局，今天这顿麻辣烫扑朔迷离。
0: 哎呦，我实话实说吧，说也不好意思，今天我这不做买卖开张没多久，我就收了个假钱。你看，好听点是假钱，不好听就是带太阳的水彩画。你看，
2: 这绘画技术有待提高啊。
0: 是，你说我看就刚才你们都给大票了100的，我合计我想问问，就是是不是你们谁拿钱拿错了，然后我就跟你们周旋了半天，耽误大家时间，对不起。但是我现在知道肯定都不是你们给的，你们都是好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了。
1: 老弟，哎，哥也是做小买卖起家的啊，也收过假钱，知道你们不容易，哎，但怀疑要有根据，找钱。
0: 哎哎，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哥，耽误时间了啊，
1: 就当买个教训吧。
0: 哎，好，慢走哥啊。哎，
3: 老板啊，哎，你看我们老在你家吃是吧？是，你遇到这事儿啊，谁都闹心。但是听你那话的意思是怀疑我们呗？
0: 哎，你别管人家哥。你家你别多想，就像你这种身手出来吃麻辣烫不用带钱。嗯，来来来，不好意思啊，就找你去，耽误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没事，事儿都回去吧。
0: 哎，啊对了，弟弟，那个你别管哥亏成啥样啊，但是哥说话算话，还是个有良心的人啊。既然说这麻辣烫，请你就请你，我就免单。这是你刚才那100块钱，拿过去，坐车买票回家，快点，抓紧的，抓紧抓紧。
4: 大哥，你是个好人，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个钱我不要了。
0: 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了，你这
5: 他可不得跑吗？
0: 用啥呀？
5: 破案了。
0: 别给我破案破案，你真以为自己是警察呢？
5: 你还没看明白吗？那张假钱就他给你的。
0: 你咋知道呢？
5: 良心发现了，不让你找钱了。就这样你还白请他吃顿麻辣烫呢。
0: 看着像我不那样的人，人在外边谁没遇过困难呢？你理解一下就完了，怎么那么多事儿？
5: 你这跟我想的挺开呀，刚才你着急的时候你忘了？
0: 我刚才属于失态。
5: 你失态吧，我走了。
0: 呀，我闺女，大闺女。哎，闺女。
6: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呀？啊，
0: 那个爸今天的小目标没完成啊，还差点，你晚点我就回，再做两单啊。闺女，你困你就先睡吧啊，别等爸爸了好吗？
6: 不会呀，你今天应该会提前回家呀。
0: 那咋还提前回家呢？
6: 看你每天那么辛苦，每天那么晚回家，为了让你早点回家，昨天晚上我都自己花了一张100块钱，然后偷偷的放到你的钱包里。我想这样你都可以早点完成你的目标，都会早点回家陪我啦。

0: 这段时间在准备什么呢？
1: 啊，
0: 准备我的这个毕业论文，真的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因为。
1: 你不退学了，你准备什么毕业论文？
2: 对呀、啊，
1: 初中也有毕业论文啊！
0: 去你的！
2: 大学，大学！
1: 呦呦呦呦，你大学？
0: 出国留学知道吗？
2: 还留学？
0: 留学，
2: 哪儿？
1: 哪儿？
0: 美国，美国有一个布鲁弗莱大学，我就在那儿学习这个挖掘机专业。因为这个，他毕竟他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呢。
1: 哪儿有个布鲁弗莱大学？
0: 有没有朋友们？哦、你看。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看看，
2: 我半天不说话你就得了。
1: 嗯，
2: 我刚毕业，知道吗？
0: 让他玩去吧。
1: 哎，你观众讲讲，你哪大学毕业？
0: 你嘀咕什么呀？
1: 怎么呀你？别喊我，咬真着了。哪儿毕业的？我听听。
2: 清华，怎么了？你再毙了我！弄死我！就是清华。
0: 你说你会什么？
2: 会什么？我会的多了。
1: 清华。
2: 对了，最近在研究中国的文学。
1: 中国的文学。
2: 中国的文字。
1: 现在文字大家都在研究。
2: 对了，我研究的文字、啊、大伙儿都没有研究过。
1: 那是一些生僻字。
2: 别让我问住了。
1: 哇，
2: 你不一定认识。
1: 来来来，
2: 就这么一横，念什么？
0: 咦，这都什么学？
1: 这您的同学都知道念一呀、
2: 啊。对了，哎。天才啊，新华字典上
0: 啊，
2: 这个一只有一个音，一一一，对不对？
0: 多一一一，你看，
2: 可是生活当中用到三个音，就这一个字，
1: 怎么会呢？
0: 会有吗？
2: 就这么神奇，
1: 你给我们讲讲，
0: 你听听，
2: 这一横
0: 啊，
2: 念什么？
1: 一
2: 一
1: 啊，
2: 这是几个？
0: 一个呀，
1: 一个，
2: 一个，
0: 哟，
2: 这是几声？
0: 二声
2: 一一
0: 一个啊！
2: 我这个大褂这个钱买的，
1: 一百块钱，
2: 一百块
1: 啊，
2: 一百块几声？
1: 四声，
2: 四声，一共一个字用到三个音，神奇不神奇？
0: 神奇！你瞧瞧，我哥还真研究出不少好东西。
1: 这是清华教的
2: 啊，
1: 啊，这真好啊！那我就问问你，学这有什么用啊？这？
2: 就是消磨时间呗，就是。
0: 这叫什么学问？
1: 教来都那么恶心。
2: 这是跟你开玩笑。
1: 您有那真格的
2: 研究中国的文字
1: 啊？
0: 什么？
2: 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啊？
1: 什么？
2: 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合情不合理。
1: 怎么会？
0: 譬如，
2: 丛林的丛
1: 啊，
0: 丛林
2: 没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叫丛。我认为这个字不合理。
1: 怎么不合理？
2: 它不应该念丛，
0: 应该。
2: 你想啊，这个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这个字应该念。看。这是个多音字，也念床。
0: 就这学问呀、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照我们那布鲁弗莱差远了。
1: 来，布鲁弗莱给展示一个。
0: 真是的，问你几个字儿，你都认识不认识？
2: 你别说了啊，我来看看我的思维怎么样啊？
0: 来，成，看看我哥脑子怎么样啊？听这个，田啊，田字上面出头念什么？
2: 由，由来的由，
1: 由来的由啊。
0: 田上面不出头，下边出头念什么？
2: 说了让我说呢。夹。
0: 听这个，田上下都不出头，左边出头念什么？
1: 来。
2: 我的天哪！这我不知道了，
1: 什么玩意儿？这就不知道了？
2: 你知道吗？
1: 我也不知道。
3: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 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2: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2: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你这叫刁的人，知道吗？
7: 都不知道吧？
6: 就没这字儿，
8: 没这字，
6: 哪有这么一字儿啊？
7: 怎么？我告诉你有这字儿，而且这字儿还念三个音。
6: 你把你这给我念出来。
8: 对，那啊，
6: 你这念什么？来说，来
8: 你说说，你
6: 说来，
8: 急死我！
7: 哎，咱大伙别乐，你就看这俩人这德行，这是向人虚心请教问题的态度吗？
8: 说说呀，说说呀。
7: 你自己不明白，你向别人讨教，你就一直这样啊？ 你跟我爸爸你们师傅

0: 郭老师你也这么请教，刚子。相声说的不错呀，来说说说说说。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
1: 你说客气客气不就完了吗？
2: 对不对？怎么客气
0: 啊？怎么个鞠躬啊？上台你只是给观众鞠躬，不知道给我鞠躬啊？
2: 不就想要鞠躬吗？
1: 咱给他鞠躬就完了。
2: 鞠个什么啊？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的。
1: 来，来。
0: 你这搬不下来是怎么着？猪尾巴吃多了你了？
1: 鞠吗？
0: 你们俩得态度，你们严肃一点，好不好？
1: 还得严肃。
0: 这躬鞠深一点，让我感觉出来你们很尊敬我。
2: 行行行，
0: 好吧。
1: 鞠躬严肃点，
0: 不许乐啊！
2: 来来来，
0: 多鞠俩啊！

0: 愿意干。
1: 元哥，回去吧，人已经走了。
2: 你们俩跟我一块儿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还没跟家属握手呢。
2: 行行行行。
3: 你到底说不说那么多废话？
1: 麻烦干嘛呀你？
2: 不一起告别吗？这不是？行行行，
1: 就是客气点不完？
2: 微笑鞠躬，好吧？
1: 鞠躬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3: 这字念什么？
2: 来来来啊！向我请教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啊！
3: 好，
2: 你们不就问这个田字儿上下不出头，左边出头，这字三个音念什么吗？
3: 念什么？
2: 苍蝇拍，
1: 出去。哎呀！
3: 我拍死你
2: 比你那炕好多了。
1: 这别提他那炕了，您 啊这么着吧，你也甭说你是布鲁弗莱毕业的啊，你也别说你是清华池毕业的啊。
3: 我没说清华池，
1: 咱现场哎做一回文字游戏，看看二位的文学功底怎么样。
2: 太好了，
1: 行吧，
3: 比比文化，
1: 来一回啊，
3: 比比内涵。
1: 内涵来啊，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四字联音。
2: 有没听说过？
1: 我介绍一下规则，
2: 听您的。
1: 每个人咱们说这么四句话，要求每句话是四个字儿，头三句话要求说一个小故事，最后这句话总结头三句话，最后这句话这四个字儿合辙押韵，敢来吗？
3: 哦，
1: 明白了
3: 没有？
1: 没关系，我给二位举一个例子。
2: 哎，那我举一花生，
3: 那我举一蚕豆，
1: 我撂下。脑袋长得跟蚕豆似的，你来啊！我说一个啊，听我这头一句，四个字儿：南来一雁，
3: 大雁，燕子，
2: 燕子，
3: 燕子，
1: 燕
3: 子。
2: 我现在就坐在出租车上了。
1: 行行行行。
3: 南来一雁，
2: 好。
3: 第二句，
2: 第二句，
1: 眼内柔颜。
3: 什么叫揉盐啊？
2: 不懂。
1: 大雁的眼睛让那个盐粒子给揉进去了。
3: 哎呦，
1: 眼内揉盐，
3: 扎海里了可能。
1: 对了，
2: 哦，太狠了这个。
1: 第三句啊，疼痛难忍
3: 啊，
1: 四字啊，
2: 四字连音，
1: 四字连音，最后这句，
2: 听您这句，
1: 这叫盐烟燕眼。这是学问，
3: 这文化啊。
1: 哎呀，
3: 有点意思，比我那炕强一些啊。
2: 苍蝇拍还差一点。
1: 废话，
3: 听我的啊！
1: 啊，
3: 我叫月月。
1: 我知道，都知道。你说您这四字连音，
3: 四字连音第一句就是我叫月月。
1: 我第二句呢？
3: 搭档孙悦。
1: 第三句，
3: 吃自助餐。
1: 嘿，太有。最后一句
2: 好，
3: 月月月月。
1: 这诗听那么恶心呢？这个
3: 月呢，是我们河南的一个方言。
1: 你给翻译一下啊。
3: 就是吐的意思
1: 啊。
3: 月月吐了孙月一身，月月月月。
1: 是那么缺德的，怎么听着？
2: 好，好，好，
1: 还好呢，还
2: 文学性很强。
1: 来来来，布鲁弗莱的吧，
2: 听我这个
1: 啊。来来来，
2: 第一句啊。

0: 月月一果。
1: 什么叫月月一果呀？呀，
0: 他自助餐他不吃多了吗？
2: 啊，
0: 吐了岁月一身。我路过一看，哟，吐的东西可真不少。
2: 哦，
0: 他吐了一个大苹果。

0: 我。
1: 躺个屁啊！
2: 圆月，
0: 哎，
2: 果果果果，
0: 哎，怎么样？比你那强是不是？
2: 这我师哥，这是
0: 啊，
2: 这是我们少班主，
0: 是是是，
2: 这不行，
0: 代表了现在德云社的水平。
2: 去你的吧！换一个怎么样？
0: 好，还换一个，换一个，
2: 搞一别的。刚才那不行，这个游戏叫找五子。
1: 什么叫找五子？
0: 这个
2: 这就好玩了。
0: 听您的，
2: 从现在开始
0: 啊，
2: 咱们仨人每人给自己重新起一个名字，
1: 好，
2: 要求这名字里边带一个子字儿，
1: 好，
0: 带子，好。
2: 起完这名字不算啊，一拍胸口横大鼻梁报自个儿这名字，报完以后所有观众鼓掌欢呼呐喊认可了，这才算通过，
0: 这才行。
2: 对了，完了以后再找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的名字要求带一个子字，在这个子字的东西上找出五个部位也都带子字，这叫找五子。
0: 太难，
2: 怎么样？
1: 你们玩吧。
0: 别别
2: 哥
1: 啊，
2: 哎，没有你那炕上不好玩，
1: 这可太难了。
0: 咱们玩什么呀？
2: 来，这您这么大明星，这不敢来，
1: 不敢。
2: 您这好清华的，
0: 对呀、啊，对、
1: 啊。一说我明星，我就高兴。来，
2: 咱先请带一子字名字。
0: 好, 好, 好，
2: 我叫一个英俊的男子。
0: 你先滚吧，走。走你看，观众
2: 怎么了？
1: 不行不行，
0: 英俊的男子，这符合你现在的人物形象吗？
2: 这怎么符合？符不符合？我叫什么呢？我这不合适，我叫吴彦、
1: 你叫大傻子。
2: 有这么精神的大傻子吗？
0: 有。十一期了，终于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你知道吗？
1: 这个大傻子，
0: 好，大傻子，
1: 该我了，
0: 该你。
1: 我叫吴彦祖子。
0: 啊，你叫二愣子。
2: 哎。二愣子岳云鹏，
0: 二愣子，
1: 行，
2: 对啊，
1: 行，
2: 来，
1: 观众开心就行
2: 啊。
1: 该你了，
0: 该我了，等于说我叫什么呢？
2: 根据你这个遗传，你这个血统啊，你应该叫三孙子。
0: 好，对，
2: 开始了，
1: 开始了，好，
2: 先报名啊，
0: 听你的，
2: 我来啊，我
0: 哎，
2: 大傻子。我这儿有一个扇子，
1: 可以可以，
0: 哎，这上面带子，
2: 找出五个部位啊，
0: 我给你算一下，
2: 带着扇子啊，有扇边子，
0: 一子，
2: 扇面子，
0: 两子，
2: 扇骨子，
0: 三子，
2: 扇肘子，
0: 还差一子，
2: 哎，这一口子，
1: 这是我们家买的，
2: 这回头给买一个，我再给买一个，
1: 不值钱啊，行了，
2: 我这过去了。
0: 气死我了！
1: 还可以，还可以啊！
2: 该您了，
1: 听我的，
2: 嗯，
1: 我吴彦祖子，
0: 你就啊，混不过去，混不过去，
1: 我二愣子，我穿了一件衣服子，
2: 什么叫衣服子？
0: 这不是人话子，
2: 像人话吗？
1: 大褂子，
2: 好，
0: 这对了，
2: 找入个部位啊，
1: 哎，
2: 嗯。
1: 我这儿有个领子，
2: 一子了；
1: 这儿有个袖子，
2: 两子了；
1: 这儿有个扣子，
2: 三子了；
1: 扣子还是一个盼子，
0: 还差一子。
1: 我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兜子。
2: 嘿，这裤兜子也算这个。
1: 三孙子，
2: 看这个，
0: 咱喝出去了啊！我三孙子。家
1: 不行，
0: 我家
2: 没有子，
0: 我的家是一个房子，好吧，
2: 找五个，
0: 找五子啊，我有一个妻子，
2: 一子了，
0: 她是一个女子，
2: 两子，
0: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2: 还差两子，
0: 一个叫大傻子，一个叫二愣子。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

0: 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刚子
0: 啊，
2: 你刚才在那边鼓捣半天，我可都看见了。你是不是又藏什么好吃的呢？
0: 这都被你发现了。
2: 你看，
0: 哎，我是带了好东西啊，但是直接拿出来吧，没啥意思
2: 啊。
0: 我想跟两位玩个猜谜的游戏，
1: 那
0: 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猜一猜，好不好？
2: 猜谜呀、
0: 啊，
2: 猜谜，你还能难得住我？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哎，别说，我也喜欢猜谜。出题。
0: 那两位听好了啊，这个东西炖排骨能放，熬小米粥能放，蒸熟的也好吃，饭店里呢还常做成那个蓝莓味的，白白糯糯一小盘儿，哎，老人孩子都爱吃。猜猜这是啥？
2: 芋头。
0: 错，我今天带着这个比芋头更长。菜市场里是一根一根摆着卖的，
2: 一根一根的
0: 啊，
2: 炖排骨，莲藕，莲藕炖排骨老好吃了。
0: 这立冬今天怎么搞的？怎么越猜越跑偏了呢？那莲藕吃的不是那个脆劲儿吗？我今天带的这个讲究的是软糯，
2: 有糯
0: 藕细滑。
2: 嗯，
0: 哎，蒸熟了吧，上边再撒点那个孜然。哎呦，那叫一个香啊！
1: 我告诉你，我听出来了。
2: 嗯，
1: 能炖排骨，能熬小米粥，蒸熟了也好吃。饭店里还经常做成蓝莓味儿，而且还是这么一根一根的。应该是山药。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还是阮老师聪明吧，一猜就中。没错，就是山药。
1: 我告诉你，人家立冬逗你玩呢，他故意。
0: 故意的呀？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呦，
2: 哦，这是熟的还是生的？
0: 怎么样？这山药漂不漂亮？
2: 呵，我刚才哈、我是没猜出来，
1: 没猜出来。
2: 但是我下一个可能就能猜出来了。我之前哈、我读到了一个关于山药的小故事。
0: 哎呦，
2: 我问你，刚子
0: 啊，
2: 你知道山药最早叫什么吗？
0: 哎、这个我
2: 问到知识的盲区了。
0: 那东北也不出这个呀，我就不知道啊。
1: 俩字儿，俩字儿。
2: 山药最早哈、它叫蜀芋。
0: 蜀芋，
2: 对，叫蜀芋。
0: 哦，
2: 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因为这个芋哈、跟唐代宗李煜的那个芋，它同音。
0: 我知道了，沈珍珠她老公不就是李煜吗？
2: 这个古人呢，他不就讲究这个避讳吗？就改名叫蜀药，
0: 把这芋字改成药，
2: 哎，改成药了。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个蜀啊，就这红薯的薯，又跟宋英宗赵曙的那个曙光的曙同音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还得改啊。
0: 啊，
2: 就把它改名叫山药了。
0: 啊，山药，山药是这么来的。
2: 对，就是名字换了好几回。
0: 看来这山药不是现在才受欢迎啊，早就是大家餐桌上的老熟人了。
1: 没错，说起山药呢，我还真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儿。那个时候啊，就像我们50年代出生的人，那时候吃点东西，不像现在花样这么多，山药上还能弄点蓝莓酱啊什么的，那没有那么多花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农村的那个集市上去赶集，
0: 赶大集
1: 啊，对，那个集市上呢，偶尔有卖山药的，那个山药呢是野生的。哎，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东西能吃吗？老乡，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我们在四川嘛，好吃得很哦。那没吃过呀，新鲜。就买了一根，把它掰几段，搁在篮子里就带回家了。然后回家以后，我奶奶呢就把这个山药就像你这样都洗干净了。然后呢放到锅里就蒸了。
2: 哦，蒸
1: 蒸。蒸完了以后呢，锅盖一掀开，那热气呼呼就出来了吗？然后就觉得这种味儿，那种香味儿你也说不出来，就
2: 特有的那个清香，
1: 就脑子里就觉得这东西好像应该是软糯的吧，没吃过啊，那个味儿就出来了。那个时候没有咱们现在那个蓝莓酱，没有。我奶奶呢就拿点白糖出来。
2: 哟，山药蘸白糖
1: 啊。那白糖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跟你说给你听啊，拿一点白糖让我们姐妹俩就把这皮儿剥了，就蘸白糖吃。我们姐妹俩把这山药掰开，用，哎呦，用那头上就碰一点，因为那这么一个碟子，我奶奶那半勺都不到的白糖，就这么碟子这么倒进去，就满天星一样撒在那儿。
0: 那个年代白糖

0: 金贵，好东西。
1: 嗯，就站这边点，那就空了，那边就没了。一口咬的，站那边一点，一口咬的，哎呀，觉得又香又甜，特别的好吃。我奶奶就说了，胃口不好的时候呢，你们俩呀就别急着吃那些油腻的饭菜，先吃点软和的、温润的，让这个胃口啊慢慢的养一养，缓一缓。
0: 是，这都是老一辈人的生活的经验。
1: 对
0: 对，其实山药它一直被大家喜欢哈，我估计它在这个营养上应该有非常大的一个讲究。
1: 这话真说在点子上了，这个山药的营养价值确实它不低，
0: 好东西。
1: 对，它里边呢含有大家知道的一种成分叫碳水化合物，所以呢咱们吃山药就得顶饱，
2: 顶饭。
1: 对，能给身体呢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能量。它里边还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咱知道润肠通便，对不对？还含有钾元素以及一些维生素、矿物质。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山药啊，它这个性子温和，蒸熟了以后，吃过的人都知道细腻软糯。所以家里有像我这样老同志的，如果说掉了牙的，胃口又不太好的，咱们把这个山药啊蒸熟了以后压成泥儿，压成泥儿以后，小米粥、大米粥、二米粥里再把这泥儿和进去，好家伙，这个粥喝上去非常的顺口，然后胃里的负担就减轻了。
2: 你说到这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在家过年的时候，满桌子都是那个大鱼大肉啊，那我爷爷奶奶就不怎么吃了，他嫌腻，宁愿喝点那个山药粥，说喝了吧反倒感觉这个胃很舒服。哦，那这么说看来这个山药真的有养胃的作用。
1: 是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胃口差，这个胃口差的原因是各不相同了，有的是胃里偏热，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胃火旺，有的呢它是偏寒，一吃凉的它这就不舒服，
0: 拉肚子。
1: 对呀，还有的人呢本来那个脾胃功能它就弱，再加上像我这样比方说七老八十了，咱这个年纪了，牙又没啥了，牙口不好，消化又是慢，所以我们吃点东西呢，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觉得胃胀。还有一种情况呢也常见，就是胃里的津液不足。
0: 津液不足了，
1: 对，
0: 老说这津液这个词哈，它到底指的是啥呀？就是水。
1: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把这个津液理解成身体里负责给我们滋润的，就是你说的水。
0: 哦，负责滋润的水分。
1: 对，
0: 好东西呗。
1: 好东西。胃里它如果说不够润，就像这片土地，它缺水了
0: 啊，
1: 它干裂了，它容易燥。你说胃里要是燥了，人他燥，这个火气是往上的，火不是往下的，嘴里就觉得发干发苦，这时候咱吃饭还有滋味吗？没滋味的。胃里呢还觉得胀顶，
0: 是，这也就好比是胃就是一口大锅
1: 啊，
0: 这个锅里头没水了啊，天天在这烧着，你这锅里边放点什么东西它都容易糊。
1: 对
0: 对，这个胃里边不够润，吃东西它就不顺的。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胃最最需要的不是大鱼大肉这些油腻的东西，它最最需要的就是津液，是润。
2: 明白。
1: 而这个山药它就有这个润的作用，而且山药呢是中医食养里头经常说的益胃生津，所以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山药能让胃里少一点干燥感，让我们吃东西更加顺更加舒服。
2: 前两天呢一个同事跟我说他老爸70多岁了，这个胃口啊特别差，已经有1年多了
1: 啊，
2: 这嘴里吧没滋没味儿，吃什么都不香。以前呢一顿饭能吃这个3碗米饭啊，现在吃几口就把那筷子放下了。你看家里人一看就着急了，就说那个调样做做吧，今天炖鱼明天炖肉的，后天煲汤的，怕这老人营养跟不上啊。可他老爸呀一看那油腻的就摆手，说吃下顶得慌，
0: 是
2: 不想吃，吃不下。
0: 对，就是他吃到肚子里边他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这个很常见哈。
2: 所以啊后来我那个同事就换了个办法嘛，他把那个铁棍山药蒸熟了压成了泥， 煮那小米粥，哎，没想到这回对胃口了啊！他老爸端着那个一小碗粥，慢慢悠悠的全喝完了。第二天还主动问他，哎，昨天那个山药粥还有没有啊？
1: 山药呢，不光是细腻软糯、好消化，它还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这胃黏膜它最怕的就是粗硬的、滚烫的、油腻的食物反复的刺激它，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胃黏膜想象成一层非常细嫩的，好像衣服里的内衬一样。这山药它要蒸熟以后，这个颗粒是很细的，口感软滑，它经过胃的时候，它这个摩擦感就会小很多。
0: 它为什么这么软糯呢？跟它的质地有关吗？你看它吃的时候特别顺滑哈，那我感觉有时候说这个土豆啊、红薯啊，这口感好像差不来还太多哈。
1: 你还真能找几样跟它差不多的东西啊？
0: 都吃到嘴里边差不多。
1: 这是因为什么呢？山药里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山药多糖。
2: 山药多糖啊？那可是山药吃着它也不甜呢，没有甜味儿啊。它这里边还有糖吗？
1: 我说的多糖可不是咱平时吃的白糖，啊，你可以把这个多糖想象成一个，连起来的这一个小珠子。它不会像白糖那样入口就发甜，更像是藏在食材里的细密的那种软网。你山药你一切开，你摸摸粘手吧，
2: 对不对？
1: 你蒸熟以后，你放在嘴里咬的时候，吃的时候，你的口感是绵软顺滑。核心是什么？就是里边的山药多糖。然后呢，再搭配一些粘液物质糊化以后，你不是压成那种面了吗？糊化以后，它这个淀粉的一种共同作用，那么这几样物质呢，它是相互融合，这个相当于给这个山药裹上了一层温润柔和的薄膜，那你吃到嘴里顺滑不刺嗓子，进到胃里不会生硬感，不会有刮胃感，就觉得很温和的。
2: 明白了，看来今天呢，我的这个山药还真没白拿啊！外面看着普普通通啊，没想到里边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啊！我这脑袋是听明白了，可我这肚子是越听越饿。
0: 行吧，行吧，杨老师，要不您教教大伙儿啊？这个山药到底应该怎么做哈，才能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2: 哎，对呀，
1: 你说。看把他急的，你说点山药他就肚子饿了，
0: 一会儿肚子该叫了。
1: 行，不多说了，马上动手。我今天呢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个软细润啊，把它落实到一碗粥里。我教大家做一道山药小米鸡肉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铁棍山药泥一碗，淘洗后的小米适量，鸡胸肉一块，胡萝卜丁适量，生姜片适量，盐适量。首先锅中加水，水开后倒入小米，等小米粥煮沸时放入生姜片，再放入鸡肉丁、铁棍山药泥、胡萝卜丁，然后呢用勺子顺时针搅拌一下，大火把它煮开，转成小火再煮20分钟左右。出锅前加入少量的食盐调味，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这样一碗口感软糯、味道鲜香的山药小米鸡肉粥就做好了。
3: 汇聚微光，传递健康，为热爱赋能，为坚守加冕，因为信任所以追随，因为热爱所以传递。各位粉丝家人积极传播健康美食理念，带动身边人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值得这份专属荣誉。一份荣誉，一份责任，未来我们继续携手，以美食为载体，传播养生知识，共享健康美好生活。锅碗瓢盆化健康，同心聚力向未来。
4: 阮老师与您再会下一程。
2: 这粥闻着可太香了啊、嗯、喝到嘴里肯定是又绵又滑呀。
0: 是，就这一碗粥端上来哈、啊嗯、咱别说上了年纪的人了

0: 就是年轻人看着都想喝。
1: 嗯，
0: 您做这粥里边有什么窍门没有？
1: 窍门确实有几个啊，要不我说说呗？
0: 还有几个啊？
1: 那首先呢，就说现在很多家庭啊都备有搅拌机，对不对？这个搅拌机如果家里有的，这个铁棍山药，你甭说是生的熟的，都可以在里边搅拌啊，就搅拌成泥儿了。其次呢，这个小米呢，刚才你们也都看见了，开水下锅
0: 哦，
1: 啊，别冷水下锅，开水下锅煮到米粒儿开花，然后再放山药泥，这样呢，这个山药泥一搁进去，就能跟这个小米粥融合在一起，整碗粥它会更加黏，更加滑。
0: 嗯，
1: 还有一个鸡胸肉要尽量切小丁。然后呢，再放上生姜片，把它抓在一起呀、腌制一下。这样呢，我们待会儿煮出来的鸡胸肉它也不容易发干发柴。然后最后呢，再放胡萝卜丁，再煮一煮，熟了就行了。这样一碗粥呢，因为胡萝卜丁放进去了，颜色好看，口感丰富，营养也更高。
2: 嗯，看这碗粥看着不多，里边的东西还挺全乎啊。
1: 没错啊，这山药小米给我们提供能量，鸡肉提供优质蛋白质，这胡萝卜丁呢里边含有膳食纤维，尤其是山药里的山药多糖，能让我今天的这碗粥口感更加软糯，更加顺滑。那对于胃口不好，嘴里发干，吃饭没滋味的朋友来说，比咱单独喝上一碗白粥那是更加有营养，也更加顺口。那有些老同志胃口不好的时候，咱们呢更要在这碗粥里啊给他大做文章，既要粥软和好入口，也要尽量的里边有谷物、有蛋白、有蔬菜，这样的营养它才更均衡啊。
0: 营养均衡。明白了，我给大家哈编个顺口溜，就叫山药小米熬得香，鸡肉萝卜巧搭档，山药多糖添营养，软糯细腻胃口畅。
2: 哎呦，
0: 哎，这行不行？
2: 行，这顺口溜说的不错啊。你说这山药多糖啊，这几个字我算是记住了啊。阮老师，只有山药里有这个多糖吗？我记得好像这个银耳多糖啊，香菇多糖，我也听您说过。
0: 对对对，
2: 哎，他们是不是一回事？
1: 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山药、菌菇、银耳，还有很多植物性的食材里，它都含有不同的多糖，它们都属于植物多糖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来源它不一样，特点不一样。就像同样都是粮食，那还分大米、小米呢，还分玉米呢。那你吃起来的口感是不是也不一样？
2: 那不一样。
1: 同样都是说是植物多糖，但是它在不同的食材里表现出来的口感以及特点也不一样。
2: 那我就明白了，植物多糖啊，它不是独生子，而是一大家子。有各种不同的种类。那这里边有没有那个更厉害一点的？就是那个对我们身体作用更大的，吃完了那个效果更好的。
1: 作用更大，效果更好，那就不能从餐桌上的普通食材里去找了，那得是药食同源的。
2: 药食同源。
1: 哎，比方说我提到过的石斛多糖，它就相当不错。你还呢？
0: 石斛多糖，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铁皮石斛里头含有的多糖。
1: 没错，这铁皮石斛可是顶好的东西，它一直很受历代医家的重视，
0: 九大仙草之首吧。
1: 对呀，关键它还是药食同源里很有代表性的一类食材。就是你说的九大仙草之首，有药中黄金的美誉。
0: 嚯，
1: 就跟咱前两天咱吃的那个银耳和你今天带的这个山药，这些日常的食材相比的话，铁皮石斛滋养咱们身体的作用要大得多大得多。
2: 那肯定啊。
1: 那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滋阴、生津、益胃等等。那铁皮石斛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呢？关键就在于它里边的代表成分，四个字什么？
2: 石斛多糖。
1: 哎，终于答对了啊！这个普通食材里的多糖，更多的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些日常基础的保养，而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石斛多糖，它的含量更集中，它

0: 活性也更高，就像是在做基础保养之上，咱又多了一层更加细致更加深入的滋养。
1: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好像听人说哈，说这个铁皮石斛就是嚼起来的时候啊黏黏的，就是有那种胶质感，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石斛多糖就有关系了？
0: 对呀，而且关系很大哦。品质比较好的铁皮石斛，你要是拿到手，里头你搁嘴里嚼一嚼，你就会觉得有很明显的，黏润感、胶质感。
1: 哦，
0: 那为什么说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铁皮石斛里边含的石斛多糖，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它是比较充足的时候，你嚼起来它就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反而有一种黏黏润润、带点胶质的那种感觉。这个呢，也是我们判断铁皮石斛品质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黏润感的一个原因。
2: 嗯，那既然这个石斛多糖是铁皮石斛里啊这么关键的成分
0: 啊，
2: 是不是含量高一些的它更好啊？
0: 那当然了，你就那个中华药典你去看看，对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它有要求哦，
2: 要求
0: 规定不得少于25%。换句话就是说，这个25%它是一个基础的门槛。
1: 嗯，那是一般的铁皮石斛，就市面上卖的这些哈，它能到这个门槛吗？
0: 还真不一定。
1: 哦，
0: 虽然咱们去看啊，你上药店，你上哪儿去看，这都叫什么什么铁皮石斛，但它这个原料的品质，它这个差别是挺大的。
1: 哦，就是参差不齐。
0: 对了，那市面上有一些普通的原料的铁皮石斛，可能里边石斛多糖的含量只有10%+，就比较低了，
1: 那就不符合药典的规定了。
0: 那人家也说它里边有石斛多糖呀，那么有一些它就能达到药典要求的25%，或者比这个25%的门槛它还高一点，它能26%-27%呀，那这个品质就算不错了呀。但换句话说，如果能达到个30%左右，那就更不容易了。
1: 是，
0: 朋友们说，哎呦，到27%再到30%，不再多3个点吗？怎么就那么不容易呢？因为铁皮石斛的多糖的含量，不是我想把它滴落到几26%，我滴落个27%，不是这样的。它跟它的这个石斛的这个品种，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生长时间、它的采收加工等等都有关系。咱说你们北方人干嘛他1.8米呀、啊？我们南方人，你们老叫我们小土豆，我特别抗议。我们不是土豆，
2: 叫金土豆。
0: 哦，改为叫金土豆了。
2: 对，
0: 那还凑合凑合啊。就是它这个地理环境不一样，都是中国人，你们凭啥长那么高啊？对不对？我们凭啥就变成土豆呢？对不对？这个种子不能说不好啊，就是地理位置啊等等啊，有的当然也有这种子不好了。这个铁皮石斛，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它，
2: 哎，铁皮石斛也一样，
0: 一样，它种的比如说太急了，或者它种的那个环境不太适合它的生长，还有它的采收时间不到位，它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的积累它就不够，所以。如果大家你们找到的它能达到30%左右的，那我告诉你们才30%都没及格，60%到的30%，我告诉你它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了，
2: 就它已经是这个了，
0: 嗯，
2: 是吧？明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啊分享的这些干货知识啊，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你也有啊饮食搭配方面的问题，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好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知足常乐他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爱看您教大家做菜，跟着您呢我也学了不少的东西哈。以前呢我给老伴儿做什么他都吃得特别香，但这2年我发现不对了，他那个胃口越来越差，吃几口他就不想吃了，然后老跟我说嘴里边呢发干发苦，他早上起来他那个口气啊也特别重，我呢是每天都换着花样给他做，可是我忙活半天他呢就吃几口，把我给愁坏了。您说像他这种情况，我平时我给他做些什么饭菜才能让他这个胃口慢慢的好起来呢？
2: 这位朋友说的情况和我同事的父亲还真挺像啊。哎，
1: 对，
2: 家里人着急给老人补营养，可老人的胃口他跟不上，再好的营养比如鱼啊肉啊摆在他面前
3: 他未必能吃得进去啊。
0: 首先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支持啊，也喜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您每天变着花样给老伴做饭这份心意，我相信我们感动了，你老伴更加感动啊。像你老伴的这个嘴里发干发苦口气重吃饭不太想吃的这个情况，你去问问中医，应该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呢，可能跟胃里偏热津液不足有关，说白了就是胃里不够滋润，人就容易吃饭没有味道，胃里呢要是发胀发顶，这个时候呢饮食上别急着，哎呀你这个不吃我给你来点好的吧，大鱼大虾大肉的给你补啊，啊狂轰滥炸的桌面上全是荤的，别急着大补，尤其不要一上来就是大鱼大肉浓汤啊，这个饭菜呢要做的软一点细一点清淡一点，像我今天的这道山药小米鸡肉粥比较适合你老伴儿。山药蒸熟它压成泥跟小米一起熬，口感是黏润细润，里边的山药多糖和粘液成分呢可以让这个食物变得更加顺滑，减少那个粗糙食物对胃的这种刺激。平时呢您还可以给老伴做点什么南瓜粥啊豆腐汤啊鱼肉粥啊，也可以把山药剁碎了做成肉丸子，做一个肉丸子粉丝汤啊。老伴儿呢一顿可能也吃不了多少，也不要硬劝，每次少吃一点儿啊，一天呢可以多吃几次，饿了就吃呗。做饭的时候呢也别一味的追求补补补，先看看老伴儿能不能咽得下，吃得香不香，吃完了胃里舒不舒服，吃进去了营养才算是真正的落到了他的身上。
2: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偷得半日闲他发的。
4: 阮老师你好，我前几年买过一次铁皮石斛，当时卖货的人还给我看了那个检测报告，我记得石斛多糖的含量是26%，买回去以后嚼着确实是黏黏润润的，那泡水喝也很舒服，可是价格啊是真的很贵，贵得我有点肉疼。后来我每次泡水呢我都舍不得多放，就拿出一两根嘛，然后在手里掂量半天，生怕一下子就放多了，喝不了几次就喝完了。我家里人就笑话我，他们说你看你都买回来了，你买你都舍得买，喝你怎么舍不得喝，你买回来看是不是。哎，我今天我想问问阮老师，同样都是铁皮石斛，为什么呢有的价格差这么多呢？
0: 又想让自己舒服点，找到了好东西了，毕竟是真金白银换过来的，你只要舒服你管它26还是27呢，对不对？你钱花在了这个点子上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听我讲到这个石斛多糖，你就是想弄明白我这钱我到底贵在哪儿了。这个铁皮石斛的价格我告诉你差别大呀，很多时候就差在石斛多糖的含量上了，你那个是26了，对不对？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含量不得少于25%，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门槛，你买的26%了，那都超过了这个标准了，这说明你买的那个品质真的不算差了。但是换句话说，刚子，要是你去买到30%的，
2: 那
0: 我就给你说个答
2: 案，你选30%以上的，
1: 那就更肉疼了。
0: 这个还得多点，
3: 更贵，
0: 就更贵。
3: 那对身体好也值。
0: 不过呢，这位朋友你也要记住，不能反过来认为越贵就一定越好。
1: 对，
0: 哎，不能这么想，你要看铁皮石斛，你不能光听卖家说含量高，关键你还得看有没有真实可靠的检测依据，你这样去买来的这个铁皮石斛你心里就踏实，我这钱花在点子上了。
2: 明白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知识，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如果您在日常饮食和营养搭配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谢谢谢谢，来到这个聊台这是第一次，
1: 第一回啊。
0: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1: 是
0: 希望大家来年大家都跟我一样啊，拥有超高的颜值，好不好？我呀此时此刻特别开心，嗯，我想给大家高歌一曲，
1: 我唱个歌，哎，
0: 给大家唱几句。我是一个有立场的演员啊。
1: 这玩意儿有什么可唱？
0: 不是你们自己唱就完了，你叫我干什么？
1: 你得起头啊，这是。
0: 我给大家唱一个关于沈阳的歌曲。
1: 哦，这沈当地的。哎，您来，您来，您来，
0: 谢谢。和我在沈阳的街头走一遭，直到所有的灯都熄。也不停留。
1: 哎，六六六六，
0: 你会挽着我的。
1: 你停着，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这是沈阳，这是成都啊。
0: 来到沈阳就得唱沈阳啊。
1: 哦，这到哪儿都能唱。
0: 入乡随俗嘛。
1: 那到哈尔滨呢？
0: 哈尔滨也能唱啊。
1: 您唱唱。
0: 和我在哈尔滨的街头走一走。哦哦
1: 哦。嘴还真快，我看。那乌鲁木齐。
0: 乌鲁木齐，哎
1: 哎，行，你
0: 和我在乌鲁木齐的街头走一走，哇哇
1: 哇，嘿，真好，真好，真好，布宜诺斯艾利斯，
0: 哪儿？
1: 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说的都费劲，我
0: 布宜诺斯艾利斯，注意听着啊，
1: 您来，
0: 和我，和我，我不去，哎，
1: 我不打算出国了。就别瞎唱，
0: 这是这种心情嘛，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唱两句，大家每一个人都洋溢着笑容。
1: 哎，对了，
0: 说明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现在生活好了。
1: 哎，对，
0: 每一个人都很幸福，
1: 幸福指数高。
0: 什么叫幸福呢？
1: 您说，
0: 就是平时你有梦想的话，梦想得到满足时的状态就叫幸福。
1: 哎，对，
0: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很幸福。
1: 是，
0: 尤其是孙老师，
1: 我怎么了？
0: 特别的幸福。
1: 我哪儿幸福？
0: 而且很有钱。
1: 家里
0: 啊，对了，有的人说相声，说小月，你说相声是为了赚钱吗？
1: 是吗？
0: 当然是。
1: 实话实说，你家这。
0: 但是人家说相声不是为了赚钱。
1: 我行，
0: 本身家里就很有钱。
1: 家里趁点。
0: 人家那个房子，特别大。
1: 多大？
0: 多大？几万平米。你不用惊讶，几万平米。
1: 几万平啊，
0: 院子当中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
0: 其中有一趟高速叫富宝高速。
1: 富宝，这哪儿到哪儿？
0: 就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是我爸爸离不开人儿。
0: 他小时候也有钱呢。
1: 我有钱呢，肯定。
0: 他小时候有钱到什么程度啊？
1: 您说说。
0: 手机充话费啊，上那个营业厅，服务员，你帮我充一下话费啊。说先生，您充多少？
1: 多少？
0: 帮我充满。话费帮他充满，
1: 这太狠了。
0: 他小时候上那个超市啊，好，走超市，哎，
1: 最后怎么了？
0: 别动，
1: 我这
0: 服务员过来，过来，就是我能看到的，
1: 怎么样？
0: 全要了。
1: 我这太能花钱了，我
0: 有钱吧？
1: 这败家子儿，我
0: 幸不幸福？
1: 这倒是挺幸福。
0: 这是家里有钱人，孙老师的婚姻也很幸福。
1: 那是啊，
0: 搞对象搞过好几个。
1: 您说这干嘛在这儿？
0: 我想各位问一下啊，
1: 您
0: 搞对象有超过三次的举手，我看看。哎呦，你吓我一跳！你受过什么伤啊？这是？这咋个？
1: 关键是俩人一块儿举手，怎么了你们俩？
0: 哦，那有超过三次的啊。这些朋友们有吗？
2: 有。哎呀，一个。
0: 阿姨，你就算了啊，
1: 还挺激动，阿姨，
0: 能不能给个镜头给个阿姨？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平复一下，

0: 你那么开心干嘛？
1: 突然间特别开心啊！孙老师搞对象就好几次，
0: 我这个坎坷。
1: 他小时候那叫什么呀？嗯，那叫小时候就结婚，那叫英年早婚，你知道吗？
0: 英年早逝，不，这早逝也不对，就是英
1: 结婚比较早，
0: 就是早婚，没有英年啊。
1: 对，好难说啊，就是结婚很早，小的时候那叫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指腹为婚。
0: 哎呦，过去有，
1: 他父亲有钱呢，
0: 有钱，
1: 哎，一指一个妇女，你跟我儿子结婚，指腹为婚。
0: 那我爸爸是给我指的吗？那个，
1: 就给你指的呀。
0: 没听说过，别指这妇女呀。啊，指这妇女，这个腹中的孩子。
1: 腹中的孩子。
0: 对了，
1: 在娘胎里就配好了姻缘。
0: 哎，对呀，
1: 这叫指腹为婚。
0: 是，
1: 当然那个事儿没有成功。
0: 啊，没成功。
1: 后来他上了高中。
0: 职高。
1: 就开始这个找对象了。
0: 谈恋爱了。
1: 谈恋爱了。
0: 是。
1: 他喜欢上自己同班同学。
0: 那时候都解一个班祸呀。
1: 哎，一个班同学。他那个同学呢是一个排花。
0: 什么叫排花？
1: 就是那一排她最漂亮。
0: 哎，对，还挺小众啊。
1: 排花
0: 是
1: 那姑娘坐第一排，她坐最后一排，
0: 这差着呢。
1: 这叫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异地恋。一，
0: 还挺有距离，
1: 单相思啊。
0: 是是是，
1: 每天就看着人家隔排相望，
0: 看着背影呗，
1: 就喜欢人家。嗯，怎么办？
0: 怎么办？
1: 给人家写情书。
0: 啊，那个时候讲究这个。
1: 那会儿也不太懂啊。啊，就是写了几个很浪漫的词。
0: 是越简单越好。
1: 我要娶你，
0: 多直接。
1: 姓名
0: 就干嘛？
1: 他的意思是想拿生命去爱人家。
0: 你没有这么说话的呀。
1: 写了一句我要娶你姓名，
0: 这吓人的。
1: 姑娘看完害怕了，走了。
0: 那还不走，没告我就不错。
1: 转学了。
0: 赶快走吧。
1: 这个事儿呢又没有成功。
0: 是是是。
1: 后来呢就上了这个动物园。
0: 上班了，
1: 工作了，上班了。
0: 对，
1: 动物园养大象。哎，很多朋友都问我说，孙越，动物园养大象到底是不是真的？
0: 我那谁问了，我在哪的门呢？
1: 很多朋友都问呢，孙越养大象这是真的？
0: 哎，这是真的。
1: 大象是越来越瘦。
0: 这是假的，这是假的，这是假的。
1: 他越来越胖，
0: 人家吃不惯那玩意儿。
1: 在动物园开始学习什么呀？网恋。
0: 啊，那个时候网络发达呀，
1: 学习网恋。嗯，啊，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
0: 啊，那时候都讲究这个
1: 网名，特别的好听。
0: 什么名字？
1: 叫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0: 啊，这名。
1: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0: 这名太长了吧。
1: 网名，过去网名很长的。哎呦，啊，起了一个很长的网名。
0: 歌词啊。
1: 过了没多久在网上发现一个姑娘。嗯，名字也很长。
0: 什么名字？
1: 也很好听。
0: 您说说。
1: 叫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哎呦，听到就会红着脸躲避，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
0: 这是我那下半本啊。
1: 这大哥说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因为爱情。
0: 对呀。
1: 对不对？这两个人就开始书信往来。
0: 这寸了，这个
1: 就给人姑娘写信。
0: 是，
1: 信是这样写的
0: 啊。写信。
1: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着就会红着脸躲避，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你好。
0: 就这你好有用。嗯，
1: 我是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我觉得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就会红着脸躲避，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听。
0: 嗨，多费劲呢这玩意儿。
1: 那你觉得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这个名字好听吗？
0: 就别问了，就这
1: 寄出去了。
0: 这都寄出去了。
1: 姑娘看完信给他回信啊。信是这样写的。
0: 姑娘怎么回的？
1: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哎呀，你好。我是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着就会红着脸躲避，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哎呀，我觉得。
0: 你觉得什么？
1: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哎呀，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这个名字也非常的好听。
0: 就别捧了，互相来。
1: 那你觉得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着就会红着脸，这谁写的相声那么难说呢？怎么
0: 多费劲呢？这个我写的都费劲。我觉得
1: 总的来说这两个人配成了美好的姻缘。
0: 对歌对的，
1: 结婚了，
0: 多好，
1: 有情人终成眷属，
0: 这就是幸福啊。
1: 送去一份祝福。
0: 是是是，
1: 希望你们百年好合。
0: 哎，谢谢您，谢谢您。哎，刘老师，说我半天怎么了？叹什么气啊？嗯，你这样人怎么样啊？
1: 我呀，啊，
0: 你这样人怎么样？我觉得你这样人可能就是单身一辈子。

0: 凭什么？
1: 因为
0: 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吗？
1: 对，就是你这样。
0: 像我这样的人
1: 太寒碜了。
0: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1: 还舔着脸唱。哎呀，
0: 不是你们是不是北京来的观众啊？怎么？
1: 不，现在对你是全国统一啊！
0: 咦，都会这个了啊？
1: 是是是啊，
0: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1: 我怎么没瞧出来、啊？
0: 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
1: 你多大岁数？
0: 怎么三十多年的？
1: 就没人没有可信度。
0: 怎么四十来年？哎呦呦！怎么六十来岁？
1: 对。您这一生是挺灿烂的啊！
0: 还在人海里浮沉。哎呀。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1: 聪明人不是自己多大岁数？
0: 我不唱了，好不好？
1: 对，别唱了啊，观众都累了。
0: 告别了单纯，哎呀，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怎么还是没有一段情？
1: 没有。哎，就是。
0: 本来过年了，哎呀呀呀！
1: 不是你怎么不开心？你说说可以。
0: 我都六十来岁了，到现在。
1: 你说清楚了，
0: 我只能说六十来岁了。
1: 对，
0: 我到现在依然没有收获爱情，你说难受不难受？我
1: 爱
0: 你。
1: 什么？
0: 大老爷们就算了。哎呦，这个阿姨，这阿姨冲我比心。
1: 这阿姨哪儿都好，就是有胡子。你看，
0: 算了啊，先让我把相声说完啊。哎、
1: 对，完事你们单联系
0: 啊，还有三分钟就能说完了，再联系啊。你说难受不难受？
1: 我没瞧出你难受来吧？这脸变得太快了，这也。
0: 我们家可能条件比较不好。
1: 哦，不如我们家。
0: 刚才说他们家很富有，嗯，我们家特别的贫穷。
1: 哎，你说说，
0: 就这么说，我们家五口人，嗯，就住六平米。
1: 五口人住六平米，嗯，那均下来还负一平米呢，
0: 公摊面积。
1: 哎呦嚯，这买什么房一平米的公摊面积？
0: 你说怎么住？五口人怎么住？
1: 那也住啊。
0: 哎，大家见过上下铺吗？
1: 学校啊，
0: 学校有吧？
1: 对对对。
0: 见过上中下铺吗？
1: 火车
0: 上有吧？
1: 对。
0: 这怎么改群口了？怎么回事？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
1: 超市那货架子，
0: 超市货架子，嗯，那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1: 那冰柜，五层的，凉快。
0: 你说像你怎么这么幽默呢？怎么回事？
1: 你听出幽默来了？
0: 我们家就那么住，哦，五层。
1: 那这怎么安排这个？
0: 爷爷住第一层，奶奶第二层，父亲第三层，母亲第四层，
1: 你
0: 我最上铺。
1: 你看五平米，
0: 别看这样啊，嗯，依然很甜蜜。
1: 这还甜蜜呢，
0: 有的时候我爷爷还给我奶奶唱歌呢，
1: 这就隔离床板还唱呢
0: 啊，睡觉前要唱一首歌才能够入眠。哎呦，
1: 嗯，真浪漫。
0: 我爷爷这么唱的。
1: 你爷爷怎么唱？
0: 我对你有情，你对我有意，别让爱擦肩而过。哎，怎么样，
1: 老头年轻时候多不正经的。
0: 我奶奶唱了，
1: 奶奶唱什么？
0: 油嘴滑舌，甜言蜜语，哎，我听过太多太多。哎，
1: 真甜呀，啊，这俩人。哎
0: 嘿，我父亲也唱啊。
1: 啊，你爸
0: 跟我母亲唱。
1: 是。
0: 你爱我吗？哎呦，我妈说当然爱了。哎呀，就剩我一个人在上铺凌乱，你说我难受不难受？
1: 这多受刺激，这个。
0: 那可不是吗？
1: 那你也交女朋友找去。
0: 不行，我这个人比较腼腆，比较内敛，比较含蓄。
1: 说实话，你自己怎么写的词儿？这是，这词儿你自己信吗？这玩意儿。
0: 我当然信了，这就是我的事儿。
1: 你怎么含蓄？我今天你说，
0: 我这个人特别的腼腆，不好意思，也不会搞对象，
1: 是吗？
0: 像什么现在的社交软件，我都不太会用，
1: 是吗？
0: 什么甩一甩了附近的人的漂流瓶，我都没有听说过，我都。哎
1: 呦，没有听说过，你记得可挺清楚啊。
0: 我都不会。哎
1: 呦，这是不会吗？这是
0: 朋友

0: 推荐我说你甩一甩试试
1: 啊。对呀、
0: 万一甩着个人呢？
1: 甩着个人，
0: 对不对、
1: 来吧，
0: 用手机甩一甩
1: 啊。对，得用手机
0: 打开自己的定位。
1: 哎呦，你看
0: 人家教我的，我不会啊。
1: 哎呀，但是一学就会啊。

0: 近的人试一试、
1: 哎、先看看附近的人，
0: 我不太会啊。哎呦，打开手机中间有一栏附近的人，嗯，然后右上角点开只看女生，我不懂啊，不懂。
1: 您比我还会呢。嗯，
0: 那天我一共加了50多个人。
1: 你可以了你。
0: 但只有一个人通过了。
1: 哦，就一个通过了。
0: 一个通过也行啊。
1: 哎，有意思呀，
0: 对不对？我得跟人聊啊。
1: 聊聊。嗯，还发语音还得。你瞧这模样，叽叽嗦嗦的。
0: 你好，啊。哎呀。发送出去了，
1: 是是是，
0: 对方回了，哎，当啷回来了，你好，哎，
2: 你好，
1: 我听声还挺嫩的，
0: 你好，嗯，家里都有谁呀、
1: 啊？你干嘛问人家里都有谁呀、
0: 啊？万一人家家里
1: 哦，万一结婚了，
0: 对呀、啊，不合适、哦，是不是？
1: 问清楚了，对。
0: 你好，嗯，我家里人很多，
1: 人多吗？
0: 有老伴儿，
1: 老伴儿。
0: 有儿子，有媳妇儿，还有孙子。我孙子住上铺。奶奶，你什么时候换头像了？哎呀，
1: 这老太太没事闲的，这是。
0: 我奶奶也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
1: 你就赶快删了吧，就别解了。
0: 删，换一个啊！哎，
1: 重摇，重摇。
0: 又通过一个
1: 啊。
0: 嗯。你好，嗯。
1: 老嗖嗖的，
0: 当啷，人回来了
1: 啊！这怎么样？
0: 你好啊！你好啊！你今年多大岁数？我还没松开呢啊！
1: 松开吧，你跑了。哎呀，不是你等等、哎哎，你问人家岁数干嘛？
0: 看看这跟我的岁数合不合适啊？
1: 哦，合不合适，
0: 对不对啊？嗯，哎，当啷回来了啊！我今年29岁，
1: 29岁啊，还行，反正比你奶奶年轻啊。
0: 合适
1: 啊！
0: 你好，那个你搞对象了吗？
1: 这么直接？哎，这。哎呀，难为你。
0: 等会回来了 啊
1: 这就回来了啊。
0: 我还没有搞对象。哟，你搞对象了吗？
1: 合适这个。
0: 我也没有搞对象，
1: 这都多合适这个。哎呀，
0: 这我太开心了。
1: 是是是，
0: 他没有对象，我也没有对象，
1: 这聊聊啊，
0: 接着聊下一步。我不太会了，怎么办？
1: 你听我的啊。哎，先看看对方长什么样。
0: 看照片。
1: 对呀、啊，
0: 姑娘，
1: 要照片。
0: 姑娘，你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看？
1: 哎，对。都是搜的，你看
0: 一会儿，当啷啷，当啷当
1: 当，哟，这回来好几点儿，
0: 连着来了三张，
1: 哟，三张
0: 照片，哎，三连拍
1: 是吗？哟，
0: 一个比一个美，
1: 还挺时髦，
0: 就是那么漂亮，
1: 那多好看、啊，
0: 就是那么好看，
1: 是是是，
0: 这我得非礼他呀，对不对？
1: 啊、什么流氓啊？这不是，
0: 不是有那么词儿叫什么蓝而
1: 不往非礼？
0: 对呀，我得给人家回一个照片、
1: 啊，回张照片，
0: 给人家回个照片，
1: 你看他什么反应？
0: 对，发过去了，
1: 赶紧，
0: 不到一秒钟，那信息就来了，
1: 同意了，赶紧，
0: 你这个不要脸的人，哎，你活着是一种罪孽，哎呦，你去死吧！
1: 不是骂，
0: 人家骂了我三句，你说这太不像话了，干什么这是？
1: 这不像话，这个啊，没有这骂街的。再说你也不对啊，
0: 我怎么不对了？
1: 太笨了你，
0: 怎么了？
1: 这哪有发自己照片的啊？你发我照片，
0: 我发你照片，
1: 你发我照片，
0: 我发的就是你的照片啊！
1: 发的就是去你的吧。

0: 再说啊，我现在把这地方全画北河，还靠海。
1: 干净的路面，整齐的花坛，敞亮的楼道，很难想象13年前这里没物业，没管理，没经费，是座40年楼龄的气管楼。改变从一场停水开始。2013年夏天，大院突发大面积停水，因为产权复杂，意见纷纭，维修迟迟推不动。关键时刻，王秋平主动站了出来，查档案、访住户，硬是2天解决了问题。
2: 要不是大嫂这样跑前跑后的做每一户居民的工作，这个解决这个水的问题还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

0: 水管通了，人心也跟着通了。十二位邻居跟着他干了起来，从十三姐妹到七十多人，从环境整治到爱心助老，一个气管楼院慢慢有了家的样子。
1: 作为一个发起人，那你就应该带头干。老百姓啊，就看到我们是真正的说为大院而着想的时候，老百姓也是积极参与进来。
0: 王秋平带着大伙儿把脏乱差的旧标签一张张撕掉，但他知道靠制度才能管长远。王秋平和社区一起探索出1315楼院治理工作法。
2: 1315工作法就是解决楼院谁来管、管什么、谁来监督这样的问题。全辖区32栋气管楼现在已经都成功复制了和和大院的这个模式。
0: 如今王秋平71岁了，皱纹爬上眼角，步子没有从前快了，但他每天还是要把大院走一遍，哪块砖松了，谁家有事，哪片花该浇了，他常去孤寡老人家里坐坐，陪他们说说话，帮着干点活。老人说他像自家的闺女。
1: 简单的事情我们天天做，但是我们把它真正做得踏踏实实，让老百姓啊感觉到我们党员就在你身边。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昨天开始呢，直到今天早晨，新一轮降雨抵达辽宁中部、南部地区呢，是出现短暂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呢出现大雨到暴雨。那么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西部地区呢，仍然是有阵性降水的，个别乡镇有中雨到大雨。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此外呢，今天夜间大连、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辽阳南部地区局部呢是有大雾或浓雾的，开车的朋友请小心慢行。明天白天，辽西、阜新地区是有阵性降水的，而沈阳东南部、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南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而沈阳北部、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铁岭北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辽北、辽西、辽东大部、鞍山南部、辽阳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明天白天虽然多地有降雨，但是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左右的，体感闷热。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21到31度。大连晴，23到30度。鞍山晴，23到31度。抚顺阵雨，21到30度。本溪多云，21到30度。丹东多云转晴，21到31度。锦州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营口晴，22到29度。阜新晴转多云，20到29度。辽阳多云，22到31度。铁岭多云，22到30度。朝阳多云，20到32度。盘锦晴，22到29度。葫芦岛多云转晴，20到29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集自然精华，凝山野真味，深山香缇岭精品榛子，壳薄人满，清香适口，每一粒皆是时光雕琢，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

0: 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各位观众，晚上好。
4: 晚上好。
3: 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4: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许昆林会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
4: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3: 省政协举行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
4: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3: 今年上半年，辽宁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和发送标箱数实现量质齐升。
4: 辽巴全新创牌舞剧《吉赛尔》在苏州连续两天精彩上演，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3: 7月20日，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由会长高全庆带领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
5: 许昆林对高全庆一行来辽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新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势头。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与新加坡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双向投资和贸易热度持续攀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大批会员企业投资辽宁，扎根辽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重要商团，拥有丰厚的资源，希望商会充分发挥优势，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组织更多企业来辽考察对接，深化产业协同联动，聚焦航空航天、绿色石化、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落地项目，扩大港航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合作，拓展双向贸易投资渠道，助力辽宁企业产品开拓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积极将新加坡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特色消费品引入辽宁，密切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助力辽宁与新加坡的各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舒心发展。高全庆对辽宁长期以来给予新加坡中

0: 华总商会会员企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商会的总体情况和会员企业的业务领域。他说，近段时间以来，在辽投资的会员企业不断讲述辽宁营商环境的巨大变化，分享投资兴业的收获和机遇，促使商会首次组织考察团访问辽宁。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展现出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海外华商广泛宣传推介辽宁，引导更多会员企业合作伙伴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同时积极搭建平台，助力辽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国新加坡商会会长王子源、新加坡北京总会会长范玉荣、荣盛石化新加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孟凡秋、华侨银行环球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高级董事总经理陈在杰、盛科集团城镇发展中国负责人陈传忠、易达宇航集团主席吴怡贤、总裁陈荣树、万和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长穆立国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此次考察不仅深入了解了辽宁的基础和优势，更切实感受到辽宁的良好营商环境。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将深挖合作潜力，加大投资布局力度，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霍布刚、顾军参加。本台报道。
1: 7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兴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安排，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清醒认识支撑我省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有利条件和当前面临的困难挑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正视问题，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紧盯不放，一贯到底，做到政策更加穿透，措施更加有力，作风更加务实，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把项目投资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专项行动，扩大产业投资，优化政府投资，提振民间投资。要坚定不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抓好工业经济稳定运行，坚持以稳促进、以进固稳，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稳住承压行业、车油钢重点企业，以质改数转提升传统产业，以应用场景赋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深化产业融合，梯度培育经营主体，做强生产服务，做优生活服务。抓好农业防灾减灾，保障粮食增产增收。要精准施策，提振消费，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培育更多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持续扩大外贸出口，加快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支持企业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加强政策追踪评价、动态评估、迭代优化，推动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走深走实。要聚力改革攻坚，推动开发区瘦身健体，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力清理历史欠账。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化债化险、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挖潜扩容就业岗位，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善用新思路、新方法攻坚突破，以过硬作风把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实绩。近日，王新伟逐一听取各市项目投资情况，坚持问题导向，研究提出办法措施，强调要谋深、谋精、谋新项目，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系统谋划优质项目，完善谋划、可研、储备、申报全流程闭环。

0: 推进机制，形成梯次衔接、滚动接续的良性循环。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对在建、拟建、储备项目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抓好流程审批、要素保障、设施配套，落实包保责任制，细化服务颗粒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一体营造产业创新人文生态，精准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画向目标企业，组建专业化招商队伍，省市联动专班推进项目招引，强化链主引领、技术溢出、场景开放、基金赋能，提升意向签约落地投产全链条转化效率。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性资金，用足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团作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让金融活水直达项目，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1: 7月20号，省政协以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省委金融办、省财政厅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对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工作情况。省工商联相关负责同志、部分省政协委员、相关中职单位、银行、证券、省属金融企业代表发言，围绕破解中小微企业首贷难、续贷难、政务数据应用体系不完善、担保体系不健全、创投类长期资本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做好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系统思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改善和加强金融支持，让广大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周波强调，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准确把握当前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存在的突出短板，解决好金融供给与企业需求不匹配、政策供给与落地时效不匹配、信息供给与信用评价不匹配、风险分担与保障机制不匹配等问题。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着力拓宽融资渠道，增加有效供给，降低融资成本，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融资服务，提升企业体验，完善保障机制，强化政策协同，推动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质增效。省政协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优势，持续跟踪中小微企业融资状况，为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建言献策。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王健出席会议。本台报道。
2: 省统计局今天发布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622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分产业来看，上半年全省一产、三产实现增长，二产运行承压，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增速高于全省 GDP 平均水平，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全省农业平稳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继续保持增长，在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17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42.5%。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3.5%，民用钢制船舶、集成电路、滚动轴承、铁路机车等重点工业产品增长势头强劲。全省服务业复苏动能持续释放，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较一季度3.1%增速大幅提升。东北超等赛事流量转化为实景消费增量明显，全省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5.0%，旅客周转量增长5.9%。抢抓国家两金政策红利，全省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特征鲜明，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6.0倍，能效等级为1级和2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63.5%。上半年投资大盘继续承压，第一产业投资逆势增长7.3%，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上涨0.4%，全省财政收入小幅下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

0: 现4.4%的稳定增长。本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省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和发送标箱数均同比上涨约170%，实现量质齐升。数据的背后是跨境物流体系升级与本土制造海外需求旺盛的双向支撑。
2: 我手中拿的就是今天装车的货运清单。那与往年相比呢，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往年发出去的大多是普通的日用品、百货杂货，而今天的这一趟班列呢，装的很多都是咱们辽宁造的电梯整机、智能装备和新能源零部件。从日用百货到高端重工制造，通过中欧班列运载货品的含金量显著提升。
0: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承运商品已突破5000余种，给原有运输通道带来巨大挑战。为此，辽宁全面打通3通道6口岸全域出境格局，补齐东部同江口岸运输短板，并开行全国首列经同江出境3并2疾病精品班列，大幅释放东部运输运力。
3: 在25年之前呢，每个月是9列左右，今年增长到每月是16列。如果要口岸不拥堵的话，那我们出口量每个月再增加10列、20列都没有问题，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0: 省内物流运力拉满，全力扩容，但依然追不上本土企业的出口热度。海外需求旺盛的背后，正是辽宁制造业的强劲释放。今年上半年，远大博林特成套电梯整机及配套零部件常态化出口，企业海外订单持续井喷，成为我省装备制造业扬帆出海的生动样本。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远大智能工业集团博林特电梯的成品发运车间，在我身后呢，这些打包好的电梯配件已经为搭上中欧班列出口海外做好了准备。那大家再看这一边，不同型号的产品目前已经远销到全球150多个国家。光看上半年的数据，企业出口额直接比去年涨了30%，也成为了国产电梯品牌中出口量第一的企业。
4: 哦，已经是加班加点的干。中欧班列呢，支持我们每半个月发一次货。效率成本上节省了50%，时间成本上呢至少节省了1/3，预计全年的产值会同比去年增加超过50%以上。
0: 稳定畅通的中欧班列物流通道，成为企业抢抓全球市场、承接大额订单的最大底气。
5: 装载承运箱原来是50车，现在已经增加到55车了。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服务。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智慧货场升级改造，效率至少提升在30%左右。
0: 本台报道。7月20号，辽宁支援三线建设主题展览在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开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并宣布开展。展览以国之大者，长子担当为主题，设置4个展区，共展出图片600余幅，实物藏品800余件，全面展现了辽宁为三线建设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6: 非常震撼，就看到这个在这个三线地区建设那么多的大型的工程，确实是真正的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工人阶级这个伟大的力量。
7: 通过这次主题展呢，把我们的三线的内容展示得更全面、更深刻、更具体，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看展览，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老一辈工人阶级的那种拼搏和奉献精神。
0: 本台报道。
8: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经典舞剧《吉赛尔》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连续2天上演，为辽苏两地文化交流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9: 吉赛尔南下巡演到苏州的这一站，我们提早来到了彩排现场。那现在距离正式开演还有4个小时，我们看到舞台上演员们依然坚持的连排和走位，正是因为这样一次次的打磨，才为这场跨越百年的足尖告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作为剧中少女吉赛尔的扮演者，22岁的孙慧欣还在调整肢体动作，让情感在微调中更为饱满。
11: 因为我们芭蕾舞演员是不能用语言去讲述故事的，必须要用肢体去传达这个角色的情绪。我也会去精雕细琢的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到极致，去丰满这个角色。
12: 我们这一次是请的国际团队，英国导演梅纳古德，整体的风格是乡村，最还原于那个时期的古典，整体的质感是油画质感，浪漫主义风格。
10: 晚7:30，大幕拉开，聚光灯下唯美的舞台呈现和演员们细腻动人的表达，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13: 演员的表现力特别好，因为这个剧

0: 特别有戏曲张力嘛，所以我说实话，我真的有被演员的表现有感染到，有点流泪的感觉，当时
1: 非常震撼，真的很棒。我就想让我的学生们一起来看，然后我想让他们看看专业的芭蕾艺术。
2: I love the performance. I love the set design.
3: 我太喜爱这场演出了，舞台布景精致绝伦，服装设计无可挑剔，各位舞者的演绎更是无比出彩。这是一个格外美好的夜晚，能亲眼见证这场表演，我倍感荣幸。
4: 我们集结了最优质的青春阵容，特别是刚刚在俄罗斯和韩国两项国际赛事中获奖的演员，都第一时间的归队参与演出。希望这次经典作品的演出能够促进辽宁和江苏两省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互通互鉴、交流融合。
3: 接下来吉塞尔还将走进绍兴、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为更多观众带来美的感受。
5: 从先生首演到国宝省亲，再到今天吉塞尔的足尖带着辽沈大地的演艺匠心走进江南剧场，这不仅是辽宁文化自信的集中表达，也是辽宁优质文化资源走向全国、服务更广泛观众的标志性缩影。当江南风韵邂逅辽海气度，我们看到一幅南北共鸣、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新图景正在徐徐展开。本台报道。
6: 今天辽宁省第十三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沈阳举行，十一名选手结合各自一线采编经历，以真实见闻、真挚情感讲述了扎根基层、奔赴现场、记录时代的鲜活故事。其中来自阜新的记者张扬获得本场比赛第一名。
7: 特别感谢然后能有这样的机会站在辽宁省的舞台上，把我们家乡的励志故事传播出去，然后回去之后我也将继续脚踏实地站好我自己的岗位，把更多更好的故事传播给大家。
8: 能够将这份第一现场带给广大观众，那让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辽宁的新闻，更是展现我们辽宁振兴发展的心跳与脉搏。
3: 本台报道。
9: 辽宁省第十三届
1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防汛救灾一线故事中关注辽宁防汛救灾感人瞬间。风雨中的25把车钥匙报道了沈阳一小区因积水造成多辆车熄火被困，在社区工作人员号召下，众人响应合力推车救险。报道暴雨洪水中的托举聚焦抚顺市新抚区千金乡郎氏村，村党支部书记吴显峰在没过脖梗的积水中托举一名受困群众40多分钟，终于使其平安脱险。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关注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医生初振豪在齐腰深的积水里推着自行车趟水1个多小时去上班，以他为代表的逆行者用实际行动回答了网友的提问，这班非去不可。正在进行的东北超持续吸引中央媒体关注。经济日报的报道，一张球票闯关东，关注了一张19.9元的球票如何解锁东北吃喝住行、购物娱乐各种福利。报道分析，东北超创新推出的票根文旅权益成为撬动消费的关键杠杆，票根经济作为注意力入口的乘数效应逐步显现。中国文化报的报道说，东北超赛事坚持草根足球定位，实现跨省联动，用一张票根串联起三省一区超1亿人口的大市场，实现了客源互送、市场共拓。
11: 在东北超沈阳队主场对阵通辽队比赛的赛前文艺演出里，家园二字贯穿始终，一群特殊的表演者从幕后走上了绿茵舞台，成为这场足球盛会中与众不同的主角。
5: 今晚来自辽宁沈阳、阜新、朝阳等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治沙代表们将同台演出。可是沙地横跨了辽宁和内蒙古，两地治沙人接力奋斗了数十年，把漫天的黄沙变成了连片的绿洲。
12: 风沙小了，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了，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了，
13: 让大家更加来了解我们林业高质量发展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一样景象，我们非常自豪。
14: 演出开始，当寸绿守春晖情景表演拉开帷幕，这群治沙人走上舞台，现场4万多球迷起立为他们鼓掌喝彩。
5: 黄沙的布景褪去，一代代治沙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很像真实的治沙过程。无数的普通人一棵树接着一棵树的种，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手。
15: 8年前我们说过，我在，您就在。

0: 有科学绿化知识，栽一片成一片，绿一片。
1: 此时此刻，来自辽蒙两地的歌声在球场上响起，他们唱的歌是家园，而我们看到看台上的 TIFO 很特别，写的是美丽的家乡，我爱你，
2: 我爱我的家乡，我热爱我的行业，我栽一棵树苗，只要树苗活了，我的心情老相当的愉悦，有成就感。我认为我的余生也是在林业工作业上一直在奋斗。
3: 今年三月，辽宁与内蒙古签订生态联防联治合作框架协议，封口封堵，源头治理，上下游协同，跨区域作战，目标要在2030年全面建成千里阻沙带，实现沙化土地全面治理。
4: 我们现在已经农田防护联网有7800多条，守护了大概我们常在95%以上的耕地，400多万亩耕地。我们还会将这个防洪林带呀、防沙治沙的工作继续的不断的去扩大，打造我们的绿色屏障。
5: 贺总后期也是那个辽宁的边界，我们现在正在实施那种蒙辽界综合治理工程。我也相信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工程实施，能把我们这个辽宁和通辽这个沙带治理住。
3: 共治一片沙，共护一个家，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的家乡必将更美丽。本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

0: 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

0: 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1: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铺的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肥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

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

0: 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

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

0: 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1: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家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1: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 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憲法を変えて。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竭尽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

0: 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和谐相近，公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0: 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1: 送送送，000！本栏目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4: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我看你早就出来了，怎么现在才到啊？
1: 出门的时候临时有点事儿。啊，哎，你那个毕业论文的命题想出来了吗？
2: 还没最后定呢，我想写论城教育的体制改革。哎呦，
1: 这命题太大了。
2: 我也觉得是，可是其他的也没想出来呀。啊，
1: 大事没关系，又不是写不出来，我帮你。
2: 要想死得快，就骑一脚踹呀！想让你师傅早点离开人间。我哪敢呀！送您去医院啊，您九门提供哪能坐这个呀？得坐专车。
1: 哪儿呢？
2: 哪儿呢？一二三，
1: 哟呵，大屁股吉普，这够快。
3: 孙子，来来，关大爷，哎，得，九门提督大人，哎，这爱听，我们看出来了，没敢跟我们主任喝了半天大老三包烟，才接触两个师傅，来上车。哦，哎，慢点啊，等会儿，咱的动作快点，我还得接老主任呢。
4: 我给你练练。
3: 好了，你跟陈明在一起啊，学的进步多了。
4: 我哪是跟他学的呀？那是我做人的基本原则。
3: 拉倒吧。过去你在车间的时候啊，见人吵架恨不得扎起来，有人有难处啊，你想跑得比兔子还快。
4: 我真这样。
2: 那当然了，哎，
5: 苏强，
2: 这里，这里，嗯，73、84，您老人家今年是70岁，已过坎年，放心吧，没事啊。嗯，没事啊，没事，我就想喝酒，这些日子不馋酒了，不是病了是怎么了？
3: 那我明儿不用给你买酒了吧？
6: 你敢，小兔崽子，一个月让你买一回，便宜你了。媳妇儿，
3: 来了。哎，怎么样啊？该怎么说？
6: 哎，没大事啊。大夫们，让我坚持吃降压药。
3: 这说不然，就得得脑血栓。
6: 那就听大夫的。
3: 来来来，上车吧。
6: 哎，好了。
3: 师傅，回去了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嘿，我是嘴。上车呀，那儿干嘛呢？
0: 师傅，我让涛子先送您回去啊。
1: 你干嘛去？
0: 我有点闹肚子，进去开副药。
2: 哎，这村民怎么了？
3: 脑子里丈母爹病了，他就病了。
2: 爷，您真不愧是村民。
3: 村子颠儿吧，
2: 大

0: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没事儿，我跟您说，这是顺道，我这两天啊，天天闹心慌，心律不齐，这医生啊，让他住院检查。
1: 哟，那可得千万留神，这可不是小病啊。
2: 既然碰上了，干脆我帮你们去办住院手续吧。
1: 那怎么好意思？
0: 没事儿，没事儿，跟您说这是顺道，我这两天啊有点闹肚子，我也得挂号去呢，省得您排队了不是？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好好好，我不说。
0: 您是说苏老师这病在您这儿做不了大小手术，得转到协和医院那儿吧？
3: 心血管手术只有3010医院和协和医院能做。
0: 大夫，那我再多具体情况。
1: 您说，
0: 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3: 很多，
0: 很多是多少啊？
1: 大概是。
3: 哎呀，好好好，我不说。
0: 您是说苏老师这病在您这儿做不了大小手术，得转到协和医院那儿吧？
1: 心血管手术只有3010医院和协和医院能做。
0: 哎，大夫，那我再多具体情况。
1: 您说，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3: 很多，很多是多少啊？
0: 大概是。
1: 哎呀，
0: 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1: 很多，
0: 很多是多少啊？
1: 大夫，那我再多具体情况。
0: 您说，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3: 很多，很多是多少啊？
0: 大夫，您就给我报一实价吧。
3: 大概得几万块钱吧。
0: 说吧，借多少？1万。1万？你让我给你偷去啊？哎呀，你不能跟蔡小丽借点啊？
4: 你不跟她借，我跟她借点啊？
0: 你威胁我？这不是威胁你，我实在是没辙了。我知道你要跟小丽开餐馆，能不能先等等，把这钱先借给我？
4: 你知道你，
0: 你不借给我，小丽也愿意借给我。想好了。
4: 春明，
0: 要不说你坏呢，跟我借钱你还有理了？我跟你说实话，这点钱都不够，我还得找关大爷帮忙呢，动作快点，行不行？
4: 是不是你丈母娘啊？这么热心？

0: 以帮你借，但你不能上杆子给人家送去。
1: 为什么呀？
0: 有三个忌讳呀、啊。

0: 这借钱有什么忌讳的？你说，我听听。这第一忌讳啊，按老北京话说啊，借了熬药的砂锅不能还，得等人家来要。这我明白，给人送药锅子不等于咒人生病了吗？我挺聪明的。
1: 第二呢？这第二忌讳啊，人家缺钱是为了治病，人还没张口呢，你把钱送去了，是不是有点送瘟神的意思？
0: 您这说的第二条跟第一条是一个意思，您接着说第三条。
1: 这第三忌讳啊，是你得等待时机。
0: 不能莽撞往人家里跑，您这个不算机会。我说是就是。您是说这忙我得帮，但得帮的是时候。别把自个儿卖得太贱了。您接茬喝吧，我回去啊。
1: 记住喽，
2: 放心吧，忘不了。

0: 天怎么不上班呢？
1: 那改革开放了，老百姓生活多好啊，哪那么多破烂让我收？
0: 您光看书有什么用啊？
1: 知识就是力。
0: 你说你大姐，我说啊，这两天没事你回来一趟，这可倒好，两个星期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1: 妈，我大姐她有孩子，这成天接接送送的，礼拜天呢还得上辅导班，你说是不是？
0: 还有你二姐呢，这结了婚娘家是谁都不知道了。
1: 你要想让我二姐跟她婆婆干仗，我可以给您支一招，您让她成天往家跑，是不是？您说啥她就干啥。
0: 得，我不干那缺德事儿。
1: 哎呀，我怎么不听您提我大哥和二哥呢？
0: 我说得出口吗？我把他们俩都撵出去了，我剩下你一个最没出息的，你说你能干什么？你跟蔡巧丽谈着谈着，你都给我谈吹了。
1: 妈妈，我保证给您找一更好的，好不好？
0: 哼，行，我等着你给我找一个更好的。啊，饿不饿？
1: 嗯，饿了。

0: 这我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了，也凑不了那么多钱呢。啊，奶奶，哎，那什么，这是我家相子眼戒，请车镯子。
1: 妈，
2: 不卖了，哎，这能值多少钱呢？你快留着吧，啊，留着。
0: 其实吧，我倒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你倒快说呀！
0: 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还不紧不慢的。你说咱这些亲戚朋友里，还有这些同事里，要说有点钱的，就数韩春梅了。你看整个街道还有胡同里，就她买得起摩托车。虽然她有时候是干点不着调的事儿，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她可是第一个火起来的人。可是，
3: 怎么好意思再向人家张嘴？
0: 住院费就是人家交的，我给他钱，他死活不要，给跑了。
4: 萌萌去，你有面子。
0: 萌萌到了，我跟他多长时间没说话了，我可开不了口。我有办法了，
4: 啥办法？
0: 什么办法？你快说呀！
4: 我先办，办完再告诉你。
0: 你倒告诉奶奶呀！要急死我呀！

0: 建军，
1: 哎，
0: 这事儿啊，就只有靠你了。毕竟你们一直关系不错，我跟他都3年没说话了，我真开不了这口。你说要是一般的事儿，我求过谁呀？可是这事儿真关系到我爸的性命，我要是不这么做，我以后肯定得后悔一辈子。
1: 我特理解你，这不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问题，这是有关你爸爸生死攸关的问题啊。我去找翠明。哎，我就是想，他能有这么多钱吗？
0: 不管多少，总比没有强吧。我觉着，只要你跟他说，说我朝他借的，他应该会替我想办法的。
1: 行，那我去试试。
0: 不是试试，你就去直截了当跟他说，说我问他借钱。
1: 行，别着急，别着急，我现在立马就去。
0: 那现在去。
1: 我刚才看见他在屋里坐着看书呢。
0: 别当着他妈面说这事儿啊。
1: 行，那你先啊，在屋里等我消息啊。
0: 哎，走了啊。
1: 哎。春明。春明。
2: 这儿呢。
1: 哎，
2: 什么事儿啊？
1: 跟你商量事儿。阿姨呢？
2: 没人，说吧。
1: 哎。
2: 啊。
1: 哎，苏萌他爸不是住院了吗？心肌梗塞，现在呢需要转院到西河啊，给他做心脏手术。这心脏手术咱不懂，但是花好多钱，就是看你能不能借点钱给他们。
2: 苏萌自己怎么不来说呢？
1: 嗨，那不是因为我跟他们家关系好吗？
2: 好好，没钱啊，我一收破烂的，我哪有钱？
1: 嗨，这话我跟苏萌说了，可是苏萌不信。那行，我让他别等了。
2: 哎。要是苏萌借钱，我就有。
1: 什么意思？
2: 你跟苏家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什么亲戚，你凭什么借呀？
1: 好，哎，怨我，我没表达清楚，是苏萌给你借钱，这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不说话，让我来出面。
2: 这就另当别论了，等着。一共3万，拿去吧。
1: 多少？3万？你发了呀？你万元户现在？
2: 谈不上，也就是个收破烂的。

0: 我跟你说啊，这钱呢不是借给你的，要打欠条轮不着你来打，我是借给苏老师，明白吗？哼，
1: 得嘞。
2: 让你惦记，
3: 苏萌，哎，
4: 行吗？
3: 钱就来了，钱就来了。
0: 钱进来吧，3万块钱。
4: 这么快就去银行了？不可能嘛！
3: 就是啊，
0: 这个你们就不了解春明了。这小子特别抠，那一分钱恨不得掰几瓣花。是这两年有点钱了，但是呢，他信不过银行。他说：“哎呦，这钱我存银行干什么呀？我这一天到晚守着多踏实。”
3: 妈，那你赶紧准备一下，咱马上办转院啊！
4: 好，好，好。
0: 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去谢谢春明啊！再说了，我不得给人打一借条吗？
4: 9块钱。
0: 哎呀，你别自作多情了。我给你透个底吧。春明啊，他这么跟他说的：“他说，建军，你看啊，咱俩呢是发小，莫逆之交，也就借给你。如果苏萌来借呢，他就不借。最后是我打的借条。”
4: 人家春明说的也对。
5: 你们俩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凭什么借给你钱呢？哎呀，
4: 瞎啰嗦什么呀？病人还在医院呢。哎呀，
0: 就是，咱们现在赶紧去医院。还有，哎，我陪你们去。你是这么多钱，在路上万一出点事儿，麻烦了是不是？走走走走，哎，坐那，走走走。
5: 慢点，您慢点。哎，来了，来来来，你们先吃着，剩下的一会儿就来啊。好。
6: 钱还上，让你俩把饭店开了。
7: 哎，这次广交会那就是个挺好的机会。

0: 还有，我请的长假，厂里啊，现在人满为患了，巴不得我们都不去，省奖金了呢。这样吧，咱仨兵分三路，想必你就负责在火车站接站，涛子，你盯紧你们那个科长，只要他的货一到，你立刻告诉我，我这儿联系下家，然后我代表下家跟你们科长谈，咱们中间挣他30%的差价应该是没问题。最关键是小玉，你一定让下家贱货付款。
1: 这样就不会出纰漏。行吧，就这么着。我们公司的货全都发到丰台，
0: 那小丽就在丰台接站啊！
2: 来来来来，
3: 你咋不说？
0: 啊，
3: 你别来岳父咱家了。
0: 关心人岳父干嘛呀？真是。
2: 我愿意。
0: 你管不着。
2: 我跟苏萌啊已经商量好了，只要他把这病一好，我们俩就结婚领证。那恭喜你了！
0: 恭喜恭喜！
3: 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
0: 你们俩不也快了吗？涛子说的。啊？
2: 你说的？
0: 没有，我哪敢啊！
3: 谁说的？就是你说的。 最后一次警告你，咱俩一块做生意行，其他的门儿都没有。我有对象了，你看我也是有钱人。哎哎哎！不过不过不过，不过还没真的答应人家呢。
0: 要想跟你结婚，那得先过我这关。绝道！又好，我和苏萌给你们当裁判啊！不
4: 听你胡说八道。
0: 都
4: 吃饱了。
0: 你给苏萌的爸出钱治病，你们俩人都和好了？
5: 和好了，我们俩现在是无话不说。
0: 我觉得这人不太靠谱了，你得把他踹了。他光认钱不认人。

0: 记仇。
1: 哎，什么？
2: 去医院吗？哎，我跟你说，正好我妈熬了鸡汤，咱一块儿过去。
0: 我不去医院，我去我同学家。
2: 好，哎，是商量毕业以后的去向吧？哎，我能参加吗？
0: 不能。
2: 哎，你都，哎，你让我参加呗，我帮你出出主意啊。
3: 不用了。
4: 山药可真粗。
5: 哎，二丫，
0: 你说我现在啊，也不知道怎么了。苏萌觉得她也没那么好看了，哎，长得跟我们村那地瓜的媳妇似的。
4: 闭嘴闭嘴，别说人的坏话。你不跟人来往可以啊，别在背后说人坏话啊。
5: 是，这城里头规矩大，特别是咱这四合院，是吧，阿姨？
4: 都一个院住着，这一住就是一辈子。你针尖我麦芒，那天天都得闹矛盾。
5: 行了，知道了。
4: 大爷三爷呢？怎么不来了？
5: 他们呀，您就甭操心了。
4: 怎么了？
5: 现在我们农村实行那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一个算一个，都忙极了，谁还有功夫上您这儿扫荡来呀？再说了，就是来了吧，您这些宝贝疙瘩呀，人也瞧不上眼。
4: 为啥呀？
5: 这落实惠呀，那落了实惠，谁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就这么说吧，过去。

0: 咱这一亩地能出4-500斤粮食，那就了不地了。那现在呢？一亩地打1000斤粮食，那都没人种。
1: 那为啥呀？那么好的地，
0: 它种菜呀。那现在这仨月的收成能赶上过去一年还翻番呢。
1: 那你回来干啥呀？你干啥不种地呀？
0: 太累了。再说了，我呀没法在家待。
1: 在家一歇下来，真的，二爷，那上门提亲的快把我们家门槛给踏平了，真的。<笑>你呀，都23了。那怎么了？那老话说了啊，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那做人不能自己个儿先瞧不起自己个儿吧？
2: 二爷，我听我妈说，咱们两家是出了五福的，是怎么回事吗？早出了。
1: 在农村还算个亲戚，在城里啥也不算。说了半天，等的就是您这句话。我妈还说了，五子哥到现在都没结婚，兴许等着我们呗。
3: 你五子哥等着你？
1: 啊！不是，二爷，您别笑啊，这怎么了？
3: 你说你五子哥能看上你啊？人家男人做梦娶媳妇儿，你怎么做梦净想着嫁男人呢？你呀，趁早死了心吧，不可能的事儿。
1: 那反正五子哥他看不看得上我是他的事儿，我这一门心思对他好还不行吗？
3: 二爷，
1: 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3: 我五哥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没对象，您不着急啊？
2: 我着什么急呀？
1: 我孙子外孙子一大堆，你说我着什么急呀？我，
0: 老太太，那您要那么说可就没劲了。
1: 我不管，反正这回我来了，就压根没打算走。那五子哥他经常不在家的，我就留下来好好陪陪您还不行吗？您这也不短我这口吃的吧？
2: 这口吃的我倒不短呢。哎呀，我缺个帮我洗洗涮涮的，
1: 这活我能干呀。
4: 哎呀，那咱就这么说好了，我就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伺候五子哥。还有您，<笑>
5: 这怎么不谢了？
4: 是啊，不用你们谢了。
5: 不是说好了吗？从头谢到尾的。
4: 嗨，人货主都说了不用谢了，我有啥办法啊？
5: 可我们请了一天的假，却挣一半钱。
4: 下回有活再叫你们啊。
6: 钱管点完了，那你不要啊？我拿走了。谁受不了了？您可真会做生意。那我们撤了。谢谢，好了。
7: 师傅，好了。
6: 建军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8: 阿姨，啊，我是想跟您谈谈我和苏萌的事儿。您看，我们大学马上就毕业了，
6: 我估计苏萌一定是回教育系统，而我这边呢，我爸已经找我关系了，我可能会进工商局。哎，您看，我们两个这年龄都不小了，您是不是回去跟苏萌商量商量，让他考虑一下我们俩这婚姻事儿？
8: 苏萌没对你说呀，他的婚姻大事。
6: 由他自己做主，我们是不干涉他将来的生活的。跟您这么说吧，我呢想靠苏萌近一点，他就会离我远一点。这你还不明白吗？他是不太喜欢你。
8: 可是他对我挺好的呀。
6: 我家苏萌平时对谁不好啊？你说呢？
8: 建军啊，阿姨是当老师的。 萌萌爸爸也是当老师的，所以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咱们两家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呢，从来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平时奶奶教育的多，不过奶奶也是教育她的道德品质，你说呢？
9: 那就是说，如果苏萌同意了，您叔叔都不反对？
6: 大概是这样吧。
9: 哦，行，那我知道了。好，谢谢您。
0: 那我先走了。
1: 哎，好。

0: 谢谢你啊，谢谢你送的鸡汤。客气，我想吃。行吧。二爷可说了啊，这次来了我就不用回去了，我就专门留下来照顾你的。二爷可还说了啊，这你要是能把我给娶了，你可算享福了。
1: 你要我多会照顾人啊，那我肯定比人大嫂二嫂强，我多会伺候人啊，是吧？
2: 吴丁二姨说了，丁武德说啊。
0: 行，否则跟你说，我就爱听你说话。
2: 你明儿呢去涛子饭馆上班，一个月30表现好了40。
0: 真的假的？
2: 嗯，我这不是骗过你吗？
0: 那我就能挣钱了。
2: 嗯。
0: 哎呦天，二爷。
3: 你敢叫我也得敢娶啊！哎，
4: 素萌，
3: 建军，你一直在医院啊？哎，
4: 我顾不上你，快来了，我这不在这等你呢。
3: 有事儿啊？
4: 啊，哎，咱找个地儿聊聊，走。
3: 哎呀，就烦你这样，有事儿就在这说呗。你说我爸都住院了，我哪有心思跟你这闲聊天啊？
4: 哎呀，我不是找你闲聊天。 那行行，咱就在这儿谈。哎，你看，咱们很快就要离开学校，踏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了。我特想在咱们毕业之前啊，能谈谈咱们两个的婚姻的事情。你能不能抽个时间，咱好好谈谈？
3: 你想多了吧？咱俩之间就是邻居、朋友、同学，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4: 哎，别的，你真没别的想法？
3: 没有。
0: 行了，你也别瞎想了，我现在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我先上去。
4: 哎，你再考虑考虑啊。
0: 所以说呢，我刚才说的话也该听明白了吧？啊，两个菜，对不对？
4: 基本对。
0: 基本不对，你这基本对了，基本怎么又不对了呢？两个人意见还不能统一啊？
4: 你是韩春明派来的。
0: 没错，这叫基本对。嘿，你又不是他未来未婚妻，基本不对。我说你知道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事儿不是我二爷儿默许了的，我二爷谁呀？他是我五子哥的妈，这当妈的默许了，这事儿还能没谱吗？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打今儿起就跟我叫小嫂子得了。不是，笑什么？严肃点。
5: 我看看你长得像不像小嫂子吗？
0: 光乐什么呀？别乐呀，叫一个呗。你知道你们院有个叫苏萌的吗？不就是后院苏萌姐吗？
5: 就是她。
0: 你想说她跟我五子哥怎么着怎么着？这会儿能用上那基本两字了，叫基本臭狗屎。他们俩可都3年没说话了，你觉得这事儿可能吗？
5: 不，没意思啊！该干嘛干嘛去啊！就是，我跟你说，不光五子哥瞧不上他，我也不待见他。昨儿他还想跟我打招呼呢，我都没拿正眼看他。
0: 你知道苏萌他爸生病的事儿吗？那医院住的能不知道吗？我二爷都说了，心脏病，挺厉害的呢，要动个大手术，那罪没少遭吧，钱也没少花。
5: 那你知道他爸生病的那些钱谁出的？
0: 那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哪知道这事？
3: 几点？哎呦，该上课了，别在这儿干嘛干嘛。
0: 要我说，他俩肯定有关系。你知道苏萌他爸生病，钱全是春明出的。他俩要是没关系，他能拿那么多钱给他爸？
5: 等等等等等等，
0: 我五子哥给出的。
5: 那你不是又基本臭狗屎了吗？我就跟你说了，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跟你说，他们俩真有什么关系的话，我就当在这儿白干了，我一分钱都不要了。
3: 涛子，
6: 我去后厨。
5: 涛子，
0: 你给解释。
6: 你都知道了，我解释什么呀？
5: 想听你亲口说，快点。
0: 涛哥，涛哥，您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5: 您
0: 过来给我说清楚。
6: 行。
7: 韩春明喜欢苏萌，但是这两年他们一直没说话。苏萌他爸病了，是韩春明掏的钱，还有什么结婚啊，什么约会啊，都是我们俩一块蒙你的，就这么回事，爱咋咋地。
8: 马姐，您回屋喝口水去吧，这点活我一人就能干了。
9: 那行。

0: 哎，
1: 行了，就不客气了，你受累了啊！
2: 没事。
1: 啊，志明，什么事儿啊？你坏事儿啊！你跟苏萌的事儿露馅了，活该！谁让你们骗人来着啊？
0: 这事儿是我们家小倩点的吧？幸灾乐祸是吧？行，我再告诉你爆炸性新闻。
1: 你给苏萌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也露馅了。
3: 你说什么？
1: 蔡小丽把你姨给苏萌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抖搂了。
3: 行行行行行行，
1: 下来呀！
3: 你抢我自行车干嘛呀？
1: 我你摩托车呀！
3: 啊，对对对对，那个拿着啊，
1: 那个帮我把手里活干完了啊！
3: 起来。
4: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这种手术在国外根本都不算什么大手术。嗯，你很快就会康复的啊。嗯，听我
5: 献血、见劲儿和春雨儿啊。
4: 爸，这不是您现在该想的事儿，当务之急啊，您就是好好养着，咱以最快的速度重新站到讲台上。
5: 行了，爸，我看你缓过来，我也放心了。

0: 你怎么来了？你爸手术怎么样？挺成功的。嗯，谢谢你帮我。那钱全都用在手术费上了，我也正在筹，很快会还给你的。不，你误会了，我来找你是有别的事儿。我来找你啊，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1: 理所应当，你说吧。
0: 这往后不管我们家里谁来找你问你，或者问你家里人，你可千万别承认这钱是管我借的。为什么呀？你就别问为什么了，答应我就行。行行行行行，那我走了啊。这个还钱的事咱不着急，时间8年的都行。要是还缺钱的话，直接管我借。 我这说的可都不是违心的话，就这么着了，走走走走走了。

0: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5: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享领取的生。

0: 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2: 送送送，零零零！本栏目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3: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正阳
5: 妈，以我以往的经验，咱们等也是白等，五子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不会回来的。
6: 哎，姐，你不怕替小五还钱啊？
7: 我今天是豁出去了啊，等不到春明回来，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5: 哎呀，我们家那位不会做饭，我不回去他会饿死的。
8: 饿死也比逼债逼死强。
5: 那倒是。妈，你看你们家小五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让你省过心？行了，
9: 我大姐，你我招你惹你了啊？
8: 你干什么去了？
9: 风破浪啊？
8: 怎么了？你很有钱？
9: 我哪有钱呢？我这个还想和大姐。
8: 站好了！我问你，你借给苏萌家3万块钱，从哪儿来的？
9: 什么三万？哪儿来的三万？不是妈，你又听说什么了啊？
10: 杏儿，
11: 哎，怎么说的你？
12: 我就是、
9: 孟小杏。我帮你找工作，你还在背地里害我是吗？
8: 你给我闭嘴，小杏儿。你要不说实话，立刻给我走人啊！
12: 哎，别别别，不是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吗？
8: 谁说的？
12: 是人涛子和蔡小丽说的。
8: 他们说什么了？
12: 说你借给后院那苏萌姐3万块钱。
8: 胡说八道！我找他们去，站住！干嘛？串供去？
9: 不是大哥，我串什么供啊？我要真有3万块钱，您说我还收破烂吗？是不是？
12: 那也没准儿。
9: 哎，这事儿跟你应该有关系。
1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9: 涛子不喜欢你，想让你走人，故意给你下绊子。不是，你好好想想啊，这几天你有没有在饭馆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12: 没有。
9: 想想，好好想想。
12: 我顶多就说了那么一句嘛。
9: 什么话？什么话？来来来，
12: 我说让他们以后管我叫小嫂子吗？
9: 哎呀，
12: 怎么了？
9: 你们可都听见了啊？那我跟小丽的关系那个什么啊？你说他让小丽听见这句话，你说小丽能不跟他急眼？
12: 你跟小丽什么关系？
9: 我跟小丽什么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你个大嘴巴。
10: 杏儿，
11: 你这是怎么说的呀？
12: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嘛。
13: 你这死丫头，你缺心眼儿啊？你
5: 缺的还不少呢，还。
8: 这小五子的话，你也别全信。不骗他们还少吗？这事儿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小杏儿也不是多事儿的人。
12: 啊。
8: 这事儿啊，必须跟苏家核实清楚才能信。
9: 哎，对对对，应该问一问啊。反正我是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8: 哎，正好。苏萌，苏萌，你进来一下。
14: 哎，大哥，什么事儿啊？哟，都在呢。什么事儿啊？
9: 是这样的，
8: 闭嘴，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苏萌，我就问问你，我们家春明是不是借钱给你们家了？
14: 借钱？
8: 啊？
14: 什么钱？
12: 哎呦喂，那春明哥不是借了给你3万块钱吗？就给你爸那动手术用的。
14: 你别逗了，小杏儿，你看他像有3万块钱的人吗？ 就算我现在想问他借3000，

0: 他拿得出来吗？三百我也行。就这事儿，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上一天班挺累的。
1: 阿姨，我走了啊。哎呀，得，全傻了吧？拜拜。
2: 三姨妈妈，
3: 二姐，
0: 我最傻。
4: 回家给我们大爷做饭去。
1: 哎呀，幸福了，回家了。
5: 大哥，对不起你，这事儿跟他们都没关系啊。哎，
1: 您是我亲大哥，您瞅我俩嘴巴都没事儿。
5: 妈，
1: 那我走了啊。
5: 回去吧。
1: 孟小信，行啊，
6: 给我做饭去。
5: 你给做好了。
1: 我端上来啊。
5: 好。
6: 牡丹。
1: 哎，又把你哥哥姐姐骗了吧？哎
6: 呀，我没骗他们，我真没借钱给苏萌，我就是帮着苏老师在医院里找找熟人。您说这么大一事儿，咱在一个院住着，不帮忙能行吗？
1: 行了，你不拉饥荒，我就烧高香了。
6: 嗯，不能够，不能够。
7: 关了。
8: 我爸这次病，谢谢你。
7: 哎呀，这么不客气。
9: 苏萌，嗨，我以为你早走了呢。今天学校有重要活动，别忘了啊。哎，等等我。
6: 那欠来的就是这钱，管我钱。
8: 为什么呀？
6: 你就别问为什么了，答应我就行了。还钱的事咱不着急，十年八年的都行。要是还缺钱的话，直接管我借。我这说的可都不是违心的话。
8: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9: 哎，你看，我突然想起来，我跟刘小明他们商量好了去他们家。咱们自己改天再谈行吗？
8: 不行，就让他们说。
9: 行，说吧，什么事儿？
8: 那3万块钱。你到底给春明打借条了没有？
9: 打了，绝对打了。怎么了？他不承认，在他手里。他要说没有，那我跳到黄河里我都洗不清啊。
8: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如果这事儿我要不查个水落石出，那你们俩我都得得罪。如果你要真给春明打借条了，那说明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但是如果你没打，那你就是。
9: 哎，我跟你说啊，春明他绝对不可能拿出来，他要拿出那个欠条，他不是承认自己是小人了吗？哎，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么理儿？
8: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对不对？
6: 要坏事儿啊！
9: 你找我呀？春明，哥们儿今天找你呢，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6: 你先别说话，听我说行吗？
9: 行啊。
6: 我借给苏萌的那些钱，你是不是在中间动手脚了？
9: 怀疑我在里边动手脚贪污了。
6: 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9: 哦，那我估计咱俩可能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一直在后悔一件事情啊，就是我那天从你那儿借钱出来之后呢。我脑袋这么一热啊，我为了讨好苏萌，我呢就说是我给你借的，然后呢我给你打的电话。哎，哥们儿知道你肯定不会计较用什么形式做事情，是吧？我希望你先别跟苏萌说这事儿。哎呀，哥们儿都向你道歉了，你不计较我吧？真的。哎呦，行，够仗义，够哥们儿。我走了。
10: 贱蛆，春明，哎，哥们儿向你道歉了，你还要动手？
9: 我告诉你，这是轻的，谁让你玩阴的了？凭什么？我也喜欢苏萌，
10: 不许。

0: 你们三年没说话了，三年不说话，我们感情还在呢。我告诉你啊，我早该想到沈姐在中间玩阴的，我玩阴的你管不着。哎，你追苏萌的时候，那哥们掺和了吗？苏萌看不上你，跟你掰了我才追的，对不对？再说了，我追苏萌又怎么了？
1: 你是卑鄙小人，你不配！
0: 我告诉你，苏萌是我的，这辈子都是我的。谁要跟我抢这段不客气，
1: 甭吓唬我，这师姐谁怕谁呀？
0: 告诉你，逼近了我，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1: 等着。

0: 记住儿子的话啊，楚明就是我最大的敌人，我不踩在头上，我绝不罢休。
1: 就是，当初你让你爸帮着春明找工作，妈怎么说你来着？妈说你们俩一个院住着，又是同学，将来他就是你的竞争对象，你不信？他怎么你了？跟妈妈说说。
2: 阿姨，
3: 哎，
2: 春明在吗？
3: 还没回来呢。
2: 那他回来的时候，麻烦您让他找我一下。
3: 啊，行。这要上赶着跟我们五个说话了。要我说呀，咱们这个废品站呢，不是你当前的形势。要是再不换领导的话，咱们就死路一条了。你说这改革开放吧，它也不能老停留在这嘴头上啊，你得付，那叫什么？行动。
4: 要想改变别人，得先改变自己。
3: 怎么着？你想脚底下抹油了？
5: 哟，波浪！
3: 慢点，这得顺。
6: 小丽。
2: 什么事儿？我来是想问你，韩春明他借给我那钱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向别人借的呀？
7: 我要告诉你，那钱不是他的，你不会觉得他感情闹了半天是个穷光蛋，啥都没有吧？你肯定像以前一样躲他远远的。可我要告诉你，钱是他的呢，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个外援户，跟他重归于好？
2: 俩认识多长时间了？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小丽？我跟你说，你把这事儿想反了。如果这钱真是春明向别人借的，我倒要考虑考虑，我们俩是不是应该重归于好？他宁可替我背债，可见他对我一片真心。如果这钱是他自己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也不想落一个啊，人家有钱了你就跟人在一块儿，没钱了你就把人甩一边这种臭名。
7: 那我也不好说了。
2: 你是不好说呀，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呀？
7: 都有。
2: 行，当我没来啊，我谢谢您。

0: 事情的呀，还跟踪啊？
1: 我跟踪他干什么？哎，是有人见天找我别扭。
0: 谁呀？谭春明。
1: 除了他还有谁啊？哎，我跟你说，春明我现在是看透了啊，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属狗脸的，翻脸不认人。
0: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别俩好的时候不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1: 哎呦，这你就不懂了，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哎，春明的工作是我给他的吧？
0: 我这不都知道你在帮他吗？
1: 哎，食品厂出了事之后，又调到了物资回收公司，是不是我帮了他？
0: 是啊。
1: 哎，那个时候他怎么不明着告诉我你不能追苏萌啊？啊？啊！现在用不着我了，立马翻脸，都什么人呢？蔡小丽，我跟你说，你还别跟他在一起瞎掺和，你回头让人卖了，你都还帮人数钱呢。
0: 得了吧你，真没那么傻。春明，阿姨，春明不在。
2: 你不信呐？
3: 不是，我怎么会不信您呢？
2: 苏萌。你听阿姨一句劝，您说你们俩好几年没说话了，现在我们家小五子心里刚平静了点儿，就算阿姨求你了啊，你就别再招惹他了。
3: 阿姨，您是不喜欢我了吗？
2: 你看你这闺女说这话，我哪能不喜欢你呀？
3: 是春明回来了。

0: 觉怎么样？
1: 好了来了，我好多了。
0: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1: 是吗？啊，你快说。
0: 我分到教育局了，过两天就去报到。
1: 哟，看看咱们女儿啊，一不留神成了我跟妈妈的领导了。
2: 妈，你听见没？听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爸保准说这句话。
3: 行了，你是你爸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建军分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3: 哎，怎么了？你们俩闹矛盾了？
0: 我跟他之间就不存在闹不闹矛盾，我压根儿就不愿意理这道貌岸然的小人。
1: 这话严重了吧？
3: 是啊，从小一个院住着，又一起长大的，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给人家下这样的结论。
0: 我下这个结论一点也不过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次我爸的手术费，任春明根本没让程建军打借条，完全是看着我的面子上借给我的。结果这程建军为了讨好我，生生篡改成他朝春明借的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3: 你核实过了？
0: 当然核实了。春明现在越躲着不见我，越说明这事儿肯定是真的。我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他肯定是不想得罪程建军。妈，你说建军这人可信吗？
3: 行，这可是思想意识问题了哈。
1: 妈妈，听爸的话，这个事儿啊，不要太计较啊，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
0: 我心里有数。哎，对了，还有一事儿，春明借我钱的事儿，你们不能跟韩家任何一个人提起啊，要不他那哥哥姐姐知道了，绝对饶不了他。
1: 嗯，我们知道，你俩三年都不说话了，可谁都理解不了。
3: 妈可提醒你啊，这借钱归借钱，妈想办法还。你可不能因为春明借给你钱了，你就喜欢上他了。这可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1: 你妈这话说的可是啊。你看你跟春明，不管是从家庭，还是工作，还是学历，都不合适，对不对？
0: 行了行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心里也有数。你甭叨叨，我先走了。
4: 高点，今儿又来了。
5: 有人要来，我能不来吗？
4: 小丽，哎，宋萌来了。
5: 宋萌，这么巧啊！哎，你是不是也来找春明的呀？
4: 哎，你们先聊啊。合着你是到这儿来堵我的？
5: 这话怎么说的呀？哎，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要去

0: 工商局报道，我要成国家干部了。今天晚上我准备请村民吃顿饭。
1: 韩春明，我可算堵着你了。
2: 我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这儿
1: 咱别在这说，找个安静的地方。
3: 那要聊的话咱就得奔天坛去了。
0: 哎，天坛可是拍脖子的地儿啊。
1: 去就去，走着。
4: 报警了。
1: 先告诉我，陈建军到底给你们打地条没有？要不我们进去。
3: 你跟我进去以后，我再告诉你。
1: 你要不说，我就不进去了。
4: 进来我就告诉你。
1: 就这样。
3: 进了祈年殿，那就得跟里边许个愿。这祈年殿里呢，分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份，十二个时辰。你心里要是有什么愿望的话，得许十二次才对。
1: 那我就许十二次。
3: 是啊，破烂猴给过我一本书，看完书我才知道，这个回音壁呀，它是和圆周曲率有关系。
1: 什么关系啊？
3: 环丘就是祭天台，回音壁是天库的围墙，你在围墙这头喊句话，能听见。不是想知道我刚才默念什么吗？嗯，咱俩去回音壁吧。
1: 过去你就说嘛。
3: 你不是要问程建军的事吗？
1: 我现在不想问了，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心里默念的是什么。
3: 你去左边，耳朵贴到墙上之后说一声你到了。

0: 我到了，我到了。韩春明，我到了。
1: 你听见了吗？你是不是不敢说了？
0: 还是不是爷们儿？
2: 我爱你。
0: 没听清楚，你告诉我，你刚才默念十二遍的到底是什么？

0: 不至于吧？你生的气还能有我的气大？
1: 你记住我这句话，韩春明，我以后不会再喜欢你。
0: 行，有你这句话。

0: 我现在在工商局是国家干部，我要收拾他一个收破烂的，那不和玩似的。
1: 看，看，看，看，按照您的吩咐，手续全部办妥了。
2: 你看，办完了哈，来来来，快点快点，小嫂子我先看看啊。
1: 你给我轻点啊，你轻点啊。
2: 行行行，小嫂子先看，就是不知道这小嫂子过不过得了门。
1: 去去去，
2: 你别给我弄坏了啊。
1: 性挺好的，干活也勤快，也没什么坏心眼儿。你看他，多高兴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撤了，我不干了。
2: 别呀！那你的意思是，让他离开？
1: 那样出名会不高兴的。他高不高兴我还不管，咱们三个是三一三十一，只要你反对就是二比一。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什么也不懂，成天没事瞎掺和，成天在我面前什么小嫂子，不喜欢。那样
3: 会得罪纯明。
1: 那你得罪我吧，你看着办。你说的没错，我师傅跟我说过，说乾隆不管去哪儿，只要离开北京都带水，只有来进献寒山不带水。
3: 说的一半。
4: 关键是进献咱挨着尊重，我就是觉得你说是靠谱，咱来的。没白来吧？收获多丰。
3: 哎，
4: 胡老头，你帮了我，我也帮你一次，怎么样？
3: 怎么着？
4: 咱们俩去一趟，
3: 保准挣大钱。嗯，
4: 算你小子有良心。
3: 不过差旅费得自己出啊。
4: 那我去，
3: 小钱儿啊。
1: 怎么回事啊？是啊，我也说他怎么可能呢？那不是说涛子哥跟你是交心的朋友吗？你都那么吩咐了，他凭什么还把我给开除了呀？涛子要说把你开了呀，那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屁原因！就是那蔡小丽在背后捣的鬼，他以为我不知道呢。
2: 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是不是跟苏萌姐又勾搭上了？
1: 你说话呢？什么叫勾搭上了？哎，你甭管我怎么说话，我可提醒过你了啊！你喜欢你的人啊，要下手了。
3: 什么意思？
2: 哎呦，什么事儿都问我，我不跟你说了。
3: 不说我可走了啊！
2: 我就在想啊，你说五哥你要是能自己搁这开一个饭馆，让我来当这老板。
1: 那不就没人开除我了呢？
3: 喂，我可真想这么干。
2: 啊！
3: 可惜你没能耐呀。
2: 哎，你们要是人，你怎么知道我没能耐呀？还是看不上我？我这小嫂子指望不上了，连个工作都丢了。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还不如回去呢！我，
3: 这已经开业了。
5: 欢迎光临。
3: 你好。
6: 您几位啊？
7: 我找陈涛。
6: 陈老板不在。
3: 那蔡小丽呢？
7: 在后厨。
3: 谢谢。
6: 好。
3: 哎呀，我说生意够红火的啊，跟着你辛苦啊。
6: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3: 你也辛苦。
6: 小杏儿怎么得罪你啊？
3: 没得罪我，就是看见他，我老想起某人，不想看。哎，小丽，我这人做事你知道，不管什么事呢，讲究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就觉着你辞退小杏这事儿吧，应该等我回来跟我说一声，让我来做决定，是不是？

0: 你别看我整天吊儿郎当的，其实我也挺要脸的。我应该跟我妈交代，我妈知道说这餐馆是咱仨的。啊，
1: 我知道了。
0: 不是，你别生气，咱是朋友，我再跟你说这些。好，行，这事儿我不说了，好不好？翻篇了啊！我再给他找别的工作，别生气，别生气。
1: 那个，桃子呢？
2: 春明怎么样？来了吗？啊！拜托，谁惹你生气了？是不是韩春明？我说说他，不生气干嘛呀？这是，
3: 让春明走不行吗？
2: 什么意思？你发烧了吧？你那是咱们一个战壕里的铁哥们儿。你知道，我之前一直喜欢他，喜欢了那么多年。
3: 他是打定了不要我，让他走，我不想看见他。
2: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选择要他，还是要你？浩子，你知道我都25了，我不是以前的知识青年了，他就死不要我，我还不想跟他一个战壕呢。

0: 叫我们提督爷爷，孙子这像有礼了。
1: 行啊，偷孙子，你比春明那小子强，还知道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两瓶来。坐吧。
0: 哎，
1: 慢着，把酒先给我搁桌上，懂不懂规矩？
0: 那您的意思，以为我还能把这酒拿走不成啊？
1: 先放下，放下。就是你事儿办不成，这酒也是得给我留下。你说你抱着酒坐这儿，那就是告诉你九门提督爷爷，事儿办不成，我还得拿回去。
0: 得得得，又学一招啊！这酒我给你搁这儿，
1: 哎，
0: 啊，办不成我也不拿走了。
1: 可以说了，有屁快放。
0: 这是怎么回事？春明是我哥，
1: 也是我哥。
0: 不，您这是拿我打场。
1: 甭废话，嘴利落点儿。
0: 春明是我哥，蔡雅丽娜是我未来的媳妇儿。我这媳妇儿吧，原来她暗地里喜欢我哥，可她现在呢不喜欢了，所以就不想在一块儿干餐馆了。你老给我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
1: 把你媳妇儿踹了。多简单的事儿啊！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还来问我？我还以为你得到什么紫禁城的宝贝了呢。抬屁股走人吧。
0: 您就这么把我打发了？
1: 多新鲜！你来说废话，我愿意听吗？抬屁股吧。手松开，你刚才怎么说的？先放的酒吧，这酒是来看你九门提督爷爷的，不是来说事儿的。
0: 那我现在后悔，
1: 我这没后悔药。
0: 那
2: 别退，老爷子，
3: 什么风？今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啊？
2: 怎么了？说话。
1: 一点屁事儿，说他媳妇儿瞧上你了，他不喜欢你。

0: 你了，他是要他媳妇儿呢，还是要你呢？心里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这孙子意思是舍不得你，也舍不得蔡小丽。
1: 听明白了，咱不说这事儿啊，老爷子，赏口酒喝。
0: 边儿去，这是涛子孝敬九门提督爷爷的。你辈分不够，不能喝。
1: 别后悔啊，我外边摩托上可挂着一瓶二曲呢。
0: 你要说我赏你一杯，这还算个理儿。
1: 行了，咱俩取酒去，走。
2: 我告诉你啊，有些话我没法当着关大爷的面说。我要说了，你就算送来一车酒，老爷子也给你全砸了。
3: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让蔡小丽离开酒店。
2: 你胡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蔡小丽没毛病，错全在我啊！
1: 都怨我韩春明对苏萌是情比金坚，明白了吗？
3: 你们俩和好了？
1: 何止和好啊！我们俩在天坛对天发誓啊，从此以后就算是海枯石烂，也绝不变心。
3: 我说蔡小丽怎么能恨你呢？
1: 行了，
3: 这回您也甭在我的中间搅和。
1: 不是，说谁搅和呢？谁搅和呢？啊，
3: 我搅和了，行吧？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您放心啊，蔡小丽这颗心我算是揣兜里，哪儿都跑不了。第二了，哎，别忘了给小秀找一工作，爸忘不了。
4: 不离不弃就不离，不弃就不离，是你人。不离不弃就不离，不弃就不离。
5: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9: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

0: 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好，
5: 我要一个大包壳，
4: 请稍等。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保护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2: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

0: 当千年国宝遇上七日灵感，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火花？
1: 一代女皇武则天呢，曾经亲手捧出过这卷国宝。
2: 名门望族历经啊火灾，
3: 能近距离接触国宝，总是让人特别激动的。
0: 两支知名设计团队将深入馆藏，在千年的宝藏里寻找灵感，甄选你的心动文创，谁能角逐本场最佳？他们将开启怎样的博物馆之旅呢？
3: 肉玛瑙文脉之根，开非遗时尚之境，让阜新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我是阜新玛瑙文化博物馆馆长

深耕视觉传达，专注文创设计。我是王涵，来自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我坚持以设计赋能文物，让国宝走出展柜，走进日常。

0: 宝新生，文创传情，欢迎各位来到宝后说宝。今天来到我们辽博录制现场的两支设计师团队啊，依然都是非常有特点的啊。这边呢是咱们东北大学师生组合哈、啊，这边是咱们非遗传承人的资深设计师组合，可以说今天也是学院派和实力派的这个结合。我期待今天咱们这两组设计师的作品啊，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今天来到宝后说宝，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有点小紧张，但是还有点期待。
2: 我除了开心之余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的机会。
0: 曹辉也不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宝后说宝了，我觉得你肯定是很有经验了。
3: 非常有信心的，我一看到我们有这个高校的团队，其实我还觉得能感受到一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作品肯定最后会胜出，
0: 还信心满满哈。我感受到哈，咱们两支设计师团队其实都是有备而来的哈。你们也是怀揣着信心和好奇来到辽博，想近距离看一看我们这一期宝后说宝究竟带给你们的是哪一件国宝。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出我们的国宝守护人。深耕书画研究20多年，让无数国宝成现象级展览的著名策展人，也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副馆长吴宝后。宝后说宝录到今天哈、啊，已经有这么多期了。我说实话，我这一期我是替你捏把汗。你究竟还能拿出什么样的国宝给我们各位设计师看呢？
4: 哎，你这个你还真是有点，我们辽博有12万件文物，这个要想能拿出的国宝还真是还不难不难。
0: 就是今天这件也是拿得出手的。
4: 那绝对能拿得出手的，我们每一期都不是一般的文物。今天我要给大家揭秘的这件国宝呢，它是一个蕴含着千年文脉的书法奇卷。它的作者呀，不是一个人，而是七个人。这七个人呢，都来自于同一个家族。一代女皇武则天呢，曾经亲手捧读过这卷国宝。在流传千年过程中，他曾两次呢濒临火海，差一点啊就化为灰烬，永远的消失了。可以说，这件国宝能保留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0: 嗯，充满了传奇色彩吧，是不是啊？还是跌宕起伏？各位有没有思路？猜一猜这是哪件国宝？
3: 武则天捧读过，它肯定是书画作品，而且是唐代之前的。但是七个人创作确实让我有点纠结。我能想到七个人的组合就是竹林七贤，但是我觉得他们七个好像没有共同的作品吧。
1: 他经历过两次火，确实还能有一个方向去猜，但是我先不敢妄言。
0: 他们都学聪明了哈。
5: 对。那我作为一个做毛笔的非遗传承人，七人，那我心里有数了，我都敢大胆地说出来他的名字了。
0: 名门望族，七个人的作品，而且历经啊火灾，而且还被武则天捧读过，所有的元素放到一起，已经足够让这件国宝啊悬疑感拉满了。那究竟是不是你们心目当中猜的那一件国宝？咱们观摩室走起吧。

0: 辽国的镇馆之宝，也是我国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万岁通天帖》。《万岁通天帖》是唐代临摹的琅琊王氏家族的法书，它是唯一完整的展现了琅琊王氏七代家族书风的一个合卷，汇集了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的等七人共十帖。书生王羲之啊，特别遗憾的一点是，时至今日是没有他的真迹存世的。即使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兰亭序》啊，也是后人的摹本，这件是唯独的一件在唐代有纪年的，什么时间摹的，为谁所摹的，谁摹的这么一件作品。所以说，它是我们今天认识书圣王羲之书法墨迹的最重要的一件这个文物。
1: 这个时隔千年哈，我觉得能看到王羲之的墨宝真迹已经是很难得了，更何况《万岁通天帖》啊，集齐了七个人十帖啊，王氏家族这么多有名的书法家，咱们都一次看齐了，这可是国宝中的国宝了。那保护。

0: 馆长也给我们来说说吧，《万岁通天帖》它究竟写的什么内容？
1: 我们说帖呀，很多都是一些家信，那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把这七个人的十封信放在了一起，整体上叫做《万岁通天帖》。每一个帖呢，还有单独的自己的名字，比如像这个姨母帖中，他说到他的姨母去世了，听到了姨母去世的消息，心情很悲痛，这么一种感触。初月帖呢，他会谈到自己刚刚到了绍兴，然后呢，刚要上路，这个时期的心力憔悴，力不拒，惜之报，我就不写了，我有点累了。这些帖内容也很有趣味，也很好玩。结种帖是王慧写的，他说他什么事情呢？他有个长了个疖子，这个疖子肿了，不舒服，百无聊赖。王志这一帖他写的挺好玩的，我昨天晚上喉咙开始疼，到现在我都有点说不出来话了。我想呢，他写字的时候可能是也是比较难受，然后呢一笔代言给他的朋友反映这种这个身体状况，大约说的都是这些日常的这种话语。
0: 嗯，哎，这么一看哈，感觉很有人情味儿哈，有点像咱们现在自己发的朋友圈，是不是？你们看完之后什么感受？
2: 感觉特别日常，有种在跟朋友倾诉的感觉。
3: 整个人物就立体起来了，他也会难过，也会吐槽，也会开心，
4: 特别像我们现在就是微信群和家人朋友们去进行交流。
0: 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个群里面，王谁写了？其实好像恰恰也是因为这些接地气儿的内容，才让这个《万岁通天帖》显得好像跟我们今天接得特别近。
1: 对呀，
0: 我们感受到这个活人感了。
1: 他们写的信当然是给朋友写的，通过他的语言更平实，更容易让我们走进去，走到这个每一个书写者的内心去。其实这是除了它的书法价值之外，它的文本上所具备的很深的内涵，也很有趣味。
5: 咱们这个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多书法的大家、书法名家，为什么只有琅琊王氏他们这个家族的书法会这么多人都是这么厉害呢？
1: 我们有一首诗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这个王就是王氏家族，他是琅琊王氏，在当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世家大族。那书法本身就是这个家族内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学习体系，可以说呢，父传子，子传孙，这个书法的这个学习成为这个向外界呈现的自己的一个家族的符号。我们看从这个王羲之一直到了这个王志，他其实跨越了从东晋到魏晋南北朝到隋代的这个300多年的历史时间，这是唯独的一件把王氏家族内部的书法风貌跨越了几百年的历史时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么一件作品。董其昌他在这个帖中说到呢，王氏家风泄露殆尽，王羲之、王献之包括一门七人，他们有自己的书法秘技。这件作品呢，因为勾摸得太好了，通过这一件作品呢，就能窥视二王父子以及其他的人在书法艺术上的这种高超的造诣和特殊的风貌，起云下真迹一等，不能把它等同于一般的摹本，而要当作真迹来看待。
3: 我们都知道能在古代这被称为圣的人寥寥无几，那为什么王羲之可以被称为书圣呢？
1: 这当然离不开王羲之的家族熏陶，也离不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战火不断，年幼的王羲之随着家族过江南迁，定居建康。不久后，王羲之父亲在一次北上的战争中不幸失踪，这给了幼年的王羲之极其沉重的打击。他的叔父王毅接着教他练书法。传说幼年王羲之每天写完字都在家门口池塘里洗砚，原本清澈的池塘慢慢变成了黑色。当同龄的孩子整日玩耍时，幼年的王羲之便懂得了勤学苦练。23岁时，王羲之出仕任秘书郎，掌管文书，这个职位让他有机会畅游书海，欣赏到历代众多的书法大家的墨宝，大大的开拓了眼界。成家立业后的王羲之思父心切，为了找寻父亲，他带着妻子北上。尽管他一直没有找到父亲的踪迹，但却饱览了名山大川的许多名家碑刻，每日临摹李斯、蔡邕等人的书迹，吸取各家书法的精髓。正是王羲之的人生经历啊，让他开创了行草书的新风，他被后世尊称为书圣。
0: 咱们都知道书圣王羲之的真迹啊，已经没有现存于世的这个真迹了。
1: 对，
0: 唐代的摹本，我们怎么能够证明他能够完美的临摹了这个王羲之的这个真迹呢？嗯，这个为什么《万岁通天帖》啊能够成为禁止出境的这个国宝？
1: 对，
0: 它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1: 这一件摹。

0: 国本成为辽博镇馆之宝，也成为一间禁止出境展览的一个国宝。那其中有什么内涵呢？我们到大厅，我们层层的剖析它的这个书法价值。
1: 一件摹本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传承了千年，自带神秘感。万岁通天帖为什么如此珍贵呢？接下来咱们就有请宝后说宝。宝后馆长，万岁通天帖啊，七个人十帖，您觉得哪个是最有分量的？
0: 那最有分量的就是王羲之的两帖，姨母帖和出岳帖。
1: 那接着咱们看看姨母帖啊。
0: 姨母帖写到：11月13日，羲之顿首顿首，清垢姨母哀，哀痛摧波，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因凡惨色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11月13日，我王羲之向您致敬。刚刚听到了姨母去世的消息，让我的内心哀伤悲痛摧残剥裂，我无法控制我的感情，无可奈何，无可奈何，我的心仿佛被堵住了一样，我太悲伤了。你都知道的，我不写了。王羲之向您致敬，说到的就是他听到了姨母去世的信息之后的一种回的一封信。我们有的时候把这种信叫做报丧书。
2: 只有短短的30几个字，但是我能深受地感受到他的难过。
3: 哀痛摧波这四个字确实是很有分量，也正是这种分量让我们感受到这才是有血有肉的书生。
1: 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姨母帖里面，感觉王羲之把他对姨母的这个情谊都写在这一笔一画当中了。
0: 对，
1: 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也很好奇，这位姨母究竟是谁？
0: 这个姨母是谁呢？我们学术界有人推断她是魏硕，这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女书法家，她是王羲之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老师。他从不把王羲之关在书房里一味的临摹，而是带着他走进山林，让他在天地间交悟出写字的真谛。他指着从悬崖上滚落的巨石告诉王羲之，写点要有这种高峰坠石的力道，落笔要稳要沉。让他凝视天边连绵不绝的云阵说，写横就要有这种千里阵云的开阔气势，要像云团那样从容舒展。指着悬崖上攀援的枯藤说，写树要像这枯藤一样挺拔坚韧，宁折不弯。魏夫人教他的不是怎么写笔画，而是要怎么读懂天地间的气韵。他曾经对别人感叹说，此子必毕武名，就是说王羲之啊，将来在书法上的成就一定要超过我的。
1: 所以其实姨母对王羲之来说哈，这是启蒙恩师，所以他的去世对王羲之来说确实非常痛的一件事，这也是师生情哈，穿越千年的师生情，今天我们看依然觉得非常的动容。
0: 那这件作品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一些字的结体是偏横向的，这就是说明他还保留着隶书的遗意。史料记载呢，王羲之的书法叫做暮年方妙，就是说王羲之50岁之后，他的书法呀才渐渐地写得好了起来，保存到今天的早年的书法几乎是没有的，这是唯独的一件。我们通过他呢，能知道了王羲之早年书法风貌是什么样子，这个特别重要。
1: 万岁通天帖当中哈，咱们说了王羲之，那接下来不能不提的就是他的儿子王献之，这也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二王了啊。
0: 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和王献之二人是并列的，我们把它叫做二王。万岁通天帖中呢，有一个帖就是王献之写的，这个帖叫念九日帖。念九日，献之白，昨岁不奉别，怅恨深，体中复何如？地甚钝，匆匆不惧，献之再拜。他说到29日，王献之我给您写信，昨天呢没来得及和您告别，有一些惆怅，有一些遗憾。您的身体如何？是否好了一些？我呀身体不太好，有一些劳顿，时间匆匆，你都懂，我就不写了，献之再拜。
1: 这个作品能称为这个王献之的代表作品。
0: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王献之的书法并不多，而且他的书风呢更多的是非

扬的、滋肆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念九日帖呢，是和他的父亲比较像，用笔呢比较平稳，比较内敛，说明这个时期王献之的书风

0: 甚至成为这个书圣了。
1: 嗯，所以青出于蓝胜于蓝哈。
0: 对呀、
1: 啊，儿子啊超越了父亲。
0: 对对。
2: 那董老师、嗯，这个其实挺让我意外的、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认为王羲之他才是公认的书圣。
0: 的确，在我们今天一般的知识体系下，王羲之是书圣。这个过程就是要不可避免的要提到一个人物，就是这个唐太宗。那可以说唐太宗啊是王羲之的头号粉丝，疯狂的去征集王羲之的作品，然后呢他千辛万苦的把这个王羲之的最重要的一件作品叫做兰亭序成为自己的收藏，而且在他死后呢也让这件作品成为自己的殉葬品。唐太宗对于王羲之的这种推崇，让王羲之建立了这更高的更大的影响力。我们说到像欧阳询呐、啊、像虞世南呐、啊、他们都是学习王羲之书风形成的，所以说呢我们把书生这个名号啊放在了王羲之的名下，
1: 就是朕喜欢谁谁就是 number one。
0: 王献之和王羲之有一个故事特别有趣味，据说啊有一次王羲之在墙上写了一幅字，写完之后呢就出门喝酒去了，王献之偷偷地把父亲的字抹掉，自己呢在原地重新写了一幅，觉得没人能看出来。结果呢王羲之回来一看，叹了口气说，我走的时候啊真是喝多了，居然呢把字写成这个样子。王献之听了之后啊才真正明白自己和父亲的差距，从此之后他心服口服，潜心练字。其实这一点就是特别能说明当时王羲之他的一种对于父亲的这种权威的这种挑战，
1: 就是还是挺不服气的啊，想要跟父亲争一争。
0: 对对对，
2: 原来王献之他也有这种青春的不服气的感觉，他们父子之间这种暗暗的较量太可爱了，真的
0: 就很有趣味的一个。
1: 对，就是必须要挑战父亲的权威，其实只有挑战了父亲的权威他才能更进一步啊，
0: 这个
1: 上一层次。
0: 这个林林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嗯、如果说你要没有这个勇气去跳出父亲的阴影，可能就不会有二王之说，可能有一王了，就他就是这种叛逆的感觉，他才去走向另一个层面，创造了自己的这个风貌，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一笔书。这种书法呀开创了草书的新风貌，所以说呢他和他的父亲并称为二王，开创了中国上千年的书法欣赏的这种新标准。嗯，
3: 我有了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琅琊王氏家族的这个字帖明明记载的都是家庭的琐事，怎么起了一个万岁通天帖这么霸气的名字呢？
1: 确实哈，你看咱们看这些内容全都是跟朋友啊跟家人呢、啊、一些这个纸短情长的事儿，其实应该有一个哎很温情的啊很这个柔软的名字，但是万岁通天帖啊太霸气了。
0: 对啊，这个万岁通天帖它来自于这个武则天的年号，这个帖呢它的购摹时间呢是公元697年，也就是万岁通天二年，如果没有武则天就不会产生这个帖子。武则天当上皇帝之后，他也模仿唐太宗也去征集王羲之的书法，当时的王羲之的十世孙王方庆就在武则天的朝廷中当宰相，武则天就找到了王方庆，向他征求这个王氏家族的翰墨。王方庆说道，我呢原来家里有40多卷王羲之的书法，但是我的父亲呢在太宗皇帝的时候都交给了太宗皇帝，今天呢我只剩一卷王羲之的书法了，那此外呢我家还有呢我的11世祖王导等等28个人的10卷书法，我现在呢一并献给您。能够想象到这10件稀世书法进了宫廷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毕竟哪有皇帝拿到了稀世珍宝还有还给别人的道理呢？但这个时候武则天呢却做出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决定。武则天呢专门在武成殿把这10卷王家书法展示给满朝文武看，然后呢他跟大臣们说，这些字啊是王家世代相传的祖宗守则，我若把他们留在皇宫里呢，王家就断了传承，我不能做这样夺人所爱的事。他命令弘文馆里最顶尖的书法高手用当时最精湛的双钩填墨技法把这10卷法书呢完完整整地临摹了一遍。

0: 摹本呢留在皇宫里收藏，供后人学习。而所有的原件呢，他用比原来更华丽的云锦做了新的函套，一件不少的装了进去，亲手交还了王方庆，还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守护祖先的守则。那就是文献中记载中说到，武后君临，早酣时寝，顺天津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奸金。说的就是他本来可以凭自己的这个权力，把这些宝贝都占为己有，但是呢，他很豁达，遵照了王方庆想保存自己家族的这个墨迹的这种欲望，而不是呢巧取豪夺，留下了一个佳话。
1: 确实是哈，虽然有皇权，但是没有夺人所爱。我觉得他也是真正尊重这些艺术的一种体现，也是真正拥有这种文化胸怀。
0: 很遗憾的是，拿到了原来的这些真迹之后啊，历经千年，这些作品呢都流散了，反而呢是武则天当时命内府弘文馆勾摹的这套作品呢，其中的一部分保存下来了。
1: 所以真的要感谢武则天哈，当年的这个做法，她找人把这个真迹临摹下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做法，可能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些墨宝了。
2: 武则天不夺人所爱的格局确实很打动我，但是同时也勾引出了我的好奇，这个双钩填墨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技艺，能把原迹复制得这么好？
3: 董老师，仔细看这个帖临摹的确实是太高超了，我想问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技艺能临摹得如此？
0: 我们说临摹，临摹临呢，就是对着照着写，摹呢是把薄纸覆盖在真迹上去把它勾出来，就是把这个字的轮廓先勾出来之后再往里填墨，所以说呢也叫双钩填墨。这个勾摹呢主要是在内府的弘文馆，这可以说是唐代专门进行勾摹的一个场所，所以说当时勾摹这些书法作品呢都是内府的弘文馆的勾书高手。有一些人本身就是大书法家，比如说像这个薛稷等等，他们日夜的浸淫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再加上他们有高超的勾摹的技艺，才能够复制出来这样惟妙惟肖的特别的忠实于原作的这么一个摹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字帖中，初月帖它勾摹的是最为精妙的。我们仔细看呢，就是在这个帖边呢有一些特别细的特别淡墨勾成的一些线，这个就是勾摹的原作的纸的边缘，就能想象到当时王方庆把初月帖进献给武则天的时候，纸已经不是那么完整了，而勾摹的人呢为了保存这个原纸的样子，就把这个边缘勾摹出来了，
1: 就是像复印品一样，像今天我们复印的一样
0: 哈，
1: 特别真实，
0: 就是说当时他勾摹的这个忠实程度是很高的。然后呢能看到一些墨的变化，它的一些飞白，而且那个时期的毛笔啊也比较短，容易呢我们说这个笔锋分叉，看到的是温度拟帖中这个安和和这两个字，安字的这一横笔包括和字笔锋出现了变化，它有一些分叉，但是这个样态啊都被这个勾摹者保留下来了。启贡先生呢就特意说到了，如此的忠诚于原作，尤其是在初月帖中呢表现得更加的明显，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帖的信赖之心。
4: 我没想到武则天就是还原当年王羲之的笔墨费了这么多心思，就是我本身也是王羲之的铁粉，就是我也在想，就是我们能不能从工具上或者从一些技法上来还原当时书圣的这种笔墨风采。
5: 董老师，我刚才看到万岁通天帖的下半部分有焦黑损坏的这个痕迹，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它被火烧的痕迹啊？
0: 那这个作品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不单单是这个缺损的地方，包括这个区域都能看到它的颜色变褐一些，是吧？这都是火烧的痕迹还历历的在目。
1: 其实有了这些痕迹啊，格外觉得万岁通天帖啊特别的不容易，险象环生，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0: 就像我们那时候说到的濒临火灾，差一点就永远的消失啊，那保存到今天就是一个奇迹。这个被烧的过程啊是在明代中期，有一个无锡有一个这个收藏家叫做华夏，这个说到这个华夏可能大家有点陌生，但是我说就是看那个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华太师，就是以华夏作为原型的，他收藏了这件这个万岁通天帖。当时呢就有刻帖的习惯，就是每个收藏家都要把这个字刻到这个石头上去，再拓印出来以增加它的流传。华夏就是请人呢把这个他这个万岁通天帖包含一些其他的帖刻成了一套刻帖，刻帖刻成

0: 事件不久，哎，很遗憾的就是它这个蒸燃中发生了一次火灾，下面几个地方呢就是烧出了一些残破的痕迹。我们呢就把这个没烧坏的这一贴呢，我们叫做火前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墨迹啊都已经损毁了，我们通过拓片才能看到的。这个作品是特别幸运的，就是它的原作虽然濒临火灾，但是没有被烧毁。
1: 万岁通天帖它能历经劫难，它还能流传至今，它卷底的那个胶痕本身就是一个传承的印记，所以我们在想可不可以把这个传承印记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文创设计里面。
2: 一千多年前，琅琊王氏的子弟们啊，随手在信纸上写下了几句问候，没有想过被一代女皇武则天命人摹写流传至今。这幅穿越千年的墨宝，经历两次大火，数次劫难，才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今天的我们不仅仅能感受到这个文风，其实也能感受到王氏一族的这种文脉和家风的传承。我相信这卷独一无二的国宝一定会对各位设计师有所触动，所以希望你们啊用自己的巧思，让这个穿越千年风雨的书法作品能够焕发出今天的光彩。那我们七天之后再见了，期待你们的创作。
1: 咱做一个手账本吧，就可以根据它万岁通天帖里的这个印章啊，还有双钩填墨的这种技法，我们准备一些内页，然后大家可以自行创作这种需求。
3: 会不会融的太少，不够有温度的那种厚度？我目前的想法是做一套杯子，上面可能会有万岁通天帖相关的问候的话。
1: 但我觉得你这个好像没有体现出来。
3: 但是杯子很日常啊，然后也很能传递温暖啊。
1: 谁会买这个杯子呀？
4: 你俩都别争了，实在不行把你们想的初稿草图落一下地儿，你再看一看谁的效果更好一些。
3: 好，
1: 行。
3: 老师，这是我杯子的套组的效果图，但是我整个过程中发现，就是我们如果把书法字融入到那个杯子把手上也很有意思，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效果。
4: 看孟瑶这张图呢，我倒是觉得旁边这张小图杯子的把手挺有意思的，杯身呢又有点像咱平时用的这个香薰蜡烛。有没有办法把两者结合结合，试着咱们再做一下？
1: 那我们是要做一个香薰
3: 摆件吗？
4: 不行吗？
5: 咱们这回啊，围绕着万岁通天帖这个主题做文创，今天必须把方案点定下来了，不能再拖了。
6: 我首先想到是用武则天的金笺，类似于画卷的感觉，然后做一个香插，用香飘出来那种感觉来表达整个字帖的那个潇洒，
7: 让香飘出字儿，像全息投影一样，
6: 要的是那种意境，那种飘渺的感觉。
5: 不好实现，而且和书法的关联性不强。
7: 想法很好，但落地很难。
8: 你们团队创作过程顺利吗？
7: 不怎么顺利。
9: 七天太极限了，
5: 想法太多了，难以抉择，
7: 太难了。要不做毛笔吧，我的强项。
6: 和书法的文创很多，怎么能和王羲之联系在一起啊？
7: 恰恰相反，王羲之和毛笔联系最深，因为你们知不知道王羲之是制笔大师？因为他们谁都不知道王羲之会作笔，而且王羲之其实还著有一本笔经，其中详细记载了请摊毛笔制作技艺的全过程。
5: 如果做笔墨纸砚的话，我可以用玛瑙搭配一个墨碟和镇纸。
7: 那除了材质变化没有什么变化呀？
5: 在设计上能有些不一样的点呢。哎，我有个想法能把书法融入到这里边。
6: 本来觉得思路都卡死了，可是我们这一组的创意出来简直绝了。

0: 七天，我相信大家已经把自己的创意都使出来了啊。说实话，董文钊，我觉得虽然《伴随通天帖》它是一个书法作品，但是因为它写的都是离我们今天很近的，表达我们人真实情感的内容，所以我想对于两组设计师来说，应该是很好提取其中的元素。
1: 它里面的内涵还是很丰富的，我觉得两组设计师一定会把这个内涵加进去，做出来自己独特的这个文创产品。
0: 那首先我们有请这个实力派开始你的产品展示。
2: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从前的温柔都藏在一笔一画的笔墨当中。可能现在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有更方便的通信手段，但是手写书信它所承载的这种仪式感以及真挚的感情是无法替代的。正因如此，我们设计了一款礼盒，叫做浅信，里边包含玛瑙的墨蝶、毛笔以及镇纸，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给心中最珍贵的人写一封信。王羲之写《兰亭序》用蜀须笔，这种笔原为灵釉尾毫制作，黑尖白度，现已失传。现在我们用黄釉尾毫做笔芯，外层附白马盖毛，还原出同款样貌，并取名白云笔。那我们也用玛瑙做成了一个墨蝶，我们保留了玛瑙天然的实皮。古人称玛瑙为石精，传说用它成墨可以增墨色、润笔毫的作用。中间呢，我们刻了万岁通天帖中安和两字，也是代表平安和睦之意，这也是中国人千百年来追求的一种夙愿。书写有温度，文字有重量，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吵杂的年代能够静下心来，深深体会每一笔书法背后的感情。
0: 我觉得他们这个创意啊，其实是走心的一种这个想法，是吧？董老师觉得这个文创怎么样？
1: 对，我首先觉得这个文创就是它的名字叫浅信，这个来自于王羲之的《出岳阙》中的不伴浅信。我一看到这个名字我就知道，我收到了这套文创产品，这套这个文具，我要让它用它来干什么？我更多的用它来写信。这个信离我们今天很远，我相信呢，用这套文具来写信的话，一定会想到了王羲之给他朋友写信的那种情景。这个名字起得挺好的，墨蝶里面刻了安和两个字，这个安和也来自于《翁宗体帖》，安，平安，和，和气，它和我们当下大家追求的这个很接近，把一个古代的古老的一件文物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和我们大家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融合在一起了，这些都是这个文创设计的一个小巧思。
0: 那接下来我们学院派啊，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巧思，来开始你们的产品展示。
3: 本次文创以万岁通天帖为设计灵感，设计的主题为清家否，你近来是否安好，将需蜡烛摆件。首先呢，蜡烛的颜色是琥珀色，融合檀香与玫瑰香气，营造安定与治愈的氛围。随着时间推移，蜡体逐渐消融，内嵌的书法问候语才能裸露出来的一个竹芯效果，如过主、清家否等。内置书法摆件兼具支架、香插等功能，可由使用者自由定义其用途，使其融入日常生活场景。
0: 如果我就是收到朋友送了这样一个文创产品，哎，我就能感受到朋友对我的挂念啊，尤其是这个蜡烛燃尽之后，我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哇，你看被人惦记的感觉特别的好，就是很温暖的一个文创产品，是吗？
1: 我们看《出岳阙》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五个字，过主清家否。虽然说它是来自于东晋时期的语言，但是呢，这五个字作为我们今天人理解起来并不困难。过主呢，就是朋友很担心你，你告诉朋友不要担心我。然后呢，清家否就是我对朋友的问候。说起来，它就特别像王羲之跨越了时空跟我们讲的一样，就是这个虽然短短的五个字，但是这里面饱含的感情是特别深的。如果我要收到了这个文创，我会最快的速度把这些蜡烛烧完，然后把这个文字露出来，把它摆到桌面上，代表我和朋友之间的这种友情，朋友对我牵挂的这么一件文创，它内涵很深。
0: 确实哈，我能感受到，不管是咱 咱们实力派还是咱们学院派，这两组这个设计师设计的文创都是走心的文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准确地提炼了万岁通天帖所传递的这种很温暖的这种内容和内涵啊、嗯哦、所以确实很不好选哈。那我们把这个选择权就交给咱们各位网友吧，我们会把我们两组设计师设计的文创产品放到网上，希望各位网友来投票，那点赞最多的文创就有可能成为辽博的下一个爆款文创。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位有创意有想法的设计师来到宝后说宝啊，积极的参与辽博文创的这个创作，我们共享 IP 成果，共传辽宁文化。宝后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保厚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0: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2: 一纸墨痕，期待新传。琅琊往事以笔墨立家，将文脉与家风藏于每一笔提案转折之中。世代相承的不只是书法技艺，更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底色。千年以后，这些随手写下的日常字迹早已成为中国家族传承最生动的注脚。当我们凝望此卷，读懂的不只是魏晋书风，更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家族传承，以文传家，以情续脉，生生不息。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设计师来到宝后说宝，让国宝有温度，让文创有热度。宝后说宝，我们下期见了，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由会长高全庆带领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7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安排，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7月20号，省政协以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省统计局今天发布的经济运行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全省上下统筹稳增长、优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尽管发展承压，但辩证审视各项细分指标，产业结构、市场主体、服务消费等领域涌现诸多积极变化。
2: 16227.2亿元，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622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43.5%，优势产业突围态势明显。上半年，辽宁工业整体承压运行，但产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优势产业突围态势明显。全省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大幅增长43.5%。高端化、精密化产品产能持续释放，民用钢制船舶产量同比增长2.8倍，集成电路产量增长40.5%，滚动轴承、铁路机车、铁合金、变压器等重点工业产品产量稳步攀升，4.7%，服务业稳健复苏提质。上半年依托东北超等赛事引流、五彩消费季等系列促消费活动拉动，全省服务业稳健复苏提质，增加值同比增长4.7%，成为稳经济的重要支撑。全省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5.0%，旅客周转量增长5.9%，线下消费场景持续回暖，有效盘活了市场主体活力，稳定了就业基本盘。6.0倍，绿色、智能、低碳消费新场景快速普及，抢抓国家两新政策红利，积极培育新型消费、升级类消费，全省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特征鲜明。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增长31.7%，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11.1%，绿色智能消费成为最大亮点，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6.0倍，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63.5%，绿色、智能、低碳消费新场景快速普及，激活了消费新增长点。
0: 火热进行中的东北超打破地域限制，串起文旅体商，激活全域消费，持续引发中央媒体关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2: 不久前，台风巴威给辽宁带来超强降雨。在上周六东北超开赛前，沈阳主赛场播放的90秒纪实短片《风雨同行》吸引了中央广电总台记者的关注。一支支连夜奔赴一线的救援队伍，一份份用身体托举生命前行的守护，这些温暖瞬间伴随着大家齐声合唱真心英雄，满载全城百姓最滚烫的感恩与敬意。经济日报聚焦东北超一张19.9元的球票，如何解锁吃喝住行、购物娱乐各种福利。东北超创新推出的票根文旅权益，成为撬动消费的关键杠杆，升级为解锁东北文旅魅力的通行证。如今票根的效用以溢出打折本身向多元体验延伸，票根经济作为注意力入口的乘数效应逐步显现。 国新闻网记者在沈阳打卡东北超第二现场。截至六月中旬，沈阳已经布局了140个官方观赛点位，包含城市

0: 观赛站、球迷加油站，覆盖商场、餐饮店、夜市、休闲场馆、城市广场等各类场景。放眼全省，辽宁一共打造了800多个特色观赛点，各地结合自身地域特色搭建观赛场景，让球迷在家门口就能热闹看球、休闲消费。今年5月到6月的东北超核心赛事期间，辽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达7.5亿元，同比增长超20%，拉动关联消费近50亿元。这个夏天，在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小河片区，成群的黑嘴鸥翩跹起舞，繁衍生息，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世界濒危物种黑嘴鸥对生存繁殖环境的水质、盐度、植被、栖息空间有着极高的要求，而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是黑嘴鸥最大的繁殖家园。
1: 它是海鸟，但是呢，它的雏却在淡水生活，就是一定要淡水环境。那么它的这个食物链呢，又在海水滩涂旁边，它一定是沙蚕，是海里的食物。它的这个鸟的小鸟的孵化率也很低。
0: 全方位的生态管护让辽河口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提质。今年这里的黑嘴鸥繁殖活跃度、成鸟健康度、雏鸟存活率均创下近年新高。
2: 今年的黑嘴鸥的个体啊，显得羽毛比较光鲜亮丽，要优于去年，证明我们繁殖地里边的食物还是比较充足的。今年黑嘴鸥幼雏繁殖期是5月10号，要比去年要稍早一些。经过我们这些年的努力啊，从1991年的1200只发展到现在的1万只以上，证明我们这个保护还是趋于上升趋势，还是有效的。
0: 辽河口湿地用精细化、科技化、全民化的保护举措，成功守护了珍稀濒危鸟类，也为全球滨海湿地候鸟保护提供了辽宁方案。
3: 我省呢是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北方省份，像大家看到的黑嘴鸥在盘锦湿地上繁衍生息，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生动体现。
0: 本台报道。
4: 连日来，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团走进鞍山、抚顺、丹东、阜新、辽阳等地，用青年话语讲述振兴发展征程中的青年故事，把党的创新理论与青年成长紧密结合，引发强烈共鸣。
5: 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团走进鞍山海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四位宣讲团成员用青年视角、青年语言、青年方式讲述自身经历和身边故事。在抚顺，宣讲团成员围绕以学立身、坚守平凡岗位、服务群众、基层履职等主题，用亲身感悟诠释初心使命。
6: 立足县与乡村实际，深耕青年志愿服务，返乡青年赋能与青少年思想引领工作，引导全县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振兴。
5: 在丹东，宣讲团成员从绿色车牌、占地场面等小切口入手，解读时代发展。在阜新，宣讲团成员结合身边可感可知的先进典型故事，解读党的创新理论在辽宁的生动实践。在辽阳，围绕传承红色星火、青年成长成才、乡村振兴实践等主题，宣讲团成员们以亲身经历传递奋进力量。
7: 未来，我希望能够用青年青语来构建青年的桥梁，以青年的视角来传递基层故事。我也会努力做一个有温度、有深度、有青年力度的基层理论宣讲者，
8: 引领更多的青年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主动投身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辽宁实践当中，在新征程上贡献我们的青春担当和力量。
5: 本台综合报道。
4: 眼下正值农作物夏田管理关键期，针对今夏高温多雨的气象特点，各地精准施策，用科技赋能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全方位护航秋粮稳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5: 当前大田玉米进入生长关键阶段，多雨导致的土壤高湿易滋生病害。在阜新，植保无人机在大田上空有序作业，依托北斗导航智能定位，一次作业达成防病、补肥、壮苗，最大化提升下。

0: 管作业致效。朝阳在田间布设新式害虫诱捕器，专用诱心靶向诱及玉米鸣、粘虫等主要农业害虫。营口葫芦岛依托智能监测设备和病虫害监测网络，实时掌握田间虫害繁殖动态，向农民普及绿色防控技术。针对连续降雨引发的积水，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详细指导农户疏通排水沟渠、追肥养护根系，防止涝害引发作物根系缺氧腐烂。
1: 抢抓关键期，所有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排涝、保伤、防病，手把手教农户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2: 集成物理生物防治与科学用药，定期发布病虫简报。
0: 水稻生长也已步入拔节运穗阶段，多地稻田受连续降雨影响，田间湿度大，病虫害风险显著上升。辽宁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组织植保专家下沉各乡镇稻田，开展虫情监测与田间技术指导。
3: 主要就是防控这个二化名，几乎已经钻进那个茎秆这个状态，然后现在是打药的防治二代二化名的一个主要时期。
0: 盘锦利用智慧灌排系统全天候监测稻田水位，一旦水位超出15公分，系统就会打开排水闸门。18套智能灌排系统在300多亩稻田间昼夜运转。
4: 通过手机 APP 可以观察到闸门的工作状态，就可以通过 APP 来控制这些闸门。
0: 本台综合报道。雨天路面湿滑，行车时如果只打开雨刷器，前方视线还是容易模糊，隐藏很大安全隐患。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雨天开车应该如何正确操作。
5: 雨天行车需谨慎，关键操作请牢记。上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雨天开车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否则在经过涉水路段时，熄火车辆会二次打火，造成发动机报废。确认防侧滑系统开启，该系统默认是开启状态，如果贸然关闭，车辆在经过湿滑路段易发生侧滑或者侧翻。开启除雾功能，雨天开车挡风玻璃一起雾，可以打开 AC 外循环以及扇形挡风玻璃除雾按键，同时开启方形挡风玻璃除雾按键，保证后视镜视线清晰。灯光使用有讲究，大雨、暴雨、雾天行车时，为避免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雾灯，提示后方车辆避免被追尾。尽量在中间车道行驶，雨天时高速最里面的车道易积水，车辆快速通过时易造成车辆侧滑或侧翻，建议在中间车道行驶。
0: 以文字为句，以经典为灯，让我们一起走进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5: 表里的中国时间梳理了中国钟表的发展脉络，展现出不同时期中国科学家和工匠的聪明才智、探索精神。作者以小钟表见证大历史，把科技发展史与中华文明变迁相结合，带领读者透过钟表品读源远流长的中华时间文化。北大美学通识课汇集了北大知名学者的讲座内容，从艺术、历史、哲学、考古等多维度剖析美学与人格、生命境界的内在联系，引导读者在审美的思考和浸润中提升心灵境界。月涌大江流，万里长江诗意图，以古典诗词为脉络，串联起长江沿岸30余座历史文化名城，绘就了一幅壮阔的长江文化长卷，展现出长江孕育的中华诗意与文明底蕴。小放牛以同名笛曲为线索，讲述了一名少年因偷钱买笛犯错，最终在师长的包容引导下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小说探讨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引导青少年正视成长挫折，是一部饱含人文温度的少年成长读物。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齿于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抚琴的技艺越发的高超了。
1: 多谢父亲。嗯。父亲。
0: 咱们大唐向来以胖为美，越胖越美。你看看哪个美女没有五六层下巴？再看看你，瘦骨嶙峋，是风韵全无，一个喷嚏就能把他给喷倒了。
1: 哎，父亲，哪有那么夸张啊？哎，去！
0: 你看，你看看，你真应当好好的学学你妹妹。爹没少给你好东西吃啊，啊，烧鸡、烧鸭、烧鹅、烧饼，你怎么就不知道吃呢？
1: 可是父亲，我从小在陕北长大，我喜欢吃彪彪面。
0: 小北，哎，
2: 好了好了好了，父亲。姐姐，其实我挺愿意跟你一起上街的，跟你走在一起，我的脸显得特别的大，街上的公子啊，都只看我一个人。不过姐姐，你别发愁，我在后山的庙里给你求了一条姻缘线，带上这条线啊，你就找到如意公子了。
1: 哎呀，那都是封建迷信，我才不相信呢。
2: 哎呀，挺灵的，你就带着试试呗。
1: 我不带。
2: 你试一下嘛。
1: 我不带。
2: 哎呀，你就带嘛。
0: 像你这样不努力，哪天才能找到男朋友啊？
1: 可是父亲，这个你也不能怪我呀。人家从小怎么吃都吃不胖，不像玲儿天生好福气，喝口凉水都会长胖。父亲，你快看呐，他的脸比刚才又胖了一圈儿。
0: 看到了吗？啊，看到了吗？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加的努力。
1: 我要增肥，要么胖，要么死。
0: 算了算了，你现在努力也没有用了。今天狄公子可要登门拜访，为了狄公子，爹特意找全城最好的美颜画师，把你的画像拉宽了10倍。看到这么美的画像，狄公子才愿意登门拜访啊。
3: 狄公子到，
0: 快请。
1: 怎么办？
0: 好表现吧！哎呀，狄公子有失远迎，今日请您务必要娶了小女呀！啊，您大恩大德，您行行好，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差不多就得了。哎
2: 呀，姐，我走了。嗯。

0: 想必姑娘就是小斐小姐吧？
1: 啊，那个公子啊，啊，我才是小斐啊。
2: 啊，你啊？
0: 不，那，请问姑娘如何称呼？
1: 胖玲儿。
0: 胖玲，好名字啊！这名字一听就是个大美女啊。
1: 狄公子啊，你也不问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0: 胖林，平日里你有什么爱好啊？
1: 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周而复始。
0: 哇，太自律了，怪不得会如此美艳呢。胖林，你真是对自己太苛刻了。俗话说，一胖遮三丑，一瘦毁所有啊。
1: 公子啊，其实呢，我平时也有很多爱好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呢？
0: 那请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喜欢跑步、游泳、骑马、射箭。
0: 灵儿，你平时是喜欢包子还是饺子？
1: 躺着吃包子，手里拿着饺子，而且躺累了我还趴会儿。
0: 哎呀，太优秀了，这就是差距。
1: 哎，好了，公子啊，其实我跟灵儿呢，平时都喜欢画画，不如我们俩给你做幅画如何呢？哎呀，
0: 那就有劳二位姑娘了。哎呀，小斐姑娘啊，你这青葱玉手、纤纤玉指，真是让人不忍触睹啊！所谓丑人多作怪。灵儿就不同了，啊，她那粗大的关节、肉肉的双手、手背上深陷的那四个肉窝，哎呀，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呢。
1: 姐姐，我不想跟你比这么 low 的东西，不如我们来玩斗地主如何？
0: 对，我们就斗地主。灵儿，由你来当地主，因为你有地主的好身材。炸我，炸我吗？
1: 狄公子，

0: 狄公子，你今天到底是来看他的还是看我的？人家都生气了。小斐姑娘，对不起，我也是为了我的下一代。你看你的身体如此的瘦弱，如果将来我也生了一个女儿，像你这么瘦，哪一家的公子会看上她？为了灵儿，我奉劝你一句。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要怎么控制自己的人生？我跟灵儿就不同了，我们在一起会非常的幸福，灵儿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只要看着她那肉嘟嘟的身材，我就会感觉很幸福。
1: 灵儿，我一生非你不娶。姐，
2: 小斐，我找你们玩呢。
1: 来
2: 了，你把你没睡吧？习惯了。
1: 哎呀，啊！姑娘怎么称呼啊？
2: 不是，你刚刚不是说非我不娶吗？
1: 这怎么比呀？他那肉都溢出来了。
3: 追求我，不要给我写情书，也不要跟我告白，我走了，哼！哎呀呀呀，你就别想了，人家未婚夫是亲王，你高攀不起。爱上一匹飞马，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
4: 庞小姐，狄公子，等等我！我真是生错了时代呀！天月，妹妹。
5: 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吃，哎，没啥吃的了，能这边给你吧。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4: 吃肉？哎，你看，
5: 什么呀？那多肉吗？<笑>
4: 这不还是素吗？哎呀，姐。 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排出体内垃圾？啊，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笑>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5: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
4: 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5: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6: 不用去了，听我的就对了。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笑>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4: 好汉，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哎姐，你放过他吧，行吗？
5: 为什么？
4: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笑>
5: 管不了那么多了，好汉，
4: 啊，
5: 过来呀！
4: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5: 好吗？进来。<笑>老妹儿，你怎么就中风了？<笑>
4: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笑>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房子？呀，
5: 这不是个洞吗？<笑>我明白了，这是洞房。<笑>
4: 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

0: 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1: 妹妹，来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
0: 哎呀，绑绑完以后呢？
1: 灌酒，
3: 灌酒。
0: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就喝了。
1: 来。嗯，哎，喝来，嗯，哎，嗯，都你，哎，
0: 我看喝了呗，哎，喝了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1: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0: 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3: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0: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放了我吧，姐姐。
1: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0: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1: 我是给你去味儿。啊！妹妹啊，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0: 姐姐，白姐姐。
3: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这么跟你使眼色，他自己还往里进呢。
0: 我寻你偏瘫呢。姐啊，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3: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3: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3: 啥？
0: 当我是只猪？
3: 有关系了，我也是蜘蛛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哦！
0: 这真吗？
3: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0: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
3: 啊、
0: 好人一生平安。啊、嗯，有过
3: 也别唱了，快走吧。
0: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3: 好好修炼啊！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1: 谁来了？
3: 你看看
1: 这人呢。
3: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1: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4: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5: 我是牛二。
3: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6: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3: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1: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5: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6: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5: 去吧。
3: 哎呀，那兵器不牢。
5: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4: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5: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3: 嘿呀，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1: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姐姐来。
3: 对，你来。

0: 二，什么？
1: 宝贝，时光倒流。
2: 路的木票一手好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1: 好汉，
2: 好汉，是叫我吗？
1: 过来呀。
2: 好吗？
1: 进来呀。
2: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啊。
1: 进来。
2: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得坐这儿啊。
1: 四姐绑上
3: 啊，行，绑上绑上。
2: 啊，这怎么
3: 快点快点，
2: 还得绑上啊。
3: 这绑上绑上。
2: 哎呀，
3: 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4: 这干啥呀？
3: 快快走快走，
4: 上哪儿啊？
1: 牛魔王来了。
4: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3: 你咋不信呢？
4: 少废话，灌酒。
3: 对，灌酒，灌酒。
2: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3: 别墨迹了，
2: 今儿有点多。
4: 使点劲儿灌。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这还有一点。
3: 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2: 不能，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3: 才反应过来啊？
2: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1: 你说炖就炖呐。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3: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2: 白姐姐，白姐姐，白，
3: 你别墨迹，痛快说。
2: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3: 说重点。
2: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3: 说重点。
2: 我是蜘蛛。
3: 就等你这句话呢。走。然后姐，看着，快快快，快点儿。
2: 好人一生平安呐。
3: 啊，行行行。
2: 有过多少？
3: 快走快走。
1: 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4: 发生什么事情了？
3: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4: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3: 这不是
4: 这人呢？
3: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4: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3: 你看，不用走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嘿，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4: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

0: 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
1: 你瞅你
0: 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1: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2: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那
1: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来，
2: 来，开始啊！
1: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3: 干啥呀？
1: 月光宝盒。
3: 这干什么玩意
1: 儿？哎，时光倒流。啊！
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一声。
5: 喝错了，
4: 今天奔底，
5: 热了底，
2: 好汉，来呀！
4: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牛肚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2: 站着！啊！
4: 哎呀！哎呀！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2: 还想跑啊。
4: 是不是还得给我防啊？
2: 有觉悟。
1: 对。
4: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2: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1: 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4: 就别喝了，喝不动了。
2: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灌酒。
1: 有存货。
4: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来的？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1: 对，喝吧，
4: 酒咱别喝行吗？
1: 你别磨叽了，
4: 你这小玩意
1: 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2: 多灌点，
1: 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准备下一步，快点。
4: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2: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1: 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4: 我是只猪。
1: 对了。走吧。
4: 那啥呢？
1: 快走啊！
4: 什么都不能听我俩。
1: 你喝多了。
4: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你能不能？你别出来。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牛大牛二牛犊子。
2: 干什么来了？
1: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到你了。到你了。
0: 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6: 好，
0: 再来一个呢。

0: 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你是谁？
1: 我是谁？
0: 我是蜘蛛啊。
2: 原来你是蜘蛛啊！
0: 封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3: 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0: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3: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哎
0: 呀，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尽还有啥吃的没有？
3: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0: 这啥玩意儿？时光倒流，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8: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9: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

0: 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布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

0: 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8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8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再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再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再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再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 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 往腰上这么一戴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

0: 绑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

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从每一个物种自身的属性出发，各取所需，只取所需，同时与其他物种竞争与互助，完美的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让这个星球的物种实现着最和谐的共存和发展。

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

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

水过后，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这个像降落伞一样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不被摔伤。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只需要1至4天便可发芽。但是生存是残酷的，平均每20000粒种子之中，只有1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材。这样的幸运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这群小小的蚂蚁疏松了土壤，带来养分，使种子发芽，分裂出根须、枝叶，向上生长。高可望天的大树和一群微不足道的蚂蚁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只小松鼠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它在等一个机会。大拟啄木鸟警惕地守护住嘴边的食物，它知道松鼠并不是危及生命的敌人，但却是一个狡猾的小偷。终于在大拟啄木鸟松懈的那一瞬间，小松鼠闪电般出击，它得手。

长着白色络腮胡的动物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白颊长臂猿。这里树冠浓密，为白颊长臂猿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场所。这只雄性白颊长臂猿警惕地巡查着周边的轻微变动。这是榕果，是白颊长臂猿的最爱。榕果到了雌花期，一种小昆虫该登场帮忙了。位于榕果顶端的苞片口已经静静打开，开始释放出一种挥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对榕小蜂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邀请信号。它们追寻着榕果的气味，想方设法钻进打开的苞片，到果腔内寻找合适的点位产卵，同时也在为榕树传粉。包括白颊长臂猿在内的动物很爱吃这些美味的果实。榕树的种子则通过动物们的粪便四处散播。生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雨林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智慧。白颊长臂猿的叫声在雨林回荡，仿佛在为他们的家园而歌唱。这种濒危动物正越来越

与望天树一起努力生长的，还有拥有高超生存智慧的王冠蕨。为了获得阳光，他们借助巨人的肩膀，终于摆脱雨林底层的昏暗，来到雨林中阳光明媚的树。

通天术，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朝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

借助巨人的肩膀，这些复生蕨类植物和藤本植物获得了赖以生长的关键位置。森林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更以地球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著称。林木、半生植物、动物及其环境成为森林最鲜明的特征。当皇冠蕨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后，便开始孕育后代了。皇冠蕨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它们叶子的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球体排列整齐，它们是生命的信使。成熟之后便会弹出，离开母体，寻找新的家园。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进程，以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为代表，是现代森林的源头。由它们构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大面积的滨海和内陆沼泽森林，是石炭纪重要的造煤植物。今天当我们点燃一块煤，其实就是点燃了储存在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体内数亿年前的远古的阳光。由于未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冰川的影响，云南的森林仍依稀保留着远古洪荒时期的模样。梭罗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的赞誉。梭罗是蕨类植物中的参天大树，最大的可以长到约有6米高。梭罗之所以成为蕨类之王，靠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们不断地为身体输送养分和水分，使梭罗长高长大，获取更多的阳光。梭罗的树干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触须，这让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比梭罗的触须还强大的是榕树的气生根，它们从树干、树枝上茂密地生发出来，捕捉和汲取着湿润雨林中的水分。

经是一个拥挤的世界，生存空间成为植物最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繁衍，植物们顽强争斗，在生与死、荣与枯的交替中，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榕树遒劲有力的根须枝干，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它们仿佛在热烈的深情相拥，其实是在实施致命的绞杀。森林在地球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梦幻时光。栖息在树冠的懒猴看上去格外萌宠，瘦小的身体，大大的眼睛，这样一动不动地抱在树枝上，懒猴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森林是慢生活的最佳环境，懒猴主要以昆虫、蜥蜴等为食，有时也吃浆果、树叶和花蕾。动作极为缓慢的懒猴也有保护自己的利器，那就是它们身上带有剧毒，会从肘部射出毒液。当它们梳理毛发时，毒素会布满它。

地球从荒凉贫瘠到充满生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物种在不断的演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孕育出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附生在树干上的石斛花散发出诱人的花香，这也许是这些大蜜蜂把蜂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凄凉而又悲壮。但是旧家族没落了，新的家族又开始生成壮大，循环往复，朝暮更替，让生命之歌永远在大

种羽毛华丽、体态高贵的大鸟，在我国只分布在云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犀鸟的栖息地，这里有中国热带北原最靠西部的雨林。犀鸟就栖息在森林中的高大树木之上，以果实昆虫为食。在繁殖季节，雌鸟会钻进自己事先挑选好的树洞，雄鸟则用嘴衔来泥土封闭洞口，只留下一条狭缝。雌鸟在已封口的树洞内孵卵育雏，雄鸟则在外奔波，无微不至地照顾爱侣。

湖泊相似，森林能涵养水源，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在水的自然循环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落的雨水一部分被树冠截流，大部分流到树下疏松多孔的土壤里被蓄流起来，有的被林中植物根系吸收，有的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一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使林区空气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这样它又起到了调节气候的作用。与此同时，树木的叶子也像一把把伞，阻挡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冲刷，树上的苔藓和树下的枯枝败叶有同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道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类型都有分布。在全国30000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60%以上。整个云贵高原占据优势的是常绿阔叶林。

高大的樟树、石栎、木莲等乔木树种，杜鹃花、厚皮香等较高大的灌木，以及草本植物中的蕨类、百合科或天南星等植被，这些同属于常绿阔叶林的植物，构成了云贵高原四季常青、碧水长流的最核心要素。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这些丰沛的水源来自常绿阔叶林的涵养。五月，在哀牢山深处，数十种蝴蝶在孕育自己的宝宝。为了躲避天敌，它们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颜色。30天后，数以亿计的蝴蝶破茧成蝶，满山遍野。

盖木是木兰科中著名的植物之一，最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1.2米，被称为植物大熊猫。它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自然野生的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造物主仿佛特别眷顾云南。这种树姿优美、树皮奇特的松树叫巧家五针松，因为仅仅

南省巧家县的药山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的野生数量极为稀少，90年代初被发现时，仅在药山的一条山坳生长着30余株，被列为全球最濒危的100种物种之一。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保护。如今巧家五针松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人工培育苗超过7000余株，在不久的将来，巧家五针松会逐渐走进园林景区，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它的美丽身姿。

西部的横断山区，自新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这使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植物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其受威胁等级为易危。秃山分布于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树林最大的秃山已生长了2000年。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需要8个人才能合抱过来，高达97米，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红豆杉属植物是第四纪冰期后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同秃山一样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森林的大家庭里，针叶林无疑是顶峰傲雪的翩翩君子。它们生活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寒地区，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针叶林以管状的枝叶吸纳水分，在严寒里蛰伏。春天，它们展开雨伞般的躯干，拥抱自然。在森林的大千世界，针叶林无疑是长寿家族的代表，超过100年树林的身影随处可见。在自然界中，无论高大还是微小，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森林是由无数生物与各种非生命因子有机结合的整体，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历经数亿年达成了绝妙平衡。极目远望，苍苍，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与我们的未来密

我把自己毒

0: 是杨过。18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果木，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他了。亲爱的，我来了。
1: 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
0: 当初是你，
1: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活回来。哎呀，你
0: 敢藏啊！哎哎，这下去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1: 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0: 我也激动了。
1: 你注意，你的胳膊呢？
0: 我为了救你。苦练武功，结果走火入魔，手指头上起了一根倒刺儿，发炎了。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结果就把我截肢了。没关系，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我也心甘情愿。
1: 真是苦了你了，之前你是那么的文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0: 问吧。
1: 胳膊断了，
2: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呀？挺奇呀。
0: 你说的那是啥话呀？
1: 你是不是有人了？
0: 我有啥人啊？
1: 我告诉你，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啊！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我们男人容易吗？
2: 漂亮啊！
1: 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
0: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1: 在一起。
3: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
4: 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0: 那你想咋的？
4: 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
0: 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0: 啥呀？我的二年校徽章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太开心了，用不出来呀。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哦，对了，你用语言刺激我，
1: 刺激
0: 说让我伤心、让我心痛的话，
1: 让你心痛的话来吧。啊，我不爱你，
0: 你不可能不爱我呀。啊，
1: 那你长得太丑了。
0: 这话说的怎么比我肾都虚呢？啊，我长得这么帅，怎么能说我丑呢？说点真的，
1: 真的，真的，就是我跟隔壁老王有一腿。
0: 好。你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那老王。
0: 啊！哎呦，回来！
1: 你别追了，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
0: 跑啥呀？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1: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样，你还不了解吗？
0: 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2: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啊！你怎么来了？
1: 他是谁呀？
2: 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
1: 啊，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2: 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哎呀，不要插足。
1: 你说啥来着？他骂我是第三者，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的，用二人小混账，干死他！是不是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子。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
0: 哎呀，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分身术。
2: 分身术，
0: 你们瞅，受死吧！呀！
2: 废话了，赶快出招吧！
0: 李莫愁，受死吧！
2: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哼！
0: 给我追！
1: 哈哈哈哈哈哈！你给我解释清楚！
0: 解释啥呀？
1: 他为什么说我是第三者？
0: 李莫愁在那挑拨咱俩之间的关系呢！
1: 你给我滚犊子！
0: 你说我滚犊子？什么是犊子？
1: 什么是犊子？在东北，犊子是一个神奇的小动物，它可以扯，可以装，可以玩，可以滚。如果你在外面扯犊子，回家跟我装犊子，我会让你玩犊子，最后让你彻底给我滚犊子。这就是犊子，翻滚吧，牛宝宝。
0: 这就是万能的犊子，
1: 厉害吗？
0: 咱俩可别扯犊子了，一会儿来人，咱俩就彻底完犊子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4: 在一起。你们两个不能。

0: 不能在一起。
1: 法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2: 对呀，法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0: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1: 我怎么就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了？
2: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0: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1: 千年蛇妖怎么了？
2: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法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嗯啊，嗯啊，还千年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1: 我就是千年蛇妖。
2: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我这
1: 爷娘还没盘供。
2: 你是谁呀？
3: 老头，你是谁呀？
4: 法海呀。
3: 这是哪儿啊？
4: 雷峰塔呀。
3: 这不是古墓吗？
4: 你们这一个个的，古墓在街对面。
3: 哎，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告辞。
4: 回来。
3: 谁呀？
4: 你。
3: 咋的了？
4: 回来。
3: 谁呀？
4: 你。
3: 我呀。
4: 啊，
3: 咋的了？
4: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3: 你怎么知道？
4: 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
1: 啊，他俩都过上了。
3: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
1: 官人，你就别伤心了。
3: 谁是官人？我是杨过。
1: 哎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杨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了。
3: 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呢？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1: 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3: 小龙女。
1: 过儿。
3: 小龙女。

0: 自从咱们把这个儿童剧场改成铁丝乐园以后啊，
1: 啊，
0: 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2: 那是。
0: 今年酒吧盈利20万。
3: 哎呀，
2: 哎呀，
0: 这10万呢，我打算存起来，咱们进货用。
1: 啊，
0: 是不是？
1: 好，这应该的，那是。
0: 哎，这10万呢，我准备给大家伙分了。
4: 钱总，10万块钱，咱们5个人，这都有点出不开，这钱可不好分呐。
3: 10万块钱，5个人，1人2万，我分。给我整这出，一个个的，干什么玩意儿？
0: 行啊，那咱钱也分完了，咱喝酒吧。
1: 来来，揣兜里。
3: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3: 干杯！
5: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3: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好，过年好，大爷，
0: 房东大爷，
5: 哎，
0: 你咋来了？
5: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0: 哎呦，我把这事儿忘了，多少钱来着？
5: 10万。
3: 这还没不热乎呢，别费那话啊，1人2万，拿来。
1: 你这，哎呀，
3: 快点的，
1: 给你，
3: 来，大爷，拿好啊。
5: 哎，什么说？
3: 你这一年白忙活了，
5: 够数。
1: 稳住，我跟你说，我高低我给他抠回来点。
5: 回见，
1: 别走。哎，老头，
5: 哎，
1: 嘿嘿嘿
5: 嘿嘿
1: 嘿。但是你说这10万块钱房租，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给便宜点，
5: 孩子们忙活了一年的不容易。大过年的是该便宜点，
1: 是
5: 啊，这便宜多少呢？
1: 啊，
5: 我想想，哎，这便宜多少呢？必须便宜点，啊，哎，
1: 他是不是跑了？
3: 嗯，这不完了吗？辛辛苦苦唱了一年了，最后给房东攒钱了。
0: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沮丧，是不是？你这大过年的手里没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样吧。进货那钱呢，我就先不进货了，咱把它分了。
1: 那
3: 可以啊，
1: 过年重要啊。
5: 都在呢，

0: 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2: 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4: 房东大爷，咋又来了？
0: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4: 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呀。
1: 那可不发生过吗？大爷，哎，那房租我们不都给你了吗？
0: 我才刚来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1: 你那兜里不有10万吗？
0: 我兜里是我上一家的房租。
1: 我们就是上一家。
5: 大爷，您跟我们说实话，您是不是想讹我们呢？
0: 怎么跟大爷说话呢？哎呦我的头！哎呦
6: 要倒要倒！哎，倒了就不是10万的事了啊！
5: 没事，我来啊！嗡，快跟我一起嗡嗡嗡！
7: 干啥呀？
5: 嗡了它就不倒了。
7: 为啥呀？
5: 不倒嗡嘛。哎呦我的妈！
7: 大爷没事吧？大爷，大爷，
8: 哎，你看这手机上有字儿。
5: 是吗？
8: 你看看，
9: 我的父亲患有间歇性失忆症。
1: 妈呀！哎呀，我的妈！
7: 不是，那没事吧？不好意思啊。哦，
8: 我明白了。
5: 我也明白了。
10: 大爷的父亲有间歇性失忆症。
5: 大爷，你爸有病，过年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呀？
7: 谁爸呀？
4: 你好像有病。大爷，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啊！来来来，慢点慢点。
0: 房租给我，自己回去，不用送。
7: 不是，房租给你了，你也没走啊？
0: 小孟，你糊涂了。什么时候给我的房租啊？
1: 完了，大爷忘了。
7: 不是，这事儿不能乱啊！这是，来来，咱给还原一下，
1: 来。
7: 哎，咋回事？大爷，你瞅着啊！我们几个说说干杯。
0: 就来了吧。
1: 完了，我们几个就过来了。过年好，
7: 过年好。
1: 完，你就说你要收房租，完我咔咔咔咔，我都骑上来了，我就给你了。
0: 你手里也没钱呢。
5: 钱总，把他那钱拿出来，给他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4: 也行。
1: 来，那个，我骑上来了，哎，我就给你放包里了。
0: 对，
1: 就这么个事儿。
0: 后来我还跟你说了吗？我说老头儿，我便宜点。我想起来了，哎，给了10万块钱。
1: 对，
0: 是便宜多少好呢？我想想吧，便宜多少好呢？
7: 他是不是又跑了？
11: 嗯，都怪你呀，雪琴。20万一年的辛苦钱，你咋说给就给呢？
1: 那凭啥赖我呀？不，钱总把钱从柜里拿出来的吗？
4: 那也不能赖我呀，那不都听小妹儿的吗？
7: 哦，这会儿听我的了。那平时咋不听我的呢？一点主见都没有，还怪上我了。
0: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11: 请。
1: 得了吧，大爷，这年就你过挺好。那钱你还我们呗？
0: 啥钱？
1: 你兜里那钱嘛。
0: 我兜里是上一家和上上一家的房租。
5: 我真就不信了，实在不行我们再演一遍。
7: 你可拉倒吧，还再演一遍？借钱演呢？
5: 借点呗。
7: 不是，大爷，你这一年纸这玩意儿你不少挣啊。
0: 行了，房租宽限你们2天再交。
1: 还宽限2天？
0: 走，老伴儿，那回家了。
7: 哎，等会儿，你是取房租来了，你是娶媳妇来了？
0: 都娶。
1: 那个大爷，哎，认错人了啊！我不是你老伴儿。
0: 你每回生气你都这么说话，
7: 想想招啊！
4: 雪琴，你来。我觉得现在将计就计，他都把你当成老伴儿了，你趁这个机会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1: 我咋当他老伴儿啊？
4: 你演呗，你往老点演，老太太。
5: 对，
1: 演。
4: 太老了，你演他老伴儿，不是演他老妈子，把那拐棍扔了。
5: 去。
1: 老头子。哎
0: 呦，你怎么叫我老头子呢？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儿。
1: 他小名啥？
5: 那谁道？咋不知道呢？大爷都说了，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叫小明呗。
1: 这老大岁数叫小明，
0: 哎，这就对了。
5: 听听，
1: 小明啊，哎，我看上一个包，你能不能给我呀？
0: 给你买。
1: 哎，不用买。嗯，你背着就行。
0: 这个，哎，给你。
1: 给我。
0: 喜欢吗？
12: 喜欢
0: 就好啊。
1: 小明啊，哎，我还看上一个包啊。
0: 啥包？
1: 得10万块钱。
0: 10万块钱一个。嗯，咱买俩。

0: 谢谢姑娘啊，这房租我先收了。
1: 他又明白了。
2: 小明，你得给我10万块钱呢，我是你老伴儿。
0: 谁老伴儿啊？我老伴走好几年了。
2: 哎，我这不又回来了吗？哎呦
0: 妈呀，你吓唬谁呢你？儿子啊，他冒充你妈。
1: 管谁叫儿子呢？
3: 将计就计，爸爸。
0: 哎，儿子啊。自从你妈走后，你可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
1: 是，
0: 再叫声爸爸听听啊，
1: 爸爸。哎，
0: 再叫一声。
1: 你跑这过电瘾来了你？
4: 10万，
1: 爸爸。哎，儿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呢、啊。
0: 老爸给你抻抻筋。
1: 不是这个紧，这啊啊，这我要10万块钱。
0: 给。哎。啊，要钱干嘛呀儿子？
1: 不是，你得娶媳妇儿啊，你得要彩礼啊。
0: 给。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呢？
1: 媳妇儿呢？在这儿呢。哎，哦，这就儿媳妇儿。哎呦我的妈
0: 呀，我儿子眼光有问题啊。这彩礼绝对不能给。
2: 这老头怎么还人身攻击？
1: 是，
2: 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0: 老伴儿啊，儿子找了个对象，他比你差远了。哎呦，我就担心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呀？不行，我得给他们搅黄了。我说姑娘啊，你们俩这桩婚事啊，我得问问我老伴儿啊。
1: 是，哎，
0: 老伴儿啊，
2: 我同意。
0: 我还啥都没说呢。
2: 我啥都同意。
0: 你同意了啊？我跟他们说了。
2: 说
0: 姑娘啊，哎呀，老伴儿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啊。哎呦，忘了到底这多少彩礼他没说，我得再问问啊。哎姑娘，你自己想要多少彩礼
2: 都行。
0: 老伴儿啊，
1: 这婆媳关系太复杂了吧。
2: 我到底谁呀？
0: 老伴儿你糊涂了，你是我老伴儿啊，你给我写过情书忘了？
2: 忘了，忘得很彻底呀、啊。
0: 忘了，忘得还很彻底。可是情书在我兜里揣了20年了。
5: 哎，快把这情书给老伴儿念一念，把那10万块钱念回来呀、啊。
2: 我怎么念？
5: 你深情一点。
2: 我怎么深情？
5: 10万。哎，调整情绪，微笑。念。
2: 患者陈大明，这不病历本吗？
0: 刷病历本啊。
5: 他说等一会儿。哦，你编呢？你不说脱口秀的吗？你就脱口而出呗。
2: 我什么？我脱口而出，我没有素材。
1: 这么着，我给你点勇气，
5: 我给你点鼓励，
0: 我给你点灵感，
6: 我给你点地方，够吧？
2: 够了。
1: 你赶紧，文儿，给整点音乐，
0: 好，
1: 多一下气氛。哎，提前准备。
2: 一封情书。亲爱的小明，你可曾记得你答应给我10万块钱让我买包？
5: 停，钱说早，再铺垫铺垫。哦，
2: 亲爱的小明，我们相识在一座红艳艳的山里，你带着我去采蘑菇。
1: 采蘑菇？
2: 是一个蘑菇，你咔变老大了，后来你又进下水道里去了。完了，
1: 停！你什么玩意儿啊？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顶蘑菇的小玛丽。
2: 我们去采蘑菇，采着采着，哎呀，我崴脚了。
1: 崴脚了呢？
2: 你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1: 结婚了，准备啊！
2: 拜天地的时候，你还对我说：“
1: 拜。”
6: 大哥，
2: 二弟，
5: 停！你编的这是什么故事啊？
1: 弹的这是什么曲儿啊？
0: 老伴儿啊，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2: 我讲的。
0: 我咋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们家不太乐意，还要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开小汽车的，戴金表的， 可我们家就有一口酸菜缸，还有一辆破自行车，可是你不嫌弃，你还特别爱骑那辆破车。我记得每天早，你骑那辆车到厂门口等我。哎呦，厂门口人老多了，你就在人群中摇那个铃，嘚啦。哎呦，我一听见铃声，我就看见你了，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
4: 铃
1: 儿，
0: 铃儿，
1: 铃儿，找个铃儿，咱家有个铃儿，我记得。
4: 对，
1: 哎，孙老爷，快把这铃给大爷，快，
4: 哑铃啊！哎，
5: 这个铃儿行不行？
1: 行行行，就是这个铃儿。
0: 哎呀！哎呀妈呀！小妹儿，
7: 哎，
0: 小五，哎，这琴，小文，小钱，哎，大爷刚才是不是糊涂了？大爷多收你们10万块钱，
1: 是，
0: 如数奉还。哎呀，大爷还说给你们便宜点，
1: 那是，
0: 给。
1: 这真是便宜点儿啊！
8: 行，便宜100是100吧？
4: 是是，
9: 对。
0: 你们先玩着，哎，我还有点事儿。哎，
1: 您慢点走啊！哎，这10万块钱整回来就行。
8: 便宜100呢？
0: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1: 过年好，大爷，过年好！
0: 哎，
1: 来取房租来了吧？
0: 就是。
1: 是，别着急，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在这儿呢。来来，别着急走啊，跟这儿坐着。我们今天商量啊，咱一块儿过年。哦，啊，我们几个过年还排一小节目，要你给看看。
0: 是吗？
1: 啊，哎呦，来来，咱演演，给大爷给大爷看看。来来来，哎呦
0: 呦，受累受受累，
1: 带来一首劲爆的舞曲。
10: 给我一个酸菜的缸，烟头背上，起床啊。我要去买彩票一张，我等着中奖，多盼望。他很有钱那又怎样，我为你痴狂。
11: 去风餐露宿卫，
10: 我要带你私奔远方，离开那新郎
11: 在路上。
12: 我爱你你不爱我，
8: 是让人挺上火，
12: 害怕夜长梦又多。
13: 我就实话跟你说，
12: 他说我不富贵，
13: 我还嫌他没品味。
12: 不如你带我回家，
13: 咱们肯定气死他。
12: 多谢。
14: 你真行！
15: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16: 自信。
15: 还自信啥呀？都让媳妇撵出来了。哎呀，啥也别说了，还得拿出我的楼道神器呀。啥也别说了。睡觉。
8: 嗯，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滚！
14: 走就走。
15: 龚老弟啊！
14: 你妈呀！呀，大哥，
15: 这大包小裹的回娘家呀？
14: 回啥娘家呀？
15: 啊，旅游去。
14: 旅啥游啊，哥呀，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15: 你个完蛋的玩意儿，一个老爷们兜里你得留点私房钱呢。
14: 不是哥，我不会藏啊。
15: 跟哥学呀，哥现在已经掌握了36种藏私房钱的办法。
14: 那然后呢，哥？
15: 就差钱了呗。
14: 不跟没说一样吗？
7: 不是哥，你今天咋在这儿住呢？
15: 啊，我今天在执行任务。
7: 啊，啥任务啊？
15: 你嫂子犯错误了，让我关禁闭。
7: 关哪去了啊？
15: 关屋里去了。
7: 哥呀，你家那200多平方米，那叫关禁闭啊？
15: 不是，你这么看问题不对。你看啊，你嫂子在她那屋只有那200平米，除了她那200平米，那外边整个世界都是哥的呀。斯坦相对论来说，你说我俩谁合适？
7: 那你合适？
15: 那不就完了吗？哎，老弟，不是你这次大包小裹的，你这跟你媳妇儿出啥事儿了？兄弟，你要有啥不开心的事儿，你就跟哥说。你让哥开心开心。不是，我就说你因为啥出来？
7: 我吧，最近怀疑我媳妇儿外边有人了。
15: 有证据吗？
7: 没有。
15: 你没证据你老怀疑啥呀？你不能跟哥比，哥是有证据的才怀疑你嫂子。
7: 不是哥，你也怀疑嫂子啊？
15: 不是，哥跟你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我现在是取证调查阶段。
7: 那哥，那你都怎么取证的？你教教我呗。
15: 那能教你吗？
7: 你帮帮我。
15: 帮不了。
7: 你是我亲哥。
15: 亲哥也不行。
7: 求你了。
15: 求也不行。
7: 自信哥。
15: 自信哥的我呢，大哥就帮帮你啊。凭哥多年小心眼的经验，哥总结了啊，女人有事通常有三大表现。
7: 哪三大表现？
15: 第一，突然爱化妆了，中招的举手。
7: 全票通过。
15: 第二，手机突然不让你看了，中招的举手。
7: 全票通过。
15: 第三，你犯错误他不管了，你抽烟喝酒尝私房钱他都不闻不问了，中招的举手。
7: 全票通过。
15: 下面全体起立，我宣布龚老弟剥夺爱情权利终身判决基本废了，退庭。
7: 不是哥，咋废了呢？
15: 你这事儿太大，退庭。
7: 上诉我呀？
15: 你上炕都费劲，你还上什么诉呢？驳回。
7: 不是哥，你都给我整懵了。
15: 你懵啥呀？你媳妇儿什么时候开始爱化妆的？
7: 上个月啊，那不打扮2小时他不出门啊。
15: 你看看作案时间有了吧，不打扮2小时他都不出门，他肯定是有事儿啊。
7: 对，
15: 有事你得问他。
7: 那咋问呢？
15: 哥教你第一招，兵不厌诈，你得炸他。
7: 炸他？
15: 哎，
7: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跟他玩斗地主。我炸他。
15: 你咋不打麻将呢？还斗地主？我说那个炸吧，你得质问他，质疑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砰，你得炸他。你看着点啊，哥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哎呀，老公回来了。现在天天突然爱化妆了，化这么浓给谁看？给谁看？爱给谁看？给谁看？看到没？爱给谁看？给谁看？这个谁是谁？这个谁就是凶手？你现在应该怎么办？
7: 怎么办？
15: 砰！继续炸他。你给我站起来。爱给谁看给谁看，说是不是背着我有人了？快说！哎呀妈呀，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开始卸妆。看到没？就这么炸的，妆他都下卸了。明白不？
7: 明白了。
15: 炸，来炸！但是你这感觉不对，爆炸点不够。再发挥你的想象，想象你媳妇漂不漂亮？
7: 漂亮。
15: 给你生一个白胖白胖6斤8两的大小子，你开不开心？
7: 开心。
15: 但是不是你的，是隔壁老王的，你生不生气？
7: 你生气？
15: 你愤不愤怒？
7: 愤怒！
15: 爆炸点上来没？
7: 上来了。
15: 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如果这招要好使的话，我回家我也这么问。
7: 我就按你那么说的、啊、
15: 你咋说的？
7: 我进去了我就问他、啊、我说
15: 你现在还爱打扮了哈、啊、你天天化妆你给谁看呢、啊、
2: 给谁看、啊
15: 给你看呗。
14: 你说
15: 你是谁？
14: 他啪给我个大嘴巴子。大哥，你说你到底是谁呀？
15: 你是缺心眼儿。
14: 对，他肯定是个缺心眼。
15: 你是二百五，
14: 他就是个二百五。
15: 我说你那个缺心眼是二百五的吧？你媳妇都说了，给你看，给你看
14: 啊，那是我呀。
15: 就你这智商啊，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
14: 啥呀？
15: 井。
14: 啥意思？

0: 横竖都是二呗。哎呀妈呀，
1: 哥，不是我现在该咋整啊？
0: 你快拉倒，
1: 你教教我，
0: 你别想帮帮我，
1: 帮不了。
0: 是我亲哥，
1: 亲哥也不行，
0: 我求你了，
1: 求也不行，
0: 是亲哥。亲哥的我呢，
1: 大哥再教你第二招。
0: 好好好，
1: 你说你媳妇手机是不是不让你看了？
2: 对，
1: 她还是有事儿，你得用眼神来质问她。
0: 眼神
1: 从内部瓦解她，让她从心里往外的嘚瑟害怕啊，明白不？
0: 我不明白。
1: 哥，再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
3: 老公回来了啊，
1: 天天在家玩手机，手机还不让我看，你给我拿来吧。你嫂子密码1314啊，1314 1314啊，这个男的是谁？快说！现在他你嫂子不说的情况下，这样应该怎么办？
0: 怎么办？
1: 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0: 眼神，
1: 你得用眼神啊！快说啊！看着我的眼神，害不害怕？跟谁聊了？快说！
3: 哎呀，老公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关机。
1: 看到没？都给他下关机了。明白不？
0: 明白。
1: 不光用眼神来杀死他，你还要生气，还要愤怒。生气，愤怒，生气。
0: 那睡着了啊？这咋还打呼噜了呢？
1: 那咋生气？
0: 我说那个生气、愤怒，你不会吗？
1: 不会。
0: 我哥干啥呀？
1: 生不生气？
0: 我生气。
1: 不要打我干啥？
0: 这回整不好啊，真容易爆炸呀。
4: 高五条，我再也没有见到你哭了。
0: 妈呀，
1: 这你俩还爆炸了呢。
2: 哥呀、啊我进去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0: 你咋说的？
2: 我就说你一天玩手机，手机不给我看了，你拿来吧，你啊，密码1314 1314，
0: 打不开了、你肯定是有人了。你
2: 他光给我一电报，他说
0: 我手机密码是我生日啊，1314是谁的生日啊？哎
2: 呀，大哥，
0: 你就完蛋了吧？你媳妇的手机密码跟我媳妇手机密码那能是一样的吗？
2: 激动啊！
0: 就你这智商啊，用井字已经形容不了你了，只能用回。
2: 啥意思？
0: 那四面八方都是二啊！哎
2: 哥呀，我这智商我接下来咋整啊？
0: 你可拉倒，别
2: 给你教教我。哎呀，
0: 你就别求我，你赶紧直奔主题啊！
1: 自信哥，自信哥，自信哥！
3: 作为自信哥的我呢，刚才你喊我什么？
1: 自信哥，
3: 讨厌。
1: 我再教你第三招，你说你媳妇现在是不是不管你了？
0: 对，
1: 抽烟喝酒常私房钱是不是不闻不问了？她还是有事儿。
0: 对，她肯定有事儿，
1: 有事
4: 儿。谁有事儿啊？
0: 那个光老弟说你有事儿，
2: 哥，
1: 生气愤怒。
0: 我就说你有事儿了啊！
2: 我一天抽烟喝酒，我操，私房钱你都不管我了，你是不是有事儿了？
4: 胆子不小啊，抽烟喝酒还敢藏私房钱？
2: 不是你
4: 哥，不好意思啊，你跟我进屋聊聊，来，你进来。
0: 哥，帮我呀，哥！你算帮哥忙了。通过龚老弟这几次实验证明。我小心眼儿了，我错怪我媳妇儿了，误会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
5: 儿啥呀？
0: 媳妇儿，你出来，那个我刚才我误会你了，是我瞎怀疑。
5: 你知道错了？
0: 我小心眼儿了。
5: 这样
0: 了，以后咱俩好好的啊。
5: 行。
0: 看你笑得多甜呢。哎呀，你轻点儿的。
5: 谁轻点儿的呀？
0: 你轻点儿。
5: 谁轻点儿的？
0: 干啥呀？
5: 干啥呀？
0: 你干啥呀？媳妇儿，媳妇儿，这就是命啊，啥也别说了，睡觉。
6: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
7: 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

0: 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1: 哎，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哎，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哎
0: 哎，我呀，这不是嘛，跟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叫什么？消消乐。哎呦，我这摁上瘾了，走着走着，吭哧就干水坑了。
1: 哎，阿姨，您说您真行，还玩消消乐呢。哎呀，本来啊，您掉水坑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没想到您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
0: 哎呀，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
0: 对不起了。快坐快坐，坐下吧。
1: 哎呀，真是。
0: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脱这儿。
1: 阿姨。
0: 哎，
1: 阿姨。
0: 怎么的？
1: 这是二米粒家呀。
0: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哎呦，
1: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过锁呢。
0: 你来过我们家呀？
1: 对呀。
0: 还是二米粒同学？
1: 是。
0: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1: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哎
0: 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呐。
1: 没事儿，
0: 方便。哎呀，说洗就给你洗了。
1: 真热情。
0: 哎，你看看这就对了。哎，对了，这是我二姑爷的衣服，穿上别感冒了。啊，
1: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0: 穿上穿上。哎，呵呵呵。
1: 哎，其实我不冷。哎
0: 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0: 哎呀，瞅瞅
1: 这大老虎还是。
0: 这袖
1: 子在哪儿呢，阿姨？
0: 在这边啊。对呀，啊，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1: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0: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
1: 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0: 啊，那行，
1: 没事儿啊。
0: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1: 好好好好，
0: 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2: 老公，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
3: 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4: 二米粒儿，啊，干啥呢？
2: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4: 怎么呢？
2: 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4: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2: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4: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2: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4: 我想听。
2: 你想听什么呀？
4: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2: 你呗。
4: 是我吗？
2: 不应该是你哈。你谁呀？耗子。哎，
1: 二米粒儿啊。哎呀，咋回事啊？
4: 大老虎，咋回事啊？哎呦，
2: 老公，啊，老公，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睡衣啊？
4: 没事，媳妇儿，媳妇儿，你先别着急。

0: 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1: 啊，对。啊，
0: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不能。啊？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这么美好。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2: 耗子，怎么回事？啊，
3: 怎么？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2: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3: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0: 哎，耗子，
3: 我掉坑里了。
2: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
3: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0: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2: 我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3: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0: 你说重点。
3: 自由市场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1: 老公，嗯，听明白了吗？
2: 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0: 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3: 干啥呀？这是？
0: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3: 怎么回事啊？
0: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1: 不是，那第三大不合理呢？
0: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3: 阿姨都回来了。
0: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3: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0: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1: 呦，顺芳，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0: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1: 什么生气啊？
0: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2: 别回去吧。
1: 这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3: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0: 你看这一对儿。
3: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跟你说清楚。
0: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3: 脱下来我咋走啊？
0: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3: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0: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3: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0: 给媳妇儿买的？
1: 给她媳？
3: 我媳妇儿怀孕了。
0: 媳妇儿怀孕了？
3: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0: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2: 钱师傅，你干
0: 干啥呀？你叫我呀？
2: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2: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3: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

0: 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
1: 哎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

0: 老公，你瞅他那死出，这样的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咱们不是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1: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2: 对啊，
1: 也是7个月呗？
2: 对，
1: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2: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1: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2: 他就这么巧，
1: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啊，谁能证明啊？
2: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1: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2: 我的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1: 你打，
2: 等着啊，
1: 你打。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1: 门，
2: 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2: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0: 哎呀，
2: 这是我媳妇儿电话。
0: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她怀孕了。
2: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人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1: 赵会计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啊？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
1: 啊，
4: 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
1: 哎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1: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2: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1: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2: 我再打一个。
1: 你打。
2: 我打，你等着啊。
4: 喂，
2: 喂，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4: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喂，
4: 喂，
2: 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
2: 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4: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2: 我媳妇儿的电话。
4: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的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1: 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4: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
1: 啊！
4: 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0: 扯不扯？你这咋？
2: 钱顺风，
1: 哎，耗子，
2: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1: 对呀、啊，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
2: 她姓杨。
1: 姓杨啊？
2: 她怀孕了。
1: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4: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2: 快给我媳妇儿！
1: 妈呀！巧啊！
5: 哎呀，姨夫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1: 妈，你回来
5: 了。哎呦，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呗，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哎呀，
2: 阿姨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
5: 哎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啊，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换。
2: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真让人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5: 啊，咋回事啊？
1: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5: 顺风啊！
1: 哎，
5: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1: 妈，你啥也不说了
5: 啊！
1: 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我跟你说对不起。
2: 你相信我啊？
1: 我相信你。
5: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1: 全都解决了，
6: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5: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4: 妈妈，我帮你。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1: 有没有听见枪响？
2: 听见了。
1: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3: 有。
4: 11点左右。
1: 大概11点吧。

0: 您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0: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是不是她丈夫？反应特别大，不管她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2: 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0: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在家。跟谁在一起？跟我媳妇儿。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2: 没有，我睡得很死。你家里是不是有枪？没有。拿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2: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2: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2: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式手枪，64。
1: 哟，可以。
0: 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竟然真是开眼了。
2: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0: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
2: 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0: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

0: 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1: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2: 我没看错吧？陈爸，你亲自下手啊？
3: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陈爸什么不会干？
2: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3: 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啊。没事。
4: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啊？你亲自下厨？
3: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4: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3: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4: 我可不尝。
5: 呀，我知道了。
4: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
6: 啊、我这是送战友吗？
4: 杨宁。
3: 阿平。金叔老师，哎，曹老师吧，
2: 哎，当警察，
3: 哎呦，您先给我忙了，
7: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叔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8: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7: 刚回来，
8: 怎么样？太帅了，
7: 泡茶，可以吧？
8: 进来进来，
7: 走。
9: 哎，这帮孩子很久都没来。
4: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8: 这就是金块。哟呵，
4: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
9: 哎，是这样，杨洋回来了。
10: 不是你来，我
8: 得看你去看看。
0: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11: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8: 我也是。
0: 哎，曹阳哥、嗯、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11: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0: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8: 不愧是学霸。
11: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0: 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11: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8: 我想去打电诈。
11: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0: 你也是个小屁孩。
11: 我比你们大。
12: 陶婷，秦总。哎，
13: 哇，怎么样，行吗？
3: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12: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哦，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3: 嗯，可以。
14: 啊，刘硕，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锦城市局的电话，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
15: 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6: 有监控视频吗？
15: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3: 哦，我知道了，来。
17: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嗯，说是这个锦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8: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3: 嗯，那赶紧的吧，锦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锦城那边办案子，你请他支援一下。
18: 行，我跟他们联系。
3: 好。
12: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3: 哦，你这儿能帮什么忙吗？
12: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19: 哎，
12: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9: 好，我马上去办。
14: 陶婷，秦总，我先忙去了。
3: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12: 好，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雷主任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啊。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啊！具体什么情况？啊，
2: 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有没有寻钱案？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去看看。
2: 好。

0: 怎么样了？
1: 应该流出。
0: 流出？哎，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他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
1: 嗯。
0: 哎，雷主任呢？
1: 他去尸检那边了。
2: 哎，苏老师。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3: 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4: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小时之后才能出来。嗯，我们都在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嗯，没事，辛苦了。
4: 嗯，
0: 休息一会儿。
5: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6: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7: 嗯。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8: 马上和省厅连线。
9: 好嘞。
7: 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0: 周队长已收到。
8: 好，我看
7: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1: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落地。
7: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1: 好的好的，放心吧。
0: 哎呀，李文啊。
1: 嗯，
12: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0: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
1: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0: 哦，那也有6-7年了。
1: 小10年了。
0: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5: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0: 没错。
6: 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

0: 是谁？
1: 老实点！放开我！放开老子！你们是谁啊？别动！起来！起来！
2: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城里面乱跑，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2: 有发现？
3: 雷主任，搜到了，搜到了，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4: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3: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4: 马上连线。
5: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好。
3: 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6: 邓敏才，多大岁数？做什么的？42岁，农民。
7: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 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8: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7: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
3: 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那你认识他们吗？不认
7: 得，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3: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是。 你说你怎么干得出了这种事情啊？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抢钱了没有？没有，现在往前走。
9: 金总。 今天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10: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

0: 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1: 李文说的对啊，
2: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3: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2: 你这些证据不顾那些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4: 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2: 你挂了吧。里边，这还有一盘素菜都给你。
5: 这么快回来了？
6: 郭处，
5: 案子破了？
7: 破了。
5: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7: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5: 曹阳，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7: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5: 谁呀？这么厉害？
8: 秦总去了？
7: 不是秦总。
5: 那是谁？
7: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5: 情报中心？
6: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7: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6: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9: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7: 你知道挺多的。
5: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7: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6: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7: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6: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9: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8: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6: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9: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6: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
10: 雷主任，
5: 雷主任，
11: 这什么这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12: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7: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11: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
6: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11: 进来，
1: 雷主任。

0: 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1: 有什么问题？
0: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1: 爱怎么想怎么想。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
1: 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0: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
1: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0: 你继续说。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1: 那就这么办吧。
2: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你呀，作为一名从业30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啊，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 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3: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可是，
2: 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4: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顾问培元呢。
2: 顾问培元谈不上。这样吧。 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新技术有哪些。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5: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 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2: 好，请坐。 还有谁有意见？请讲。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的缩小范围，非常有效的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 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的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

0: 大家觉得呢？
1: 这个好像不对吧？
2: 嗯，请讲。
1: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3: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的。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4: 干嘛呢？行，不好听。
0: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5: 没什么，
0: 那全是间接证据。
5: 我就是在想，
0: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5: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0: 犯罪
5: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0: 说到犯罪，
5: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0: 犯罪过程，
5: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0: 这三点缺一不可。
5: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的，
0: 也就是要有时间，
4: 天津警察能白当，
0: 要有心。
4: 刘静静啊，
0: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6: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7: 嗯，哎哥，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砍？
8: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9: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是这碗辣椒多的。
1: 不要辣椒、
2: 啊。好嘞。
0: 好，慢慢吃、
2: 啊。谢谢啊。
0: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慢慢吃啊。
1: 好，谢谢啊。
2: 谢谢了。地震了吗？
3: 快走！
1: 杨队，是不是矿长炸了？
2: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4: 这是爆炸了！
2: 快！
4: 这位置爆烟了！
2: 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

0: 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1: 9公斤？
0: 哦，
1: 1公斤把人就能炸碎。
2: 是啊，
1: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1: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1: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1: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始。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1: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还没到。嗯。
1: 金总，
0: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树。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树。
3: 小曹辛苦了，郭树辛苦了。
4: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4: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嗯，我认识的比你早，
5: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6: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哦，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飞行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7: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过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4: 好。
0: 好。

0: 到哪儿啊？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叔。
0: 啊，秦总，
1: 慢一点啊。
2: 没事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梁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

0: 这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2: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大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湿了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三五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五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2: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4: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2: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4: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3: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4: 嗯，
3: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
2: 这么近，
1: 这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起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条线。
1: 秦总，刚发现这个卧房。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方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金总，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金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2: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3: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嗯，
2: 好，
1: 好，走吧。
4: 刚完牛肉粉，
5: 知道了。
4: 加点肉，加点肉嘛。
5: 哟，你发财了呀！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6: 你们要抓我，你乐死怕我！
1: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6: 我知道。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1: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4: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1: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4: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1: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4: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1: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4: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1: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4: 我说实话，我就在。
1: 说。
4: 我说在头天晚上，我没有在山上。
1: 你怎么又不在了？
4: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可不是我，半夜我爹回家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4: 我说了，我回家了。
1: 你到底在哪里啊？
4: 我说了，我回家了吗？
7: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0: 的。
1: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
2: 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

0: 方少，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1: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0: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1: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0: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问老板找我的麻烦。
1: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打了就是关机。
1: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0: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2: 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2: 给我讲实话，到底哪来的？
0: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3: 秦总，您怎么看？
4: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1: 是，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有太多。
4: 那先观察两天。
1: 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4: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就是蓄电池外壳。嗯，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嗯，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1: 是，
2: 你去通知各总，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嗯，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啊，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啊，行，好。
2: 哎哎哎，啊，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1: 啊，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地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0: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嗯，
1: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0: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嗯，还有那个磁能。
1: 磁能。
0: 啊，磁能。
2: 老板，
3: 老板。
0: 嗯。
3: 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0: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2: 接收器的。
0: 嗯。
2: 哪个牌子的？
0: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2: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0: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2: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4: 清江能买的去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2: 哎呦，可以啊，龙队。
4: 嗯。
2: 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4: 嗯，好。
5: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4: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啊？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嗯，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报告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1: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0: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市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1: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0: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0: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
1: 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那大家再坚持坚持。嗯。

0: 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1: 嗯。
2: 有了。
3: 怎么了？
4: 怎么了？
2: 我不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3: 也真是，
4: 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5: 哎，郭处那边怎么样？
6: 出来了。
5: 啊，
6: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5: 啊，
6: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5: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6: 能确定。
0: 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1: 做出来了是吧？
7: 好。好，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1: 好。
8: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1: 出来了是吧？
8: 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
1: 嗯，
8: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1: 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7: 啊。来，坐、哎、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0: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7: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1: 好。
9: 宿舍睡了吗？
10: 还没，怎么了？
9: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10: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从哪儿采集的？
9: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10: 很多人的样本？
9: 嗯。
10: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11: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12: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9: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12: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10: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12: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6: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10: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6: 你摸了3次可能才能检出1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10: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12: 那问题出在哪？
8: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12: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6: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12: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6: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0: 大姐。
13: 哎，顾队。
0: 哎，
13: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0: 你讲。
13: 顾队。

0: 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2: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在卖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1: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2: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1: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2: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1: 然后呢？
2: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3: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4: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3: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5: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3: 什么情况？
5: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6: 郭叔，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3: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7: 秦总，
8: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3: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儿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6: 跟郭叔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8: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6: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8: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哎，
1: 雷主任，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州里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1: 应该是。
2: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就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3: 雷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呀。
0: 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2: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 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先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3: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4: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行。
5: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6: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 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3: 走。

0: 沈老师啊，
1: 哟，
2: 秦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2: 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3: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2: 哦，秦总，对了，你看，
4: 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5: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6: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7: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2: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0: 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放心点。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1: 快点，
0: 走。快走，
2: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疯狂地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2: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3: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2: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3: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
2: 秦总，
4: 审了吗？
2: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5: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2: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5: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2: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4: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2: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5: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2: 我觉得不能排除。

0: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1: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2: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他排除掉吧？
0: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这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3: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啊，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4: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一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要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1: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周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3: 好。
4: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5: 是啊是啊，这么多钱。
6: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
5: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0: 什么情况？
1: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菜市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两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0: 地址发给我。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3: 你们这帮人啊，
4: 瞎搞，
1: 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
4: 没有，
1: 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5: 秦总，炸药实验做出来了。
6: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工作，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3: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6: 哎，对。
5: 沈老师，
7: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5: 谢谢您啊，沈老师，
6: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7: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青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6: 是
7: 我看行。
0: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8: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0: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9: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
10: 就是啊，你说说，
11: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1: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DNA 也没有，

0: 对不对？
1: 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吧？
2: 嗯，知道了，
3: 知道了，
2: 知道了。

0: 哎，那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0: 他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儿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尺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2: 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毛，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3: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州里呢，刚刚开过会。州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就没了。陆书记，
0: 我。

0: 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1: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1: 我没事，刘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1: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杨队，
1: 陆书记，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

0: 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行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
0: 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2: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0: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0: 你耳朵怎么样了？
1: 啊？啥？啥耳朵？
2: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3: 谢谢。
2: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3: 嗯。
2: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3: 你留下来？
2: 啊。
3: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儿怎么办？
2: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3: 小郭？为什么呀？还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2: 不是我的意思。
3: 那怎么了？
2: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4: 江处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3: 行，那你们聊啊。
0: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4: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这业务吧，不可能。
0: 还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4: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0: 庄总的命令吗？
2: 不是啊。
4: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0: 秦总也不回去
4: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1: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4: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2: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4: 啊？
2: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4: 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4: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0: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1: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啊，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啊。
1: 哎呀，我来，我来，
2: 给我。
3: 哎，龙哥，谢谢啊。
4: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5: 春节我替你值班。
6: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4: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啊。嗯，
6: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不用，
6: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2: 行，没事啊，
6: 真是不用不着。
3: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

0: 硬，这只能换成我来做了。
1: 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2: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3: 公主，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4: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哎，那刚才那个送我那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3: 真的
4: 啊？那
5: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4: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3: 佩服，真的佩服，
4: 都不容易。
3: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那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哎，
0: 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嗯。啊，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4: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
5: 哎，好，谢谢陆书记，
6: 谢谢
7: 教授啊，
5: 谢谢秦总，
8: 谢谢
5: 陆书记，
9: 谢谢了啊，
5: 谢谢你。哎，
1: 我给大家拜年，
10: 大家过年好。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大呢，就是不放心。不

0: 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那找不着，在外面扩，旁边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2: 妈，
3: 啊，
2: 新年快乐！
3: 爸爸今天回不去了。
2: 这小子，
3: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4: 喂，
2: 我爸呢？
4: 家都吃完了，
3: 做什么？
2: 啊，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
3: 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2: 放心，
3: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2: 我老的
3: 给妈妈画啊。
2: 那我等我任务结束。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外面呢，海天海正放花呢，你们也在。
0: 你听到了，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怎么没有？
0: 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逗馅。哎，你家怎么这么安静？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这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说话呀，说话。
1: 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秦川，
1: 秦川，川儿，
4: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5: 妈，是我爸吗？
2: 爸，哎，
6: 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2: 是秦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秦爸，新年快乐！
6: 爸，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大忙人，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4: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辛苦了，佳佳。
5: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起来。
5: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6: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5: 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
3: 嗯，好嘞，好嘞。

那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

0: 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1: 郭鑫，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2: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元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2: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儿，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好。阿江，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2: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1: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好，林涛啊，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适配电压12伏。哦，叶教授。
1: 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哦，
0: 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 电动车的电池是几组，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组，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真棒！
1: 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
0: 小江，你记一下。
2: 好啊，
0: 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1: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 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0: 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1: 哎，是。
3: 那个有这种功能，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4: 看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3: 好。
4: 老板，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没有。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没见过。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不知道。好吧，谢谢啊。
5: 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你长得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6: 没有。
5: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6: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
5: 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给你讲啊。
7: 好，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6: 哎，
7: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

0: 曲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1: 嗯。

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源，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2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哎，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9: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7: 哎，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忽略到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5: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0: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牌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牌。
1: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0: 散会。

0: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强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姓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0: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何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庆，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庆他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0: 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人呢？啊！
6: 杨队，你来了。
2: 知不知道要开会？
6: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2: 都几点钟了？
6: 哎，开会了。
2: 干什么嘛？
6: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

0: 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1: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0: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1: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啊，四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2: 这是不要命了。
1: 这个哪个行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2: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1: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2: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0: 干活，走。
2: 酸爽，
0: 走吧，走吧，干活。
3: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哦，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4: 记得清。
3: 第三个，第四个，
4: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2个，一共进了4套，卖出去了3套，还有1套在，在这儿。卖出去的3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这儿，这儿。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4: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3: 好，我拍个照片。
4: 哎，
3: 那个拍一张。
5: 我们这里是进了1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0: 我拍一下吧。啊。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 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吧，咱们按照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就这四个牌子。
1: 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2: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1: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

0: 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1: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2: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车有没有？
2: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2: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2: 好。

0: 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哎，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当我做生意？我修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配合一下嘛。
1: 哇，就说嘛，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0: 嗯，
1: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0: 嗯，
1: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0: 嗯，
1: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油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不能
1: 多。230块钱，哎，一直都卖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0: 嗯。
1: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太阳花？

0: 好像就是探花。
1: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2: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1: 龙山镇，
3: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2: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3: 看一下嘛。
2: 那看一下嘛。
1: 你监控保存几天？
2: 七天。
3: 七天啊，时间太短了嘛。
2: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3: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2: 什么时候来的？
4: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3: 两点多吗？好吧，谢谢了啊。
2: 哎，不客气了。
3: 我们走。
1: 走。
2: 哎，这随便
1: 随便。
3: 生意兴隆啊。
2: 谢谢谢谢啊。
1: 好可惜。
3: 没事的。哎，龙翔，你看那边没有啊？有监控。哎，
1: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3: 走，看一下。
1: 好。
3: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1: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3: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5: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3: 好，看一下。
5: 哎，好。
3: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3: 老板。
2: 哎，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3: 好。
2: 谢谢啊。
3: 没有，
2: 看仔细一点。
3: 还好。
0: 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4: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4: 确定。
5: 秦总找到了，秦总，
6: 找到了，
7: 在溪水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6: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5: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8: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站住！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
0: 靠近。怎么样？有没有？
1: 没有。
0: 怎么样了？
2: 龙队，找到了。
0: 是这个吗？
2: 就是这个。
0: 带走。
2: 快点，不是的，
0: 把他带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 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1: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店，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6: 是
7: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娄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啊？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

0: 弄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1: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1: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2: 别这样了，你问吧。
3: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你问嘛？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说。以后照顾我家儿子，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嘛。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这个事情。 是这样的，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啊？
1: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0: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1: 憨包。 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子，我带你去干点大事。
0: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0: 着吗？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钱，我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看你没出息的样儿，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1: 怎么了？
0: 巧，
1: 巧，

胖子每天要上千万，八辈子都挣不来。我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西水县买的。

0: 明摩托车有目击？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钻，
2: 有点贵啊，
1: 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1: 好嘞。

0: 三叔，买两套干嘛？
1: 很多，
0: 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哦呦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嘿。

0: 落在这个位
1: 置，还借？你拿什么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要不然这样吧，
1: 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本来想炸玩具，继续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文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2: 畜生。

0: 哎，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是这个。来，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 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哎，慢点，赶紧收拾一下东西，会赔星，明天就走。
1: 剩下事儿，你叫他们市局去办。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0: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1: 啊，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好，
0: 好，好，
1: 好嘞，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走了。
1: 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2: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0: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2: 书记，你别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
0: 清江两岸，我提了。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2: 不讲不行嘛。
0: 哎呀，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2: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0: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

0: 我看了。
1: 钟队发的案情总结，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0: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他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

0: 我们家的人都不知道，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计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哼，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1: 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哎，
2: 以前是不能，但现在啊，培训是新办部一项规定，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1: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
3: 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4: 不让人绞了？
3: 哎，
4: 走，先看看再说。
5: 陈队，马队，
6: 邱队，
5: 哎。

0: 陈队，这边。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1: 对呀，
0: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1: 李田人呢？这一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2: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
1: 对对对，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1: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1: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想让我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留路什么，行吗？
4: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1: 我
3: 帮我
1: 张罗一下。
3: 陈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离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5: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
6: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7: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新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
8: 边提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1: 可床垫的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新测看看李登的反应。
8: 程队，新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1: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9: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1: 嗯，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
8: 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边提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1: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的。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啊。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3: 那是不是他车啊？我去看看。
0: 李田是吧？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3: 马队长，我见过。
0: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新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4: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3: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4: 可以啊。
2: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5: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3: 好。
5: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3: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0: 这什么情况？
5: 吵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2: 第二天在干什么？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5: 去哪里了？
3: 还是不行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2: 谁开的车？
3: 我开的车。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2: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3: 左边。啊，不对，右边啊。
2: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3: 我记不太清楚了。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

0: 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1: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0: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1: 行，那你休息一下。
0: 啊，
1: 放松吧。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2: 不应该呀。
1: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3: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1: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0: 好。
1: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0: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1: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那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

0: 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1: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2: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0: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
2: 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
0: 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1: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3: 可以。
0: 李天，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3: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3: 我不知道。
0: 棉服？
3: 不知道。
0: 报纸？
3: 不知道。
2: 皮箱？
3: 不知道。
0: 床垫？
3: 不知道。
0: 编织袋？
3: 我不知道。
0: 纸箱？
3: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做第二组测试，
3: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3: 我不知道。
2: 在培兴吗？
3: 不知道。
0: 在外地？
3: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3: 不知道。
2: 在城市？
3: 不知道。
0: 在山里？
3: 不知道。
0: 在水里？
3: 不知道。
0: 在土里？
3: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2: 我同意，
3: 这个基本可以确定。
0: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

0: 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74米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她才把床垫给剪了。
1: 海平，你再问问她，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她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0: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1: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1: 我不知道。
0: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先挖坑，挺费劲的。
1: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1: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经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2: 是我干的，
3: 记录，
2: 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1: 不客气，继续说。
2: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1: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2: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去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
3: 忍点儿，疼就退。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3: 嗯，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
2: 哎呀，
3: 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哎呦，
3: 是吧？
2: 哎呦，
3: 这下
2: 啊，
3: 还正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呦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啊，哎呦。哎呀，哎呀，
3: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要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老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
1: 啊。嗯。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正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新疆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初，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0: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1: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0: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1: 那收拾收拾就去。
2: 你带我一起去呗。
1: 那耳朵好了吗？
2: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1: 没说不带你去啊。
2: 好嘞，
1: 快去准备。
2: 哎
3: 哎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录上2天。
2: 嗯，
4: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3: 嗯，
4: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3: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4: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4: 小顾，
0: 对，
4: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0: 是的。
4: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0: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5: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3: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4: 我讲的是真的。
3: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4: 好嘞。
1: 新铺的路啊。
4: 是啊。
1: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

0: 幸的时间。
1: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0: 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1: 对对对，秦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0: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1: 我说的是真的。秦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2: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3: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4: 对，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18年了，无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
2: 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郭二，
3: 哎，杨兄，
2: 哎，
3: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
2: 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0: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4: 好嘞，好嘞，听理有听理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 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
0: 对对对对
4: 看一下我们清江。
0: 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啊、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1: 秦总，
2: 哎，老哥，
0: 这个你还记得不？
1: 见面
2: 当然记得。
1: 哎，
2: 好好，
1: 国柱，国柱，
2: 好好好，
3: 这边坐，
0: 这边坐，
1: 哎，这边。
3: 来，坐坐坐坐
2: 坐坐坐坐，
0: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2: 啊啊。

0: 坐，郭叔。
1: 坐吧。啊，
0: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

0: 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1: 好，
2: 来，秦总。
1: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0: 来，
3: 辛苦
4: 辛苦，
3: 来
4: 辛苦，
3: 坐一下坐一下。
5: 叫马酒馆赛马，我没开那西面灯一半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开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哎。
1: 好，
2: 唱的不好啊，
3: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0: 就是的，就是的。
2: 哎，见笑了，见笑了。
3: 齐总，吃菜。
0: 秦总，坐坐坐。
6: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3: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0: 什么时候回来呢？
1: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
3: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0: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3: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7: 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3: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呀？
0: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2: 小顾，顾，来坐过来，
7: 喝多了，
0: 喝多了。
3: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7: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他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8: 哟，你好。
7: 哎，老齐，
8: 干什么去？
7: 干什么？我是夜班啊，干什么？哦，
8: 明天你闲不闲？
7: 明天闲的呢。
8: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7: 约起来？啊，行啊，约上啊。
8: 好，
7: 明天见啊。

0: 哪位？你报的？
1: 我报的。
0: 人呢？
1: 在里边。
0: 在哪儿啊？
1: 在那边的楼梯口。
0: 在哪儿？快点！
1: 楼梯口。
0: 这里啊！
1: 哎，这儿，楼梯间。
0: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邱院长，
2: 哦，小金来了
0: 啊！
2: 来，坐。
0: 啊，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2: 哎呀，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2: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2: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
2: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2: 啊，好，
0: 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3: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4: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
0: 我市局的。什么情况？
4: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4: 是吗？是我报的案。
3: 金哥，
4: 里面全是煤气。
3: 你们那边是什么？
5: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
4: 好，马上！好，
5: 快！
0: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4: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深仇。
6: 是在行长家吧？
7: 五楼，
8: 这是行长家吧？
9: 是五楼的。
8: 不过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4: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4: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10: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4: 我要进

0: 去，哎，让我进去。哎，
1: 不能进，
2: 干什么的？
1: 不能进啊！
2: 出去，出去！
3: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0: 凶手呢？抓到没有？
2: 哎，你是谁啊？
0: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2: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0: 草包，
2: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3: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2: 谢谢了啊。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0: 我不吃。
3: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0: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2: 你叫什么？
0: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2: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3: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裁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钦裁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四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不光是我们朱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新疆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2: 这是鞋底的花纹哦，两边。嗯，
4: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反正就这么多。
2: 好
4: 啊，
2: 谢谢了啊。
4: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3: 我找这边，
2: 这边。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0: 老板，
1: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0: 这个鞋多少钱？
2: 给孩子买鞋是吧？
1: 想孩子了。
2: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1: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2: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呀，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0: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明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1: 哎，
0: 快坐，
1: 哎，
0: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3: 哎，没有差异了。
4: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家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0: 您什么意思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4: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0: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4: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1: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0: 什么？你要退休了？
4: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1: 我的意思呢，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0: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1: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上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我是杨过，18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果木，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她了。亲爱的，我来了。
1: 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啊
0: 啊啊啊，当初是你
1: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哎呀，你咋
0: 才来呢？哎哎，这下去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1: 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0: 我也激动了。
1: 你注意，你的胳膊呢？
0: 我为了救你苦练武功，结果走火入魔，手指头上起了一根倒刺儿，发炎了。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结果就把我截肢了。没关系，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我也心甘情愿。
1: 真是苦了你了，之前你是那么的文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0: 问吧。
1: 胳膊断了，
2: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
1: 挺齐呀。
0: 啊，你说的那是啥话呀？
1: 啊，你是不是有人啊？你
0: 我有啥人啊？
1: 我告诉你，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啊，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我们男人容易吗？
2: 漂亮啊。
1: 怀疑你了，
0: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1: 在一起。
3: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
3: 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0: 那你想咋的？
3: 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
0: 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1: 黯然销魂掌，
0: 受死吧！

0: 我干啥呀？我的二年校徽章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太开心了，用不出来呀。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哦，对了。

0: 你用语言刺激我，
1: 刺激
0: 说让我伤心让我心痛的话，
1: 让你心痛的话，
0: 来吧，
1: 我不爱你。
0: 你不可能不爱我呀。
1: 那你长得太丑了。
0: 这话说的怎么比我肾都虚呢？我长得这么帅怎么能说我丑呢？说点真的。
1: 真的真的，就是我跟隔壁老王有一腿。
0: 好你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的老王。
0: 哎，回来！哎呀，你
1: 别追了，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
0: 跑啥呀？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1: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样，你还不了解吗？
0: 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2: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你怎么来了？
1: 他是谁呀？
2: 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
1: 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2: 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不要插足。
1: 你说啥来着？他骂我是第三者，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的，用二人小团长干死他，是不是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子。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
0: 哎呀，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分身术。
2: 分身术，
0: 你们瞅，受死吧！呀！李莫愁，受死吧！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咱俩可别扯犊子了，一会儿来人，咱俩就彻底完犊子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3: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这又谁呀？
3: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 樊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0: 对呀，樊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3: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1: 我怎么地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了？
0: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3: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1: 千年蛇妖怎么了？
0: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樊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0: 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1: 我就是千年蛇妖。
0: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你是谁呀？
1: 我白素贞呢。
0: 老头，你是谁呀？
2: 法海呀。
0: 这是哪儿啊？
2: 雷峰塔呀。
0: 这不是古墓吗？
2: 是不是你们这一个个的古墓在街对面。
0: 哎呀，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
2: 回来，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回来，
0: 谁呀？
2: 你
0: 我呀？啊，咋的了？
2: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0: 你怎么知道？
2: 他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
1: 啊？他俩都过上了。
0: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
1: 官人，你就别伤心了。
0: 谁是官人？我是杨过。
1: 哎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杨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了。
0: 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呢？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1: 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0: 小龙女，
1: 过儿。
0: 小龙女。

0: 自从咱们把这个儿童剧场改成铁子乐园以后啊，
1: 啊，
0: 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2: 那是。
0: 今年酒吧盈利20万。
3: 哎呀，
4: 哎呀，
0: 这10万呢，我打算存起来，咱们进货用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好，这应该的，那是。
0: 哎，这10万呢，我准备给大家伙分了。
5: 钱总，10万块钱，咱们5个人，这都有点除不开，这钱可不好分呐。
3: 10万块钱，5个人，1人2万，我分。跟我整这出，一个个的，干什么玩意儿？
0: 行啊，那咱钱也分完了，咱喝酒吧。
1: 来，揣兜里。
3: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3: 干杯！
6: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3: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好，过年好，大爷。
0: 房东大爷，
6: 哎，
0: 你咋来了？
6: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0: 哎呦，我把这事儿忘了，多少钱来着？
6: 10万，
7: 这还没捂热乎呢。
3: 别费那话啊，1人2万，拿来。
1: 你这，哎呀，
3: 快点的，
1: 给你。
3: 来，大爷，拿好啊。
6: 哎，收叔，
7: 你这一年白忙活了，
6: 够数。
1: 稳住，我跟你说，我高低我给他抠回来点。
6: 回见，
1: 别走。老头儿，
6: 哎，
1: 但是你说这10万块钱房租，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给便宜点，
6: 孩子们忙活了一年的不容易，大过年的是该便宜点。
1: 是，
6: 这便宜多少呢？
1: 啊，
6: 我想想，哎，这便宜多少呢？必须便宜点，啊，哎，
1: 他是不是跑了？
7: 嗯。这不完了吗？辛辛苦苦唱了一年了，最后给房东攒钱了。
0: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沮丧，是不是？你这大过年的手里没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样吧，进货那钱呢，我就先不进货了，咱把它分了。
1: 那
3: 可以啊，
1: 过年重要啊。
6: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3: 过年好，
1: 过年好，
3: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房东大爷，咋又来了？
6: 该交房租了，
0: 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呀、
3: 啊。那可不发生过吗，大爷？
6: 哎，
3: 那房租我们不都给你了吗？
6: 我才刚来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3: 你那兜里不有10万吗？
6: 我兜里是我上一家的房租。
3: 我们就是上一家。
5: 大爷，您跟我们说实话，您是不是想讹我们呢？
6: 怎么跟大爷说话呢？

0: 倒了就不是十万的事了啊！
1: 没事，我来啊！嗡，快跟我一起嗡嗡。
2: 干啥呀？
3: 嗡了他就不倒了。
2: 为啥呀？
3: 不倒嗡吧。哎呦我的妈！
2: 大爷没事吧？大爷，大爷，哎，你看这手机上有字儿。
4: 是吗？我的父亲患有间歇性失忆症。
0: 妈呀！哎呀，
1: 这
0: 妈！
1: 不是，那没事吧？不好意思啊。哦，
0: 我明白了。
1: 我也明白了。
3: 大爷的父亲有间歇性失忆症。
1: 大爷，你爸有病，过年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呀？
5: 谁爸呀？
1: 你好像有病。
6: 大爷，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啊。来来来，慢点慢点。
7: 房租给我，自己回去，不用送。
2: 不是，房租给你了，你也没走啊？
7: 小孟，你糊涂了。什么时候给我的房租啊？
0: 完了，大爷忘了。
2: 不是，这事儿不能乱啊！这是，来来，咱给还原一下，
0: 来来来来来，
2: 哎，咋回事？大爷，你瞅着啊！我们几个说是干杯，
1: 就来了吧。
8: 完了，我们几个就过来了，过年好，
2: 过年好。
8: 完，你就说你要收房租，完我咔咔咔咔，我都骑上来了，我就给你了。
7: 你手里也没钱呢。
1: 钱总，把他那钱拿出来，给他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6: 也行。
8: 来来来来来，那个，这我骑上来了，哎，我就给你放包里了。
7: 对，
8: 就这么个事儿。
7: 后来我还跟你说了吗？我说老头儿，我便宜点。我想起来了，给了10万块钱。
2: 对，
7: 是便宜多少好呢？我想想吧，便宜多少好呢？
1: 他是不是又跑了？
0: 嗯，都怪你呀，雪琴。20万一年的辛苦钱，你咋说给就给呢？
8: 那凭啥赖我呀？不，钱总把钱从柜里拿出来的吗？
6: 那也不能赖我呀，那不都听小妹的吗？
2: 哦，这会儿听我的了，那平时咋不听我的呢？一点主见都没有，还怪上我了。
7: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8: 过年好，
0: 请。
8: 得了吧，大爷，这年就你过挺好。那钱你还我们呗？
7: 啥钱？
8: 你兜里那钱嘛。
7: 我兜里是上一家和上上一家的房租，
1: 我真就不信了。实在不行，我们再演一遍。
2: 你可拉倒吧，还再演一遍，借钱演呢？
3: 借点呗。
2: 不是，大爷，你这一年纸这玩意儿你不少挣啊。
7: 行了，房租关键你们2天再交。
2: 还关键2天？
7: 走，老伴儿。那回家了。
2: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是取房租来了，你是娶媳妇来了？
7: 都娶。
8: 那个大爷，大爷，哎，认错人了啊！我不是你老伴儿。
7: 你每回生气你都这么说话，
1: 想想招啊！
6: 雪琴，雪琴，你来。我觉得现在将计就计，他都把你当成老伴儿了，你趁这个机会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8: 我咋当他老伴儿啊？
6: 你演呗，你往老点演，老太太。
1: 对，
8: 演。嗯。
6: 这太老了，你演他老伴儿，不是演他老妈子，把那拐棍扔了。
1: 去。
8: 老头子。哎
7: 呦，你怎么叫我老头子呢？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儿。
8: 他小名啥？
1: 那谁道？咋不知道呢？大爷都说了，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叫小明呗。
8: 这老大岁数叫小明，哎，
7: 这就对了。
1: 听听，
0: 小明啊，哎，我看上一个包，你能不能给我呀？
7: 给你买。
0: 哎，不用买，嗯，你背着就行。
7: 这个，哎，给你。
8: 给我，给我。
7: 喜欢吗？
9: 喜欢，
7: 喜欢就好啊。
0: 小明啊，哎，我还看上一个包啊。
7: 啥包？
0: 得10万块钱。
7: 10万块钱一个。嗯，咱买俩。
0: 哎，你这
2: 太好了，太好了。
7: 谢谢姑娘啊，这房租我先收了。
2: 他又明白了。
0: 小明。你得给我10万块钱呢，我是你老伴儿。
7: 谁老伴儿啊？我老伴儿走好几年了。
0: 哎，我这不又回来了吗？哎呦妈
7: 呀，你吓唬谁呢你？儿子啊，他冒充你妈。
2: 哦，管谁叫儿子呢？
10: 将计就计，爸爸。哎，
7: 儿子啊，自从你妈走后，
5: 你可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
9: 是，
5: 再叫声爸爸听听啊。
9: 爸爸，哎，
5: 再叫一声。
9: 你跑这过电影来了你？
10: 10万，
9: 爸爸，哎。儿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呢、啊。
5: 老爸给你抻抻筋。
9: 不是这个紧，这啊啊，这我要10万块钱。
5: 给。哎。啊。要钱干嘛呀，儿子？
9: 不是你得娶媳妇儿啊，你得要彩礼啊。
5: 给。哎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呢？
9: 媳妇儿的，嘿，在这儿呢。哎哦哦，这就儿媳妇儿。哎呦我的妈呀，
5: 我儿子眼光有问题啊！这彩礼绝对不能给。
8: 这老头怎么还人身攻击？
9: 是，
8: 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5: 老伴儿啊，儿子找了个对象，他比你差远了。哎呦，我就担心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呀？不行，我得给他们搅黄了。我说姑娘啊，你们俩这桩婚事啊，我得问问我老伴儿啊。
9: 是，
5: 老伴儿啊，
11: 我同意。
5: 我还啥都没说呢。
11: 我啥都同意。
5: 你同意了啊？我跟他们说了。哎，
11: 说。
5: 姑娘啊，哎呀，老伴儿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啊。哎呦，忘了。到底这多少彩礼他没说，我得再问问啊。哎，姑娘，你自己想要多少彩礼？
11: 都行。
5: 老伴儿啊，
9: 这婆媳关系太复杂了吧？
11: 我到底谁呀？
5: 老伴儿，你糊涂了，你是我老伴儿啊，你给我写过情书忘了？
11: 忘了，忘得很彻底呀。
5: 忘了，忘得还很彻底。可是情书在我兜里揣了20年了，
6: 哎，快把这情书给老伴儿念一念，把那10万块钱念回来呀！
11: 我怎么念？
6: 你深情一点。
11: 我怎么深情？
6: 10万。哎，调整情绪，微笑。
8: 患者陈大明，这不病历本吗？
5: 啥病历本啊？
6: 他说等一会儿。哦，你编呢？你不说脱口秀的吗？你就脱口而出呗。
11: 我什么？我脱口而出？我没有素材。
9: 这么着，我给你点勇气，
6: 我给你点鼓励，
5: 我给你点灵感，
12: 我给你点地方，够吧？
8: 够了，
9: 赶紧，文儿，给整点音乐，
5: 好，
9: 多一下气氛。哎，写前准备。
8: 一封情书。亲爱的小明，你可曾记得你答应给我10万块钱让我买包？
6: 停，钱说早，再铺垫铺垫。哦，
8: 亲爱的小明，我们相识在一座红艳艳的山里，你带着我去采蘑菇。
9: 采蘑菇？
8: 是一个蘑菇，你咔变老大了，后来你又进下水道里去了，完了。
9: 行，你什么玩意儿啊？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顶蘑菇的小玛丽。
8: 我们去采蘑菇，采着采着，哎呀，我崴脚了。
9: 崴脚了呢？
8: 你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9: 结婚了，准备啊。
8: 拜天地的时候你还对我说，
9: 拜。
12: 大哥。
8: 二弟。
6: 停，你编的这是什么故事啊？
9: 弹的这是什么曲儿啊？
5: 老伴儿啊，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11: 我讲的，
5: 我咋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们家不太乐意，还要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开小汽车的，戴金表的。可我们家就有一口酸菜缸，还有一辆破自行车，可是你不嫌弃，你还特别爱骑那辆破车。我记得每天走你骑那辆车到厂门口等我。哎呦，厂门口人老多了，你就在人群中摇那个铃，当。哎呦，我一听见铃声，我就看见你了，老伴儿，

0: 零
1: 零啊，
2: 找个零，
0: 找个零，
1: 咱家有个零，我记得。
0: 对，
1: 哎，上个零快，把这零给大爷，快，
0: 哑铃啊！哎，
3: 这个零行不行？
1: 行行行，就是这个零。
4: 哎呀！哎呀妈呀！小妹儿，
5: 哎，
4: 小五，哎，小琴，小文，小钱，哎，大爷刚才是不是糊涂了？大爷多收你们10万块钱，
5: 是，
4: 如数奉还。哎呀，大爷还说给你们便宜点，
5: 那是，
4: 给。
5: 这真是便宜点儿啊！
6: 行，便宜100是100吧？
0: 是是，对。
4: 你们先玩着，哎，我还有点事儿。哎，
1: 您慢点走啊！哎，
5: 这10万块钱整回来就行。
6: 100呢？
4: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1: 过年好，大爷，过年好！哎，来缴房租来了吗？是，别着急，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在这儿呢。来来，别着急走啊，跟这坐着。我们今天商量啊，咱一块儿过年。啊，我们几个过年还排一小节目，要你给看看。
4: 是吗？啊，哎
1: 呦，来来，咱演演，给大爷给大爷看看。来来来，哎呦
4: 呦，受累受受累，
1: 带来一首劲爆的舞曲。
7: 给我一个酸菜的缸，烟头背上去闯荡。我要去买彩票一张，我等着中奖，多盼望。他很有钱那又怎样，我为你痴狂。
8: 举风残露宿卫，
7: 我要带你私奔远方，离开那新郎
8: 在路上。
9: 我爱你，你不爱我，
10: 真是让人挺上火，
9: 害怕夜长梦又多。
10: 我就实话跟你说，
9: 他说我不富贵，我
10: 还嫌他没品位，
9: 不如你带我回家，
10: 咱们肯定气死他。
4: 多谢。
11: 你这你这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12: 自信。
11: 还自信啥呀，都让媳妇撵出来了。哎呀，啥也别说了，还得拿出我的楼道神器呀。啥也别说了，睡觉。嗯，
13: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滚！
11: 走就走。龚老弟啊！你妈呀！大哥，这大包小裹的回娘家呀？
14: 回啥娘家呀？
11: 啊，旅游去。
14: 旅啥游啊，哥呀，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11: 你个完蛋的玩意儿，你一个老爷们兜里你得留点私房钱呢。
14: 不是哥，我不会藏啊。
11: 跟哥学呀，哥现在已经掌握了36种藏私房钱的办法。
14: 那然后呢，哥？
11: 就差钱了呗。
14: 不跟没说一样吗？不是哥，你今天咋在这儿住呢？
11: 啊，我今天在执行任务。
14: 啥任务啊？
11: 你嫂子犯错误了，让我关禁闭。
14: 关哪去了啊？
11: 关屋里去了。
14: 哥呀，你家那200多平方米那叫关禁闭啊？
11: 不是，你这么看问题不对。你看啊，你嫂子在她那屋只有那200平米，除了她那200平米，那外边整个世界都是哥的呀。斯坦相对论来说，你说我俩谁合适？
14: 那你合适？
11: 那不就完了吗？哎，老弟，不是你这次大包小裹的，你这跟你媳妇儿出啥事儿了？嗯，兄弟，你要有啥？

0: 开心的事你就跟哥说，嗯，你让哥开心开心。啊，不是，我就说你因为啥出来？
1: 我吧，啊，最近怀疑我媳妇儿外边有人了。
0: 有证据吗？
1: 没有。
0: 你没证据你老怀疑啥呀？你不能跟哥比，哥是有证据的才怀疑你嫂子。
1: 不是哥，你也怀疑嫂子啊？
0: 不是，哥跟你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我现在是取证调查阶段。
1: 那哥，那你都怎么取证的？你教教我呗。
0: 那能教你吗？
1: 你帮帮我。
2: 帮不了。
1: 你是我亲哥。
0: 亲哥也不行。
1: 求你了。
0: 求也不行。
1: 自信哥。
0: 自信哥的我呢，大哥就帮帮你啊。凭哥多年小心眼的经验，哥总结了啊，女人有事通常有三大表现。
1: 哪三大表现？
0: 第一，突然爱化妆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二，手机突然不让你看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三，你犯错误他不管了，你抽烟喝酒尝私房钱他都不闻不问了，中招的举手。嗯。全票通过。下面全体起立，我宣布功老弟剥夺爱情权利终身，判决基本废了，退庭。
1: 不是哥，咋废了呢？
0: 你这事儿太大，退庭。
1: 上诉我呀！
0: 你上炕都费劲，你还上什么诉呢？驳回。
1: 不是哥，你都给我整懵了，
0: 你懵啥呀？你媳妇儿什么时候开始爱化妆的？
2: 上个月啊，那不打扮俩小时他不出门啊。
0: 你看看作案时间有了吧，不打扮俩小时他都不出门，他肯定是有事儿啊。
2: 对，
0: 有事你得问他。
1: 那咋问呢？
0: 哥教你第一招，兵不厌诈，你得炸他。
2: 炸他？
0: 哎，啊，
2: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跟他玩斗地主，我炸他。
0: 你咋不打麻将呢？还斗地主？我说那个炸吧，你得质问他，质疑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砰，你得炸他。你看着点啊，哥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啊！哎呀，老公回来了啊！现在天天突然爱化妆了，化这么浓给谁看？给谁看？爱给谁看？给谁看？看到没？爱给谁看？给谁看？这个谁是谁？这个谁就是凶手？你现在应该怎么办？
2: 怎么办？
0: 砰！继续炸他！啊！你给我站起来！爱给谁看给谁看，说是不是背着我有人了？快说！哎呀妈呀，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开始卸妆，看到没？啊，就这么炸的，妆都下卸了啊！明白不？
2: 明白了。
0: 炸，来炸！但是你这感觉不对，啊、爆炸点不够。来、啊，发挥你的想象，啊、想象你媳妇漂不漂亮？
2: 漂亮。
0: 给你生一个白胖白胖六斤八两的大小子，你开不开心？
2: 开心。
0: 但是不是你的，是隔壁老王的，你生不生气？
1: 你生气？
0: 你愤不愤怒？
1: 愤怒！
0: 爆炸点上来没？
1: 上来了。
0: 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如果这招要好使的话，我回家我也这么问。
1: 我就按你那么说的、啊、
0: 你咋说的？
1: 我进去了我就问他、啊、我说
2: 你现在还爱打扮了哈？你天天化妆你给谁看呢？
3: 给谁看、啊、给你看呗。
2: 你说你是谁？
1: 他啪给我个大嘴巴子。大哥你说你到底是谁呀、啊、
0: 你是缺心眼儿。
2: 对，他肯定是个缺心眼。
0: 你是250，
2: 他就是个250。
0: 我说你那个缺心眼是250的吧，你媳妇都说了给你看给你看
1: 啊。那是我呀。
0: 就你这智商啊，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
1: 啥呀？
0: 井。
1: 啥意思？
0: 横竖都是二呗。
1: 哎呀妈呀哥，那么不是我现在该咋整啊？
0: 你快拉倒。
1: 你教教我。
0: 你别想帮帮我，
1: 我帮不了。
0: 是我亲哥。
2: 亲哥也不行。
1: 我求你了。
0: 求也不行。
1: 自信哥
0: 大哥再教你第二招。
1: 好好好，
0: 你说你媳妇手机是不是不让你看了？
1: 对，
0: 他还是有事儿，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2: 眼神
0: 从内部瓦解他，让他从心里往外的嘚瑟害怕啊，明白吗？
1: 我不明白。
0: 哥，再给你演一遍，你学得点啊。
3: 老公回来了啊，
0: 天天在家玩手机，手机还不让我看，你给我拿来吧。你嫂子密码1314啊，1314 1314啊，这个男的是谁？快说！现在他你嫂子不说的情况下，这样应该怎么办？
2: 怎么办？
0: 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2: 眼神，
0: 你得用眼神啊！快说啊！看着我的眼神，害不害怕？跟谁聊了？快说！
3: 哎呀，老公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关机。
0: 看到没？都给他下关机了，明白不？
1: 明白。
0: 不光用眼神来杀死他，你还要生气，还要愤怒，生气，愤怒，生气。
2: 那睡着了啊？这咋还打呼噜了呢？
0: 那咋生气？我说那个生气、愤怒，你不会吗？
1: 不会。
3: 我哥干啥呀？
0: 生不生气？
3: 我生气。
2: 不要打我干啥？
0: 这回整不好啊，真容易爆炸呀！
4: 高虎彪，我再也没有见到你哭了。
0: 妈呀，这你俩还爆炸了呢？
1: 哥呀、啊，我进去我就按你那么说的、啊。
0: 你咋说的？
1: 我就说，
2: 你一天玩手机，手机不给我看了，
1: 你拿来吧你啊！密码1314 1314，
2: 哎，打不开了，你肯定是有人了你。
1: 他光给我一电报，他说
2: 我手机密码是我生日啊，1314是谁的生日啊？哎
1: 呀，大哥，
0: 你就完蛋了吧？你媳妇的手机密码跟我媳妇手机密码那能是一样的吗？
1: 激动啊！
0: 就你这智商啊，用井字已经形容不了你了，只能用回。
1: 啥意思？
0: 那四面八方都是二啊！
1: 我说哥呀，我这智商我接下来咋整啊？
0: 你可拉倒，别
1: 给你教教我吧。哎呀，
0: 你都别求我，你赶紧直奔主题啊！
2: 自信哥，自信哥，自信哥！自信哥的我呢？
3: 刚才你喊我什么？
2: 自信哥，
3: 讨厌。
0: 哥再教你第三招。你说你媳妇现在是不是不管你了？
2: 对，
0: 抽烟喝酒藏私房钱是不是不闻不问了？嗯，她还是有事儿。
2: 对，她肯定有事儿，
0: 有事
4: 儿。谁有事儿啊？
0: 那个公老弟说你有事儿。
2: 哥，
0: 生气愤怒。
2: 我就说你有事儿了啊！
1: 我一天抽烟喝酒，我藏私房钱你都不管我了，你是不是有事儿了？
4: 胆子不小啊，抽烟喝酒还敢藏私房钱？
1: 不是
4: 你哥，不好意思啊，你跟我进屋聊聊来。
2: 哥，帮我呀，哥！
0: 你算帮哥忙了。通过龚老弟这几次实验证明。我小心眼儿了，我错怪我媳妇儿了，误会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
5: 儿啥呀？
0: 媳妇儿，你出来，那个我刚才我误会你了，是我瞎怀疑。
5: 你知道错了？
0: 我小心眼儿了。
5: 这样
0: 了，以后咱俩好好的啊。
5: 行。
0: 看你笑得多甜呢。哎呀，你轻点的。
5: 谁轻点的呀？
0: 你轻点的。
5: 谁轻点的？
0: 干啥呀？
5: 干啥呀？
0: 你干啥呀？媳妇儿，媳妇儿，这就是命啊！啥也别说了，睡觉。
6: 哎呀，你说说呀！哎呀，哎呀，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7: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
6: 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7: 哎，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哎，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哎
6: 哎，我呀，这不是嘛，在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叫什么？ 消消乐。哎呦，我这摁上瘾了，走着走着，吭哧就盖水坑了。
7: 阿姨，您说您真行，还玩消消乐呢。哎呀，本来啊，您掉水坑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没想到您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
6: 哎呀，对不起啊。
7: 没事儿，没事儿。
6: 对不起了啊。

0: 坐，快坐，坐下吧。
1: 哎呦，真是。
0: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脱这儿。
1: 阿姨。
0: 哎。
1: 阿姨。
0: 怎么的？
1: 这是二米粒家呀。
0: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
1: 哎呦。我说怎么那么熟呢、啊、我来过你们家、啊、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个锁呢。
0: 你来过我们家呀？
1: 对呀、啊、
0: 还是二米粒。

0: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1: 穿上，穿上。
0: 哎呦，呵。哎，其实我不冷。
1: 哎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1: 哎呀，瞅瞅
0: 这大老虎还是。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
1: 啊，在这边啊，对呀，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0: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1: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
0: 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
1: 啊。
0: 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
1: 啊，
0: 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1: 啊，那行，
0: 没事儿啊。
1: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0: 好，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好。
1: 哎呀，你看
0: 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2: 老公，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3: 二米粒儿，
2: 啊，
3: 干啥呢？
2: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3: 怎么呢？
2: 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3: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2: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3: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2: 我不听，我不听。
3: 我想听。
2: 你想听什么呀？
3: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2: 你呗。
3: 是我吗？
2: 不应该是你哈。你谁呀？耗子。哎，
0: 二米粒啊！哎呀，咋回事啊？
3: 大老虎，咋回事啊？
2: 哎呦，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睡衣啊？
3: 没事，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2: 啊，对。
3: 啊，我重来一次啊。
2: 啊？
3: 不能。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这么美好。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2: 耗子，怎么回事？
0: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2: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
0: 哎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3: 哎，耗子，
0: 我掉坑里了。
2: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0: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3: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2: 我妈，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0: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3: 你说重点。
0: 自由市场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叫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2: 老公，
3: 嗯，
2: 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3: 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

0: 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1: 干啥呀、啊？这是？
0: 坐这边，那边是。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1: 怎么回事啊？
0: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2: 不是，那第三大不合理呢？
0: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1: 阿姨都回来了，
0: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1: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0: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2: 呦，顺芳、啊，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0: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2: 什么生气啊？
0: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2: 撵回去吧。不是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的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1: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0: 你看这一对儿。
1: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跟你说清楚。
0: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1: 脱下来我咋走啊？
0: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1: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0: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1: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0: 给媳妇儿买的？
2: 他给他媳妇儿？
1: 我媳妇儿怀孕了。
0: 媳妇儿怀孕了？
1: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0: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2: 钱师傅，你干
0: 干啥呀？你叫我呀？
2: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2: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1: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
2: 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1: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0: 我不承认。
2: 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不知道咋回事啊？
1: 二米粒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外面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2: 老公，嗯，你瞅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0: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1: 对啊，
0: 也是七个月呗？
1: 对，
0: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1: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

0: 啥不讲理呢？
1: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0: 他就这么巧，
1: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啊，谁能证明啊？
0: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1: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0: 打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了。你等着啊，
1: 你打，
0: 等着啊，
1: 你打。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1: 门
0: 牌，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
2: 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2: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4: 哎呀，
0: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4: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她怀孕了。
0: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1: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
1: 啊，
4: 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
1: 哎呀，那杨总这是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1: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0: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1: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0: 我再打一个。
1: 你打。
0: 我打，你等着啊。
4: 喂，
0: 喂，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4: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喂，
4: 喂，
0: 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
0: 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4: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0: 我媳妇儿的电话。
4: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1: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4: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
1: 啊，
4: 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5: 扯不扯？你这咋？
0: 钱顺风。
1: 哎，耗子，
0: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1: 对呀、啊，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啊。
0: 她姓杨。
1: 姓杨啊？
0: 她怀孕了。
1: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4: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0: 她是我媳妇。
1: 妈呀，这么巧吗？
6: 孩子，看着呗，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哎呀，
0: 阿姨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
6: 哎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啊，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哎、烘干了，快点，赶紧换。
0: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6: 啊，咋回事啊？
1: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6: 顺风啊！
1: 哎，
6: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1: 妈，你啥也不说了
6: 啊！
1: 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我跟你说对不起。
0: 你相信我啊？
1: 我相信你。
6: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1: 全都解决了，
4: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6: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夏季肠道传染病多发，专家提醒防护要点，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法库冷鹏树莓拉长采收季，品种更替上新品，

0: 实现双增收。品种选得好，技术跟得上，新坪村的小米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高温遇上连雨天，大棚蔬菜生产该注意啥？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夏天一到，这个路边烧烤啊，冰镇西瓜，大伙儿都安排上了。可这肠胃呢，就容易跟着闹脾气。医院相关科室的接诊量呢，也是明显的增加。要说这夏天呢，肠道传染病种类不少，吃不对付啊，轻则跑厕所，重则进医院。今天的主委谈健康，咱们请感染科专家给大伙儿讲一讲，怎么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
1: 夏天一到，冰镇西瓜，路边烧烤就可以安排走起了。可这会儿肠胃要是闹脾气，那滋味可不好受。最近盛京医院感染科的门诊里就接诊了一位上吐下泻的大学生。
2: 这儿疼不疼？
3: 是吧？
2: 这儿呢。你这个，你现在有点发烧。
3: 先是高热，能烧到39度，然后就是肚子疼。就是一阵一阵的疼，然后还拉肚子。
1: 又是发烧又是拉肚子，这小伙子到底吃了啥？
3: 我就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在外面吃了一顿炒面。
1: 一顿炒面为啥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呢？
2: 我们通过化验检查，白细胞增高以中性为主，那么考虑是个细菌感染。那么呢，通过呢给孩子留取了大便的化验，那么便呢提示呢每高倍视野便的白细胞大于等于15个，还有红细胞。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高度呢怀疑细菌性痢疾或其他的感染性腹泻。
1: 细菌性痢疾与感染性腹泻都属于夏季常见的肠道传染病，这可不是普通的坏肚子。如果发生感染，治疗不及时，很可能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2: 它这种细菌感染致褐氏菌的话，在儿童有的人可能会引起中毒性菌痢。这细菌的毒力比较强，致病性比较强，孩子免疫力比较差。有的孩子呢可以引起呢高热、抽搐、神志的改变。有的呢出现了成年人、老人引起休克、身体出花纹。尤其呢是中毒性菌痢的话，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就医，那么可以导致死亡。
1: 看来在夏季闹肚子，咱也别不当回事儿。丁主任说，夏天的肠道传染病花样还不少。
2: 那么一般呢，病毒性腹泻呢多见于儿童多见。那么呢，细菌性腹泻呢最主要呢是成年人呢，除了恶心呕吐腹泻以外呢，可能会有发热。
1: 像3岁以下的儿童、孕妇、老人，以及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都属于夏季肠道传染病的高危人群，特别是儿童需要格外注意。
2: 儿童他的有的时候吧，他疼痛恶心呕吐，他可能吃东西只是一个诱因，但之后呢他疼痛特别剧烈，没有及时的就医，他可能会出现这种肠套叠。而肠套叠之后呢，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复位的话，是容易出现肠坏死的。
1: 其实夏天的肠道传染病大多是病从口入，有些食物就是肠道传染病的隐形杀手。
2: 一个呢就是像我们有的人饮食呢就是放到冰箱时间长的，第二个呢就是水果呢清洗呢没有完全的清洗干净，像有一些葡萄啊这样是不容易清洗干净的。还有呢就是有的人点的外卖麻辣烫，或者是说隔夜的东西，这样的话容易出现呢这种腹泻。还有呢我们有的时候吃海鲜，不是有人愿意吃生拌凉拌，那么这样呢也可能会导致这个食品的污染，所引起呢人进食之后出现了这种感染性腹泻。
1: 如果您真的不幸中招，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是自行服药还是需要去医院就诊。
2: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患者呢进食后的话他的症状的严重程度。如果患者出现哈明显的恶心呕吐、口干口渴，甚至呢头迷，就说明他呕吐的量比较大。如果腹痛特别剧烈，腹痛呢最主要呢是由于胃肠痉挛感染性哈所引起来的，尤其呢是儿童或者是老人、孕妇，这样容易变重，需要及时的就医。如果成年人他的症状并不是特别严重，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呢吃一点止泻的药，或者是呢用一些止疼的药物在家。但是呢如果出现呢频繁的这种严重的，甚至呢出现晕倒，就说明他的血容量不足，需要

0: 及时的一个就医。
1: 说到底，夏天护好肠胃，关键就在干净二字。在咱们农村地区，乡亲们农活多，有人图方便，一早上就要做出一大天的饭菜，常温存放时间过长；也有人卫生意识薄弱，砧板、刀具常常一物多用，生熟食品混放等等，这些习惯可得改改了。
0: 第一个呢，要注意呢，就是手卫生，要勤洗手，流水冲洗，肥皂水冲洗等等。第二个呢，要注意呢食品的安全，少吃呢这种隔夜的食品。那么如果是隔夜的食品哈，一定要注意冷藏。那么再次食用的时候需要加热。那么尽量呢饮用哈瓶装水或者是白开水。第四个呢要注意呢环境的卫生，包括了房间的这种垃圾的及时的一个清理。及时的清理以后呢，也减少了这种细菌的一个滋生。那么最后一条呢，就要注意呢，就是呕吐物和排泄物的这个消毒。
2: 夏季呢，正是我们省内水果品类最丰富的时候。在沈阳法库灯市古镇，4000多亩树莓迎来丰收季，当地乡亲不固守老的种植模式，而是不断迭代品种，创新种植技术，不仅鲜果卖得火，种苗也远销各地，真正把小小的树莓做成了双向增收的黄金产业。
3: 的法库县灯市铺子镇灯市铺子村，陆地树莓红透了枝头。吴影是这片地的主人，这段时间正是他一年里最忙活的档口。
4: 果实成熟期，它需要的水分特别多，所以说现在每天都得浇一段时间水，然后才能保证那个果品的质量，要不然那果就特别干瘪。
3: 灯市铺镇4000多亩树莓地，年年挂果4000吨。靠这规模和品质，早把中国树莓之乡的金字招牌揣在了怀里。
4: 它学名叫覆盆子嘛，也是药材的一种。现在大伙儿就特别认这个东西，往健康方面走，然后挺多经销商来我们这订货。
3: 作为镇里的种梅老手，吴影见证了树莓果子的苦日子。曾经树莓果因难保鲜，只能速冻出口。
4: 以前国内市场不认，然后我们只能说摘下来之后就进入冷库了，就销往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有时候也不好，对我们也有影响。
3: 今年吴影和沈阳超市签了合同，每天几百斤鲜果直送。
4: 我那一小盒就卖，就是最普遍的大超市都是10多块钱，都是17、18、14、15。像我们这个呢，批发人家就10块钱，然后他们再加价。
3: 地头摘的果儿转眼就装盒，当天就能在超市货架站岗。果形周正、成熟度好的树莓能够直接进入新鲜直达的礼盒中，而过熟的果儿会被冷冻粉碎成颗粒，做成深加工原料。
4: 这个是我们挑选好的，这个送往超市，超市用不了那么多的果儿，我们剩下的，然后还有挑选那个 B 级品，然后我们就入库。不成型的果儿，或者小的，或者有这种封膜的，这种就是变成 B 级品。挑选之后，然后变成颗粒了，颗粒它是可以做果汁。这是我们的那个冻果，新采收的。然后看着我那面都是。
3: 露天的树莓果儿忙着采收，吴影家的冷棚里还藏着后辈新生力呢。这些晚熟的树莓果儿将在8月份大批量成熟。
4: 这个叶子已经让它烤干了，所以说必须给它摘下来，影响那个别的叶的吸收水分。
3: 灯市铺子镇发展了这么多年树莓，谁也没试过把果苗塞进棚里。吴影棚里的这些果儿也在给老少爷们儿们趟一条没走过的当。
4: 春天的时候早下来，秋天的时候还能延长时间，上市早价格就好吗？
5: 就是前两年吧，我们灯市铺子建了第一个树莓冷棚做实验，这个小基地开始让老百姓切切实实看到这个基地的好处，切实的增收，然后我们再推广，老百姓才能相信。
3: 冷棚试点是其一，品种更新是其二。毕竟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不跟着变可不行，苗种得跟得上市场的脚步，才能多赚钱。
4: 我们老品种产量肯定低，然后果还小，口感也不好，然后不断更新品种。这几年我们家引进10多个新品种，今年这个品种吧，就是荷兰的一个品种，叫天狼星，普通我们老百姓都相中了，然后就合计大面积发展嘛。
3: 剥开叶片，茎杆上密布的

0: 是高产的秘密，
1: 就是这个每一个杈它都会结很多果。你看这是一棵苗上，看着没，每个杈上都能结二三十个果。
0: 土壤里的讲究不比品种少，黑土里混着腐熟的牛粪、稻壳和淡褐色的菌剂，这是吴颖20年来摸索出的养土精。
2: 微生物菌剂，这个是改善土壤。这一壶是一面的，这个一床是两壶，两壶药。
1: 我们这个就是开始的施的农家肥，然后后期就上一些深施肥。土壤干的话，就是赶紧那个浇水。现在这个我就够用了，看着没？这里面是湿的，粪就是主要输出土壤，然后它土壤里有机质含量多。
0: 从冷棚到陆地，从地头到车间，从鲜果到成品，如今的灯市铺子镇，每棵树莓果都被种植户们琢磨得明明白白。
3: 目前我们全镇有树莓种植户大概1000余户，经过我们这些年这个树莓品种的更新，我们现在能有10余种树莓这个品种。然后我们现在有树莓冷库企业啊，有10家以上啊，能够初步构成这个收储啊、销售啊为一体的这个全产业链条产业。
0: 冷棚接棒陆地种植，延长了树莓采收期，新品种新管理方式升级了树莓品质。灯市铺子镇的树莓产业路越走越敞亮，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亮。
4: 大家看我身后大屏幕的这个果子啊，看起来呢有点像蓝莓啊，感觉味道呢也能不错，可是呢尝起来呀那口感一言难尽，根本没人愿意吃第二口。可是这个酸涩的果子，如今在辽阳已经有3000亩的种植基地了。为什么有人下大力气种它呢？它的价值在哪儿呢？咱们往下看。

0: 来到辽阳市工厂里区的一片种植基地里，咱们见到了这样一种果，到了收获季，看起来那叫一个诱人，外形跟蓝莓差不多，个头也一样，可要提起吃却没人愿意吃一口，这究竟是咋回事呢？明明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果子，为何成熟了却不招人待见呢？
1: 哎呀，太涩了，
2: 是吧？
1: 就是又酸又涩、嗯、
2: 对，又酸又涩。
1: 这确定是成熟的了吗？这个啊、
2: 快成熟了已经
1: 啊，但是
2: 对，成熟之后也是这个口感。
0: 这小果的味道形容起来那就是挺暴躁的，极致酸涩的感觉在嘴里半天都下不去。这就是黑果花秋，也叫不老梅。9年前，有一家企业开始在当地种植花秋。目前，这片种植基地已经有3000亩的黑果花秋，发展到现在，全国已经有20000亩了。这看起来小巧又暴躁的果子，为何还要种它呢？原因就在于它的成分。
2: 哎，可以看到，看里边颜色是又红又紫，那么就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
1: 啊、
2: 那刚才
1: 因为蓝莓它在里边啊，一打开里边就是说白。
2: 对，蓝莓里边是透明的，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就是蓝莓的可能是5到7倍。
1: 粘在手上还不太爱掉呢，是不是这个颜色？
2: 是是是，它本身也是天然色素。
0: 花青素不但在染料、化妆品方面有用，抗氧化方面也突出，所以也是一些药品的添加成分。虽然果子不能吃，可它的营养价值却不小。花秋属于乔木，适合咱们北方种植。
2: 花秋它是属于就是比较耐旱耐寒，你比如说-40度那个以上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就是北方，包括我们山区种植。你还有一些平地，比如说那个雨水量比较大，其实不太适合。
0: 花秋不但适合在北方种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皮实，种上之后不需要精心伺候，只要把控好株距与高度，每年都能有收获。
2: 前期的话，花秋这块种植主要株间距应该在控制在1.5米左右，或者是高度也是控制在1.8米左右。所以说它如果到一定量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影响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采摘后期的一个工作量，所以说也会进行一个就是修剪。
0: 一棵花秋想要达到

0: 浆果期需要五年的时间。经过漫长的等待，收获的结果如何呢？
1: 像这片基地的话，每棵树大概是15到20斤左右，现在得8000块钱一吨。
0: 既然鲜果儿不能食用，想要发挥出花楸的价值，那就需要深加工了。花楸想要变成不同的产品，首先就是要进行筛选分类，
1: 就是按它的糖度啊，然后内容物以及它的尺寸大小去分。那可能是每一类的果子它后期深加工的时候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说糖度过高的，可能是我们做一些酒的发酵，然后一般的肯定是做成浓缩汁，然后让它的口感和糖度达到一定标准。
0: 想要将花楸做成饮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价值是首先要考虑的。
2: 主要是这个机器是可以让这个不老梅浓缩汁进行那个混合均匀，然后主要是注意它这个那个高度，还有包括它的这个一个电流，看它这个频率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的这个花青不老梅的花青素含量能够更好的留存在我们的那个产品中。
3: 你看那画面呢，是我们这个不老梅这个深加工基地是浓缩压榨生产线，那么这条生产线呢，能够把不老梅的果渣和这个果汁进行分离，那么果汁呢能做成我们的不老梅饮料酒，那么果渣呢能作为我们的不老梅一些花青素的原料。
0: 饮品里面去掉了酸涩感，保留了果香味儿，而花楸做成的酒品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3: 它比这个葡萄酒的花青素高至20倍。
0: 企业也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花楸，在产品包装方面也是不断创新，贴近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群体。
4: 我们这瓶装的玻璃瓶的，然后这些中式的一些设计，然后我们后期在今年的6月份吧，我们就做了一个袋装的产品，这个可能就偏向于年轻人或者是走咱们流通市场，可能喝着更方便，携带也更方便。
0: 从挂满枝头都没人吃的酸果子，到如今越来越被人熟知的饮品酒品，这就是花楸的逆袭之路。看似不起眼的产品，转换思路，发掘特点，就能找到其中别样的商机。
5: 咱们黑土地的自有品牌黑小帆系列的农产品特别受欢迎，在各个市集上都是抢手货。现在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优质的农产品，更从这个种植源头发力，为乡亲们严选靠谱的好种子。目前我们主推白菜、萝卜两大品种，抗病性强，出苗整齐，产量稳定，很适合咱们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呢，现在我们开启免费试种活动，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电话您记好了，024-2397-9668，还有一部手机186-4207-9090，还可以加微信咨询，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接下来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门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六月初八，头伏的第七天了。那近期我省气温偏高，雨水照常年偏多。那今天我省部分地区有雨，其他地区啊是多云。晴热跟短时暴雨交替，高温高湿，极容易诱发农田自涝，玉米大豆病虫害也极容易集中爆发。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加糯品种，甜加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煮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

0: 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三天雨、下五天雨，它就老了。要不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抗性强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啊，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啊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啊是在5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啊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啊13000斤。辽白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啊非常强，像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啊，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这个CRA 基因，选择辽白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一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辽白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啊这种情况。爆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二氢钾，爆芯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口感啊更甜更脆。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2到31度，大连晴，23到30度，鞍山晴，25到31度，抚顺阵雨，21到30度，本溪多云转晴，21到30度，丹东多云，22到31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营口晴转多云，24到28度，阜新晴22到29度，辽阳晴23到31度，铁岭多云23到31度，朝阳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盘锦多云24到28度，葫芦岛晴23到28度。

0: 性的力量。融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品种选得好，技术跟得上，新坪村的小米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高温遇上连雨天，大棚蔬菜生产该注意啥？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种苗壮，收成旺，优质种苗呢是农作物丰产丰收的关键根基。辽宁新民呢有一对叔侄搭档，跨省求学取经，带回先进的育苗技术，不仅实现稀缺水培种苗的本地量产，还升级智能土培育苗技术，提质又增效，让当地种植户四季都能用上优质的种苗。
2: 走进沈阳新民市吉星育苗基地，连片恒温大棚整齐划一，棚内各类小菜苗长势茂盛。细看苗盘就能发现门道，这里育苗不靠泥土机制，而是满满的营养液。
3: 咱们这个苗吧，跟传统那个土培是不一样的，咱这个是水培，这水里边有很多营养液、肥料啥的，它缺什么营养随时随地可以加的，包括调酸碱度、EP 值啥的，都得是这个调均衡了才能育。
2: 水培苗全程营养液培育，非常适合培育油麦菜、生菜、香菜这些速生叶菜，好处多多，不仅没有土传病害，而且省人工，成活快，
3: 根系特别发达，它不是一直在这个营养液里生长吗？然后这个叶片也比那个正常的要厚实，苗壮它以后长得就好，就高产。比如说这个栽到地里三天换苗，土地得五天，成本就节约一个这个人工成本。正常的土苗这一个棚得需要两个打水工，咱们这个是不需要打水，然后它这个苗特别齐。
2: 新民大民屯镇是种菜大镇，周边棚户扎堆儿，菜苗需求量极大。可东北冬天天冷，本地叶菜苗直接断档，农户想买好苗只能从云南外运，费钱又折腾。
3: 就是这种油麦菜苗是分季节性的，冬天就基本就没有了。这个油麦菜苗在云南那边是一年四季的，因为那边是恒温。咱们就去了，经过一考察，说咱们大棚里边也能就是跟那边温度差不多，因为大棚里边不也恒温嘛。然后回来咱就自己就做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在咱这块挺有市场，用量非常大。
2: 东北冬天棚内潮气大，温差大，照搬技术行不通。赵宝龙就地改良，把南方水培技术稳稳落地新民。
3: 咱们这个是东北首家，但是咱们通过一些手段，是排湿啊，把这个阻隔这个潮气往外上啊，就通过一些手段，现在基本上磨合的跟云南那边都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品质，不输给云南。
2: 水培苗只是整个基地的半壁江山，在园区另一面，土培育苗也做得风风火火，全靠赵宝龙的侄子陈默南负责。陈默南大学刚毕业，有精力有热情，一心跟着叔叔扎根在种苗行业。
3: 水苗这边40个棚，就我自己就勉强能管过来。再一个就土苗那边吧，技术比这个相对来说复杂点，我大侄儿呢接受能力比较快，学习能力比较强，对农村这块有情怀。
4: 育苗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前景的，而且对于咱们老百姓创收也是非常好的效果。然后我跟我宝龙叔跟我叔，咱们在一起就是全国各地的跑调研一下，把这个育苗这些技术啊这些东西咱们学回来。
2: 叔侄俩分工明确，叔叔管好水培叶菜棚，侄子专攻瓜果土培嫁接，一水种菜，一土育果，双线齐发展。
4: 咱们现在技术肯定是相对来说就是基本达到我和我叔这个要求当中。这个苗咱们就需要这个根系要好，不用说的得有个3到5天周期换苗时间，不用，咱们就是立刻到地就换苗，而且这个苗没有病虫害。
2: 为了帮农户种出好瓜，陈默南也引进了新的嫁接方式，用哈密瓜根代替传统的南瓜根，虽然管理上麻烦了点，但是却能有更好的品质。
4: 你像这个就是用哈密瓜嫁接的这个西瓜苗，哈密瓜根接出来西瓜属于甜度高，而且这个香味特别的浓，老百姓价钱卖得更高。
2: 土培嫁接属于精细活儿，半点马虎不得。园区配齐智能设备，控温、浇水全机械化，不靠蛮力，一年四季都能育新苗。
4: 正常水工来打的话，可能这一个棚需要1个小时，但是咱们有这个水车，打完水之后半个小时就可以打下来。咱们所有大棚运转起来之后，这个可以代替

0: 80到90人力。这个是咱们冬天咱们有自己的锅炉房，让这个棚内的温度常年保持在这个20度到30度这个之间。
1: 为了方便周边农户选苗看苗，基地专门打造观摩试验棚，新品先试种，合格再推广。
0: 像比如说这个棚，就是咱们刚研发出来这个西红柿的新品种，皮儿厚，耐运输，而且咱们口感特别的好。像新民这个地区特别多，辽中像周边这些地区需要这个品种的，对这品种特别认可。
1: 叔侄二人分工不分家，园区运营随时互帮互助。水培棚育苗饱和，就分流苗子到闲置土培棚培育。俩人抱团把本土苗产业做大做强。
0: 在咱们这地区，对于咱们苗场评价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无论说质量，就是即使有任何问题、售后问题，咱们也是全都做到最好。
2: 销量，咱菜苗这边是1亿颗，那边土苗、大苗那边应该是将近1000万颗吧。最远的就是海拉尔，牡丹江、齐齐哈尔，还有珲春。四平、通化，这咱都发货。下一步市场需要再大，咱们在后边扩建，就还是改成苗场。
1: 从远赴云南引进水培技术，填补东北本土空白，到远赴山东研学土培嫁接，做强精品果苗。叔侄二人搭档创业，让本地农户在家门口就能买到4季壮苗，省心省力降成本，稳稳助力大棚种植增收。
3: 在东北啊，庄稼是一年一熟，大伙儿都习惯了。可海城有人呢，偏不信这个理儿，硬是把这个地啊种出了两茬，3月播种，7月收割，紧接着又播一茬，地还是那块地，收入却翻了个个。这一年两茬到底咋做到的呢？往下看。
4: 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梭，扬起的尘土里藏着种植户严大雷最在意的东西。
5: 这个水培剂啊是一种中草药，一年生的中草药。这个水培剂啊，咱是收这个籽儿，它呢治疗呢肝病，啊水培剂树啊，水培剂这个肝片，就是治疗这个人体的肝脏病，非常有效果，非常好。
4: 水培剂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每年6月份左右开花，花开时为紫色，它的叶。茎、花、籽都有着一定的经济价值，可以说浑身上下都是宝。
5: 这个一亩地啊，水培地正常年头的产量在230斤，最高的产量能达到270斤。去年呢是6块钱一亩一斤，产值呢一般呢也就在1300-1400块钱。
4: 当地种植户们看中的可不光是水培剂的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水培剂的生长周期短，它的生长周期正好能卡在东北的气候空档。
5: 咱们3月份种植，有句俗话，种在个冰里，收在火里，它一定要是这个抢时间。像现在收完以后，咱们马上就是进行那个选地平整土地，然后马上进行播种，适时播种。这个豆子如果抢时间播种，就能增产到50到100斤。
4: 在东北受气候限制，作物大多一年一熟，可在海城这个规矩被打破了。3月种水飞剂，7月收完，紧接着播大豆，11月再收一茬豆，一年两茬，把土地的劲儿全使了出来。
5: 最早几年种啊，咱们是就只能没有这个先进的这个机耕设备，一年只能种一茬。这个种一茬以后呢，哪一个成熟了，搁剪着剪，效益非常慢。你种下茬大豆呢，不跟趟，这个大豆不能成熟。
4: 严大雷的话里藏着变革的关键。过去水飞剂收获全靠人工，乡亲们挨累不说，还赶不上种第二茬的时节。2018年，大型收割机的引入，彻底打破了收药草耗时长、种大豆赶不上的僵局。
5: 现在有机耕的，原来的可能收1个月才能采收完的，现在10天就是3天5天到1礼拜就全部收割完毕，人家豆子种完了，所以说能把这个下茬大豆的一个时间往上抢，使大豆能够成熟，所以说能多采收一茬。这个设备一般呢，一天收在300亩左右。
4: 在距离这片收获场地不到5公里的位置，刚刚采收完水飞剂的地块，已经开始了下茬大豆的播种工作。
6: 我现在是种了2000多亩地儿，我现在是一天4台机种，一台机种200多亩地儿，一天种千八百亩能种。

0: 播种大豆抢在7月25号播种完事儿，完了是10月20号收这豆子。
1: 高亚斌说，一年两茬药豆轮作，不仅让土地实现了最大的利用率，同时也为乡亲们创造了更高的经济价值。
0: 上茬水域地种植的水域地是一亩地能产1000多块钱，现在也能下茬是豆子再加补助还1000好几，这不是国家的政策好吗？现在尤其还有补助了，这几年
1: 土地不闲着，腰包鼓得就快。不光是种地的乡亲们获得了高收益，土地的租金也跟着提高了起来。
2: 原来呢，苞米呢就是800元钱一亩，现在呢，咱们种两茬以后呢，这个地租子呢，老百姓就能进的，就是变成了1300到1500啊，使农民呢就是能增加1倍的收入。
1: 现在经过多年推广，水飞蓟加大豆的这种种植模式在当地已经十分常见，光南台镇的种植面积就超过了3.1万亩，整个海城地区更是达到了30多万亩。
3: 这么做的好处有很多，第一点就是水飞蓟这个秸秆能够还田当肥料，使我们这个土地越来越有劲儿。第二点是我们一地一年能够种两茬，使老百姓的收入都提高了。第三点，我们还响应了国家对于种植油料作物的号召，接下来我们镇会聘请更加专业的人员对百姓进行技术指导，带着大家伙在一地双收的路子上越走越远。
1: 从一茬玉米到两茬轮作，从人工镰刀到智能农机，海城的田野里不光藏着乡亲们的智慧，更藏着致富增收的密码。
4: 内蒙古阿鲁克尔沁旗新坪村种小米有些年头了，可乡亲们有个心结呀，那就是品种杂，管理粗，好地没打出好粮，产量一直上不去。今年村里呢下了狠心，划出460亩试验田，更换品种，统一标准，创建品牌，还请来了农科院的技术员长期蹲点。这片试验田到底能带来什么变化？来，咱们一起来看。
1: 眼下正值谷子拔节运穗的关键期，在阿鲁克尔沁旗新坪村，辽宁省农科院的专家正在为当地的种植户授课，教乡亲们如何识别应对谷子的相关病害。
5: 金苗配一是啥呢？就有一种白发病，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就要求你用药剂半种，药剂半种就是用了1/1000的金额普龙。如果你还有黑穗病的，就加个卫服。假设你这块儿就是树叶甲，就是苗起那个虫子是在心里，假设树叶甲严重，你就加上一个比虫林。
1: 金苗 K1 凭借优良的米质和口感成为村民种植的首选，但白发病、谷瘟病等病害高发，常年困扰着种植户。事实上，阿鲁克尔沁旗坐拥北纬43度，种植黄金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但长期以来，种植模式传统粗放，品种管理不统一，种植优势无法转化为产业优势，良田难出优米，优品难创高产，成为制约当地小米产业的发展难题。
6: 它种植的品种啊比较杂，基本上都是3类米，然后这个品质啊跟产量呢也差异也比较大。哎，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好的模式，把它的这个好的这个种植基础发挥出来。
7: 咱们种的这种一类的，就像金苗 K1 这种，也就达500左右斤，500-600斤，像600斤这都已经是高产的了。因为这一类谷子它产量就是低。
1: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期对口帮扶新坪村，高野是去年被派驻到新坪村的第一书记，他的任务就是盘活村里的小米种植资源。他依托村内合作社统一引进优质一类小米品种，统一管控田间种植，彻底改变以往品种杂乱、管理粗放的问题。今年年初，中国中化投入的60万元专项帮扶资金到位，新坪村正式启动小米产业提质增效项目，打造了460亩的试验田，其中400亩做单产提升试验，还请来了辽宁省农科院的专家做技术指导。
7: 就想啥呢？就想在这个一类谷子基础上能不能突破这个，看看在600斤以上能不能达到800斤，这是咱们今年的一个那个想法。
5: 六片。

0: 叶左右，你在农事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到地里来看。如果有这种症状的，就赶紧喷药，就是还能就是有一些个作用。
1: 这个就这两天得的，就是
0: 对，
1: 就是今天。
2: 从苗期管护、除草防虫，到水肥调控、病害防治，专家团队全程跟进，实时把脉，这也让乡亲们的心里更有底了。
1: 今年这得超过，就今年看了这样的金苗能750斤是没问题，增加100斤产量。那你金苗可以一增加100斤产量，那就厉害了。那一亩地就250块钱啊。
2: 除了要让原有的优质品种提产量，另外的60亩试验田还要帮大伙儿探新路，开展2种培优试验。
3: 一共引进了4个品种，一个是杂交种，3个常规品种。杂交种呢是在抗性上说，比较抗骨盆病啊、白发病啊、不倒伏。又引进了2个，就是米质比较算是1粒米的，看看从咱们这块种，它那个田间表现，然后产量。
4: 那么我们今年这块地的目的就是要筛选出来适合我们新平当地种植的，既抗病又抗倒，还有好的产量，还有好的口感的优质的一类小米。
2: 在种植端提质培优的同时，新平村同步补齐产销短板。今年村里成功注册专属小米新品牌，借助帮扶资金完成小米分装厂升级改造，还与沈阳、大连等多地大型商超达成合作，为村里的优质小米找到了好销路。
4: 同时呢，我们要后续呢要对我们这个谷子啊，就是我们这个小米产品啊，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测啊，玲珑檀的检测呀、有机的检测呀啊，我们都要做啊，我们要保证。既要提升我们新平村的整体小米产业的这个种植能力和水平，啊，更要增加我们村集体收入，还要让广大的消费者尝到我们阿奇新平啊，我们这个好的小米。
2: 小小一粒米，承载乡村振兴大产业。专家送技术，工作队引资金，合作社管农田，三方合力破解品种难题。待到秋收测产结束，适配本地的优质品种将大面积铺开，让新平小米走出乡村，真正把田间试验成果变成惠及家家户户的增收红利。
5: 前一段时间呢，咱们辽宁经历了持续强降雨，尤其沈阳城区啊，遭遇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特大暴雨，不少低洼地块呢积水严重，连大棚里的蔬菜呢也跟着遭了殃。水退之后，棚菜管理该注意啥？阴雨过后该咋让这个菜缓过来？今天呢，咱们请农科院的专家给大伙支支招。
2: 频繁遭遇降雨天气，不光是一些大田的低洼地块容易积水，就连大棚里的蔬菜也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来到了辽宁省农科院蔬菜所的茄子大棚里，请教下专家有啥应对办法？
6: 目前的植株应该在这个始花期啊，刚开花。这个阶段由于连续的阴雨天啊，会对它这个门茄的坐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2: 以茄子为例，植株在定植后遇到连续的降雨天气，同时还面临着高温，这样很容易光长个不坐果，所以这个时间要抓紧促进植株坐果。
6: 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建议大家用喷花药，及时的用喷花药对这个门茄啊、对茄啊进行喷花，让它抓紧把果实做下来，然后让植株生长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2: 与冷棚不同，暖棚作物这会儿正处于周年茶的关键定植期，这个时候在管理方面也有很多说道。
6: 比如说我们要什么，要做水栽培，这个跟我们春季的时候先干土栽再浇水正好相反，是我们是先浇水把土壤完全打湿打透之后呢，把这个秧苗可以说是插在这个泥里边，这叫做水栽。那么做水栽呢也很有，就是对于降低土壤湿度是非常有帮助的。
2: 近期降雨增多，土壤湿度也会随之加大，乡亲们要合理控制大棚内的土壤湿度。那什么样的土壤湿度是最好的呢？
6: 像我们这个夏季灌水的时候，我们保证的这个土壤，讲数据上讲叫70到75左右，实际上来讲就是抓起来之后，轻轻的一捏，它能成为一个土坨，对吧？但是我们拿手，不用使劲儿，轻轻捏它可以碎开，这个时候这个土壤含水量就很好了。那么高了会什么样？捏的时候它会有水滴出来啊，低的时候呢它会不成坨。

0: 偶尔可以根据自家的土质情况来掌握浇水频率，切记不要一次浇水太多。
1: 不要这个一次性浇这个浇水很多，就大水漫灌。然后我们也是提倡用滴灌，这样滴灌是对这个土壤含水量是控制的比较好的一种措施啊。我们可以用滴灌来进行这个少浇勤浇，然后每次的话，我们可以浇水的时间可以在30分钟、40分钟，哎，这样就可以了。
0: 在保证土壤湿度的同时，专家还建议可以尽量降低土壤的温度。
1: 我们在这个覆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考虑到用这种这个银白色的反光膜，这样的话它可以使这个太阳辐射被反射出去，不要这个完全进入到土壤中，这样的话对于土壤降温也有一定好处。那么降低了土壤的温度，也就是给根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条件。
0: 除此之外，最近这段时间还是大棚内虫害的高发期，所以大伙一定要做到提前预防。
1: 这几年我们在生产中就是来看的话，蓟马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蓟马是非常怕热的一种这个害虫。那么它一般在这个嫩叶的叶背和这个花里边。那么另外一个蓟马会有这个趋蓝性，那么我们习惯上来讲，我们一般都用蓝板来挂在这个棚里面防治蓟马。只要蓝板上出现了蓟马，就应该立刻进行这个就是艾绿士啊这种以及多萨霉素的这种防治。
0: 除了蓟马之外，对作物影响较大的还有红蜘蛛。如果您在作物叶片上发现这样密集的黄色斑点或蛛丝结网，也一定要及时用药。用药的同时，也要掌握好与采收的时间间隔。
1: 我们在使用杀虫剂也好啊，烧懒剂也好，一定要注意这个药剂的叫什么安全期和降解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是说，计算好我们采收的时间往前推，把它这个安全期留出来之后，我们再打药，然后在这个比如说7天也好，10天也好，这种安全期之后，我们再采收果实，这样对消费者也要负责任。
0: 虽然最近降雨来袭，但温度还是居高不下，大伙在最大程度保证棚内通风的同时，也要关注天气变化。
1: 当这个雨水直接溅

0: 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1: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0: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1: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0: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1: 咱黑土地啊，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0: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0: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0: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微信了解详情。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持续强降雨给咱农业带来的损失可不小。那现在呢，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抓紧时间把这个损失补回来。一方面呢，大家要抢排积水，农田泡水呢不能超过3天。二是分类施策，还能救的玉米、大豆抓紧扶苗培土，追肥防虫。受灾过后呢，确实救不回来的，趁农时。
2: 起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4: 过年啊！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部分地区仍有零散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1: 需要注意的是，虽有降雨，但高温仍持续，并且体感闷热。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今年上半年，我省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和发送标箱数均同比上涨约170%，实现量质齐升。
1: 数据的背后是跨境物流体系升级与本土制造海外需求旺盛的双向支撑。
2: 我手中拿的就是今天装车的货运清单。那与往年相比呢，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往年发出去的大多是普通的日用品、百货杂货，而今天的这一趟班列呢，装的很多都是咱们辽宁造的电梯整机、智能装备和新能源零部件。从日用百货到高端重工制造，通过中欧班列运载货品的含金量显著提升。
3: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承运商品已突破5000余种，给原有运输通道带来巨大挑战。为此，辽宁全面打通3通道6口岸全域出境格局，补齐东部同江口岸运输短板，并开行全国首列经同江出境3并2疾病精品班列，大幅释放东部运输运力。
4: 在25年之前呢，每个月是9列左右，今年增长到每月是16列。如果要口岸不拥堵的话，那我们出口量每个月再增加10列、20列都没有问题，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3: 省内物流运力拉满，全力扩容，但依然追不上本土企业的出口热度。海外需求旺盛的背后，正是辽宁制造业的强劲释放。今年上半年，远大柏林特成套电梯整机及配套零部件常态

0: 海外出口企业海外订单持续井喷，成为我省装备制造业扬帆出海的生动样本。
1: 我现在就来到了远大智能工业集团柏林特电梯的成品发运车间，在我身后呢，这些打包好的电梯配件已经为搭上中欧班列出口海外做好了准备。那大家再看这一边，不同型号的产品目前已经远销到全球150多个国家，光看上半年的数据，企业出口额直接比去年涨了30%，也成为了国产电梯品牌中出口量第一的企业。
2: 哦，已经是加班加点的干。中欧班列呢，支持我们每半个月发一次货，效率成本上节省了50%，时间成本上呢，至少节省了1/3。预计全年的产值会同比去年增加超过50%以上。
0: 稳定畅通的中欧班列物流通道，成为企业抢抓全球市场、承接大额订单的最大底气。
3: 装载承运箱原来是50车，现在已经增加到55车了。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服务。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智慧货场升级改造，效率至少提升在30%左右。
0: 本台报道。7月20号，辽宁支援三线建设主题展览在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开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晨出席并宣布开展。展览以国之大者长子担当为主题，设置4个展区，共展出图片600余幅，实物藏品800余件，全面展现了辽宁为三线建设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4: 非常震撼，就看到这个在这个三线地区建设那么多的大型的工程，确实是真正的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工人阶级这个伟大的力量。
5: 通过这次主题展呢，把我们的三线的内容展示得更全面、更深刻、更具体，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看展览，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老一辈工人阶级的那种拼搏和奉献精神。
0: 本台报道。
6: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经典舞剧《吉赛尔》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连续2天上演，为辽苏两地文化交流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7: 吉赛尔南下巡演到苏州的这一站，我们提早来到了彩排现场。那现在距离正式开演还有4个小时，我们看到舞台上演员们依然坚持的连排和走位，正是因为这样一次次的打磨，才为这场跨越百年的足尖告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作为剧中少女吉赛尔的扮演者，22岁的孙慧欣还在调整肢体动作，让情感在微调中更为饱满。
9: 因为我们芭蕾舞演员是不能用语言去讲述故事的，必须要用肢体去传达这个角色的情绪。我也会去精雕细琢的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到极致，去丰满这个角色。
10: 我们这一次是请的国际团队，英国导演梅纳古德，整体的风格是乡村，最还原于那个时期的古典，整体的质感是油画质感，浪漫主义风格。
8: 晚7:30，大幕拉开，聚光灯下唯美的舞台呈现和演员们细腻动人的表达，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11: 演员的表现力特别好，因为这个剧特别有戏曲张力嘛，所以我说实话，我真的有被演员的表现有感染到，有点流泪的感觉，当时
12: 非常震撼，真的很棒。我就想让我的学生们一起来看，然后我想让他们看看专业的芭蕾艺术。
13: I love the performance. I love the set design.
8: 我太喜爱这场演出了，舞台布景精致绝伦，服装设计无可挑剔，各位舞者的演绎更是无比出彩。这是一个格外美好的夜晚，能亲眼见证这场表演，我倍感荣幸。
14: 我们集结了最优质的青春阵容，特别是刚刚在俄罗斯和韩国2项国际赛事中获奖的演员，都第一时间的归队参与演出。希望这次经典作品的演出能够促进辽宁和江苏两省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互通互鉴、交流融合。
8: 接下来吉赛尔还将走进绍兴、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为更多观众带来美的感受。
7: 从先生首演到国宝省亲，再到今天吉赛尔的足尖带着辽沈大地的演艺匠心走进江南剧场，这不仅是辽宁文化自信的集中表达，也是辽宁优质文化资源走向全国、服务更广泛观众的标志性缩影。当江南风韵邂逅辽海气度，我们看到一幅南北共鸣、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新图景正在徐徐展开。本台报道。
6: 艺术促进心灵相通，体育则凝聚家园情怀。在东北

0: 超沈阳队主场对阵通辽队的比赛，赛前文艺演出里“家园”二字贯穿始终。
1: 一群特殊的表演者从幕后走上了绿茵舞台，成为这场足球盛会中与众不同的主角。
2: 来自辽宁沈阳、阜新、朝阳等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治沙代表们将同台演出。可是沙地横跨了辽宁和内蒙古，两地治沙人接力奋斗了数十年，把漫天的黄沙变成了连片的绿洲。
3: 风沙小了，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了，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了，
4: 让大家更加来了解我们林业高质量发展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一样景象，我们非常自豪。
1: 演出开始，当寸绿守春晖情景表演拉开帷幕，这群治沙人走上舞台，现场四万多球迷起立为他们鼓掌喝彩。
2: 黄沙的布景褪去，一代代治沙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很像真实的治沙过程。无数的普通人一棵树接着一棵树的种，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手。
5: 八年前我们说过，我在，您就在。
6: 现在有科学绿化知识，栽一片成一片，绿一片。
7: 富饶的土地呀，花香飘万里。
2: 此时此刻，来自辽蒙两地的歌声在球场上响起，他们唱的歌是《家园》，而我们看到看台上的 TIFO 很特别，写的是“美丽的家乡，我爱你”。
8: 我爱我的家乡，我热爱我的行业，我栽一棵树苗，只要树苗活了。我的心情老相当的愉悦，有成就感。我认为我的余生也是在林业工作业上一直在奋斗。
1: 今年三月，辽宁与内蒙古签订生态联防联治合作框架协议，封口封堵，源头治理，上下游协同，跨区域作战，目标要在2030年全面建成千里阻沙带，实现沙化土地全面治理。
9: 我们现在已经农田防护联网有7800多条，守护了大概我们超过95%以上的耕地，400多万亩耕地。我们还会将这个防洪林带呀、防沙治沙的工作继续的不断的去扩大，打造我们的绿色屏障。
10: 贺总后期也是那个辽宁的边界，我们现在正在实施那种蒙辽界综合治理工程。我也相信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工程实施，能把我们这个辽宁和通辽这个沙带治理住。
1: 共治一片沙，共护一个家，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的家乡必将更美丽。本台报道。
11: 第20次全国特奥日辽宁省主场活动7月20号在沈阳举行，活动汇聚150余名特奥青少年，趣味运动闯关、免费健康公益服务同步上线，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特色特奥活动。我省将持续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常态化开展残健融合活动，切实提升残疾人群体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随着口腔健康意识的提升，最近几年儿童牙齿正畸是越来越热，越早正畸效果越好，整牙改变脸型，让孩子赢在颜值起跑线等等说法是广泛流传。
2: 给多大孩子正畸效果最好呢？专家提示，过早正畸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孩子整个面型的发展，甚至影响正常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
3: 是的，两三岁就开始矫正的，其实这是不对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有些畸形的话不需要矫正，那比如说他那个牙齿有点不齐，或者是在剔牙过程当中，或者是有些稍微有些缝隙等等。
4: 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

0: 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
1: 这牙齿咬不上，或者是一些反颌，它的这个咀嚼呀，这个口腔的功能呢，就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影响发育的地包天啊，或者是口呼吸这一类问题，个别牙的一些错位啊，它如果不马上解决，有一些呢，它有创伤。地包天我们最早可能会治到这个孩子还是乳牙期，大概三岁多四岁，孩子能合作，我们就可以治疗啊。像什么这种口呼吸啊，不良的口腔习惯的，都会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治疗。
2: 专家介绍，最近给孩子咨询做口腔扩弓的家长是越来越多，大多是听说扩弓可以不用拔牙就能让牙齿更整齐。
3: 还有人说小时候扩弓还能改变脸型，那这些又是真的吗？
1: 扩弓呢，实际上就是把牙弓扩大一些，总体来说它是把这个牙弓的周长增加了，那么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容纳这个牙齿啊，就是小孩我们会发现，比如他后牙是反颌的，我们叫后牙是地包天的，是下颌盖着上颌的，就上颌是相对窄的，这些病人他是需要扩弓的啊，他需要通过矫正把上颌牙弓做宽一点，好跟下颌能够匹配，能够让孩子咬合好，恢复这个良好的咬合功能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在人群当中并不是非常多，所以它也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治疗。
0: 专家介绍，不符合适应症强行拓宽牙弓，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正常脸型儿童扩弓，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导致牙齿外飘、嘴唇前凸、拉低颜值。
1: 因为你过度的扩展了牙弓，它的稳定性是不好的啊，它已经到了这个肌肉活动的区域里了，远期是不稳定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看到，有的小孩过早的进行了扩弓，那等到他牙齿全替换完了，他还要再来矫正，为什么呀？他扩弓只把牙排齐了，那牙扩得很宽很大，那么他到这时候他会发现他嘴比以前凸了，也不好看了。那么这时候他往往还需要第二次的治疗，通常可能还需要拔牙。
2: 当下不少家长将正畸当作儿童医美项目盲目的跟风。
3: 口腔科专家提醒，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绝非是追求精致容貌的医美整形。
0: 专家介绍，正畸的核心是治疗各类牙颌畸形，通过科学矫治恢复正常咀嚼功能，改善鼻腔通气，纠正面部发育不对称，规避牙周病、睡眠缺氧等健康隐患。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并非批量的整形项目，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需结合口腔 CT、 颌骨数据、咬合情况综合判断。过度矫治、不当矫治易引发牙根吸收、牙齿松动、咬合错乱等不可逆问题，建议家长定期带孩子做口腔正畸筛查，拒绝盲目低龄矫正、过度矫治，用科学方式守护孩子口腔与颌面长期健康。
4: 我们希望孩子六七岁，比如上小学的时候开始长六龄齿啊，门牙萌出的时候先见一次正畸医生，大概有个规划，那么正畸医生会大概判断这孩子需不需要做早期矫治，需要做的话再做，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也不是说不管孩子了，我们一般都会让孩子每半年来复查看一看，观察他的体牙生长发育，看是不是需要做治疗。
2: 家长不仅关心孩子的牙齿长得好不好，更关心孩子能不能上个好大学。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是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
3: 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
5: 我手中啊有两份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材料，一份是学生资助政策手册，一份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校啊会将这两份材料

0: 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到学生的手中，让学生和家长提前了解资助政策，明晰申请流程。
1: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
2: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2: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3: 在求学路上有资助政策保驾护航，在假期生活中，同学们要擦亮双眼，提高警惕。
4: 一场哪够？走 KTV 第二场我请，都自己人。
5: 第二场我不去了，得跟我妈报一声几点到家。
4: 报什么报？扫兴！这么多人还信不过我？
5: 正经同事只会催我早回家，拦着我报备的才有问题。
4: 泼水节，曼谷5天，机票酒店我全包，就差你了。
5: 这么大方，我先跟我妈视频报个行程。
4: 报什么报？惊喜就是要保密，你还长不大啊？
5: 真闺蜜不怕我妈知道，怕我报备的才是要卖我的那个。
4: 你。
6: 暑期实习，基础文职，日薪800，还包住，明天就来。
5: 同样的实习岗，市场价1天1200，你凭啥给我800？
6: 看中你潜力，这实习多少人抢都抢不到。
5: 多出来那几百不是实习工资，是养肥我再卖掉我的成本。
7: 公司请优秀实习生免费出国团销，机票都订好。
5: 实习2月就送我出国，这地方还是外交部反复预警的，我不去。
6: 跟团多没劲，我带你走小众路线，野味团、边境线才叫真玩。
8: 边境没开的区域我不去。
6: 胆子这么小，难得出来一趟，怂啥呀？
8: 偏离正规行程一步，可能就是回不了家那一步。
5: 妈爸，跟你们汇报个事儿，你们叮嘱的全包旅游、高薪实习、免费出国、拉我走边境的，我全避开了。
9: 往后出门并报备行程并核实，绝不单独跟人出国。
5: 所有超出常理的好，背后都标着我没看见的价格，我的信任很贵，不打折出售。
0: 那除了防范诈骗，还有一条绝对不能碰的底线，那就是保密红线。

0: 守住法律和保密底线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不过有人动起了歪心思。
1: 近日，芜湖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案，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嫌疑人自以为伪装得很好，实际上却处处是破绽。
2: 近日，芜湖警方接到当地一家公司的报案称，失窃了三部手机。民警调取监控，很快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视频中，该男子偷偷摸摸顺着楼梯往上走，为了不被监控拍下自己的脸，他拿出了一个疑似面膜的东西，接着又涂了一些口水在上面，
3: 把这个贴在自己脸上，用于这个逃避这个侦查。
2: 实际上，男子刚拐上楼梯，还没来得及伪装，面部就已经被监控拍得清清楚楚。根据监控视频，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并将其抓获。那么，陈某当时往自己脸上贴的到底是什么呢？
3: 他自己阐述的是讲他自己在捡了一个就是车衣，就是贴车的车膜，然后比划到自己脸上，然后把剪了个洞，然后就贴到自己脸上。
2: 经查，陈某有盗窃前科，另外他还交代曾在这个公司工作过，对这里比较熟悉。因为手头拮据，于是打起了盗窃的主意。
3: 这三部手机有两部是卖掉了，然后有一部是留作自己自用的。
2: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自制面膜用来干违法的事儿，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同样是自制，下边这位小伙子则让人竖起了大拇指。
1: 江西九五后美术生为完成家乡老人的嘱托，历时近七个月，手工复原出精美的明代传统藤灯。
4: 门上有门神呢、你可以换一个，一年又一年，村里的老人就反复的强调，所以我为了圆老人的一个梦想，所以我就画了一对门神，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恢复了村里门楼的两幅画，祠堂里的匾额。做这个灯也是一种偶然凑巧的情况下，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古建筑，其中有个构件我是比较好奇的，那就是挂在梁正中间的一个凤钩，他们就说在古代这个是用来挂灯彩的，旧时有风俗，除夕那一晚或者是正月十五，我们会上族谱，有了新生儿呢，我们就会往祠堂里面挂灯笼，代表着对新生儿的一种祝福和祈愿。为了找这种灯笼的形状，我就翻阅了明代的古画，在明代的上元灯彩图里面看到了一种灯笼，和这个款式是一样的。最后我就走访了各个地方，都说的灯彩，广东泉州的五谷花灯，最后到浙江东阳的炉宅看到了这个灯笼的现实样板。从最开始的设计到制作完成，大概花了将近七个月。
5: 看着灯笼徐徐转动，为家乡做的这件事很有成就感，也希望每一位看见它的人心底埋下一颗传统文化的种子，让这颗种子在心底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同样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同艺术形式是各有精彩。
1: 22岁的秦腔无丑演员董卓文，最多可以连续翻35个后手翻，去看看。继续中华
6: 英梦起，一梦这一场广播感觉真没有白练，要红了自己。我翻跟头，我从10岁开始学，然后最多可以翻35个后手翻，我每天200个，然后最多是400个，日复一日。这个就是大掌，比较难练。入臭呀、文臭呀都会用到这个动作，腿上绑个沙袋，然后开始练，这样半蹲，然后要一节课45分钟，就是不能蹲，那汗比下雨还严重。管中哥只要一故障，那会不停，直到我筋疲力尽。要对得起台底下每位人。
0: 好，接下来这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行进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7: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

0: 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3: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今明两天呢，我省桑拿天持续，最高气温普遍在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有22度到23度，这空调啊估计是要连夜加班了。那上一轮大范围的雨水已经是打包撤退了，但是仍有几朵倔强的云团赖着不走，这就导致这两天还有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啊雨量不大，出门撞上的概率也不算高。那这几天天气偏热，喝点绿豆汤应该是不错的选择。那这常见的绿豆汤其实也出现了南北的差异，那就是南方的绿豆汤偏绿色，而北方的绿豆汤偏红色。那其实绿豆汤的颜色对营养的影响是不大的，变色的原因呢主要是绿豆里的多酚是否被氧化，煮绿豆汤的水质硬，矿物质多，与绿豆汤的多酚熬合就会降低抗氧化的能力，那煮出来的绿豆汤也就是红色了。咱们北方的水呢是偏硬的，而南方的水偏软，这就有了红绿之分。如果呢都使用纯净水煮绿豆汤，就能够减少这种差别了。另外呢，煮的时间长或者用铁锅等容

0: 气熬绿豆汤都会导致多酚氧化，绿豆汤的颜色就会偏红了。那其实咱们也没有必要介意绿豆汤到底是红色还是绿色，都能够解暑降温。好了，这一时段咱们接触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1度到22度。大连晴，30度到24度。鞍山晴，31度到25度。抚顺多云，30度到22度。本溪多云转晴，30度到22度。丹东晴转多云，31度到22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9度到24度。营口晴转多云，29度到24度。阜新晴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辽阳多云，31度到23度。铁岭多云，30度到23度。朝阳晴转多云，31度到22度。盘锦晴，30度到25度。葫芦岛晴，29度到22度。沈阳多云，31度到22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山东淄博一辆私家车不慎侧翻，车身横卧路面，车内人员被困。
3: 危急时刻，路过的群众纷纷赶来。
4: 救人！救人！救人！你停下！我停下车，赶快救人！
5: 先打幺幺二。
6: 人出来了？
7: 人没出来。
8: 他开不开那个车门？
2: 危急时刻伸出援手的暖心画面不止这一处。今日在西藏的拉萨，一位游客在路途中出现高原反应，在路边休息，
3: 热心的藏族大哥送上氧气瓶暖心相助。
9: 休息会
10: 啊，没事，可能有朋友有点高反。
11: 没有氧气了吗？
10: 我们还没来得及买呢。
11: 请给我给别的一个朋友，看我给你氧气。
10: 哦，不用了，谢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就到了。谢谢。
12: 多少钱？
10: 我把钱转给你吧。
12: 谢谢。
11: 再去有帮忙吗？
10: 不用了，在这缓一会儿就去那边。谢谢，我把钱给你。
11: 我是一个民族吗？
10: 你也是汉族吗？
1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吗？不用谢了，不用。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近日，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多家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为地震灾区儿童制作了一个巨型蛋糕，借此鼓励他们不要失去希望。
13: 这个巨型蛋糕长约7.7米，以委内瑞拉国旗元素为主要图案，总重量达到330公斤。志愿者将蛋糕分成大约3000份，之后陆续送往地震灾区，分发给当地儿童。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活动鼓励地震灾区的民众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2: 在委内瑞拉大地震的废墟中，搜救工作仍在持续的推进。
3: 在一片瓦砾与悲伤之中，一只小猫被活着救了出来。救援者说，这是一缕希望。
13: 地震过后，当地建筑坍塌严重，遍地瓦砾废墟，生存环境极其恶劣。救援人员。

0: 在裁员断壁中发现了这只被困小猫，它被深埋废墟，处境危急。救援人员靠着随身携带的猫粮耐心引导，最终成功将小猫安全救出。救援人员说，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珍视，这个弱小生命的奇迹获救也让所有人更加坚定搜救与救援的希望。
1: 近日，印度拉贾斯坦邦一条鳄鱼闯入男生宿舍地下室食堂，引发了人群的恐慌。
2: 当地森林部门赶往现场捕获鳄鱼，并放归河中。

0: 几年前，美国知名歌手碧昂斯在音乐视频中穿上了科特迪瓦设计师的作品，让更多人注意到了这个非洲国家的时尚风格。
1: 近年来，科特迪瓦设计师们正以独特的非洲美学在国际时尚舞台崭露头角。
2: 2020年，碧昂斯在音乐视频中穿上了洛扎设计的黑白印花夹克。洛扎表示，当时的感觉难以形容。近年来，洛扎和其他来自科特迪瓦的设计师，凭借具有鲜明非洲风格的华丽服饰，登上了国际舞台。设计师埃利在阿比让的科科迪区经营时装屋近20年，店内的作品都由本地工匠缝制、串珠和刺绣。编织这些色彩鲜艳的腰部所涉及的技艺，是科特迪瓦几个民族社区的传统技艺，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据了解，非洲本土设计师的客户群体正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也在蓬勃发展。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未来10年对非洲时尚产品的需求预计将增长42%。
0: 好，接下来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3: 当地时间19号晚，西班牙巴塞罗那地标建筑荣耀塔点亮红色灯光，以西班牙国旗的标志性配色，用最耀眼的方式致敬国家队在世界杯决赛中力克阿根廷夺冠。荣耀塔位于巴塞罗那科技区，塔高约145米，2005年落成后便迅速成为巴塞罗那的地标性建筑。世界杯决赛前夕，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球迷区迎来了一场别样的活动。750对情侣在这里同时步入婚姻殿堂，将足球信仰与爱情誓言融为一体。对于这些球迷新人而言，足球见证了他们的相遇与相守。这一刻，爱不仅属于彼此，也属于共同热爱的绿茵场。最近，第三届世界跳伞日活动在全球多地同步举行，43个国家和地区的跳伞爱好者共同完成了一项壮举，单日完成31075次跳伞，刷新了世界纪录。对很多人来说，这不仅是挑战纪录，更是一次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热爱的机会。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央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小面额塑料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能性，以提高钞票耐用性和防伪性。
4: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送送送，零零零，为六

0: 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1: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近日，河南民权一处湿地迎来青头前鸭集中出雏期，随着一只只雏鸟陆续破壳，原本宁静的湖面也热闹起来。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3: 我是孙振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沈阳市做强航空保税维修产业集群，加快接轨全球产业链，提升高端制造服务能力。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大连打出治污组合拳，守护蓝天碧海。整合碎片土地，打造特色种养全产业链。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刘家沟，让村民收获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股金三份收益。我省各地文体旅活动热闹上线，新场景、新体验、新创意，让欢乐加倍。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航空维修，尤其是航空保税维修，凭借其高技术、高附加值优势，成为沈阳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新赛道。借助自贸区区位优势与制度创新突破，沈阳市做强航空保税维修产业集群，加快接轨全球产业链，提升高端制造服务能力。在南航沈阳北方飞机维修有限公司维修车间内，一台来自加拿大的飞机辅助动力装置正接受深度维修。这已经是北方飞机维修公司今年承接的第四台区外保税维修飞机辅助动力装置。
2: 我们整个 APU 的维修产能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民币，然后我们还有洽谈两台正在联系进场，然后下一步很快就会进场维修。
1: 今年一月，省政府正式批准南航沈阳北方飞机维修有限公司开展航空器部附件区外保税维修业务，并落地东北地区首单区外保税维修业务。依托自贸区沈阳片区资源优势，飞机部件维修成本高、流程繁、周期长的痛点被逐个破解，越来越多国际维修业务花落沈阳。企业将依托新厂区大力开拓海外市场，计划在未来2到3年新增千万级

0: 国际业务年产值。
1: 今年年底，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新厂房大概占地16000平的 APU 新厂房就全面建成交付了。交付之后可以有限的缓解我们现在的产能的瓶颈。我们也想利用这个新厂房增加我们一些子部件的深度维修能力，上一些更多的项目。
0: 沈阳市积极布局建设国际航材共享中心 A350 宽体机高端维修基地与航空循环经济产业园，突破航空发动机深度维修、A330 宽体飞机拆解、二手航材跨境流转等国际核心业务。预计到2030年，全市航空维修业营业收入力争达到45亿元，实现年均25%的高速增长。
2: 下一步，自贸区沈阳片区将积极协同海关和省市商务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对南航沈阳机务维修板块开展保税维修业务，进行全周期服务和全流程管理，以制度创新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0: 盛夏的大连海水浴场人气爆棚，大连市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从海滩保洁到海漂垃圾清理，从排污口整治到污水处理厂扩容，一套治污组合拳正牢牢守护这片蔚蓝。在傅家庄海滨浴场，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面对游客增多带来的环境管理压力，浴场把沙滩分成多个责任片区，保洁员定点包片滚动巡查，
3: 延长了保洁时间，确保高峰时段呢保洁不断档，对游客密集区域呢反复巡回保洁，做到落地即清，杜绝积存堆积。
0: 今年夏天，大连市八个主要海滨浴场全部实行水质常态化监测，海水水质稳定保持在良好以上，建立海上环卫工作机制，将海漂垃圾和岸滩垃圾纳入一体化常态化管控。
4: 累计排查处置830余处海漂及岸滩垃圾密集点位，清理海漂及岸滩垃圾3576吨。
0: 从岸到海，从水面到沙滩，海岸线正经历一场精细化管理革命。目前，大连市完成907个不符合要求排污口的规范整治。
5: 坚持水质问题岸上解，末端的问题前端治，不断完善机房加人房的立体防控体系，确保水质长期稳定达标。
0: 在夏家河污水处理厂二期，一项关键扩容刚刚完成，这里采用磁混凝工艺，对污水过滤消毒后达标排入海中。
6: 这个水质基本特别清澈，包括现在他们赶海的，现在里边猫耳螺啦，包括一些这个蚬子啦、蛏子啦，特别多。
0: 大连市将持续削减入海污染通量，以最实的招、最细的网，为市民游客守护这片蔚蓝。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刘家沟村以党建引领土地流转改革，整合碎片化土地，打造特色种养全产业链，让村民稳稳收获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股金三份收益，走出一条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共同富裕之路。
7: 曾经，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刘家沟村土地地块零散，农户靠传统玉米种植，收益微薄。村党组织牵头创办专业合作社，坚持群众自愿流转，收益兜底保障，连片整合全村零散耕地，规模化布局特色农作物种植。村里同步配套建设暖棚、仓储、冷库，构建起从田间种植、精深加工到市场销售的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土地流转让村民实现三重稳定增收，如今租金、工资、分红三项收入叠加，每户年均增收超1万元，
8: 每亩1000块钱保底给他们经营，而每年还有5%的分红。那个所有的老百姓只要能参加劳动的，都在我们的那个林下这挑蘑菇、刺五甲、旱稻、红谷鸟这些基地里打工，每月一般最少的3000块钱，多的4000多块钱。
7: 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一体化运营模式，刘家沟土地产出效益、农产品市场价值大幅提升，村集体经济实现持续增收壮大。土地流转不仅盘活了沉睡的土地资源，更从根本上拓宽了群众稳定增收渠道。
8: 我们争取在2年之内，我整村推进，我们农文旅 一二三产融合往前发展。嗯，我们村就是还有准备下步就是上秋吧，就是比如说李下书屋啦、民宿啦、和谈经济啦，我们自己退，就是

0: 我们自己野流，自己来种，就是整村推进一个抗氧一个小村。
1: 一地生三金，土地流转让本溪刘家沟找到了增收的金钥匙。坐蚕资源丰富、放养历史悠久的丹东，则依托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强大科研实力，牢牢守住坐蚕种质资源，精心选育优良新品种，让昔日普通的蚕宝宝变身致富金宝宝。在国家蚕遗传资源基因库辽宁坐蚕遗传资源保护谱，五颜六色的坐蚕爬满枝叶。2023年，国家蚕遗传资源基因库辽宁入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是全国第三个也是唯一的国家级坐蚕遗传资源保护主体。
2: 目前呢，我们保存了近90份的坐蚕遗传资源。在我们这个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中呢，这些资源可以占到我国坐蚕资源总量的70%。
1: 坐蚕蛾繁殖是坐蚕育种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保障种质性状稳定遗传的关键步骤。
3: 对这个基因库中的大批品种进行了一个测定，发现坐蚕茎的质量存在品种间的差异显著性，坐蚕雄性生殖力在新品种选育中的应用意义。
1: 养蚕大户赵克新有500多亩蚕场，在省蚕科所的指导帮助下，他用上了抗病新品种，保苗率比过去提高了一大截。
4: 放蚕都是他们指导的，你家那个病来呀、种子啊什么，都是他们指导的。
1: 建所以来，省蚕科所共取得230项科技成果，占全国坐蚕科技成果的70%，新成果创造直接经济效益100多亿元。与致富路上的风景同样闪亮的，还有文体旅的精彩纷呈。风雨之后见彩虹，借势夏季好时令，我省各地文体旅活动热闹上线，新场景、新体验、新创意，让欢乐加倍，让生活更美好。
5: 在营口市站前区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光明乡村玩乐休闲游园会热闹启幕，围绕田园休闲、亲子互动、乡土市集，打造多元游玩体验。活动期间，果蔬采摘观光区域、光明村村史馆同步对外开放。
6: 不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也想借着热闹的活动啊，给让更多人走进光明村，认识光明村，感受咱们村子的田园风光和的乡土特色。
5: 皮尔利莱利盖纳斯菲杯 CBSA 中国普洱九球巡回赛铁岭站近日开赛，开幕式上富有铁岭本土特色的歌舞表演《快乐到家了》和戏歌《观铁岭》接连上演，将快乐铁岭的城市气质与台球运动的激情完美融合。在丹东宽甸黄乙山玄武湖峡谷漂流景区，游客乘坐皮筏穿梭于玄武岩峡谷之间，一路细水消暑，沉浸式感受独特火山地貌风光，还有特色孔雀放飞表演定时上演，场面唯美壮观。在本溪，承载当地几代人记忆的环球影城环球圆圆旋转餐厅同步重装开业。环球影城更新了专业观影设备，还新增城市书吧、文化会客厅等公益区域。环球圆圆旋转餐厅则完整保留360度高空旋转观景特色，沉浸式呈现本溪城市风光与夜景风貌。
7: 我们的环球是属于本溪地标建筑，所以说看看小时候啊咱没看过的风景啊，看看咱们本溪那个亮化呀、建设呀、晚上的夜景啊，都很好。
5: 鞍山市新开街也蝶变升级，街口处的巨幅墙绘格外吸睛，画中唐装文人手持手机自拍，配文没白来，古今元素交融，诙谐风趣。
8: 改造成以后呢，变成一个全天候的这么一个网红街道，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些改造能带来大量的这个流量，那个供这个市民呢可以全天候的这么来游玩。
1: 高考结束后，不少准大学生开始利用入学前的暑假提升形象，医疗美容也迎来了一年中消费高峰。记者走访大连市多家医疗美容门诊，了解到进入暑期以来，光子嫩肤、双眼皮等轻医美项目咨询量明显增加，这其中大学生群体有医美意向的明显增加。对此，相关医学美容专家给出专业提醒，医美应有度。在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整形美容科，不少前来咨询的市民正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面诊，其中不少是刚刚结束高考的学生。前来咨询的学生诉求各不相同，有的希望解决长期困扰自己的外貌问题，有的希望趁着假期

0: 进一步提升个人形象。针对不同情况，医生会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
1: 我一直坚持的原则就是要有度，所以这里面您可以看到科室里面有很多的检测设备，

0: 少年现在目前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审美观，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或者专业机构来跟有资质的医生进行求证咨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理性合规，量力而行，我们一定要把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1: 营口市举行辽河入海、品牌出海、跨境电商峰会暨对外经贸招商引资洽谈会。会上，谷歌、瑞诺国际、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围绕海外获客、独立站运营等内容进行主题宣讲。海关、税务部门及跨境电商支付、海外仓服务商分别解读了扶持政策与配套服务方案。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地图按照气候特征划分为四大类型，覆盖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多元清凉场景，全国共选出45个优质避暑区域，丹东大陆岛景区上榜。拥军爱景葫芦岛地区服务项目暨葫芦岛市小哥之家启动仪式在葫芦岛新城市举行，项目明确了全市社会组织参与拥军爱景工作目标、任务与实施标准。活动现场，首批拥军爱景成员单位葫芦岛小哥之家正式揭牌，今后小哥之家将免费提供基础便民服务。持续降雨过后，本溪环人风铃谷迎来全年最佳观瀑时节，山林经雨水冲刷，满目苍翠，薄雾环山，宛如水墨仙境。游客沿木栈道漫步，赏飞瀑，听溪鸣，尽享山林静谧治愈。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事件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4: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0: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我这是奇了怪了啊，这旁边啥都没有啊，难不成藏在这个抽屉里了？
1: 嘿嘿，找什么呢？
0: 听说阮老师今天带来了一种特别牛的食材，可我在这儿找了半天，我连片菜叶子我也没啃着啊。
1: 行行行了，别找了，你再找桌子都要被你掀翻了啊。食材呢我已经收拾好了，放到冰箱里头保鲜了。
0: 那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啊，搞得这么神秘 啊？
1: 你直接说出来多没意思呀，对不对？我也学你，我说几个特点、你们俩猜猜呗。
0: 我也猜猜。
1: 对呀、
0: 行，
1: 绿色身子。

0: 尖尖角。
1: 那您这个范围就有点太广了。绿色的尖角。那一时半会儿那真猜不着。
2: 您说的难道是那个绿辣椒、青辣椒？
0: 错，不过它跟辣椒的外形有那么几分相似，但它一点都不辣，而且呢，如果把它切开，里边是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
2: 小星星啊！啊，蔬菜里怎么可能藏着星星呢？又不是那个天文馆，你这肯定是菜市场买来的呀。
1: 秋葵，
2: 秋葵，
1: 对。秋葵的横切面你给它切开之后，它是一个标准的五角星。我家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蔬菜创意画的那个比赛就是拿秋葵蘸颜料印的那个小星星，他给画了一幅那个星空图，还得了一等奖呢。
2: 哎呀，厉害呀。
1: 这不就是刚才阮老师唱的吗？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小二就是从这歌里头找到的灵感。
0: 还是立冬的生活常识，哎，知道的比较多。答对了。今天我带来的就是秋葵。不过你刚才猜辣椒也不算完全离谱啊。秋葵在20世纪初从海外引进，那会儿大家都不认识它，就看它这个身形细长的，一头尖的，跟那个辣椒好像没多大区别，于是呢就给它取了一个别名儿。当时的不叫它秋葵，管它叫洋辣椒。不过它在国外呢有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做什么呢？贵妇的手指。
2: 贵妇的手指
0: 啊，手指。
2: 这个名字倒是挺有趣的啊。
0: 这不光名字有趣啊，它在营养学界秋葵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你们俩猜猜是什么？
2: 是什么呀？
1: 啥呀？
0: 绿色人参。
2: 绿色人参。阮老师说句实在话啊，秋葵我也吃过啊，但是我印象真不太好啊，吃着吧没什么滋味儿，加起来还都拉丝，那个粘液又让人想起就那个这里出来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你看，所以以前吃秋葵啊，哎呀，我都恨不得先拿着清水给它多冲几遍。就这没滋没味儿，黏糊的小绿菜还能叫绿色人参啊？您这名号给的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
0: 一点都不夸大其词啊！你别光纠结这个口感，咱给人家算算它的这个营养加底儿。
2: 营养加底儿，
0: 每100克新鲜的秋葵大约含有23毫克的维生素 C， 这个含量差不多是同等重量苹果的5倍。哟。钙含量大约是82毫克，是黄瓜的5倍。啊，除此之外，它里边富含磷、钾、镁、叶酸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
2: 嚯，真是人不可貌相，这小小的秋葵不能小觑啊！
0: 维生素 C 呢，它能抗氧化，养护肌肤，这个钙呀、磷呀可以强健骨骼，保护牙齿，钾和镁可以参与人体神经调节与能量代谢。像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感觉到疲惫乏力，或者是想要保护保护我们的皮肤，或者是强健一下自己的骨骼，那你就吃点秋葵呗，真的是好处多多哦。
1: 照您这么说的话啊，就您刚才讲的这个绿色人参它这个名号哈，名不虚传。不是说那种空有其表，那里啊人家是全是真营养。
0: 还有就刚才说的都是基础营养，秋葵它真正的核心价值不止于此。
1: 不在基础营养里。在哪儿？
0: 就在缸子嫌弃，
1: 在那个粘液里头。
0: 说对了。
2: 真的呀？真的是那黏糊糊的粘液里头啊？
0: 就那层粘液，它不是你说的这个里头的，那是秋葵整株食材里最最珍贵的营养精华。
2: 就那层滑溜溜的东西啊，我一吃就浑身不得劲儿啊！它居然还是宝贝！
0: 你以为秋葵它凭什么被称之为叫绿色人参呢？它真正的珍贵的地方就藏在这个粘液里头，就这个粘液里边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还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2: 名字里带个糖，那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呀？
1: 此糖非彼糖啊！就咱们平时担心的糖，它跟这个多糖不一样。

0: 回事儿。
1: 说的没错。那么秋葵多糖的好处，我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一下，哪三个字儿？闻、养、呼。
2: 这听着不简单呢。
1: 我先说这个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比作一条河，咱们吃完饭以后，我们食物里的糖分如果一下子大量的进入我们的血液了，就好比上游突然开闸了，这河水猛的就上涨起来了，血糖就容易出现较大的波动。我们很多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深有体会，动不动我就口干口渴，拼命的想喝水。我刚吃完饭，我没多久，我怎么又饿了呢？晚上这起夜是一趟接一趟。而且有没有发现你的尿液有异味，还有浑身没劲儿，皮肤干巴巴的跟褶子似的，这上头，这个都是我们血糖不稳发出的信号。
0: 那您说这个秋葵多糖啊，它是能把这股洪水给它拦住，
1: 也不能说完全拦住吧，但是它可以帮忙减缓它的速度。秋葵粘液它进入咱们的胃肠道以后，它会形成一种比较粘稠的状态，就像这个糖分，它在进入血液之前，我给它修了一道能够调节水流的缓冲堤坝，帮助放慢食物消化以及糖分吸收的速度，让咱们餐后的这个血糖的变化来得缓一些，稳一些。
0: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秋葵多糖，它能帮这个身体呢给它控制一下。
2: 合着它不是给血糖添乱的，反而是在旁边踩一脚刹车。
0: 对，
1: 这比喻不错哈。那第二个字是啥来着？
2: 我刚才养
1: 啊，对，养啊，养的就是咱的肠道啊。你吃那个秋葵多糖，它进入我们的肠道以后啊，可以成为有益菌喜欢的口粮，帮助我们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这个肠道的环境如果说稳定了，我们的消化、我们的吸收、我们的排便就更加顺畅喽。啊，
2: 明白了，就是给肠道里的好菌，改善改善伙食。
0: 还有一个护哈，
1: 对呀，
0: 护护啥？
1: 护的就是身体的免疫防线呢，
0: 护免疫
1: 啊，对呀，植物多糖能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帮助这个身体维持一个正常的免疫功能，提高面对这个外界刺激的时候给他这个防疫的这个能力。
2: 哎呀，那这么说这秋葵多糖确实有两下子啊，前面踩刹车，中间养肠道，后面的守防线，稳养护，三管齐下。
1: 这个粘液看着不起啊，实际上就是你身体里的一个后勤总管，帮助你稳住糖分吸收的这个节奏，然后帮你养护肠道环境，然后再给你的身体的这个防御系统呢搭把手。
0: 这个秋葵哈，就这个粘，可能很多人说它是缺点，口感也不好哈，但这儿它不是缺点了，它是属于秋葵的营养标志。
2: 听两位这么一说，我这彻底改观了啊，原来这粘液的物质全是宝贝啊。粘液越丰富，多糖的含量就越高，那以后我可要常吃秋葵补补这多糖了啊。袁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啊，因为我知道这个秋葵不便宜啊，那我能在家种这个秋葵吗？
1: 可行。
2: 行
1: 行啊，就你家的阳台我知道空间是挺大的。
2: 对呀，
1: 你阳台上摆上两个大花盆，你种秋葵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咱提起这个阳台种秋葵，我想起一件往事。
2: 哎呦，还有往事呢？那说来听听吧，我最爱听你讲故事了。
1: 说说就说说呗。这个早年秋葵呀，刚刚引进国内，在市面上我跟大家讲不多见。我跟你说，我先生不知道打哪儿去弄了一些这个种子回来，天天在那个阳台上摆弄两个大花盆，跟伺候孩子似的啊，照料得格外的精心。我说你种的什么呀？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听他这个敷衍的这个回答，我心里就犯了嘀咕了，该不是在里边藏了点私房钱？我转念一想啊，你说这个夫妻之间贵在什么呀？贵在相互信任。那么我不问了，任由他用心的去照料，反正干活的又不是我。
2: 对
0: 对，谁累谁知道。
1: 对呀，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 我到阳台上拿点东西，这进。

0: 景象让我眼前一亮，就他那俩花盆里开出了十几朵金黄色的花，然后那花瓣带着点褶皱，中间呢点缀着那种深红色的花蕊，像一个个精巧的小灯笼。好家伙，阳台窗一开，这风一进来这么一吹，这花枝轻轻地摇曳，我看着是格外的赏心悦目。后来呢，我发现没过多久啊，繁花落尽，我凑近仔细一看，瞬间恍然大悟，因为这个枝头开始长出了青嫩的那种小秋葵。直到这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几个月前呢，我跟我爱人呢是结婚纪念日，我们呢特意吃了一顿奢侈的大餐，其中有一道菜呢是酿秋葵，哎，真的特别的好吃，一大盘子哈，一大半都进了我的胃了。吃完了，我随口说了一句：“好吃，真个好吃，好吃，真的好吃。嗯”饺子他一句嘞，就是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太贵了。嗯，我说什么时候要是能实现吃秋葵自由，那就好了。
2: 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
0: 说实话，当时啊就随口一说呗，对不对？说完转头就忘了，没想到我先生记在心里了。嗯，就为着我想吃秋葵这事儿，足足忙活了好几个月。
3: 真行哈，真正的深情哈，不需要大肆的宣传 啊，大肆的言说，而是把对方的点滴心愿悄悄地酿成那个生活里边的小美好。
2: 哎呀，这哪是种秋葵呀，分明是藏在烟火日子里满满的爱意呀。这一点我们得向您家的先生啊去学习，把那秋葵啊尽快地种起来。不过就是这个原始的秋了金火呀，等我种出来的秋葵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我嘴里？
0: 停！这苗
3: 那个冰箱里边就有，就惦记上了，是不是？
0: 就这样吧，今天我就教你做一道是既好吃又对咱们血糖非常友好的菜，叫秋葵拌木耳。做这道秋葵拌木耳需要的食材有秋葵，以及泡发好的黑木耳、枸杞子、蒜末、生抽、香醋、香油、盐等等各适量。首先在清水里呢加入少许的面粉，把它搅拌均匀，再把这个秋葵呢放到面粉水里呢轻轻地搓洗，去除表面的绒毛，洗干净备用。接下来呢起锅烧水，加入少许的盐和几滴食用油，水开后先焯一下黑木耳，大约一分钟左右捞出，再下入秋葵，焯烫一分钟，把它捞出，迅速地过一下凉水，沥干水分，再把秋葵呢切成小段，跟这个黑木耳一起整齐地码入盘中，然后开始调料汁，碗中加入蒜末、生抽、香醋、香油、稍许的盐，把它搅拌均匀后淋在秋葵以及木耳上，最后呢撒上一小把枸杞子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秋葵拌木耳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4: 欢迎大家来到阮老师粉丝见面会上海站，
5: 美食伴欢乐，健康伴朝夕，温馨见面会，欢乐不落幕。

0: 简单有趣的互动游戏，拉近你我距离，每一张笑脸都是最治愈的风景。
1: 欢迎天地人，
2: 小心点，
1: 高高天人的我100岁，
0: 不分年龄，不负热爱，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温暖，体会健康生活的美好。
3: 我可真的不知道立冬老师给你们挖什么坑，你就敢站到台上来呀、啊？
0: 上海赴约暖心收官，健康相伴不止一程，下站再续温情。
4: 我的天哪，阮老师啊，这秋葵拌木耳也太清爽了吧！翠绿的秋葵配上乌黑的木耳，再来几颗红枸杞去点缀，哎呦，看着让人食欲大开呀！
2: 今儿这道秋葵拌木耳啊，不光是让你吃着爽口开胃，关键它这个营养属于强强联手。秋葵里边最核心的就是秋葵多糖，能帮我们稳住血糖。黑木耳里呢含有木耳多糖，能护血管，帮助我们调节血脂，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再加上我点缀的那个枸杞子，那里边有枸杞多糖啊，是养肝护眼抗氧化，这三大多糖凑一块儿了，一个稳血糖，一个护免疫，还有一个养肝肾，是相互配合又各司其职，是相辅相成，营养啊就比单吃秋葵要丰富的多得多。
4: 哎呀，合着这一道菜就是个多糖聚会啊，
2: 不是萝卜开会。
4: 那阮老师做这道菜有没有什么好记的小窍门啊？
2: 我送你一句顺口溜呗。
4: 顺口溜
2: 啊，你就记得住了
4: 啊。
2: 秋葵面粉搓一搓，焯水过凉码整齐，蒜末醋汁淋上去，三大多糖一锅齐。
5: 好记
2: 好记，
5: 回头啊就照着做。正好家里头也有木耳，不过今儿说的这多糖我有点好奇哈。含多糖的食材其实是挺多的。
2: 对，
5: 银耳、山药、香菇、桑葚、中药里头黄芪、铁皮石斛、好像都有这个多糖。
2: 没错。
5: 那您说同样是多糖，它有没有这个高低贵贱之分？
2: 多糖吧本身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它是各有各的好处。
5: 都有好处。
2: 但是你要说这么多食材里的多糖，推荐一个我比较认可的。
5: 就您首推的是什么？
2: 铁皮石斛里头的多糖。
5: 石斛多糖。
2: 对。
4: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铁皮石斛号称什么呀？九大仙草之首啊。
4: 对。
2: 它排在哪儿啊？它排在天山雪莲、人参、冬虫夏草的前头啊。这个不是吹的。它是补而不燥，是清而不伤，它是九大仙草里唯一能够天天你长久的去吃的。那么别的仙草要么呢它长在土里，雪域、地下、海底，只有这个石斛它只扎根悬崖那个阴石的那个缝里，它不靠泥巴，它只吸云雾、山路还有日月的凉气。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隐居山中的世外高人，关键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让他的生命力更加顽强，他身上的能量也更多。
5: 那它具体好在哪儿呢？
2: 普通多糖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银耳、山药，就是一根光秃秃的棉麻绳，结构呢是比较松散的，要是遇到高温胃酸直接让它散架，你绑也绑不住，还容易断。而石斛多糖它自带一层乙酰防滑加固涂层，而且还是三股拧在一起的一个特种的一种缆绳。我打个比方说，咱秋葵刚才说的秋葵多糖它是专材，它专攻什么地方呢？稳糖这一块，就是稳糖。你血糖不稳定它稳糖。那铁皮石斛多糖它是全材，它不是专材，它是综合调养方面更胜一筹。秋葵多糖它只在肠道门口设一个减速带，

0: 进行一个拦路，延缓糖分被人体直接吸收，但胰岛素它该迟钝它还是迟钝，
1: 是，
0: 但是石斛多糖它不一样了，它先在肠道门口进行拦路减速控糖，同时给胰腺身体的代谢还有发动机做一些保养。
1: 哎呀，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太好了。那张老师，赶明儿我也得买点铁皮石斛泡水喝呀。张老师，你告诉我买什么样的好？
0: 当然是选那个种子好的呀。
1: 那啥叫种好啊？
0: 啥叫种好？我举个例子吧，就古代的赛马，你电视都看到过，对吧？有些电视里，那普通的马怎么跑也跑不过纯种的那个宝马良驹吧？那宝马良驹，它无论是从耐力上、体力上，还是外貌上，还有那个速度上，那都是最优秀的呀。所以古代的宝马良驹值千金呐，这铁皮石斛也是一样。它这个种好的话，就是它那个种子优良，它长出来的石斛肯定不会差。就像是这个咱说的那个宝马良驹一样，它各方面很优秀。比方说，石斛多糖，啊，它会含量高。那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这个多糖的含量是越高越好。那么在中国药典上，它是有规定的，石斛多糖的含量是不低于25%，能达到25%达标就不错了。这个含量如果说达到了27%、28%，那就是不算差的了。换句话说，能达到30%，那就更不错了。而且不只是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有益成分，比方说呢，石斛碱、石斛胺、什么毛兰素、石斛非等等多种有益的成分。种好的这个铁皮石斛，它长出来以后啊，这些成分的含量远超普通种子长出来的。
1: 总之呢，就是一个学霸，就是门门学科它都要优秀，对吧？
0: 对，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讲了秋葵的做法和多糖的相关知识，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暖阳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你好，我今年58岁，就身体呀特别差，一年到头吧感冒不断，天一冷吧，你说别人都好好的，就我先扛不住。平时吧，你总觉得吧没劲儿，走两步就喘，出点汗吧，那风一吹就哆嗦。也吃过不少营养品，但吧就是吃完感觉不是很理想，时好时坏的。您说我到底该怎么调理呢？
0: 怎么调理呀？生活上，早睡早起，别熬夜，每天呢出门散散步，晒晒太阳，让身体微微的出点汗，这个代谢它就开始动起来了，千万不要过度劳累。那么在吃的方面呢，我推荐您吃个三多粥，秋葵段、木耳碎和少量的枸杞，再搁点小米，一块熬一锅粥，每天早上喝一碗。这个秋葵多糖给您稳血糖、护肠胃，木耳多糖帮您调节免疫啊、清血管，那么枸杞多糖呢养肝护眼。这些植物多糖呢，就像给你的身体和面啊，用的这个酵母把你这个身体里全部都就给和一和了，它一点点的把你的底子，哎，从里头慢慢的给它撑起来，而不是从外头硬补。当您的身体的底子养厚实了，风来了雨来了全扛得住了。当然如果条件可以，你也可以选择含植物多糖类的营养素进行适当的补充，这样呢就属于什么双管齐下，身体调养起来也就能事半功倍了。
1: 好的，李东，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老张爱养生，他说他之前买了一款铁皮石斛多糖含量16%的营养素，吃了3月，最明显的感觉呢是早上起来呢嗓子不那么干了，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也不犯困了。之前吧那个血糖啊是忽高忽低的，然后说最近呢也是稳当了不少，效果呢确实不错。但他就是想知道多糖含量是不是像您说的，越高效果越好啊？还有没有更好的那种选择？
0: 我听完他刚才这段留言呢，我得给他竖个大拇指。这么多营养素里，您不光挑中了多糖类，您还精准地选到了铁皮石斛多糖啊！这个功课您做得够扎实啊！

0: 铁皮石斛多糖在养阴润燥调节脾胃方面的综合表现，确实它是比一般的多糖更加的突出。不过您问这个含量是不是越高越好，我给您教一个底儿。现在市面上石斛多糖含量在十几个点的，这是相当普遍的，属于什么呢？入门级别。再往上走，建议您按照国家药典的标准您再去选。药典规定石斛多糖含量不低于25%，如果说您选的能超过这个标准，像含量到了27、28，那就不算差的了。
1: 那27、28，那再往上呢？
0: 那当然有了，现在很多好的产品用的原料是航天育种培育出来的铁皮石斛。种子上太空去溜达一圈，这基因经过了太空辐射还有微重力的环境的激发，它这个基础就更强了。我们想种子强，那长出来的石斛的底子是不是就厚？多糖的含量自然也就更加容易就上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再选的时候，一看多糖含量是不是达到药典标准以上，二看这个原料，就是我刚才说的天上航天溜达一圈航天育种的这个种子，好种子种出来的，您把这两个认准了啊，妥妥的，差不了。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再来听岁月如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你好，我今年62岁，血糖吧一直不稳，今天听完讲解哈，才知道多糖对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可市面上多糖类的产品呢是五花八门，有秋葵的，灵芝的，黄芪的。你说像我这种血糖不稳的人，挑选的时候该侧重哪一类的呢？
0: 确实咱们说了，现在含多糖类的产品啊，市面上很多的，你说秋葵里有，灵芝里有，黄芪里有，对不对？是各有各的特点。就像您，你说血糖不稳定，又希望兼顾肠胃啊，还有身体的抵抗力这些方面，那我个人呢就建议您重点关注铁皮石斛多糖。那么在传统本草文化当中，这个铁皮石斛是常被列入九大仙草之首的，所以在传统的食养文化当中，铁皮石斛一直是很受大家的重视。它里边比较珍贵的成分就是铁皮石斛多糖。相较于这个普通食材里边的多糖，它在养阴润燥、调养脾胃以及增强我们体质方面综合表现是更加突出的。特别是我们有些朋友平时口干累呀，胃口不好啊，身体的底子比较弱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铁皮石斛作为一个日常调养的一个方向。
2: 也就是说这个多糖哈，不能只看它的名字，还得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
0: 没错没错，就适合自己的那才是最好的呀。
2: 对，
0: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位朋友的情况，饮食和运动呢也要兼顾，还要呢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合理的补充铁皮石斛多糖，这样呢会让您感觉每天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类似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